0: 呀，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两三件呢，挺满意。
2: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6: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5: 是的，
6: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5: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的。
6: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5: 岁玉换新
6: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5: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

0: 限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的，
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3: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2: 阿姨您好。
4: 哎你好，
2: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4: 是啊。
2: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4: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2: 是吗？
4: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2: 这么便宜、
4: 是啊，
2: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4: 哎呀，谢谢！
2: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4: 是
2: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4: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000，4-5千块钱

0: 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3: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2: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那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6: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

0: 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喂，出啥事了？
4: 团长啊，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3: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多的就是往高处跑。
4: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3: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5: 明白。
3: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2: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看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海外中国图像展，中国国家博物馆神采在兹，中国民间美术中的祈福形象第二期，中国美术馆京西揽胜3山5园主题创作展，北京画院美术馆晨光映物，乾隆时期文物精品展，北京艺术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6: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7: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8: 千元投你们俩。
2: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9: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

0: 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2: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2: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2: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2: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6: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7: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9: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2: 便宜
9: 啊，10000多都买不了。
2: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0: 对
2: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0: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2: 哦，
10: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印玺。
9: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10: 对，
2: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9: 对，
2: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0: 一共花了3500，
9: 3500块钱，
2: 两件才3500
10: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2: 对，这太划算了吧！
10: 你看多好，
9: 是太便宜了，
10: 太便宜了。
2: 哎，小姐姐你好，
11: 哎，你好你好，
2: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1: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1: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1: 就先给婆婆买吧。
12: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2: 哦，您也
12: 准备了一个礼物，
2: 是吗？哦，
12: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1: 谢谢妈，
12: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1: 哇，
2: 这个好漂亮啊！
11: 对啊，
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1: 谢谢妈。
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2: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1: 谢谢妈。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二点五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 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8: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3: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4: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5: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4: 哎呀太乖了，
16: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7: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6: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8: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才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9: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20: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 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量。

0: 向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2: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 是的，
2: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的。
2: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 岁玉换新
2: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2: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4: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3: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4: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功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

0: 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啊。
2: 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合天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与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 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

0: 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4: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5: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6: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成村里的村标了。
5: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7: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5: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收益咋样啊？
8: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5: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1950年11月29日清晨，朝鲜长津湖下碣隅里外围东南面的小高岭，此时震耳欲聋的飞机不停地在天空上盘旋，发出了轰轰的声音，硝烟弥漫的地面上狼烟四起，烈火还在不停地燃烧着，防御工事早已经被炸成了平地。此刻小高岭一片寂静，奉命扼守住这片阵地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20军、58师、172团3连，在联合国军美陆战一师连续8次的狂轰滥炸进攻下，如今只剩下连长杨根思一个人。杨根思知道，这异常平静的背后，将迎来一场生与死的暴风雪。面对着敌人即将发起的第9次进攻，满脸血迹的杨根思默默地收拢了阵地上所剩的全部武器，一包炸药，3颗手榴弹，一支驳壳枪。随后他整理了一下破碎不堪的军装，拍了拍头盔上的灰土，默默地走向了小高岭的最高处。回想起上战场前立下的军令状，杨根思抱起一包10斤重的炸药，神色凛然地拉响了导火索，向敌人冲去。随着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杨根思这位优秀的志愿军将他的生命永远地定格在了28岁，与那40个一同冲上来的联合国军一同消失在了火海。就是这声巨响，杨根思用他的生命信守了人在阵地在的誓言。也正是这声巨响，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第一位特级战斗英雄诞生了。杨根思1922年出生于江苏泰安县杨货郎店一户农民的家里。因为家境贫寒，杨根思从小

0: 就与哥哥一起挖野菜、捡山芋，帮家里分担生计。父母也终日在田里辛勤劳作。可年幼的严根思不明白，一家人勤勤恳恳，为什么欠地主的债还跟滚雪球一样越滚越高呢？
1: 终于，父亲这个老实的庄稼汉经不住地主常年的压榨，生生累死在了麦垛旁。没几日，遭受打击过度的母亲也不幸离世。就这样，杨根思和哥哥成了孤儿，兄弟俩相依为命，天天就是靠着乞讨、剥树皮和挖观音土吃，艰难度日。但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哥哥决定去上海当童工，赚钱糊口。而弟弟杨根思由于年纪太小被工厂拒之门外，便去地主家当了放牛娃。1933年，杨根思背着一卷破棉絮来到了繁华的上海。这个灯红酒绿的大都市让杨根思眼花缭乱，分不清东南西北。林立的高楼大厦，闪烁的霓虹灯广告，来来往往的汽车，眼前这般情景与家乡完全是两个天地。他带着哥哥托人带回来的地址一路打听，不知穿过多少街，走错多少路，终于到了哥哥工作的地方——临济织毯厂。
0: 就在他满心欢喜地以为终于可以和哥哥团聚，开始崭新的生活时，他却发现原来哥哥也一直在工厂受老板的欺负，身体不堪重负，早已经落下了一身的毛病。大城市里虽然没有地主，但是有资本家，穷苦人还是一样摆脱不了被压迫的命运。为了生计，只有11岁的杨根思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无奈他只能选择留在这个工厂，和哥哥一样签了卖身契，当起了童工。但没想到这一待就是5年。
1: 在临济织毯厂当童工的小杨根思，每天都要拉着400-500斤重的羊毛车从城南走到城北。有一次，他在租界区看到一个西装革履的日本商人下了黄包车，不但不给车钱，反而将车夫毒打一顿。还有一次，一个外国老板的汽车压死了一个中国妇女，警察不但不予追究，反而还低三下四地向杨老板赔礼道歉。外国人在上海飞扬跋扈的一幕幕，都深深地刺痛着杨根思的心。
0: 慢慢的，杨根思成长为了一个热血青年，随着阅历的丰富，他逐渐开始对自己的未来有了自主的思考。他渴望逃离上海，改变现状。终于在他22岁这年，他迈出了转折性的一步，他参军了。
1: 1944年2月，杨根思加入新四军，由于表现突出，一年后的1945年11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6年2月，国民党公然破坏双十协定的规定，派兵大举进攻新四军驻防的山东兖州。在这次战斗中，新四军的爆破手们大显身手，摧毁了敌人大量坚固的防御工事，这让以前从没见过炸药包，也不知炸药包破坏力的杨根思眼前一亮，他被这项技能深深地吸引住了。战斗结束后，新四军军部发布了以政治练兵为主的百日练兵命令。为响应上级号召，杨根思所在的团决定选派一批战士去山东学习爆破。得知这一消息的杨根思第一个报了名。在训练班中，杨根思一有空闲时间就向教员请教各种爆破问题，并刻苦学习爆破技术，甚至别人午休时他还在练习。到了训练班结束时，毫无基础的他以最好的毕业成绩回到了新四军中。1948年11月6日开始，解放军发动淮海战役，被编入华东野战军的杨根思也在此次战役中大显身手。在战役的第三阶段中，他奉命率领一个加强排攻击下寨国民党守军。在战斗中，他身先士卒，主动担任爆破任务，摧毁了一组国民党军队的暗堡群，还俘虏了近一个排的敌人。1年以后，新中国成立， 由于杨根思表现出色，使得他在1950年9月被评选为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并获得了前往首都北京参加国庆周年大典的机会。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进入了生产恢复建设的新阶段，农民分到了土地，解放军战士们也纷纷开始了复员回家从事农业和生产工作，全国人民掀起了一股建设的浪潮。
0: 这一切都让杨根思觉得终于可以过上没有战乱没有压迫的幸福日子，为了这一天他已经等得太久了。
1: 可没想到新中国成立还不到一年，战火就烧到了家门口。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两天之后美国公然干涉朝鲜内政，操控联合国安理会，以美国为首纠集组建联合国军，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出兵朝鲜。与此同时，就在这一天，美国第七舰队入侵中国台湾海峡，插手中国事务。9月15日，在麦克阿瑟的指挥下，美军在仁川登陆，朝鲜战局发生巨变，朝鲜人民军节节败退。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甚至叫嚣要在圣诞节之前结束战斗。联合国军飞机日夜轰炸朝鲜的同时，竟以误炸之名频频把炸弹投到我国一侧，侵入领空，破坏我国东北的机场、火车站和工业基础设施，将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此时的新中国才刚刚成立不到一年，保家卫国刻不容缓，毛主席做出了抗美援朝这个艰难而伟大的决策。
0: 正当朝鲜局势发生变化时，在首都北京参加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大会的杨根思第一时间得知了变局。杨根思虽然没有念过书，字不认识几个，但是唇亡齿寒的道理他还是懂得的，所以10月2号大会一结束，他立刻自己买了火车票，匆匆地赶到部队所在地山东兖州。按说杨根思是可以晚点归队的，如果是这样，他也许不会赶上夏桀雨里阻击战，也许就不会牺牲，可他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前往朝鲜。赶到兖州后，杨根思担任了第9兵团20军58师172团3连的连长，与部队一起登上了开往中朝边境的火车。临行前，部队还召开了动员大会，杨根思慷慨激昂地向战士们做了报告，鼓励战士们为了保卫祖国勇敢杀敌。

志愿军刚入朝时，美军掌握着绝对制空权，白天还没等看见敌人，队伍就已经成了美军飞机轰炸的对象。为了减少伤亡，就只能躲在山洞等到晚上再进发。在一次战斗之后，入夜的天空，鹅毛大雪依旧在下，山沟里的积雪越来越厚。杨根思与连队战士们在既没有隐蔽岩洞，也没有破旧房屋的野外，就这样住了下来。杨根思安排战士挖去一层积雪，用树枝撑起油布，以班为单位挤在一起躺着。杨根思和指导员、通讯员三个人挤在一起，在一床薄被子里取暖。这晚杨根思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他不放心连里的战士，于是轻轻地从被子里抽出身来，去各班检查情况。他发现各班的油布已经被风刮得乱响，整块整块的雪掉在战士们的被子上，很多战士脚肿得像地瓜，手背肿得像馒头，耳朵裂开的口子上凝结着一块一块的黑血。由于敌军在朝鲜北部进行大规模轰炸，造成了志愿军的运输后勤补给极其困难，食物装备无法及时送到部队，士兵们除了干粮袋里的炒面，根本没有别的口粮，一口炒面一口血已经是屡见不鲜，而每个士兵的炒面通常只够维持一个星期。到了11月27日这一天，杨根思的三连彻底断了粮，最后还是营首长们把自己为数不

0: 多的粮食匀出一大半给了三连，才终于让饿了一天的战士们吃上饭。在解决了严寒和饥饿两大难题后，杨根思所属的58师继续向下碣隅里急行军。为了扭转白天作战既没制空权、武器装备又相差悬殊的不利的局面，志愿军的指战员们改变了策略，白天按兵不动，表面上看着风平浪静，但每逢夜幕降临，美军士兵美梦正酣之时，志愿军的攻势便如潮水般涌来，不定时地对其进行偷袭。这种昼伏夜出、敌疲我打的战术受到了奇效。可是这群敌军士兵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这群志愿军士兵大晚上的不睡觉？仗打得久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士兵们一到晚上就紧张得要命，这种深夜静悄悄的状况反而让他们不适应了。
1: 此刻他们的感觉就像是被紧绷着马上就要断裂的琴弦，柳潭里和新兴里的战斗已经打响，而下碣隅里却悄无声息，这反而让他们感到恐惧，令他们不敢休息懈怠。那按照命令应该在这一天向下碣隅里发起进攻的志愿军部队去哪儿了呢？
0: 从11月22日起，第20军各部就接到命令，日夜兼程，从四面八方向下碣隅里进军，目标是形成一个环形的包围圈。依照第9兵团司令员宋时轮的命令，27军各部和20军58师应该在11月27日到达指定位置，向下碣隅里的联合国军发起总攻。可是，当58师冒着风雪来到行军途中的必经之路东白山脚下时，意外却发生了。由于时间紧、任务重、硬件装备差，使得侦察营没有条件和时间进行实地勘察，加之大雪封路，导致部队原定的行军进度就被耽搁了。
1: 紧要关头，还是杨根思挺身而出，他主动请缨，用铁锹铲开了山上的枯藤，硬是开辟出了一条上山的道路。下山的时候，他又灵机一动，解下背包，把被子卷成圆筒，带领战士们顺着积雪滑了下去，成功地帮助部队征服了东白山。这一路上，杨根思着实给部队不小的帮助，克服了重重困难的58师终于在11月28日到达了指定的作战位置。部队还没来得及休整，各种轻重武器的射击声就从四面八方传来，一场遭遇战就此打响。
0: 志愿军第9兵团20军58师，此次的对手是号称王牌中的王牌的美军陆战1师。虽然晚上作战他们对志愿军还有些忌惮，但是到了白天有了飞机坦克的掩护，武器装备精良的美军陆战1师就不太把志愿军放在眼里了。不过他们很快就为自己的轻敌付出了代价。11月28日当晚，在志愿军第27军、第80师和第20军、第58师的猛烈进攻下，美军付出了1000余人的伤亡。
1: 出师不利，使得陆战一师如梦初醒。回过神来的师长史密斯命令部队，不惜一切代价，火速从长津湖东西两侧向南突围。双方争夺的重点来到了下碣隅里外围的1071.1高地。那么，为什么会是这个地方呢？两个字，公路。
0: 美军陆战一师随军的辎重以及运送部队的主要方式是靠汽车，大量的汽车必须走公路，而从长津湖向南只有唯一的一条通往咸兴港口的公路。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无论是从长津湖东岸新兴里和从长津湖西岸柳潭里向咸兴港口公路突围，都要经过下碣隅里。但下碣隅里地处盆地地带，易攻难守，极易遭受四周高地制高点的火力压制，而1071高地正是俯瞰这个交通枢纽的关键制高点。也就是说，谁拥有了1071高地，谁就拥有了下碣隅里的公路。
1: 对于美陆战

医师来说，这是决定他们能否向南撤退成功的关键，因此他们将会不惜一切代价拿下这里。在1071.1高地的东南面有一个小高岭，由于面积狭小，仅能供一个排的兵力展开作战，因此这里成为了阻击陆战一师的最佳地点。但是同时，它也是高地的屏障，一旦失掉小高岭，1071.1高地将门户大开，无险可守。这么艰巨的任务，营首长思来想去，最终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杨根思带领的三连，于是派通讯员去营地找杨根思。通讯员刚刚出门不久，伴随着一阵急匆匆的脚步声，杨根思就出现在一营营长的面前。原来通讯员在半路上与杨根思撞了个正着，而杨根思前来的目的正是要向营长请缨索要最艰巨的任务。满腔热血的杨根思，他知道唇亡齿寒，如果朝鲜有失，中国的安全必将失去保障，他必须在这里阻挡住侵略者的脚步。于是扼守小高岭这个重要的任务就落在了第三连的头上。杨根思离开营指挥所的时候，营长简明扼要地给他介绍了小高岭的重要性，并且告诉他，他的对手是一支从没打过败仗的部队。杨根思听罢，心里那股不服的劲儿就上来，他当即在营长面前立下了军令状：我杨根思保证，人在，阵地在，

0: 这是颜根思进入朝鲜的第一站，马虎特。早上七点，颜根思便带领三十几个战士登上了小高岭。可是，刚一爬上小高岭，颜根思就皱起了眉头。脚下的土石冻得好似坚硬的钢板，根本没法修筑掩体战壕。没有掩体战壕，一旦联合国军开始空袭，大伙不就成了活靶子了吗？
1: 美军的飞机来得比颜根思预想的还要快，他只得匆忙命令战士们就地隐蔽。除了普通的炸弹，美军飞机竟然还投下了国际战争中明令禁止使用的汽油燃烧弹。汽油弹的爆炸瞬间将冻土石烧成黑色。
0: 经过观察，颜根思发现这些汽油燃烧弹原来是可以烧热土石的，如此土就会变松，也就可以趁机修筑工事，而爆炸产生的弹坑正好可以当作战壕使用。于是利用联合国军飞机轰炸的间隙，战士们抢修出了简易的工事，准备对来犯的敌军予以阻击。由于陆战一师的师长史密斯此前与联合国军东线总指挥阿尔蒙德意见不合，因此尽管战事吃紧，阿尔蒙德却还是拒绝为陆战一师派出增援部队。所以即将出现在颜根思眼前的美陆战一师的部队，不仅是一支王牌之师，而且是一支游斗的困兽，他们的战斗力非比寻常。
1: 美军陆战一师的第一次冲突开始了，密集的炮弹像雨点般的落在小高岭上，沉重的爆炸声、尖利的弹片呼啸声响成一片。在重炮、飞机的掩护下，美军陆战一师的士兵们一个跟着一个往上跑，企图接近小高岭阵地。颜根思沉着冷静，一直等到敌军接近到三十多米距离时才命令开火。敌军的第一轮进攻失败了。就这样，美军对小高岭发动了八次冲锋。美军陆战一师的师长史密斯发疯一般催促部队尽快拿下小高岭，因为再无法前进，志愿军的包围圈就将完全形成，到时候面临的就是被全部围歼。
0: 在一天一夜的时间里，除了在小高岭前沿阵地上留下一大片尸体外，陆战一师始终没能突破这个只有三连一个排防守的小高岭，使得他们不能向南前进一步。颜根思的人生只有短短的28年，前面我们说过，他前22年几乎都是在压迫中度过的，而参军则是他人生的转折。现在保家卫国是他的使命，他要尽一切努力守护他的使命。
1: 当美军的第八次冲锋再次被打退时，阵地上突然安静了下来。此时三连的阵地上只剩下了连长颜根思和一名重机枪排排长。颜根思知道这种安静是短暂的，此刻他还有时间发出他作为连长的最后一道命令，那就是让重机枪排排长迅速撤退。
0: 重机枪排长起初拒绝执行颜根思的命令，但是颜根思很冷静地告诉他，重武器不能留给敌人，留了他以后可以多杀敌人为战友报仇。重机枪排长这才带着机枪撤了下去。
1: 山下的美军已经又一次集结了起来，现在阵地上只剩下了颜根思一人。只见他抱起了一包10斤重的炸药，决绝地向敌人冲去。30米、20米、10米，他默默地拉向了导火索。当敌人透过战场的硝烟看清楚眼前这个志愿军士兵时，他们也意识到了颜根思要干什么。美军士兵惊慌失措，他们丢下枪想以最快的速度逃跑，可是颜根思已经冲入了美军士兵的阵中。随着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颜根思和他身边的美军士兵一起消失在了硝烟中。几乎就在颜根思引爆炸药的同时，27军各部和20军59师赶到了下界隅里，从58师一道形成了对美军陆战一师的包围圈，并对其发起了总攻。美军遭受重创， 仅有两个团的部分部队突围成功，其余大部分均被志愿军歼灭。这支不可一世的长胜军吞下了建军以来的第一次败功，第二次战役东线战场也宣告胜利。这一战扭转了整个抗美援朝的战争局势，成功地将战线稳定在了三八线附近，不仅彻底粉碎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迅速占领朝鲜北部的企图，迫使对手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
0: 可以说，杨根思的牺牲为第二次战役的胜利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在他牺牲之后，他的事迹立即传遍了第九兵团，传到了志愿军总部，于是全军上下迅速展开了向杨根思学习的活动。在抗美援朝结束之后，志愿军总部追授杨根思特大功以及特级战斗英雄的称号，还把杨根思生前所在的三连命名为杨根思连，这是中国唯一一个由名字命名的连队。朝鲜更是追授杨根思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一级勋章、金星奖章，并在长津湖畔建起了杨根思英雄纪念碑。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彭德怀还亲自为他题词：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国际主义的伟大战士，志愿军的模范指挥员。在杨根思牺牲的两年后，1952年10月20日，在上甘岭战役中，为了掩护其他战友在天亮前拿下敌军阵地，一名22岁的年轻战士依然用胸膛堵住敌人的机枪射孔，壮烈牺牲。他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第二位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在整理黄继光的遗物时，大家发现他随身带了一本画报，那正是杨根思烈士英雄事迹的连环画和报道通讯。
1: 在杨根思的榜样作用下，敢于牺牲、勇于牺牲成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军中的普遍现象。志愿军战士们用他们的生命保卫了祖国，捍卫了荣誉，同时赢得了尊重。无论是新四军、中国人民志愿军，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不管部队的番号如何变，杨根思的这种

牺牲精神始终没有改变过，而这种传承也正是中国军队的军魂之一。

0: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急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1: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2: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0: 妈，哟，这新店开张一个客人都没有啊，要不要来一杯？
1: 不用。
0: 你知道我今天干嘛去了吗？拿你的资料去找人相亲去了。我发现啊，你除了外形还可以，其他没有任何的优势。
1: 对我这么高的赞誉啊。
0: 哎，这几个是我帮你筛选的，每一个年薪都在50万之上，你自己挑挑看。
1: 不用了，谢谢。
0: 哎，你知道现在相亲竞争有多激烈吗？都是95后的天地，你一个90后还想挑啊？
1: 那我就一辈子单着。
0: 那就彻底完了，一个女人不结婚不生孩子等于白活。
1: 妈，你要是再拿那些老掉牙的思想来逼我，我明天就去出家。
0: 你去啊，现在寺庙都要研究生，你想出家人不要你。小欧，你别嫌麻烦啊，妈是为你着想。你年纪又不小了，还这么孤苦伶仃的，连喝酒都没人陪，妈看着心疼。你和那个严谨，你俩之前到底算什么？
1: 我们俩就从来没开始过，什么都不算。
0: 那你最近的状态怎么这么差呢？比之前跟赵天辉分手之后还要糟糕。你和严谨的事情你不想说，妈也不再问了，但你不能因为一个男人就自暴自弃呀，以后的路还长着呢。
1: 不就找一个男朋友吗？那些歪瓜裂枣我看不上，要找我自己找。
0: 你不是说的气话，
1: 您就回家等着吧，用不了多久把人给您带回去。

0: 怎么样，不像没人要的水瓶吧？
1: 风采不减当年啊！你别说，这件衣服你穿还挺好看，这牌子特别好，你喜欢穿走。
0: 这么大方，
1: 这是唯品会买的，现在天天折扣，我准备再买几件。
0: 真行，
1: 季晓，你说你突然间打扮成这样，你到底要干嘛呀？
0: 你不是让我要展开一段新恋情吗？我不得打扮打扮。哎，我们这边哪个酒吧最火，帅哥最多？你带我出去浪浪呗。
1: 是不是严谨又刺激你了？
0: 我就是不想再像以前活得那么无聊，我想像你一样多出去走走玩玩。
1: 好，反正最近学做菜也学累了，今天呢咱们就喝个酒好好放松一下。姐今晚就带你飞。

0: 黄尼雅，你就是个鸽子精，说要来喝酒你也不来。
1: 你可真能折腾，都玩好几天了，我今天正有事不陪你了。
2: 随便，反正我喊了月月他们。哎，你呀，就是个重色轻友的人。
3: 你好，美女。
4: 美女。
2: 你们干嘛？
4: 一个人呢。
3: 美女，一个人喝酒多没意思，我们两个陪你啊。
4: 是喽。
2: 自作多情。
3: 别走啊。
2: 来。
3: 其实我挺喜欢你，咱们去那边玩啊，啊，就玩一玩。
4: 哎，走了走了，就是喝
3: 就玩一会儿。
2: 放开。
3: 走了。
2: 放开。
4: 谁让你？
5: 给我滚！
4: 你紧张屁了！喂，你
5: 走。
2: 等一下，小雨，怎么是你啊？
5: 姐，你喝多了，别再喝了，走，我带你回去。
2: 哎呀，我好不容易出来放松一下，你能不能别像我妈似的拐着我？我要去对面的酒吧。
5: 别去了，姐。
2: 你别拦我，我就想喝点酒。
5: 回似水流年，我陪你喝个够。
2: 似水流年多没劲呀，我天天待在那，我都要呆吐了。我就想玩一下。正好你来了，帮姐挑个姐夫，走。
3: 纪晓，你还是纪晓吗？
2: 我是不是有这么重要吗？
3: 就为了一个严谨，你至于这么作践自己吗？你这么做不会惩罚任何人，只会让坏人更开心。
2: 你别把我看得那么重要，我作不作践自己，坏人他根本就不知道，人家快活着呢。
3: 没必要这么折磨自己，他永远都不会再回来了。你以为你泡夜店泡男人能让自己好受吗？不会，因为你根本就不是这种女人，你这么做只会让自己更痛苦，更厌恶自己。

忘不了。我忘不了，我越想忘记，那些画面就越清晰地出现在我眼前。我就是忘不了他，我忘。

0: 这一生只可能骗你一件事，就是有一天我不再爱你了。
1: 燕姐，你跟我说实话，你在历城跟我说的话是不是真的？你是男人就说实话。
0: 是真的，我对你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

0: 要走，要丢下我一个。
1: 对不起，小五。

0: 醒了啊？
1: 几点了？
0: 11点多。
1: 团队怎么样？
2: 我没事儿。
0: 电流我已经安排好了，你今天就躺着休息吧，多喝点水。
2: 我昨天晚上怎么回来的呀？
0: 战宇送你回来的。
2: 就战宇一个人吧？
0: 是啊，你昨天晚上又吐又哭的，战宇一宿都没合眼，一直守着你，直到早上起来才给我打的电话。想什么呢？
2: 没想什么，我就头有点痛。你刚刚说什么呢？
0: 我说战宇可真是个小暖男，昨天一宿没睡陪着你不说，早上起来还给你熬了粥，等到我来了以后他才放心回学校，这走之前还千叮咛万嘱咐。说真的，你真的一点都不考虑战宇啊？
2: 我要跟你说多少遍你才相信我对战宇真的没有感觉？
0: 可你挡不住他对你有啊，你管得了自己的心，管得了战宇的心吗？
2: 自从你跟我说的那件事之后，我也觉得战宇对我的好有点过。你觉得我应不应该找个机会把这话跟他说清楚？
0: 人家战宇也没跟你正式表白，你这样两个人都尴尬。
2: 我很清楚自己的感觉，战宇这辈子只能当我爹。
0: 说来说去，你就是放不下严谨呗。

0: 这两天照顾我都没怎么休息好，今天早点下班吧。我不累，今天张鹏不在，这么多活儿一个人干不完。
1: 以后不会了。
0: 哪儿的话，前段时间你一直操心我和我妈。姐，你对我们这么好，我想就像现在这样照顾你一辈子。
1: 那怎么行？你还这么年轻，要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梦想，还要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好姑娘，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你要过得好，姐才可以安心。
0: 结不结婚我也不结婚。
1: 你个小屁孩跟姐比什么？我是让你多为自己考虑。听话，早点回家，你妈妈还等着你呢。
0: 可你身体还没好，真的不需要我陪你。哎呀，我真的没事儿。那天我是抽风，喝多了说胡话，你别放心点，早点回去吧。那好吧，我先走了。你记得晚上要是失眠或者是你不舒服，就给我打电话。
1: 回去注意安全。
0: 钱都走了。

0: 你凭什么认为项羽是被情杀的？他喜欢你，不是吗？难道没有别的可能性了吗？
1: 湛羽被杀害以后，就被凶手分尸了，手段极其凶残。就算不是情杀，也得是个仇杀。
0: 以你对他们的了解，湛羽和严谨之间有仇吗？可是我还是不明白，他们是跟那个小美人在一起了吗？根据严谨的口供，他并不是真的喜欢小美人，他接近小美人是另有原因的。在他心里，他唯一喜欢的只有你。

0: 今天这顿饭呢，是伟子做东。
1: 他说有些话想跟你好好说说。
2: 严总，咱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还从来没像现在这么安安静静的喝长酒。这杯酒我敬你。
3: 刘总，这杯酒敬的，我有点不太明白啊。
2: 这是第一杯酒，为我之前对你那些冒犯的话向你道歉。刘伟，我就是个糙人，有什么说什么。严总别往心里去，之前的不愉快一笔勾销。第二杯，我爹妈走得早，身边再没亲人，梅姐就是我最亲近的人，对我来说也是最重要的人。谢谢您舍身救了梅姐，也希望你从今往后能够善待梅姐。啊，第三杯，从今天往后，希望咱们兄弟俩能一起联手干更大的事儿。

0: 头一回听刘总说这么多话，有点不太适应。我呀，也没什么好说的，都在酒里。
1: 好了，来，坐着吃菜。

0: 吃点吃点来。
1: 哎呀，看你们两个喝酒的吓人劲儿。
0: 哎，对了，明天有什么安排吗？
2: 没事儿。
0: 没事儿，陪我去逛逛商场呗。我想去买两件新衣裳。
2: 有什么喜事儿？
0: 对呀、啊，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吴峰已经到梨园了，约我们明天在盘龙山见。哦，对了，晚上你得安排一下啊。
2: 没问题。
1: 他这个人啊，特别迷信。哎呀，非得说跟我们见面都得穿白色的衣服。
2: 这么讲究？
3: 什么讲究啊？就是封建迷信。要不是为了赚他点钱啊，我才不跟这种人打交道呢。
1: 我那白色的衣服啊都旧了，所以想买身新的，图个好兆头呗。
2: 好，一定，我给你买一件最好看的衣服。
0: 婚纱呀？
2: 婚纱。
0: 快吃。

0: 姐，严总。
1: 梅姐好，严总好。
2: 你好，曹哥。
0: 老吴呢？还办呢？
1: 办着呢。刘总，梅姐，里面请。严总，请留步。
0: 什么意思啊？
1: 不好意思啊，严总属下和吴总今天犯冲，不宜见面。
3: 麻烦您跟吴老板说一声，严总是我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也是我非常好的朋友，咱们自己人见面，这些规矩就免了吧。
1: 受了，梅姐，吴总的规矩谁也破不了。
2: 你犯冲，你
4: 没事，一切都听吴老板的。那这样吧，超哥，麻烦转告吴老板，今天晚上我做东到我的餐厅吃点海鲜。
1: 多谢严总，吴总起诉，而且今晚还约了重要的朋友，姓林了。
4: 啊，那行，那你们进去聊吧。啊，
2: 我也好多年没来过盘龙山了，我到处转一转啊。
4: 去吧。
1: 两位，里面请。

吴峰有意避而不见，让我有些手足无措。如果见不到吴峰，我就永远无法真正潜入贩毒集团内部，而在与那边的压力也会随之增加。

0: 你可来了。
1: 什么事儿找我小姐？
0: 来，先坐。
1: 是不是吴峰又出什么幺蛾子了啊？
0: 可别跟我提他了。你可不知道，那昨天你走了以后啊，这个吴峰带着我是又烧香又拜佛的。后来又见了什么慧远法师，听他讲座，这一下午啊一直在听他讲什么人生放下的道理，听得我脑袋都快炸了。
1: 这慧远法师啊可相当有名望，一般人都听不到他讲授，这吴峰面子够大的。
0: 也是够迷信的。关键是见完了慧远法师之后呢，又去见了一个周大师，结果就出事儿了，
2: 算出个

0: 凶卦，凶卦，怎么说啊？这周大师大概意思呢，就是说，吴峰的八字啊，不适合往西走。如果要走的话，就得找一个海中金命破一下，要不然这次合作生意可能就会特别不顺利。然后吴峰就想起你来了。
1: 我？
0: 对呀，你海中金命啊！啊？
1: 为了让你跟吴峰见面，我不是把你的八字给他了吗？他清楚的记得你就是海中金命，这事儿就你能破。所以吴峰要求今天中午12点必须跟你见一面。你要是不去，我们之间的生意就不做了。哎，不是，之前还不是说我跟他属相相冲，不宜见面吗？怎么今儿就没我不行了？
0: 那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呢？我跟刘伟现在肯定是不行了。
2: 全都指望你了，弟弟。梅姐说的对，这事儿啊，只能有劳你了。还
3: 请周大师帮我们这个忙，钱多少不是问题。早就听说严总不凡，今日一见，哼，
2: 果然是大富大贵之相。
3: 谢周大师吉言了。
2: 不过严总也真是不同啊，吴老板和我有约。
3: 你是怎么知道的？权力员还有比周大师更会看相的人吗？既然严总这么胸怀大义，我岂有拒绝之理啊？
2: 那我先谢过你了，时候不早了，告辞。
3: 既然上山了，何不算上一卦再走？
2: 下回。
4: 成，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
5: 仗义，
4: 来，敬海中金命。
6: 吴总，今天喝的是太痛快了，
5: 再喝点吧。
4: 哎呀，今天跟严先生真是相谈甚欢呐，您真是我命中的贵人。
6: 李总，
4: 眼光太棒了。
6: 吴总毒气肺炎，您能这么说，我心里头才更踏实。
4: 感谢吴老板瞧得起我，以后吴老板有任何需要，尽管吩咐，
6: 小严
4: 在此我不辞。
6: 好，那我们就此别过。再见。那我先走了。再见。

0: 你是纪晓欧吗？就为了一个严谨，你至于这么作践自己吗？
1: 我作不作践自己，坏人他根本就不知道。
0: 他永远都不会再回来了，
1: 没必要这么折磨自己。我忘不了，我越想忘记，那些画面就越清晰的出现在我眼前。我就是忘不了他，我忘。

0: 哎，干什么呢？你怎么来了？
1: 我要是再不来，纪晓就要被某人给玷污了。
0: 不行，你赶紧走。要是被刘伟的人发现了，纪晓还得因为你遭殃。
1: 只要你不说，没人能知道。

0: 云锦，你跟我说实话，你在历城跟我说的话是不是真的？你是男人就说实话。
1: 是真的，我对你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

0: 要留下我，不要走，要丢下我一个。
1: 对不起，小鹿。

0: 到底清不清楚自己的身份啊？纪晓鸥她只是你姐，
1: 是你让我照顾纪晓鸥的。
0: 我让你打着照顾她的旗号追她，占她便宜了吗？你别以为你最近干了什么事儿，我不知道啊。
1: 她又不是你的人，我想干什么你管不着。
0: 纪晓鸥她就是我的女人，要不是因为这个案子，我俩早就在一块儿了。
1: 在一起又如何？只要你们没结婚，我就有追求她的权利。
0: 你还真是异想天开啊。你说如果让纪晓鸥知道你的毒贩身份，她还会理你吗？
1: 会。以前我觉得我离死很近，没资格喜欢别人，但现在不一样了，我也是警方的人，只要我能立功赎罪，我的人生就还有希望。为什么我不能追求我爱的人？我不但要追，我还要疯狂大胆的追。就算纪晓鸥知道这一切，他也会原谅我，这是你亲口说的。
0: 原谅不代表爱，
1: 到底懂不懂啊？
0: 我说，是谁给你的自信啊？啊？就算你没有误入歧途，你长得好看，琴拉得再好，你连你跟你妈的生活你都保证不了，你连未来是什么你都不知道，你拿什么给纪晓鸥幸福？你不仅什么都给不了她，你还会成为她人生当中的累赘。而我就不一样，小欧她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我都可以满足她，她可以风风光光地嫁给我，跟我在一起，这有她享不完的福。
1: 你有钱就了不起吗？有钱就可以瞧不起人是吗？你要有我这么一个家庭，有我那一个爸，你说不定混得还不如我呢。你在外边高高在上的，靠的还不是你老爸？没了他，你什么都不是。
0: 你以为所有出身好的人都可以不劳而获吗？不努力不奋斗，钱会自动进入你的口袋里吗？做梦呢吧你。有多少跟你一样出身贫苦的穷孩子通过自己的努力翻了身，而你呢选择了犯罪，自甘堕落，用自己的人生换来钞票。

佳宇，这是你唯一一个机会了。那些没有用的事儿，再也不要想了。眼下是小美人和吴峰交易的关键时刻，我要你做的是打起精神，全力配合我。如果这一次的行动因为你而失败，我绝对不会原谅你。

0: 那时候展宇跟季小欧走得那么近，你什么感受啊？
1: 担心呗。但当时我正处于侦破案件的关键期，又被刘伟搞得焦头烂额，实在顾不上那些。
0: 既然你都知道詹宇不是诚心跟警方合作的，干嘛不把他抓了？
1: 刘伟是个疑心很重的人，如果那个时候我碰他的手下，一定会被他察觉到。如果因为这个影响到最终的任务，不是因小失大吗？
0: 嗯，挺理性的。
1: 做人就应该理性一点，尤其像咱们这种当警察的，就不能太感性。
0: 听你怎么说，看来是曾经做过什么感性的事儿，让自己吃亏了吧？
1: 那可不，
0: 跟战宇有关系吗？
1: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我跟季小欧都被他楚楚可怜的身世和那张天生会说谎的脸给蒙。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你心里在担心什么呢？以你对他们两个的了解，你觉得严谨会杀战宇吗？
1: 在我没有弄清楚全部事实真相之前，我没有答案。
0: 那他们两个谁会对你有所隐瞒呢？
1: 也许两个人都对我有所隐瞒吧。

0: 啊，小雨，
1: 姐，李阿姨情况怎么样了？她现在双侧的股骨头都已经坏死了，只能做髋关节的置换手术。那尽快安排手术吧。这样啊，国产的双侧是7万，进口的双侧15万。展宇啊，时间还有，你去想想办法。另外，刚才检查的时候啊。
2: 你母亲一直胃疼，我建议你再带她去做个胃镜检查。林美琴患有胃癌，初步判断为初期，信号发现的比较及时，只要尽快切除癌变部分，再配合化疗，病情应该可以得到控制。
3: 需要准备多少费用？
2: 手术加化疗费用前期至少需要准备10万。

0: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战宇如此无助，他一直一个人默默承受这一切，老天不但不可怜他，反而给他更多的惩罚。
1: 我也是这样。
2: 少宇，你别太难过，这不是还有姐姐吗？你不用担心费用问题，只管照顾好阿姨，这笔钱我来想办法。
1: 姐，这不是少说吗？我真的不能再给你添麻烦了。
2: 现在你不麻烦我，还能麻烦谁啊？相信我，阿姨一定会没事了。

0: 有没有觉得我这个人特别后悔？以后你的人生准则里一定要加一条：有困难找严谨，准没有错。
1: 高医生，李美琴家庭情况比较困难，她儿子在读大学，这么多年看病已经花光所有积蓄，我这凑了12万，能不能先把她安排上手术时间，后续的钱我再尽快补上。
2: 李美琴，她的手术时间刚刚已经安排好了。
1: 安排好了？
2: 是啊，费用今天一早就交齐了。
1: 谁交的啊？
2: 她儿子亲自交的。
1: 钱哪来的？我问你，这么多钱到底哪儿来的？
3: 我一个朋友借的。
1: 叫什么名字？在哪儿工作？联系方式是什么？你不会是问严谨借的吧？
3: 姐，你别问了，现在医药费都已经解决了，你就别再为我操心了。
1: 这里面有12万，你先拿去还给他，剩下的我会想办法。
3: 姐，真不用，你拿着吧。
1: 救命要紧，听我的，拿着。
3: 谢谢姐。

0: 小吴，振宇，怎么样了？手术很顺利，不过还等具体的病理结果，问题应该不大。小吴姐，
1: 阿姨怎么样啊？
0: 包给我吧。
2: 阿姨疼得厉害，怎么不打镇痛泵啊？我妈嫌镇痛泵太贵，就一直没打。阿姨，这个花不了什么钱，咱们别再让自己受苦了。能顺利手术，已经很感激了。这点疼不算什么。
1: 妈，咱医药费够用，你就打吧。
2: 够用也得生着花。妈已经够拖累你的了，不能再给你增加负担了。

0: 小雨，没事吧？
1: 没事。
0: 受伤了吗？
1: 没事。
2: 怎么骑车的？不看路啊？
1: 对不起，我刚有点走神。
2: 对不起就完了。哎，看见没？你给我蹭的啊？怎么办？
1: 我赔你。
2: 你知道这车多少钱吗？补漆就得好几千，你赔得起吗你？
3: 哎，先生，你把人撞倒在地，连扶都不扶，起来就张口骂人，你不觉得你有失风度吗？
2: 我这车刚买，昨儿刚上的牌，今儿就让他给蹭了，换你，你能保持风度吗？啥都别说，赶紧拿钱，我有事呢。
1: 多少钱我赔给你？
2: 拿2000块钱吧。
3: 2000？就蹭这么一点，你讹诈呢？
2: 就这么一点儿，我要他2000算便宜他了。刚才不说赔我吗？啊？
1: 2000，你拿好了。
2: 嘿，小美，
3: 捡你的钱吧。
0: 他刚才明明在讹你，你干嘛给他呀？
1: 他不是觉得我没钱吗？我堵住他的嘴。
0: 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犯得着跟这种人较劲的？好了，别不开心了。阿姨今天出结果，咱们开心点。
3: 我就说没大事吧，花了2周就可以出院了。
4: 小欧，这段时间辛苦你了，还有你妈妈，老是给我们做饭，太感谢了。
3: 阿姨，咱们就别说客套话。
4: 不是客套话，你一个人也不容易，还得照顾我们母子俩。有的时候我在想，就算我有个亲生女儿，战宇有个亲姐姐，也未见得有你对我们这么好。
3: 阿姨，我早把你和战宇当成自己的亲人了。
4: 战宇能有你这样的姐姐，就算是那天我走了，我也放心了。
3: 阿姨，咱们别说这种话，咱们熬过了这一关，再把关节换好了，往后都是好日子。

0: 这以前连针线活都不会的方大小姐，居然在织毛衣，真是奇迹。
1: 那我织的毛衣，方大哥肯定穿着好看。
0: 最近太忙了，都没时间关心你。你和方大哥现在什么情况了？
1: 挺好的。
0: 方大哥答应了？
1: 那倒没有，只能说他现在不再拒绝我了。
0: 这么久的人都还没拿下，这哥你以前早就拂袖走人了。
1: 他说自从乐乐生了病以后，他就没想着再找个伴儿，他怕拖累人家。可他越这样，我就越不想放弃。你说像冯大哥这样有责任心的好男人上哪里去找？这次说什么我也会坚持到底的。哎呀，
0: 看着我姐妹如此执着的份上，我挺你。
2: 你说咱们这店里生意越来越好了，你是不是也该考虑考虑你的个人问题了？
0: 我哪有时间考虑这些呀，我现在就想着怎么帮战宇尽快的把他剩下的钱还给那个人。我不想欠这种人情，一天都不想。
1: 我说纪晓雯，你怎么这么倔呀？严谨本来就欠你的，就算这80万块钱战宇不还给他，他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就算80万，在他眼里也不叫钱。
0: 可是
1: 你别可是了，你看你现在天天在店里这么忙，你还有功夫想这些，你累不累呀？要我说呀，这钱就先欠着，什么时候等李阿姨的病彻底治好了再说。你就听我的啊。

0: 加上我那3万还差多少？
1: 5万。
0: 还差5万？哎呀，我可真是没辙了，这站也就没有别的亲戚朋友了。
1: 他还有个姑姑，父母离婚之后就没有来往。没事儿，还有时间，我再想想办法。小雨，你怎么没在医院啊？
2: 我妈今天状态不错，我就来店里看看。你好，点单吗？
3: 加一块蓝莓蛋糕。
2: 好，你稍等。圆圆，2号桌加一块蓝莓蛋糕。
1: 好久没有看到你现在的笑容了。
2: 姐，周四是你生日，我想请你吃个晚饭。
1: 不用了，你还去医院照看你妈妈呢。
0: 吃了饭能花多长时间呀？人家战宇诚心实意邀请你，你就去吧。
2: 是啊，姐，这段时间我又给你添了不少麻烦，你就给我个机会感谢你。
1: 那好吧，你请客我买单，心意到了就成。
2: 不行，必须我请。
0: 战宇，你就破费一次，请你姐吃点好的。
2: 行，那我选好地方再提前通知你。

0: 一连跟吴峰喝了三天的茶，虽然他还没有提及到毒品交易，但他至少已经把我当成他的雇人对待。
1: 可以啊，你居然在吴峰面前出尽了风头，这回六威想撇开你也没理由了。
0: 没错，这一步虽然走得惊险，但还算精彩，只希望接下来一切能够进展顺利。对了，吴峰那边查的怎么样了？
1: 这个吴峰当年有过诈骗的
2: 犯罪前科，目前在广东的生意遍布各个领域，不仅与当地黑道勾结紧密，还与金三角的人有过密切接触。
1: 他跟小美人应该是这两年才结识的。
3: 根据他之前的贩毒数目来看，此次的交易数额一定是巨大。我也派人对吴峰的人进行了地面跟踪，但他的人很警觉，我的人无法跟进。
1: 更多的信息需要你和 KK 来提供。
0: KK 这小子最近表现怎么样？
2: 他每隔两三天就会跟我联系一次，跟你提供的信息吻合，
1: 看得出来他已经洗心革面了。
0: KK 已经是六子的得力助手，我猜测交易日当天 KK 跟六子应该负责走货，只要我能确定交易时间， KK 给出准确的交易路线，我一定可以将小美人跟吴峰人赃俱获。
1: 但愿一切顺利啊。哎，刘伟那边没发现你跟战宇的关系吧？
0: 暂时还没有。
1: 你最好还是小心一点啊。
0: 好，

0: 你别都打开，还给人留点儿。
1: 我说我要吃了吗？我这大老远跑到山上来跟你见面，饭也没吃，走走腰都快折了。你好歹给我来一碗二字板的泡面
0: 啊！等案子结了，别说一碗啊，一百碗我都给你泡。
1: 还是大哥阔绰。如果二子还在的话，咱们哥仨在这儿喝着冰可乐，吹着小凉风，多惬意啊！
0: 是啊，
1: 这小子怎么还不来啊？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
0: 哎，江宇，
2: 你迟到了。
0: 他就溜到那儿去了，已经提前给我包备过了。
1: 哎，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平时少拉琴，有空呢多锻炼一下。看你上个山呼哧呼哧的，

0: 哪像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想当年我跟老程啊，在武警特战队。
1: 人都到齐了啊，咱们简单扼要的说一下吧。
0: 小美人跟吴峰已经签订了一笔水产生意的订单，并且下礼拜吴峰约我跟小美人在水产公司聚一聚。我猜测那一天应该就是交易日，并且刘伟还嘱咐我让我帮他疏通好利川路段的高速检查岗，他们下周三要走过。
1: 刘伟吐口了？
0: 那倒没有，他只是说运货车里面有一部分走私的象牙，那是他跟吴峰私人交易，让我帮忙照应一下。
1: 你那边呢？
2: 今晚刘伟亲自部署了运货路线，他让六子和我负责交货，地点是利川祥云县小口村的一个后山，时间也是下周三。
1: 下周三，利川交货，水产公司交钱，一定就是交易日了。我回去立刻部署抓捕任务，你们辛苦了，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我了。哎，乘风在即，咱们可乐带酒庆祝一下吧。
0: 我不喝，要喝你跟他喝吧。
1: 你一个大老爷们儿跟小孩置什么气呀？你赶紧的。
0: 哎，你还挺记仇啊！我今天非得逼你喝了不成？来，喝！
1: 你俩有完没完啊？喝一杯就这么难吗？
0: 哼，幼稚！
1: 放心吧，战宇，你提供的情报对警方非常重要，事后我一定帮你争取最大程度上的减刑。将来你肚还长着呢，啊！
0: 路走对了才有的走。行吧，今天先走一个过场，等行动结束以后请你们喝顿大的。来
1: 来，
2: 谢胜利。
0: 距离脱身的日子一天天的临近，我觉得今晚梨园的夜色尤其美。我突然特别想念小欧，想念从认识他到现在的每一天，他说过的每一句话和他脸上的每一个表情。我开始想象该怎么跟纪小欧解释这一切，深埋心底的那三个字该用什么方式对他说。小美人的案子一了，儿子可以瞑目了，老程的军功章又多了一枚，而我和纪小欧也终于可以在一起了，一切都将是最好的安排。
3: 这个酒啊，是严总特意从家里给您带过来的。
4: 哟，那我可要好好品品。
0: 来，
4: 合作愉快。
3: 哎，合作愉快。
0: 怎么样？
4: 好酒，好酒啊！
3: 这次能跟您合作成，真的是太高兴了。当然，这除了咱俩的缘分以外，重要的是我这里有一个法宝。海中金命啊！
0: 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
4: 雷总所言极是，大师说的太准了。
0: 时间到了，此时刘伟和货车应该已经到达收费站。
5: 目标已到达，各小组准备。
6: 你好，检查一下货箱。
7: 哎，好。
6: 你们这运的是什么货呀？
8: 都是些海产品，鱼、扇贝。

各个小组准备。哥，货到了。

0: 走走。
1: 万事齐备。
2: 跟吴总合作够爽快。来，
1: 干杯。
3: 李渊是禁毒支队的，请你们回警局。

这一切终于结束了。此刻我只需要静静的等待，因为两分钟以后，眼前这扇门一定会被老程推开，然后我们两个人正大光明地离开这儿，去三分之一痛快地喝一杯。

0: 周斌，怎么是你啊？
1: 在这儿得叫周警官。你可以走了。
0: 去哪儿？
2: 快去哪儿去哪儿。
3: 当我看到小美人和吴峰的时候，我确定行动失败了，原因不得而知，而我的卧底身份容不得我有半点的失落，只能卯足精神把戏给演完。
0: 哎呀，你说那帮人啊，拿着人民的钱乱抓人民，那还得了？梅姐，咱们是不是得罪他们了？我这也没听说逢年过节还要打点禁毒支队呢。
4: 怎么回事？好，我在回公司路上。不好意思啊，吴总，本来想跟您好好聚聚的，结果被警察搅了局，害您受了惊吓。
5: 刘总人呢？
4: 他已经到公司了。
0: 今晚我做东，还是刘总一块儿到我的三分之一，吃点海鲜，搓顿酒，扫扫晦气。
5: 改天吧，我累了，想早点休息。
4: 啊，我晚上也约了人。
0: 那行。那咱们改天。
6: 哎呀，我这胳膊刚才被那帮人差点给掰折了，我得找一个店好好按呀。

钱总，没事吧？虚惊一场，没事就好，回去偶尔清醒啊。

0: 这个事儿啊，我们俩是过不过去。想要逢凶化吉，非得在这悬崖边上凑一凑。这一劫咱们今天是度过去了啊，往后咱们就顺顺当当。哎，吴总，这杯茶我敬。哎，待会儿哪儿吃去啊？
1: 我得回庙里听讲座呢，
0: 先走一步。吴总啊，哎呀，我就佩服你这一点。这刚投悬崖边转一圈，还不抓紧时间享受生活啊？溜达，送了吴总。
2: 怎么重要的事儿，为什么不告诉我？
3: 什么狗屁大事？老吴这次完全是歪打正着，真正救了咱们命的是一条价值20万的情报。
4: 说。
3: 考虑到交易在即，我也顾不了那么多，只能按照对方的要求把钱放到指定的位置。很快我就收到了一个神秘人的情报，他说警方已经知道了咱们交易的准确时间和路线，准备在交易中实施抓捕，然后我就悄悄的。
4: 把货换成了面粉。既然知道有危险，为什么不取消交易呢？为了把内鬼引出来。什么意思？你不想一想，好好的，咱们怎么就被警察给盯上了呢？还清楚的知道了咱们的交易时间和路线，一定是他们的人就卧底在我们中间。你怀疑严谨？
3: 除了他，还能是谁？ 我这次之所以瞒着你私自改变计划，就是不想打草惊蛇。之前你也说过，严谨有没有问题，一试就知道。现在事实就摆在面前，你总该相信我之前的判断了吧？但是严谨自始至终都不清楚我们的货里边藏有毒品。 他又怎么给警察通风报信呢？
2: 严谨是什么人？他干缉毒警这么多年，什么人没见过？
3: 咱们跟老吴见面，虽然没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咱们在干什么。严谨只是不说罢了。
2: 我让他帮我疏通高速检查站，
3: 其实就相当于把交易的时间和路线告诉他。但是知道交易地点的只有你一个人。
2: 警察为什么会出现？如果不是严谨想办法查到了交易地点，通知了警方，那就是我的人里面出现的双面间谍。我现在怀疑是六子手下的那个 KK。
3: KK，
5: 这个 KK 是六子新发展上来的。 除了他，其他知道交易地点的都是在这条线上看了几年的兄弟。现在突然跟警方打交道的可能性很低。最重要的是，这个
2: KK 还有一个最大的疑点，就是他平时在似水流年打工。纪晓鸥的咖啡馆，你说巧不巧？所以严谨跟
6: KK 认识？这个我还不能确定。
2: 反正我对这个严谨是从来都没相信过，这次的事儿我不信跟他没关系，你就等着看吧，他的尾巴很快就露出来。既然要查内鬼，就给我查彻底。
3: 我不要猜测，我要证据确凿。还有，在此之前。 不要再自作主张做任何决定。
2: 你放心，不管这个内鬼是谁，我都连根带泥给你揪出来。

0: 太辛苦。一个人开车回梨园的路上，被一辆卡车给撞了，场面相当惨烈。今天对警方来说，真是损失惨重的一天啊。
1: 上线深可畏惧，
2: 下线一定会沉不住气。
0: 我在医院安排了人守着，如果有人去探望程副支队长，他内鬼的身份不攻自破。
3: 干得好。辛苦你了。
4: 张宇背叛你了。
5: 看来赵警官跟我一样，对战宇寄予了厚望了。
4: 这应该就是你刚才自己说的，因为感性的选择而吃的亏吧？
6: 没错。
4: 具体说说吧，战宇是怎么背叛你啊？

说了那么多糟心事儿，说点高兴的事给你听。今天是禁毒支队的城副支队长亲自带队围堵现场，城副支队长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岁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古代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那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 不喜欢的老款呀、啊，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

0: 博古城，
1: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2: 便宜
1: 啊，1万多都买不了。
2: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
3: 玉，对，
2: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3: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2: 哦，
3: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1: 啊、
3: 然后还有个念想。
1: 啊，出外地上大学了，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2: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1: 对，
2: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3: 啊、一共花了3500、
1: 3500块钱，
2: 两件才3500
3: 啊、哦、要是找外面的10000多块钱
2: 嘛。对，这太划算了吧、
3: 啊、看多好、嗯、
1: 是太便宜了、
3: 嗯、太便宜了。
2: 哎，小姐姐你好。
4: 哎，你好。
2: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4: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4: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
2: 嗯、
4: 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4: 就先给婆婆买吧。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2: 哦，您也给儿媳妇
4: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
2: 嗯、
4: 我希望你会喜欢。
5: 谢谢妈妈。
4: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5: 哇，
2: 这个好漂亮啊。
5: 对啊，
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5: 谢谢妈。
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4: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嗯、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5: 谢谢妈。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啊、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 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8: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9: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8: 哎呀，太乖了！
10: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1: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0: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2: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了，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3: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4: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一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 丝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5: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2: 没错，那其实。

0: 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 是的，
0: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月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的。
0: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 岁月换新
0: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0: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戴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3: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2: 阿姨你好。
4: 哎你好，
2: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4: 是啊。
2: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4: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2: 是吗？
4: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2: 这么

0: 便宜、
1: 啊。是啊，
0: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1: 哎呀，谢谢。
0: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1: 是
0: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1: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5: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4: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挺钱呢。
7: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

0: 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1: 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比喻，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

0: 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2: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1: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2: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1: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4: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5: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4: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5: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4: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6: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4: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7: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王娟。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3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6月11日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6月11日，国内多家品牌金饰价格较前一日下跌近40元每克，普遍报1236到1240元每克，周大福报价1238元每克，周生生报价1240元每克，老庙黄金报价1238元每克。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约谈携程、同城、去哪儿等7家平台，指出存在不当宣传、候补帮抢、诱导买长成短或买短成长、违规收集用户信息等问题，监管部门将依法严肃处理违法行为。北京首家 token 工厂北京1号磁源工厂正式落地亦庄，项目一期每日 token 产能可达1.4万亿，工厂远期目标实现日产10万亿 token， 北京建设人工智能之城再落一子。高盛预计到2027年，超大规模数据中心资本支出或达1.1万亿美元，高于华尔街预期的9200亿美元。同时，到2030年 ，token 消耗量将增长24倍，驱动算力需求，进而拉动数据中心、芯片、网络设备和电力基础设施投资。
0: 粮安天下，种住基石。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也是市民餐桌上菜篮子、果盘子的源头。北京正全力建设种业之都和农业中关村，而中国北京种业大会历经32届，已成为国内规格最高、行业凝聚力最强的种业顶级盛会。
1: 是啊，就在昨天呢，记者从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今年大会呢将于9月4日至5日举办。那么本届大会都有哪些新看点呢？我们来看报道。
3: 新闻通气会上，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的整体安排发布。大会采取1+3分布式办会模式，丰台设主会场，通州、平谷、朝阳设三大特色分会场，主题是 AI 赋能智慧育种，数智引领种业未来。举办日期定在9月。

0: 4号到5号，
1: 充分体现了智能化和国际化以及市场化。那么智能化呢，主要是以智慧育种为主线，设置了智慧育种论坛，聚焦 AI 在基因编辑、育种大模型等前沿应用，现场展示种业芯片和自主创新的品种，来彰显北京的种业的硬实力。
2: 一边的通气会正开着，您再看这边啊，擂台赛已经摆上了来自京津冀3地的番茄、黄瓜、甜椒同台竞技，每一个品类都有很多的品种。咱们就说黄瓜啊，您看这个是拇指黄瓜，一口炫一个是没问题的。据说这里的黄瓜还有专门适合卷烤鸭的。这边的番茄呢，也达到了几十个品种。作为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的前置预热活动，擂台赛现场展示了很多我们叫不上名字的新品种，它们中有适合做轻食沙拉的，有适合做鲜榨蔬菜汁的，有的花青素含量超高，有的则是生吃起来维 C 满满。
3: 有这种特别甜的，也有酸口的，有那种汁水丰富的，也有那种口感比较糯一些的。我觉得对于这个家庭的使用，各种需求都得到了满足。
4: 品种越来越专业化，这是我们应该说农业科技发展的一个结果，也是我们消费者越来越细分市场，对这个市场提出一些细分的要求。我们筛选出来了一些好的品种、好的基地，有利于让我们消费者知道去哪儿买好的这个黄瓜呀、西红柿，去那儿买，对我们产业的发展，让基地提高效益，就有利于我们产业的发展。
5: 一个新的品种成熟了以后，然后呢，在我们经过前年地头的试种，然后到走上我们的市场，走上我们的餐桌，一般经过一个生长季，也就是大概是半年左右的时间，然后稍微长一点的，可能也就是1年左右的时间，就能够跟我们的消费者能够见上面。
2: 除了擂台赛，现场还发布了京津冀种业极致大单品，并集中展示了280个优新果蔬品种，不少都是首次亮相。
6: 现在这个都是我们现在最新的这些特色类的这些南瓜啊，首先从这个颜色，包括它的这种形状，跟以前的那贝贝南瓜都有很大的区别。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白小瑞，它现在的这个品种呢是白色的，完了之后它的这个糖分特别高，特别甜。还有我们的这个橘小瑞，完了之后它是粉度特别好。
7: 这个产品呢叫红心蜜，大家首先看它的外形啊，它非常周正，是那种桶状的，而且呢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植株在田间的展示了一会，在地图里面可以看到就坐果的非常的均匀，然后呢产量就跟同级别相比的话也是这个有非常明显的这个优势。其实它更重要的特点还是它的口感，因为这个甜瓜呢它叫做可食用可吃皮的这个甜瓜，就是类似于我们原始的那种羊角蜜类型的，一会大家品尝一下，风味特别的独特酥脆，然后呢它田间的种植的表现的抗病性也非常的好，希望能够很快的进入到咱们市民的这个餐桌。
2: 从这个月起一直到10月份，北京将陆续推出10场专项品种展示活动。9月4号到5号大会期间，市民在丰台主会场既可以一站式体验前沿种业成果，还能现场品鉴优新品种，直接下单订购。一粒种子撬动的是农业升级，更是每个人实实在在的菜篮子获得感。
8: 近日，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推出全面升级的天宫 3.0 导览解决方案，并将于今年下半年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
9: 那么据业内分析呢，这意味着呀，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的场景。那么天宫 3.0 究竟有哪些全新的突破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0: 接下来由我的兄弟为大家演示教学，秀出我超强的协调性与平衡控制，近距离感受我的操控实力。
11: 在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展厅内，天宫 3.0 正在为参观者进行全自主导览演示。这款面向展厅、文旅、商业等弊端场景的服务机器人，可独立完成讲解引导、智能答疑和拟人互动，全程无需人工遥控。
12: 它的头部呢是搭载了一颗激光雷达，然后在机器人的头部和腹部分别是搭载了一颗 RGBD 的摄像头，这样的话会充分的感知周围的环境啊，不会存在很多的盲区啊。那第二个的话是在机器人导览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通过这种语音和视觉的这种交互，然后跟机器人进行互动啊，所可以随时的接受用户的指令。在决策层面的话，主要是依靠于会思开悟的大脑能力。大脑的话，我们是具备了这种像 Pelican 大模 型能够的充分的去理解用户的一些语义，然后对用户的语义进行一个任务的一些编排，任务的一些执行。
11: 在完成感知与决策之后，精准的执行能力成为机器人落地应用的关键。天宫 3.0 采用分层架构，分别负责运动控制与精细操作。
12: 那在执行层面的话，就是依靠于机器人的小脑能力，它是也分为了具身运控的子平台，还有一个具身操作的子平台。运控子平台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机器人能够在这种复杂路型里面去行走，然后能够规划这种全局的路径啊，然后进行这个导航避障。当然，我们可以看到机器人进行跳舞，这也是属于它的运控的能力啊。那第二点的话，就是机器人的这个操作类，我们可以看到天宫 3.0 是可以实现这种端茶送水的服务能力。
11: 相比上一代产品，天宫 3.0 在核心性能上实现了显著跃升，这为其在工业制造等复杂场景中的应用提供了技术支撑。
12: 天宫 3.0 和上一代2.0相比的话，它的整个的算力能力是有一个全面的提升。像我们现在天宫 3.0 搭载了索尔的芯片，它能够实现2070 TOPS 的这样一个算力能力，所以说在完成一些复杂的操作类的任务的时候，是具备这种更强劲的这样的一个模型能力啊。天宫 3.0 相比于2.0，它的整个的具身运动控制能力，然后有一个全面的提升啊。我们可以发现，它现在可以实现这种更高动态的一些动作啊。这样的话，机器人在一些工业领域可以实现，比如说0到180公分的更全面的这样的一些操作任务。
11: 从高危特种作业、工业智能制造到高端展会服务，天宫机器人适配多维度、高难度真实场景，聚焦只会演示不会落地的行业痛点，用实打实的落地案例印证最会干活的产品实力，也持续验证了惠思开悟平台技术的成熟度与稳定性。未来依托惠思开悟通用具身智能平台与具身天宫通用机器人平台，天宫 3.0 将持续深化全自主、更开放、更好用核心优势，持续拓展多元商用场景，加速人形机器人规模化、高质量落地，助力中国具身智能产业领跑全球。
8: 今年以来，要说咱北京最火的网红打卡地，隆福寺绝对算一个。从火爆全网的隆福潮集，到即将亮相的夏日主题夜市，600岁的隆福寺正以老街区加新消费的模式频频出圈。
9: 哎，就在这几天，这个隆福寺啊又有新内容了。
8: 嗯，
9: 一个名为“隆福非遗里”的非遗集合空间在隆福大厦一层悄然开业，它呢试图用全新的商业逻辑为传统老手艺注入消费新活力。今儿啊，我们就带您走进这片烟火气里的文化新地标。
0: 观众朋友，我们现在来到的是隆福大厦一层的隆福非遗里。大家看，走进这个空间，是不是给人感觉眼前一亮呢？首先，我们抬头往上看啊，这个上面挂的是来自潮汕地区的手工竹编油纸灯笼，给人的感觉啊是古韵十足。而下面的这个空间布局啊，是采用了策展式商业的布局。
11: 过去提起非遗，总觉得它们藏在博物馆的橱窗里，有些距离感，或者是带有年代感，离生活很遥远。但在隆福非遗里，这些非遗产品变得可触摸、可把玩，甚至可体验。
13: Yes, I like it very much. I think it's so interesting to make it by yourself.
11: 这位外国小朋友向我们展示的这个小玩具叫翻礼花，是他自己刚刚动手制作完成的。本来想做一个体验一下，结果不过瘾，一口气儿做了三个。没想到这项流传了300多年的指尖非遗，也居然这么受外国朋友的欢迎。
0: 之前在市集上采访过您哈，
13: 是的，
0: 感觉到这个空间里面和外面可能最大的一个不同是多了这些手作的体验，是吧？
13: 没错，您看我们准备了一张4米8的大桌子，就是想要让更多的无论是研学团也好，外宾团也好，企业团建也好，都能够坐在这里，然后从零开始做一个只属于自己的万里花。
0: 哦，这可能意义又不一样了。
13: 对，
0: 比如说单纯的我玩一玩，它体验的是这种玩的乐趣哈。然后但如果是动手做的话，可能就有这种创造性在里面了。
13: 没错，我觉得我们的产品首先啊，它色彩非常的艳丽，然后呢二一个呢是它有超出人们预期的变化，这两点就足够吸引人，然后呢他们会觉得这是一个自己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见过的产品，所以就很感兴趣，尤其是儿童。
0: 目前龙福非遗里共入驻13家非遗特色品牌，业态涵盖传统民间手艺、古艺陶瓷、民俗文创、非遗甄选、国风手作等

0: 个领域，每一件产品都堪称匠心独运。用咱北京话说，这里的东西真是太有面儿了。
1: 这个是贵州的冻绣，这个是云南的瓦猫，这是庆阳的香包。
2: 这是真的葫芦吗？
1: 是真葫芦，它是来自于山东的东昌。
3: 这个不会也是非遗吧？
1: 这个是叫张震布艺。我们刚才逛了一圈，发现这个空间呢很特别，展品啊非常的琳琅满目，而且覆盖的种类呢也很多。非遗是聚焦于一门这种独特的手艺，那为什么在这么一个空间里能聚集这么多不同种类的商品？这背后又藏着什么秘密呢？
0: 李媛媛是这家店的创始人，提出并实现了一个特别新颖的概念——非遗经纪人。这里打破非遗按门类划分的老规矩，而是以穿戴、首饰、茶生活、民间艺术这些现代生活场景来重新组合选品。
1: 那在我们这个空间里呢，可能已经有超过半数的中国省份的非遗项目和产品了，他们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我们的非遗青年。那我们的传承人的孩子或者他们的徒弟，通过当代的一些艺术理念的学习，然后生产出更为适合我们市场上流通的一些产品。其实我们的传承人他有很多都是个人的工作室，他没有那么多的能力说我做品牌啊，我做设计啊，我做运营管理。所以呢，我们就还提供比如说品牌设计、营销、供应链等各方面的服务，包括知识产权的保障，让我们的传承人非常安心的能够做手艺，也让我们的传承人从手艺人可以转化成品牌主。我觉得这个是现在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
0: 作为非遗经纪人而言，李媛媛还在努力发掘，让一些高高在上的非遗产品巧妙地融入我们的现代生活。
1: 墙上的这个呢，都是来自于我们河南禹州的钧瓷。钧瓷有一个特点，就是入窑一色，出窑万彩，而且它没有一个钧瓷是一模一样的颜色。现在的年轻人啊，不喜欢跟别人撞东西，那我们的非遗产品，你是想找一样的都找不到。那您现在手碰到的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玉石盆景技艺的一个创新。你像
2: 属于来自另一个非遗产品
1: 啊，对对。你比如说我们在故宫里面，我们看到的玉石盆景可能都比较大个，那个可能如果我们现在放在家里也比较不搭配，而且比较贵。那我们的传承人为了适应现在的市场需求以及做得更精致呢，传承人就会把它变成小一点的，以及冰箱贴，也帮助这个项目能够走得更远。就是所以我有一个 slogan 嘛，就是卖让老百姓买得起的非遗产品。那这两年呢，咱们隆福寺商圈一直在打造文化的这种大的一个氛围和概念，那来这里消费的人他们都是对文化有认知的。之前呢，因为我们在这个隆福寺的市集上，它是一个新春市集，所以在市集上我们大多的产品卖得比较好的还是一些小玩意儿们。进入到了店铺里以后，我们就会发现啊，现在的客单价变高了，所以我们觉得其实来这里消费的人们他才是愿意为了好的品质，为了文化去买单的。
0: 除了非遗传人的坚守与经纪人的创新，北京深厚的非遗底蕴也在这里找到了全新的展示窗口。
4: 也眨了，眼睛耳朵都动了。
0: 比如这家以北京白纸方太师为主题的空间，不仅展示出了罕见的蓝毛吼狮头，未来还将常态化开设少儿非遗体验课程，让国家级非遗技艺传承下去。
4: 太师呢，也是咱们北京的一个非遗，它至今在北京也有300多年的历史。它是最早是在乾隆年间，北京就有太师，然后一直延续到现在。现在呢，咱们白纸坊太师也是，在这个市场上现在还在活跃的一个师队。
0: 而同样引人注目的，还有咱们国粹京剧如何走下舞台，走进生活。
5: 就是台上大家都看的是咱们完整的剧目演出，看的是我们这些演员。戏散了以后，老百姓回归自己的家庭生活了，咱还能不能把咱戏曲文化带回去？这个把红椅子在舞台上还可以变换成任何的其他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像我们有一些武戏石签儿、偷鸡啊等等啊，他会把比如说我们几个红椅子落在一起，就变成了一面墙或者一座山。不仅仅是说我把中国的一个传统的道具给这个拿回家当一个摆设，而是我看见它，我想到了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样的一个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哲学思想，让他遇事儿的时候能够多些这个思考的途径吧，然后让人的思维能更活跃一些。
0: 从手艺人的坚守，到经纪人的策划，再到沉浸式空间的全新打造，这些有意探索的背后折射出的正是隆福寺以文兴商的新思路。下一步，隆福非遗里将持续丰富业态布局，引入更多民俗非遗体验，以技艺传承加创意转化加市场落地，构建完整产业链，让非遗走出展馆，扎根市井，在当

0: 就是云居寺的三绝，他们跨越了隋唐辽元明清千年的岁月，在今天呢来到了北京市档案馆。
1: 有着北京的敦煌美誉的云居寺坐落于房山，自隋代起高僧净晚发愿刊刻石经，后世代代接续传承，造就了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石刻工程。此次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以缘起、刻经、汇聚、传世四大板块层层展开，汇聚150套件珍贵文献文物，清晰梳理了云居寺文献从发愿镌刻、千年传承到当代保护活化的完整脉络，让市民在市区也能近距离触摸千年文明的温度。作为拥有千年历史的文化瑰宝，云居寺留存的石经、纸经、木经被誉为云居三绝，承载着隋唐至明清千年的历史文脉，是北京乃至全国珍贵的档案文献遗产。
0: 你看这块残石，它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虽然饱经时光的风霜，但是上面的字迹其实还是特别清晰可见的。
2: 其实有关于云居寺这个石刻佛经一位关键人物就是隋朝的高僧净晚。当时净晚呢，为了这个永续佛法，他就发愿要把这些经文呢刊刻于石碑之上。这是唐贞观2年石经山刊经题记中呢就讲到了净晚他刻经的这个故事。在这个原石上呢就写到说呀，净晚是为护正法，率几门徒就此山顶刊华严经等12部经文，包括我们也拓印出来了这个原石上的内容，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而这块原石是原件，您想贞观二年到现在1400多年的历史，非常珍贵。
1: 千年石刻之中，不仅有庄重的经文典籍，更藏着古人的巧思与美好期许。
0: 看这儿有一个可爱的小石鱼，您知道它代表的是什么字儿吗？看左面是一个鱼的形状，右面是一个羊的形状，所以它合起来是一个仙字儿。
2: 您看这鱼身上呢，还有一只龙虾，龙虾的壳呢是一节一节的，就有节节高升的寓意。龙虾上还有一只小青蛙，这个小青蛙呢就是有着多子多孙的这个寓意。
1: 如果说石经是镌刻于山石的千年坚守，那纸经便是浸润着赤诚初心的传世珍宝。千年岁月流转，依旧留存着动人的赤诚色彩。
3: 写的很
4: 写的特别好，而且那个字迹写的也很清晰。
3: 而且关键咱们现在都可以看懂。
4: 对呀，对呀，确实
3: 还能保留这么多年。
2: 这个您看到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59呀，这个是明代的一位高僧祖慧刺破舌尖，混合着朱砂书写出来的，距今400多年的历史了。您看它的颜色依旧是殷红如新的。
1: 除了石经、纸经，云居寺三绝之一的木经也在本次展览中重磅亮相。
2: 他们的雕刻工艺呢，都用到的是阳刻反雕法，也就是说呢，先写好这个经文，然后呢复纸去上板，接着呢是用这种凸体反雕的这种技艺把它雕出来之后，接着再去修板整饰，再去上墨这些。这个方法的话，它的这个难度呢是非常高的，因为这个工匠呢是要精准的把控字形与力度，这也代表着咱们中国传统雕版印刷技艺的这个巅峰之作了。
1: 千年文物走出深山，不仅是珍贵藏品的集中亮相，更通过数字化互动式展陈方式，让传统文化可感可触可体验。本次展览创新打造多元互动场景，打破了传统文物展览的静态模式，给观众带来全新的观展体验。
5: 原来我云居寺我去过，到那里边呢，因为当时人比较多，所以看的不是那么仔细，但是在这儿看呢，就是特别的真实了，真的是那个身临其境。
6: 云居寺的这个三绝呢，它是属于北京市以至我们全国的重要的档案文献遗产，它体现了我们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它所要保护和宣传传承的一些经典文献，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包括艺术价值。更多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它对历史的一个原样的一个记录。也有 有当时的政治经济

0: 文化，对外交流，甚至是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和交融，大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欣赏这个展览。
1: 在首博《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中，大自然的精灵这个展厅是最适合亲子家庭的，因为有不少的互动体验项目。
2: 是，我也在现场体验了一下哈。在众多的互动体验项目当中呢，有一个单元叫做创造精灵。在这儿啊，大家能感受到古代中美地区的先民以动物为主题的文化遗产丰富而充满奇趣。
3: 解锁你的纳瓦尔，又看见了纳瓦尔。
2: 在这次首博大展上，纳瓦尔这个词啊多次出现，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4: 纳瓦尔起源于古代中美地区，当时的人们相信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自己专属的灵魂伴侣，这个灵魂伴侣就是动物。这些动物守护精灵会影响到自己的性格和命运，与自己共享人生。
5: 这个纳瓦尔信仰它起源于纳瓦族，那就是阿斯特克时期，从14世纪开始。但是呢，在古代的中美地区呢，很早开始呢，就有一个这样泛化的一个人与动物之间具备相互转化的能力的这样一个信仰。我们说纳瓦尔只是这么把它作为一个现代通俗的一个标记、标志，或者说现在墨西哥人也是在这么来称呼这个信仰的。但实际上这个信仰很早就已经存在了。
4: 想获得属于自己的纳瓦尔，您可以通过互动大屏幕回答跟展厅里的文物相关的问题。
5: 回答完这三道问题之后呢，是需要输入生日，因为在古代中美地区呢，确定纳瓦尔信仰和自己的出生日期密切相关。一般就是人的出生日期和某一种动物或者说自然元素所对应的，所以会需要输入生日。
3: 当然不能暴露我的年龄了，我们就选这个，
5: 我们就选这个，简单示意一下啊。点击召唤精灵
3: ，OK，
5: 它就会生成一个专属于您的一个纳瓦尔的守护形象。我可以在旁边的展板呢，可以看到啊，这个动物，这个就是美洲豹嘛，它所对应的会对人的性格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美洲豹呢，就是会让人坚强、勇敢、强壮、高尚。
4: 通过扫码，您就可以把自己的纳瓦尔存入手机带回家，还可以在展览的文创区域进行定制，把纳瓦尔打印在杯子、书包上。在展览现场，记者遇到了一对夫妻，他们曾在美洲工作了十多年。
6: 这种挺好玩的，跟观众有一个互动。
3: 对，
6: 然后你的生日啊，变成一个那个图腾。
3: 对，这您爱人的是鹰是吧？
6: 啊，
3: 这很好看呀，
6: 是
3: 叫破风之鹰远征者。
6: 看着很亲切。有的展览，比如说照片啊，我们都去过。
4: 纳瓦尔等互动体验环节也是博物馆观展方式的创新表现，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读懂古代美洲文化，助力多元文明交流互鉴。
1: 最近一盆29.9元的羽衣甘蓝盆栽在山姆超市遭到疯抢，其他羽衣甘蓝的各类制品在线上线下也是持续热销，一时间凭借第一支高鲜的标签，它被不少人当成减脂利器，销量一路走高。
2: 不过呢，也有不少消费者心生疑虑哈，这个羽衣甘蓝真的能够轻松减脂吗？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辨清功效，避开消费的误区。
7: 近日，一盆售价29.9元的羽衣甘蓝盆栽刚一上线，山姆超市就遭到消费者疯抢，迅速售罄。而实际上，火起来的远不止这盆盆栽。羽衣甘蓝的各类加工制品，从超市货架上的羽衣甘蓝酸奶沙拉，到直播间热卖的羽衣甘蓝粉、羽衣甘蓝饮品，正在线上线下各大渠道持续热销。凭借着低脂高纤、减脂利器的标签，羽衣甘蓝从一种普通的蔬菜，一跃成为健康消费领域的新晋网红，相关产品的销量也是一路走高。不过在追捧之余，不少消费者也心生疑问，羽衣甘蓝真的能轻松减脂吗？
8: 就跟别的蔬菜差不多吧，
9: 就是因为它减脂啊，口味上说实话它不是那么好吃。
10: 我觉得它消化挺好的，因为它羽衣甘蓝呢，它是那个里头有膳食纤维什么的。
7: 消费者的体验各不相同，但市场的热度是真实的。记者在北京一家超市看到羽衣甘蓝相关产品已从单一的沙拉扩展到酸奶、豆奶等多个品类，其中一款定价15.8元的羽衣甘蓝酸奶单周销量在20杯左右，另一款7.5元的产品单周销量达到约100个。
11: 我们现在销售的羽衣甘蓝有两种酸奶有两款，羽衣甘蓝的酸奶跟这个下面这一款正常款还是卖的比较好。

0: 好的，还有豆奶也是减脂50%的，还有减餐，现在有4款这种商品。温度越来越高，这个羽衣甘蓝销售会越来越高的。
1: 从消费者的反馈到市场的销售数据，羽衣甘蓝的热度毋庸置疑。但从营养学角度看，它的真实功效究竟如何？
2: 从专业角度来讲呢，羽衣甘蓝确实很健康啊，每100克含有膳食纤维能3.7克，在蔬菜类呢也是排名靠前的。啊，维生素 C 呢也是很多常见蔬菜的数倍，但它本身不含任何解脂肪的特殊成分啊，就是理性看待啊，不要神化羽衣甘蓝。你看西兰花、小白菜啊，同样这些平价的蔬菜也富含一些膳食纤维、维生素啊。第二呢，就是看好标签啊，因为有一些这个产品为了解决它这个一些苦涩的一些味道啊，会添加一些高糖的配料啊，当然也会对我们的体重管理啊造成一个负担啊，因此呢我们也是要理性的这个消费啊，科学的适量的食用啊，不要被一些网红概念啊绑架消费啊。
3: 我们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4: 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3: 再见。
4: 再见。
5: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
7: 嗯，哎，这酸辣粉啊，这酸的是真够味儿，真过瘾啊！酸的是啊，清爽，辣的过瘾，尤其啊是这个粉儿啊，哎呦，味道真的是太好吃了，
8: 是吧？
7: 所以董总，哎，真不愧是做酸辣粉的咱们的专业的厂家。那今天啊，我们就推荐您的这款产品。哎，不过我觉得您要把这个大的福利送给我们的朋友们。
9: 没问题啊，今天啊是我们北京老字号京一根品牌的非遗味道品牌促销专场，只要大家喜欢这一口啊，我就给大家搞一次优惠活动。
7: 哎呦喂，你们这吃什么呢？那么香，我打大老远的我就闻着了。嘿，我就知道是酸辣粉儿。嗯，我跟你说，我就喜欢吃这个。
10: 哎，我跟你说，阿姨，这酸辣粉太好吃了。
7: 嗯，哎呦，这酸辣粉我是最喜欢吃了。这胃口要是不好的时候，就得需要酸的辣子这么一刺激。快给我来一碗吧，我等不及了，这口水直往下咽。
10: 别着急啊，阿姨，马上就让您尝到这个酸辣粉。董总，您赶快给阿姨展示展示啊，咱这非遗的粉儿啊是怎么做的？这里边可是有绝活的。
9: 是阿姨，这个呀是我们家的非遗绝活鲜酸辣粉儿。您看这桶装的非常方便，平时啊它可以常温保存，想吃的时候啊就给它一拆，
10: 非常方便啊。啊，
9: 它里面啊有6种料包啊。山西陈醋、红油、豆皮、调味酱包、调味粉包，还有我们的黄豆包。鲜辣麻香的红油汤底，根据您的口味啊随意放。嗯，好，倒热水啊，咱们一起见证啊，10秒钟之后咱就能吃了。我们呀、啊、是打清朝时候就有的老手艺，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啊，就这鲜粉技术，别地儿啊、您吃不到。
10: 哎，现在10秒钟已经到了啊，那我们开盖吧，来。
9: 哎呀，您看这粉儿是不是嫩的可以，熟透了吧？您再尝口这汤，过瘾吧？嗯，
7: 嚯，这粉儿太好吃了。嗯，太过瘾了，酸辣鲜香啊，我这额头都冒汗了，太香了。这不人家说的好吗？啊，酸甜苦辣咸，快乐能塞神仙。这粉儿怎么做的又软又弹呢？您快跟我们说说。
9: 我们京一根品牌啊是有150多年历史的专做粉条的非遗老字号企业。作为北京粉条的代表啊，我们要做的是健康粉条。啥是健康粉条呢？首先咱得做到不添加明矾。一般的粉条呢都会在产品里加入明矾才能使它筋道，大家都知道吧，吃多了对健康不利。我们呢用祖传秘方做的粉条，不添加明矾、漂白剂、 剂、增稠剂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就能让这个粉条啊出来筋道劲儿，而且啊，这个才是正经的粉条味儿。
10: 哎，没错啊，不愧是非遗的技术，而且是吴明凡的鲜粉，又做到了你还方便耐储存。
9: 没错，
10: 这到底怎么做到的呀？
9: 两条啊，一个啊是加入内蒙古乌兰察布的高原马铃薯。这儿的马铃薯啊淀粉含量高，用它做主要原料啊制成的粉条才能这么筋道。

0: 个呢就是祖传秘方啦，18道秘制工序，人工拉粉，原材料手艺缺一不可，要不呀也不能是非遗呀，对吧？我们做的粉条啊是远销全世界好多国家呢。桶装的设计，常温就可以储存，放在家里啊是想吃就吃，出门带着也方便。喜欢酸辣粉的人啊，吃过我们这个就不想再吃别的家的了。
1: 这个好，这孩子要回来，哎，泡上的几桶。打上一个鸡蛋，哎，再烫把青菜，这一家的人围着桌子这么一秃噜，
2: 秃噜粉儿，
1: 这比下馆子还热闹。这孩子嘛，准爱吃。
2: 对，阿姨您这么一说啊，我觉得我给我妈妈也要买一点，她也爱吃这个酸辣粉。你想啊，平常要是跟这个老姐妹一块玩完了啊，一人来上这么一桶，是边吃边唠嗑。我也可以放在办公室里啊，想吃的时候随时就能吃到。哎，所以说到这儿，耿总，您得赶快跟我们说说价格啊。而且刚才您跟我们就说了，要给我们一个大的优惠福利，而且这个福利啊不能小，因为我们都要买点，对吧？
0: 对呀，没问题。今天啊是品牌日，优惠肯定少不了啊。现在啊普通的酸辣粉啊得7块钱一桶，像我们这种啊工艺复杂原料成本还高的还不加明矾的卖9块钱一桶。今天给大家优惠啊，听好了，不到100块钱啊15桶，和6块多一点一桶，还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2: 耿总，耿总，说是在这6块多钱一桶啊还真不贵的酸辣粉，因为我也总买啊，
0: 没错。
2: 但今天咱能不能别六打头了啊，不就说了吗，给大家优惠力度大点，咱能不能干脆咱就5打头，5块多钱一桶，要是这个价格的话谁都没法跟您比哈。咱们拿着咱们大厂的实力来啊，这么好的东西啊，咱们优质低价让大家冲动一回。
0: 5块多一桶，
2: 对，
0: 那我算算啊，还得再加2桶，给17桶才能5块多，这出厂成本都不够啊，这本儿都还不上，亏得有点多。
1: 耿总啊，这老字号的产品就得要加强宣传。
2: 哎，
1: 北京老字号的企业，那呢，说说你这宣传呢还远远不够。这么好的非遗产品，我们的印象还真不深，不就因为价格高吗？是吧？您这么好东西都卖到国外去了，是吧？卖到全世界了。那您在您自己的家乡，那不还不好好的推广一下呀？哎呀，我觉得17这个字儿啊不好。
0: 您行，
1: 您举起点儿，再加一桶，18桶，你也发我也发，咱们就朋友呗。
2: 就是18桶，我觉得这个数你要是能给啊，我们以后就多给您宣传宣传。这样我们就要100个名额，这个面子总有吧。咱这次亏的咱就当打广告了。
0: 您这砍价太狠了，这18桶亏的真有点多了。行吧，
2: 太好了，
0: 仅限100个名额啊，不到100元，给18桶，卖完恢复原价，大家下单就赚。
1: 好，
2: 可以，大桶精一根酸辣粉啊，咱们不到100块钱，18大桶，也就是说5块多钱一桶啊，平常在外面买一瓶饮料都不止这个价钱。如果想要的朋友，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精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名矾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内蒙古乌兰察布大草原，土地天然肥沃，阳光充沛，昼夜温差大，这里以马铃薯淀粉含量高闻名于世，被称之为中国马铃薯之都。经一根粉条20万亩马铃薯有机种植基地就位于这片土地，优质的原材料加传统的非遗手工技术，造就了老字号经一根的粉条传奇。
1: 这个味道啊，就刚才一冲出来那个香味儿啊，
2: 可香了，我天
1: 啊，就窜鼻子，就闻着就流口水
2: 了。
1: 对对对，
3: 这个粉啊真是一绝。这种鲜粉啊吃着才过瘾。
4: 对，因为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从外面也买过酸辣粉，就是真的是参差不齐，有的那个就特别难咬，但是这种鲜粉的这种感觉，你一吃马上就能吃出来。
5: 用最优质的马铃薯啊，是我们经一根百年来的材料秘诀。正是由于我们的粉条啊原材料工艺跟普通的不一样啊，早年间啊更是作为宫廷贡品粉条啊一度火爆北京城。这么多年啊，我们也是保持品质，不忘初心，这门手艺啊才能得以传承，传到现在啊是第七代了。但是好的东西大家得认啊，别总图便宜。这次尝了我家的粉条啊，大家就知道了不添加明矾明胶不漂白的粉条是什么味儿的，这次可得记住了。
6: 我觉得这波优惠之后啊，这个价格肯定要逐步调整啊，但是要给大家实惠一点啊。你想啊，您那么大一个种植园，那该生产多少粉条出来啊？
5: 现在也不够呀。我们在乌兰察布的马铃薯种植园有20万亩，现在马铃薯的产能是上去了，但是工艺也不能变呢。要是全用机器来，这价格是能低点，但是味道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只能说啊，我们尽力多做，尽量给大家多降成本，
3: 还要大力的宣传。经一根的粉。这回呀，我记住了。
5: 以前啊，我们只做高端餐饮和出口渠道，所以啊，这国内的宣传就比较少。说实话啊，这价格也不便宜，这就让很多的消费者啊望而却步了。现在呢，为了让大家能尝到优质的老工艺无明矾粉条，传承我们正宗的老北京粉条的自然本色，以后啊，我们更是得加大促销力度，多多推广产品。
6: 哎，所以你看我这一下子我就定了两组啊。你看这个酸辣粉啊，干净纯粹，保质期长，放的。所以你说我这还订啥外卖？你看这比外卖好吃，比外卖便宜还方便，有订外卖的功夫我这都吃完了。
3: 我这每天早上泡上这么一桶，这酸溜溜的还真开胃。哎，配上馒头大饼，哎，我们老两口呢都够吃的了，哎，吃的还舒舒坦坦的。
6: 今天这个价格可是非常给力啊，5块多钱这么一大桶啊，但是名额有限，大家要抓紧开始抢，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经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明矾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食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京一根粉条起始于清朝同治年间，历经150多年，七代传承，始终保持了精选优质原料、古法吴明凡添加的工艺。秒熟系列粉条更是其中一绝。
1: 所以啊，一看人家这真的就是用心做产品的企业，咱就光看这个盒，瞧，又厚实又结实。再来看里面这个调味料的这个包装啊，这市面上真的没有做的这么好的。所以单就食品来讲啊，就这样的粉儿，我吃的真的是放心。
2: 这粉是酸香不刺激，粉呢还挺软，好消化，又酸又辣又香，是越吃越上瘾。吃完了这嘴里留有淡淡的香味儿，特别的满足。
1: 哎，没错，而且我真的觉得这里面的调味料啊真的是足够了。当然了，我觉得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再添加点，比方加点青菜什么的啊。要想让这个粉条再软烂一点的话，你可以多加一点热水，多泡一会儿啊，就更加软烂了。还有啊，您还可以泡上什么馒头啊、大饼啊，真的是又好嚼又管饱，
2: 煮着吃也行啊。哎，加点豆腐，加点菜，连汤带菜煮这么一锅，哎，越吃越香。我呀，就想给孩子们也做上他一锅百年工艺的粉儿，就带着老辈子人的讲究。
1: 而且啊，这里面没有加明矾，也没有各种胶，主打的就是一个绿色和健康。
3: 大家吃我们的酸辣粉啊，就能多点时间休息玩，不用在厨房浪费时间。这粉儿您就放心吃，我们是大厂老子。

0: 号。我跟您保证产品质量，您如果不满意，随时打电话找我。
1: 优惠时间就仅剩下1分钟了，这个优惠可不等人，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2: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京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名凡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食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随着健康意识提升，低糖低脂逐渐替代了高糖高油食品，大家不仅仅关注口感，更注重健康。中老年人买食品时就特别注意，担心给家人身体带来负担。像烘焙类糕点等虽种类繁多，但油脂和糖分普遍都偏高，很难选。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本期节目介绍的酸奶吐司蛋糕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中要带着大家品尝的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就刚才小片里面说到的啊，比方说高油啊高糖的食物吃多了给身体带来的各种负担啊，不仅老年人担心啊，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担心。谁也不希望啊我们因为吃的不好导致身体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高，您说是不是阿姨？
2: 是是，如果有又健康又好吃的蛋糕谁不想买啊，这不是找不着吗？
1: 哎，
2: 今天啊听这个酸奶吐司蛋糕，听这名字我就感觉很好吃，在哪儿呢？我赶紧尝尝。
1: 别着急阿姨，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请客的老板啊，杨总，欢迎杨总。
3: 欢迎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港荣食品的杨星辰，那很开心来到栏目组啊，推荐我们这一款呢港荣食品的酸奶吐司蛋糕。那大家随便吃啊，今天我请客，一会儿走的时候每人带走一箱。
1: 杨总大气啊，讲究人，那我们赶快尝一尝。
3: 对，
2: 哇，我先来了啊。
1: 您先来。
2: 先是浓郁的蛋香与奶香，然后是酸甜可口的酸奶与绵密的蛋糕口感形成对比，这种美妙舒爽的口感我太喜欢了。
1: 哎，那我要赶快尝一尝啊。
2: 嗯，
1: 甜度适中，吃起来呢松软弹嫩，而且没有普通蛋糕的那种油腻感，酸奶的那个酸甜口感加上啊吐司蛋糕的蛋香还有奶香，哎呦太好吃了，太诱人了。
2: 是的，
1: 所以我这就特别好奇了，杨总啊，就这么好吃的酸奶吐司蛋糕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3: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是我们港荣食品的招牌爆款，一推出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啊。
1: 嗯，
3: 那酸奶吐司蛋糕这三种呢都是大家喜爱的美食。
1: 嗯，
3: 所以呢我们巧妙将这三种口味和味道呢都融合在一起，就有了咱们现在的酸奶吐司蛋糕。为什么呢如此惊艳咱们的这个舌尖味蕾呢？
1: 嗯，
3: 那肯定是离不开咱们好的食材和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工艺。那除了小麦粉和鲜金蛋之外呢，我们这里边呢还添加了纯牛奶、乳粉、奶油、蛋黄粉、酸奶等等，增添它特殊的风味。
2: 这可都是我爱吃的，不管哪样都是又好吃又营养。
3: 没错啊，光有好的食材还是不够的，还离不开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蒸制工艺和冷加工工艺。这个呢是与传统蛋糕的高温高油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蒸制工艺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咱们食品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为了保持这个口感呢，我们呀特地采用了氮气锁鲜，那这样一来呢口感就更加的鲜香弹嫩，入口即化，才会又好吃又健康。不管您是否买我们家的产品啊，我都真心的希望啊家里的老人大人小孩啊都尽量少吃那些高温高油高糖烘焙的食品啊。
1: 嗯，
3: 我相信大家也会看一些节目和网上视频啊，应该跟我都有类似的观点。
1: 没错，就以前我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就听专家说过啊，但是以前是听说过不知道去哪儿买。今天节目中我们发现了这款宝藏美食。

0: 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多买点，不管是早餐、下午茶，还是饿肚子的时候垫吧点，都是特别好的选择。
1: 这种独立的包装啊，卫生又干净，出去游玩携带也很方便。
2: 松软弹的，入口即化，老人牙口不好也是可以去吃的。而且呢，这个里边的这个酸奶夹心啊，是酸酸甜甜，特别开胃。
0: 对，
2: 老人小孩吃啊，都是很好消化的。
3: 这种酸奶吐司蛋糕啊，太好吃了！你快说说咋卖呢？
2: 这样一袋普通蛋糕呢，要卖4块钱，那品牌店呢，至少是6块钱。它口感还没我这个好啊。那今天呢，咱们不要6块钱，也不要4块钱，咱们直接炸一波福利啊！35袋不到100块钱，这样一个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3块钱一袋，大家伙说值不值？
1: 这2块多钱的酸奶蛋糕啊，确实是太合适了，就是不矜持。
2: 对，
1: 你看我们家5口人
2: 啊，
1: 每天早晨一人吃3袋，
0: 15袋
1: 没了、啊；下午茶一人再吃2袋，这10袋又没了。
2: 呵，
1: 这第二天再想吃啊，没有了。你们这么大的品牌厂家啊，能不能给大家多点实惠啊？
2: 好，那我就再炸一波福利啊，我把这个剩下的试吃额度补贴给大家，这样啊，我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升级成40袋。
0: 太好了，我必须给杨总点个赞啊。但是呢，我有点意见啊，因为咱们在蛋糕店买的时候，你们是让先试吃啊，再让大家买，那在我们栏目有没有这福利啊？
2: 大家当然可以来免费品尝一袋了
0: 啊。那要是今天来1000个观众朋友，你们送得了吗？
2: 哎呦，你这颗唠的，我们广荣食品是大集团，试吃还能送不起了、
0: 那行，杨总，咱说出去的话可得算数啊。咱今天给观众啊试吃的这1000袋啊，要不这样，咱今天改个规则，把它变成啊我们购买的200组名额里，咱们就每组加5袋，好不好？
2: 哎呦，这不符合公司规定。
0: 哎呀，杨总，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想一下子增加了200个对咱港荣认可的客户，这多合适啊！就这样吧。
2: 行吧，那我呀就大气一点，咱们呢就直接升级到45袋，还是不到100块钱，大家抢购吧。
1: 等等，你刚才说呀，品尝完你家这个酸奶吐司蛋糕的人都会抢，干脆呀你再送5袋吧，让这个亲朋好友和小区里的群众多买点儿。
2: 哎呦，阿姨，这
1: 也给你做做宣传，行不行啊？
2: 阿姨太可爱了，真不能送了，再送的话我真的得亏钱了。
0: 不，杨总，你这么想，你要想这5袋不是你们卖的，这是大伙儿帮你们做免费宣传。
1: 是的，
0: 你想，要不然你们促销啊，还在聘请促销员，哎，还得发工资，但这可都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啊，帮你们做宣传，这一点也不亏。
1: 对呀，这等于啊，给你多了200个免费的宣传员，你这格局要打开，这个账啊，不管谁算都合适。
0: 没错。
2: 哎呦，真是说不过两位老师啊。那行吧，今天啊咱们就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50袋，好不好？
0: 好。
2: 但是啊仅限前200个名额哦。
0: 哎，太好了，太好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0: 港荣大品牌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块钱，酸甜可口，松软弹嫩，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好。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么高级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2块钱一袋，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哎，你们呀可真是可着娘家人使劲欺负啊！这也得亏是我们广荣大集团大工厂，那小品牌肯定赔不起的。
1: 我们在各大电视台啊都能看到这个广荣蒸蛋糕啊赞助的栏目，我知道你们家有实力，不差给我们栏目组补贴的这点啊。除了这个价格合适之外，最关键啊它的味道太勾人了，酸奶的那个醇厚加上啊酸酸甜甜的口感，再搭配上吐司蛋糕的蛋香、奶香、麦香啊，解馋又好吃，真的让人欲罢不能。
0: 咱们广荣食品啊畅销全球，那成本呢相比于同行来说呢优势真的太大了，别人根本就比不了。他甄选的呀是特供的麦芯粉，然后呢我们的鸡蛋也是精品的，品质特别好，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乳粉和奶油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再加上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说呢大家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尤其是家里这个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注意身材管理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放心买放心吃啊，因为我家里人每天也都在吃这个的。
2: 我刚才呀抢购了一组，我感觉呀吃不了几天我还得买，我以后这个早餐呀就吃这个了。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沏杯茉莉茶再吃袋这个蛋糕就当下午茶了，周末出去玩啊放包里几袋，这平时啊孩子们上班也可以放办公室几袋，
1: 对，
2: 填补肚子。我这当妈的呀就是担心孩子们这个吃饭和睡觉，你这一组吃不了2天就没有了。
1: 没错，而且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我觉得他们一定爱吃。哎呀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所以杨总啊您一定要抓紧发货，最关键保质保量。
0: 大家放心啊，我们广荣是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我们都甄选的是优质的上等的原材料啊，然后呢我们呢全程都是在无菌无尘的车间生产的，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和新鲜口感，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去买的。而且呢您在我们这订购之后啊，您不用下楼，我们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如果你有任何的售后或者说呢不满意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呢会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就为您去解决问题。
3: 广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广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彤，我今天是来着了，这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不到2块钱一袋，着实是买不着。关键呀，还是大品牌港荣的，跟那个普通的吐司蛋糕比啊，相差的不是一点点，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这口感呀，我非常满意。
1: 阿姨呀，你真的是说一句贴心话。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它不仅好吃，还非常健康。因为呢，我们摒弃了高油高温的传统工艺，我们呢是甄选了优质上等的原材料，低油配料，再采用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呢，我们是从原材料到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蛋糕厂的员工啊，都爱来我们家这个蛋糕吃，自家免费他们都不吃的，就爱来我们这儿花钱，这是为什么呀？同行之间的认可好不好啊，真的就是一目了然。
2: 这以前我是既不敢多买蛋糕，也不敢给家人多吃蛋糕，就是怕比方说高糖啊、高油，包括高温加工的这蛋糕吃多了啊，身体有负担。但现在啊，我放心了，你看有了这款啊原料和加工工艺都特别健康的酸奶吐司蛋糕，踏实了。所以今天我一下就买了两组啊，一组打算给自己留着吃，另外一组呢见到家人啊朋友的时候给他们也都吃一吃，吃得开心，吃得好了还要买。
0: 雨桐，这种好吃美味的蛋糕啊，在蛋糕店里的卖得可贵了。有一次我带我外孙去蛋糕店里买一块蛋糕，比这块啊略微大一点，结账台那一结账18元，后来我自己都不舍得买了。你看这个50袋，还不到100块。

0: 块钱，这可不是便宜的一点半点儿啊，这也太实惠了。
1: 好了，我们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优惠名额只有前200组啊，大家踏踏实实去抢吧，过了这个圈可就真没这个地儿了。
2: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但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个使劲儿啊，
3: 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 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啊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十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

0: 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7: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与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8: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

0: 节，即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1: 岁玉换新
0: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挺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

0: 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3: 便宜啊，
2: 1万多都买不了。
3: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4: 对，
3: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4: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3: 哦，
4: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2: 然后还有个念想。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3: 对
4: 对对对，
3: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2: 对对对。
3: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4: 一共花了3500。
2: 3500块钱。
3: 两件才3500
4: 啊！要是在外面得10000多块钱呢。
3: 对，这太划算了吧？
4: 那多好。
2: 是太便宜了。
4: 太便宜了。
3: 哎，小姐姐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3: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5: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格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3: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5: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3: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5: 就先给婆婆买吧。
6: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3: 哦，您也给儿媳妇
6: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5: 谢谢妈。
6: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5: 哇，
3: 这个好漂亮啊！
5: 对啊，
3: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5: 谢谢妈。
3: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6: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5: 谢谢妈。
7: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

0: 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2: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3: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2: 哎呀，太乖了！
4: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5: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4: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6: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7: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8: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 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0: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1: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0: 是的，
11: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0: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1: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0: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0: 是的，
1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2: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6: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呢？
12: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3: 阿姨您好。
14: 哎你好，
13: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14: 是啊。
13: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14: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3: 是吗？
14: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3: 这么便宜。
14: 是啊，
13: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14: 哎呀谢谢。
13: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14: 是，
13: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14: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就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0: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11: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0: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5: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

0: 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挺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碎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者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1: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0: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1: 我们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碗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慎返，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明明是免费游戏皮肤，为何最终损失数万元？
1: 像他的这个话术呢，大概是分为三步。
0: 什么样的骗局专挑未成年人下手？
1: 冒充公检法这一类的诈骗手段，它还是比较有特点的。
0: 反诈民警举案说法，趣味互动，为孩子们送上专属反诈安全大礼。
2: 让我们拉起家人的手，共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3: 我们这里是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警犬基地。

0: 本期蜜蜂计划走进北京市公安局警犬基地，开展反诈我在警营型活动，零距离观摩警犬实战技能，沉浸式学习反诈安全知识。
1: 警犬超威风，又帅又厉害，警察叔叔和阿姨讲的反诈知识很震撼。
2: 现场的小朋友们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北京市公安局警犬基地。现在呢是由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反诈我在线下活动的现场，欢迎小朋友们。问问小朋友们，警犬好看不好看啊？
3: 好看。
2: 帅不帅啊？对，可威风了。警犬呢是我们警察叔叔警察阿姨们的好战友，他们和叔叔阿姨们共同保护我们的人身安全，但同时警察同志们也在保护我们的财产安全。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为大家请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

0: 队的高山警官和黄硕警官，有请。来，我们问问高山警官啊，今天呢，我们的小朋友们有5岁的，到11岁、12岁的都有。针对这样大的孩子，通常可能出现的，诈骗手段，通常会以什么居多呢？
1: 像这样的，就我们这种中小学生比较常见的诈骗类型呢，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有这个刷单返利类的诈骗，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类的诈骗，还有冒充公检法的诈骗等等。待会儿呢，我们都会有一个详细的介绍。
0: 来，跟叔叔阿姨。阿姨们跟小伙伴们分享一下，你玩什么游戏啊？
2: 蛋仔派对。
0: 蛋仔派对，哎，非常熟悉的。我问问你，有喜欢的皮肤吗？
2: 有。
0: 是免费的还是付费的？
2: 付费的。
0: 那如果你特别想要这个付费皮肤，然后呢又不充钱，怎么得到呢？
2: 找我好友要。
0: 想充钱，想要皮肤，但是爸爸妈妈不给。刚才谁说的？你说的，直接找小伙伴要，对吧？如果小伙伴也没有，这个时候有人在游戏里给你发消息，说我这儿有免费的皮肤，你们领不领？
3: 果果经常用爸爸的手机玩某游戏，还在语音社交平台和其他玩家互动。
4: 这个游戏吧，注册的时候是我的身份信息，我也没给他开什么家长模式什么的。
3: 一天，在社交平台的一个聊天室里，一名玩家说要免费送给果果一款游戏皮肤，于是两人便添加了微信好友。
4: 对方呢，还把买皮肤的截图发给他看了，但是呢，他没收到。然后那个人说皮肤是买了，但是呢，需要通过网购进行激活。这个网购呢，这个就是看他有没有这个购买能力的。小孩也没在游戏里充过值，不知道这是假的，就按照对方的要求，在网上买了有4部手机、一台平板电脑，反正20000多块钱吧，填的还是这个别人的收货地址。
3: 明明是自己买的东西，可收货人不认识，地址也是别人的，这不就是明显遭遇了骗局吗？
4: 买过之后，人家呢还叫他把什么付款记录啊、聊天记录全给删了，他也怕被我发现后呢，我会责怪他，就全部把这些记录给删了。
0: 通常骗子会用什么样的说法、话术去诱导小朋友们说你来我这儿买皮肤？
1: 像这一类的诈骗手段呢，还是比较常见的，是这种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类的诈骗。像他的这个话术呢，大概是分为3步。第一步呢，就是以免费作为一个诱饵，来诱导我们小朋友呢跟他建立起这个联系。骗子呢会在各个的这种游戏的一些群里边，或者说这个游戏的这个大厅里边，说我这儿有一个免费的皮肤可以领，并且呢非常的稀有，以各种话术呢来诱导我们小朋友主动的跟他建立起联系，这是第一步。那第二步呢，就是设置圈套，让小朋友呢给他进行转账。比如说说你这个皮肤呢现在可以领取了，但是需要激活
0: 啊，
1: 由于你是未成年人呢，需要由拿自己父母的这手机号进行扫码等等，以各种操作来进行激活
0: 啊，
1: 以这种方式呢诱导我们小朋友呢拿自己父母的这个手机呢进行转账。那第3步呢，就是销毁证据，还说要各种的保密，不让我们小朋友跟自己的爸爸妈妈来说这个其实主要就是为了能够延长这个报警的时间，就爸爸妈妈看到我们小朋友被骗了之后呢，什么转账记录、聊天记录都找不到了，像这个时候会给我们侦查办案也会造成一些困难。
0: 所以刚才我们在短片中看到的果果，是专门有骗子引诱他去删掉和骗子的聊天记录，是这个意思吗？
1: 对，虽然是我们公安机关吧，后期可以去进行一些证据的调取，但是呢，肯定会大大延误这个报警的一个时间，对我们后续的一些侦查办案会造成一些困难，这是骗子一种话术。
0: 因为我们能够看到日常其实是有一些所谓的商家促销手段，说高额的东西低价来我们这儿做活动就可以买到，是不是骗子也会采取这样的方式？
1: 是的，骗子经常会采用这种商家的一个什么低价促销啊、免费领取啊这种话术呢，来诱导我们小朋友呢私下里跟他进行联系。
0: 嗯，
1: 实际上我们商家的这些所有的比如说皮肤的领取啊，都是在这个游戏的官方的这个平台里边进行操作，他不会说私下里边去添加咱们小朋友的这个 QQ 呀、微信呀等等。如果有这种私下让我们进行交易的，那肯定都是诈骗的。
0: 小朋友们的账号、游戏账号，毫无疑问都是连接着家长、爸爸妈妈的微信或者银行账户，对不对？那平时我们小朋友们又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两位警官，
5: 首先要跟大家说的是，其实你在游戏过程中有一些这个游戏好友还有客服啊，很多都是这个诈骗分子扮演的。
0: 嗯，
5: 那他会以这个低价出售装备，然后高价回收你的游戏账号，还有免费送皮肤，来诱导我们进行一个转账。
0: 嗯，
5: 所以我们要学会对这种陌生的好友申请，还有这个陌生的链接、二维码，还有这种弹窗广告说不，同时也不能去这个脱离正规的官方平台去操作爸爸妈妈的手机。
0: 嗯，所以小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一点啊，但凡有陌生人说加你们的好友，说要给你们免费的或者低价的皮肤，你们要说什么？不，对，一定要记住，不要。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小朋友们分享的第一个、第二个，还有什么？特别容易骗小朋友们的
1: 第二类这个诈骗手段呢，就是冒充公检法的这个诈骗手段了。
5: 那我跟大家讲一个案例啊，就是有一个同学呢，他在这个玩游戏的过程中，收到了一条私信，这个私信跟他说我那个可以免费赠送你这个皮肤，但是你需要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
0: 哦，
5: 这个同学一听就非常心动，那就先入群吧，就按照对方的要求去入了这个 QQ 群。在入群以后呢，突然就发现这个群管理员发布了一条公告，说自己是一名网警，那现在这个群呢涉嫌诈骗，所有的群成员都需要进行一个资金审查。
0: 嗯，
5: 那这个同学一听就特别的紧张，赶紧按照对方的要求去操作他爸爸的手机，那同时呢也把爸爸的这个银行卡密码还有验证码呀，通通都提供给了对方，导致这个银行卡被多次盗刷。
0: 我问问小朋友们，有谁知道啊？举手回答问题啊！一定要举手回答问题啊！知道什么叫冒充公检法类诈骗吗？请举手。
6: 我猜是比如冒充自己爸爸妈妈，冒充警察。
0: 哎，你答对了其中一个。
7: 冒充公检法就是冒充工程师。
8: 嗯，就是冒充一些比如说警察，比如说军队部队，比如说收水费、电费等人，然后让你爸爸妈妈往里面充钱。
9: 冒充国家机关人员。
0: 你怎么知道的？
9: 因为国家机关人员一般都是指什么法院、法官，然后一些警察那些之类的。说什么你家长犯罪，然后就进行让你扫这个码，然后你点进去这个程序，你就瞬间黑屏。
0: 那么冒充公检法骗子还会做什么？让我们一起来听一段录音。
10: 我是天津市公安局的，我叫杨定杨警官，你听到我说话吗？
11: 嗯。
10: 由于呢你是未成年参与领取那个蛋仔皮肤，已经导致到他们的公司后台这边冻结了6万块钱的基金，现在他们已经把你的案件移交到我们天津市公安局这边帮你配合解除，知道吗？
11: 嗯。
10: 串上解除呢是不需要一分钱的，免费帮你解开的，明白没有？
11: 嗯。
10: 如果你不及时配合我们公安局这边解除这个案件的话，那我们就只能立案处理，到时候法院那边会自动从你爸爸妈妈的银行卡、微信、支付宝扣除6万块钱赔偿，并且的话你爸妈还要承担责任去坐牢3到5年，如果你配合解除就没事了，明白没有？
11: 嗯。
10: 你是未成年，手机是不能解除这个案件的，需要你去拿监护人的手机过来配合解除，到3到5分钟就可以解除了。首先我先跟你说清楚，在我们这个案件还没有解开之前，这个是属于保密协议，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不能让第三者知道，清楚了没有？
11: 嗯。
0: 那么这种冒充公检法类的骗局，它主要针对的是哪些人群呢？
1: 冒充公检法这一类的诈骗手段，它还是比较有特点的。它重点是两类人群，一个就是针对于咱们的那个小朋友，
0: 小朋友们
1: 比较高发这一类还有一类就是针对于老年人就是一个小朋友，一个老年人，这两类呢是比较容易被骗的，
0: 一老一小。
1: 对，
0: 问问这位宝贝儿，看到警察叔叔和警察阿姨刚出现的时候，你觉得第一印象怎么样？
7: 嗯，比较帅，感觉很威严，很庄重。
0: 很威严，很庄重，他们凶不凶啊？
11: 但不凶，
0: 对吧？很威严，很庄重，但是不凶。刚才你听到的那个去装警察的，他是不是一直在吓唬小朋友啊？
11: 嗯，
1: 如果咱们小朋友遇到像这种自称是公安机关呀、检察院、法院的来电，或者说在游戏里边跟我们联系，自称是这些国家机关的话呢，我建议我们小朋友有一个三必问。
0: 嗯，
1: 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问一下他是通过什么渠道跟我们进行联系的。
0: 嗯，
1: 那如果是通过 QQ、微信啊这种方式呢跟我们进行联系，那肯定都是。

0: 诈骗的。嗯，因为我们公安机关从来不会通过电话、QQ、微信来进行办案。嗯，凡是通过这种网络渠道办案的，那肯定都是诈骗的。那第二必问呢，就是问一下他有没有让我们小朋友进行保密。啊，实际上呢，我们小朋友都属于未成年人，我们在办理所有的这些涉及到的刑事案件的时候，我们是必须要告诉咱们小朋友的家长的，也就是我们的监护人。嗯，啊，在做任何的笔录，在办理案件的时候，是必须要由我们的家长在旁边陪同的。如果是让我们进行保密啊，不能告诉任何人的，那肯定都是诈骗的。嗯，那第三个呢，就是问一问有没有让我们使用家长的手机进行扫码转账。因为我们小朋友他是没有这个钱的，那肯定是骗子会以各种理由，比如说什么账号激活呀，什么那个恢复征信啊等等各种理由，让我们使用自己的家长的手机进行扫码支付转账。
1: 你们就记住一点，但凡是有人给你打电话自称他是警察、是法官、是检察官，你们直接做一件事就行，是什么？来，大声告诉我。
2: 那我再跟大家讲一个案例啊，也是有一个同学他在玩他那个妈妈手机的时候，被一个游戏界面的一则广告吸引住了。他这个广告也是说低价啊，可以这个转让皮肤啊，然后免费赠送装备这种。哎，他很心动，那就加了对方的好友。加好友后啊，对方就一通忽悠，让他下载一个陌生的软件。他就下载这个软件以后呢，发现妈妈手机就黑屏了，就像刚才小朋友出现说的这个黑屏。
1: 是。
2: 黑屏情况以后，它上面还显示了一行。四是系统正在更新，请勿触碰手机，否则就会格式化。嗯啊，那大家肯定都不敢动这个手机，但是过一会儿后就发现手机其实已经被诈骗分子远程控制了，然后再看银行卡被转走了3.4万元，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远程控制、屏幕共享这种诈骗手段。
1: 那这方面又没有什么提示给到的小朋友们？
2: 提示就是大家一定不要拿父母的手机去下载这种陌生的软件，点击陌生的链接，还有扫描陌生的二维码就不管是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将父母的这些信息去提供给大家，这个密码、验证码这些重要信息。
0: 在这儿呢，给大家做一个总的一个防范提示。首先呢，是不轻信，就咱们小朋友在上网的时候千万不要轻信这种陌生人发来的这种消息，不管是免费领取皮肤呀，还是说有那种冒充公检法这种人员，各种的这种情况都不要相信。第二个呢，是不透露自己的个人信息包括我们不要随意的去点击那种陌生的链接，陌生的二维码不要轻易的去扫描。第三个呢，就是不转账，就不要使用自己的父母这个手机进行扫码支付进行转账。那最后呢，其实在这儿也是给各位家长进行一个防范的一个提示，就咱们家长朋友们不要把自己的这个手机的支付密码都告诉我们小朋友，因为小朋友如果了解的话，他就会使用你的这个手机进行转账第二个呢，就是不要让小朋友去下载那种陌生的 APP， 因为很多的这种 APP 呢，我们下载完之后呢，它有可能会成为这个木马病毒，对我们的手机进行远程操控进行转账不要去下载那种陌生的软件。
1: 哎，小朋友们注意了啊，刚才警察叔叔、警察阿姨们说的，记住了吗？接下来我们随堂测验开始啊。第一道题，游戏里有人说赠送稀有皮肤，让你加好友点链接，应该怎么做？
3: 就是我觉得我就不要理会他。
0: 好的，我觉得他说的是对的哈，就是如果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千万不要点击这个链接，有可能会泄露我们的个人信息，更不要加他为好友。
1: 第二道问题，冒充公检法，公检法指的是什么？
4: 应该是公安机关的警察，还有法院院里的法官。
1: 还有吗？还有吗？想不出来了，还不全面。来，
5: 我觉得公检法指的是公安部门和那个警察，就是那个国家机关被那个骗子冒充。
1: 咱们现在为止，小朋友们只回答了1/3，还差一个。来， 请高山警官。
0: 公检法指的是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1: 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等国家机关或者政府工作人员，一定要记住啊。第三题，来，黄警官。
2: 第三题呢是这样的，如果你接到电话说因为你是未成年人违规领取游戏皮肤，需要你配合调查，你应该怎么办？
6: 应该黑屏不理他。
2: 黑屏不理他是吗？他如果还没有黑屏呢？
6: 理他
2: 啊。好的，谢谢你。来，你答一下。
6: 或者像熄屏，或者像挂了。
2: 啊，先把它挂掉了是吗？那还有其他的这个吗？
6: 请家长来帮忙
2: 啊。对，这个你说的很对啊，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们第一时间应该是去求助家长和老师的，是吗？好的，谢谢你。
1: 这是咱们的第一个问题，咱们还有问题，不着急。接下来我问问小朋友们，有喜欢的明星吗？有。你参加过什么粉丝群吗？
7: 没有。
1: 没有参加粉丝群啊。如果你的小伙伴，就是你的同学，你认识的人，让你加入后援团，加不加？
7: 不加。
1: 为什么不加？
7: 因为有可能那里面有骗子。
1: 喜欢谁啊？
7: 马龙。
1: 你的队友啊，让你加入马龙的粉丝群，加不加？
7: 不加。
1: 为什么？
7: 有可能是诈骗，有可能他也是受到别的人所骗的。我们家一般不追星，因为我们在学校里也有很多这种反诈的活动。
1: 但凡有人让你加群，帮着明星点赞做任务，可能就有问题了。会出什么？让我们一起来看。
8: 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小韵迷恋上了一位男明星，一天一个网友申请加他好友，
9: 他给我发了一个好友请求，然后我就同意了，然后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8: 在这期间，因为有共同的喜好，两人经常互动聊天。后来对方发来了一个链接，
9: 说是新建的一个粉丝群，说是要反馈粉丝，给粉丝福利。
8: 这时一个自称是助理的人联系了小韵，还跟他详细介绍了返利活动。
9: 你转给助理100，他返给你1000，然后第二项是你转给他200，然后他是返给你2888，以此类推到700，他返的是7888。
8: 小韵没有怀疑，向这名助理转了100块钱之后，又有人联系他。
9: 上面标的是返利客服，然后他说我待会给你打电话，你把摄像头打开，拿着你家长的手机，然后呢我就把爸爸手机拿来了。
8: 小韵说视频聊天中对方拿出了一个2维码，让他用支付宝扫描，
9: 然后我就扫了一下，扫了之后他说你把支付密码输入一下，然后我就输入了。输入以后呢，他说你再扫，我说这个有什么用，他说那只是一个虚假的过程，然后我就相信了。扫了9次，2次没成功，7次成功了。
8: 小韵的父亲查了银行卡，才发现已经被转出10万元。
1: 下一个问题来了啊，有没有小朋友知道什么叫刷单？
10: 让你进一个群，然后就是你给钱，然后他又返还给你比你给他的钱更多的一些钱。
1: 有没有跟他不一样的？
11: 就是让你说他给很多的钱，然后就让他进一个群，他就会给你很多的东西，什么礼物。
0: 刷单呢，实际上在最早的时候啊，就是在这个网络刚刚兴起的时候，是以这种叫刷好评、刷信誉、刷销量啊，以这种方式呢，我们叫做刷单。实际上呢，犯罪嫌疑人呢，他们现在已经也不叫刷单，就说我带你去网络兼职做任务，他们呢也不提这个刷单的这个行为了。这些都是骗子通过这个刷单诈骗一些引流的话术。刚开始的时候呢，可能会给我们小朋友进行用小额的返现，可能让我们挣个5块钱、10块钱这种小金额的。等到小额返利之后呢，会让我们小朋友进行大金额的一个投入了，比如说几千块钱。这个时候骗子就不会再进行返现了。
1: 那么通常我们 碰上骗子，说让小朋友们去做任务啊，去玩游戏啊，你就正常玩你的游戏等等这样的话术，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2: 首先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这个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要坚决的去拒绝。然后其次呢，就是要跟大家说，大家不要去拿父母的手机去进行任何操作，任何陌生人啊，不管以任何理由让你去拿着父母的手机去进行一些操作，比如说开通一些权限啊，下载一些软件，这种情况下都不要去相信，因为这个大概率都是骗子。
1: 所以小朋友们记住了，但凡有

0: 陌生人跟你说，让你去玩个游戏就给你免费的皮肤，让你去随随便便给自己的明星加个群点个赞就能给你多少钱，怎么办？
1: 拒绝。
0: 我再问问小朋友们啊，有智能手表的请举手。哎呀，前头有啊。叔叔呢要给别人打个电话，但是我手机在旁边，能借我你的智能手表打个电话吗？现在
2: 不能。
0: 不能，这么多小朋友，你一点面子都不给我呀？
2: 就是给你手表下个东西，然后你那个有可能他下了一个软件，有可能是有病毒的，就是你的手表就用不了了，然后就黑屏了，然后他有可能用你的手表，然后就是冒充你，然后给你家长打电话。
3: 他那个电话卡手表里都有那个
4: SIM 卡是吗？
3: 他就抠走了以后，他是为了充到他的手机里，然后进行诈骗。
5: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起点。
6: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5: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6: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5: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7: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0: 没错，小朋友们说的特别对啊，你看我觉得小朋友们真厉害，绝对不能借。那么要是万一不小心被人把你的智能手表借走了，会发生什么？让我们一起来看。
8: 是一个母亲带着她那个7、8岁的小男孩到我们所里来报警，当时呢小男孩呢也非常委屈，在那里一直哭，然后母亲呢非常焦急，我们就询问他是什么情况。母亲跟我们讲，他的小孩呢在外面玩的时候，然后被陌生人将那个电话手表借走，后面手机卡被取走了。等过了一会之后，就发现他的手机卡已经被封控了。
9: 警方调查发现，有一伙可疑人员常骑着共享单车流窜于学校周边等场所，专门挑选那些独自出行、年龄偏小的孩子下手。他们通过套话骗取孩子们信任之后，编造各种理由，说手机没电或者是手机丢失，需要跟他人联系等，向孩子借用电话手表。在孩子递出手表后，他们在几秒内迅速取出电话卡，在假意通话后将手表还给孩子便驶离现场。很多孩子直到家长发现手机联系不上，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0: 说的一点都不差，对不对？
4: 对。
0: 来，咱们总结一下。
4: 这种诈骗手段呢，其实是诈骗分子啊，会跟你说：“哎，小朋友，我的那个手机没电了，欠费了，我现在需要着急打一个电话，你能不能把我的那个手表借我用一下？”就像刚才啊，威尔叔叔说的一样。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刚才那个小朋友做的是非常好的。这个面子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安全才最重要的，对不对？我们就不能借给他，因为借给他，他会用我们的 SIM 卡去拨打诈骗电话，发送涉诈短信。
0: 如果有陌生人要借你的智能手表，又该怎么办呢？
10: 千万不要借给他，因为这个智能手表里边这个 SIM 卡，刚才我们黄警官也讲到了，就会使用咱们的这个手表这个电话卡呢，去打这个诈骗电话，或者是发送这个诈骗的短信。那第二个呢，就是因为咱们的这个 SIM 卡呀，很多是跟咱们的爸爸妈妈的这个手机卡是绑定在一块儿的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如果发现有这种情况的话呢，一定要跟咱们的爸爸妈妈来说。如果咱们这个智能手表里边这个 SIM 卡呢有丢失的这个情况呢，咱们要第一时间进行挂失和补办。
0: 那么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轮答题环节了啊！
10: 第一题，遇到视频里的警察又吼你又吓唬你，还让你必须保密，不准告诉家长，你第一时间应该找谁？
11: 我第一时间应该找我家长，然后我跟我家长说他可能是骗子，如果要是说以后也遇到他的话，就给他拉黑加删除。
10: 但是他这个告诉你不准告诉家长，
11: 他只是吓唬你，他也不知道你到底告不告诉家长呀。
10: 我觉得这个小朋友回答是对的哈，就是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第一时间应该立即告诉我们家长啊，千万不要相信对方。 上就把他的电话直接挂掉，然后呢把他的这个电话呀微信啊都给拉黑掉。
4: 陌生人跟你说只要你开启屏幕共享就能送给你免费的游戏皮肤，你应该怎么办？
12: 我应该就是拒绝他，也可以不理他。
4: 为什么呢？
12: 因为开启屏幕共享的话他可能会窃取你的什么信息，就会骗你的钱，把你钱骗走。
4: 好，这位小朋友说的非常对啊，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屏幕共享、远程控制都是

0: 骗你什么呢？
1: 骗你可能就是你发短信了之后，你可能会有一些隐私，然后就那个暴露出来了。
0: 因为这个行为其实是在帮助诈骗分子去做这个诈骗这件事情，去实施诈骗，是不是？这个可能会涉嫌一个帮信罪，所以我们对于这样的兼职广告啊，这种发短信的行为要坚决拒绝，对不对？
2: 最后一个问题，我问问，当你们遇到危险，第一时间应该找谁？爸爸妈妈，对不对？如果爸爸妈妈不在身边，拨打什么电话？110。哎，好，问问小朋友们，
0: 同学们今天有收获吗？如果有收获的话呢，记得把这些反诈知识带回家，讲给我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听，让我们拉起家人的手，共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守护好我们的温馨的家。
3: 通过这期节目我学到了很多知识，不会相信骗子和坏人的坏，也不会上当了。我还要去教其他小朋友，也要些反诈知识，
4: 不要借别人手表打电话，因为他有可能在你的手表里下一个病毒软件。
5: 通过今天的学习，我明白了网络世界并不都是安全的，骗子会利用我们小朋友的好奇心来诱惑我们。我以后一定会更加提高警惕，不贪小便宜，不信陌生人，不点陌生链接。
6: 像有些人他们会冒充公安机关，然后检察院和法院等这些工作人员给我们打电话恐吓我们，我们一定不要相信他们说的话，也一定要及时挂断电话。

0: 哟，洗衣服了？
1: 嗯。
0: 哎，天福号的酱肘子啊，你最爱吃的。我路过那个便衣坊，就太累压架了。一会儿我弄口饭，咱们俩啊喝一口啊。
1: 今儿有什么喜事儿啊？
0: 没喜事儿，咱夫妻就不能对酌了。
1: 对了，春生哥的事儿没法挽回了。
0: 怎么说呢？够呛。现在啊，领导那边对他意见还是挺大的，就算他自己不走，往后的日子也不会太好过了。这么着吧，咱们俩呢给他再找找工作，看看有没有适合他的啊。
1: 还记得那会儿我不同意春生哥去缉私队吗？
0: 所以啊，要不怎么说呢，媳妇儿，不服你真是不行，还是你看得透看得远。我这人呢就是一腔热血，太重哥们义气了。不过这些日子下来吧，我真是发现时代不同了，大家都是成年人，考虑问题呢应该更加成熟一点。尤其我现在大小也算是个领导，所以我要自我检讨。在春生这个问题上，我确实考虑得不周到，他的个性太强，不善于处理这些复杂的人际关系，甚至上可以说是太不成熟了，对我造成点影响啊，这都是其次的，主要的问题是，
1: 你什么时候开始烦他的？什么时候决定要把他弄走的？
0: 不是，我怎么会烦？

0: 春生呢？你说什么呢？我把他弄走的。
1: 你根本就不明白我当初为什么不愿意你们在一起工作。
0: 为什么呀？
1: 我怕你们连兄弟都做不成。
0: 嗨，这话说的，我跟你说啊，我们俩现在也是很好的兄弟啊。
1: 你现在做的事儿比我当初担心的还要糟糕。
0: 我做什么了？
1: 你容不下他，你可以直接跟他说让他走。当然你不敢，那样就等于承认你小心眼儿，你讲义气，你说不出口，所以你今儿玩阴的。
0: 我玩什么阴的了？我
1: 君子先责而后交，小人先交而后责。你既然当初执意让他和你一起工作，就要承担这样做的后果。他没变，是你变了。你先君子后小人，一错再错。
0: 你说什么呢？啊？我小人？是我陈红军在他最失意的时候，我拉了他一把，我请他进的海关缉私队，我那是为他好，现在也是
1: 为了他好。你竟然联合外人诬陷你的好兄弟，说是为了他好。
0: 但他碍了别人的眼，我有什么办法呀？他性格直，给人找的全都是麻烦。从他进缉私队开始，我天天跟着他后面擦屁股。你先去因为他的离开而责备我，你知道我为他付出多大代价吗？
1: 你还有机会补救，去找你的好兄弟，把你这些阴招跟他说清楚。
0: 我没什么可说的。

0: 天哥。
1: 哎，胖子，来，坐。
0: 等了一会儿了吧？
1: 没，我也刚到。
0: 你工作上的事儿。
1: 嗨，你今儿找我出来就为这事儿啊？行，那我真挚的、诚恳的跟你道个歉。你应该好好骂骂我。
0: 我骂你？
1: 我当初就应该听你的，不应该去集思队工作。我要是听了你的话，这红军儿也不会被我连累了。
0: 你听我的。
1: 哎，胖子，你千万别怪红军儿啊！红军儿他都跟我说了，我们兄弟之间不藏着掖着。哎呦，他其实也不是埋怨你，他就是不理解。其实我一开始我也不理解。我心想，我说这方子怎么心里对我有意见呢？可是现在我也明白了，还是你看问题看得深，看得远。真的，人不一定最了解自己，还是得靠别人提醒。当然了，也不是每个人都行啊，那得是聪明人，还不是一般聪明的人。这种人，我这一辈子就见过俩。你算一个。
0: 还有一个是谁啊？
1: 还有一个是我战友，在战场上牺牲了。嗨，被你这么一说，还挺想他们的，得找个时间去看看他们了。哎，对了，你今儿找我还有其他事儿吗？
0: 也没有什么事儿，就是怕你没有工作，在家一直消沉，开导开导你。
1: 拿我开涮？
0: 真的？
1: 行，就冲你这份情谊，我也不能再消沉下去了。红军儿，他怎么样了？
0: 他挺好的。
1: 方子，你得好好开导开导红军儿，他最听你的话了。你就跟他说，让他跟那领导好好的检讨一下。

重整一下精神，千万不能被我这种小事给影响了。还有一件事儿啊，红军前途无量，这官越升越高，这诱惑嘛也越来越大。他是个聪明人，不过越是聪明的人越容易犯糊涂，自认聪明。你最了解他了，没事的时候多提醒他。

0: 回来了，媳妇儿。哎，今儿我去你们学校了，我听你们同事说你这一下课就走了，去哪儿了？
1: 春生哥说了，他早该听我的，不去麻烦你，现在连累你了，他觉得很愧疚。哦，他还说你们是好哥们儿、好兄弟，没什么藏着掖着的，你什么都告诉他了，他还说你前途无量。
0: 你找肖春生去了？
1: 嗯，怎么羞愧难当了？
0: 你把这事儿都跟他说了是吧？叶芳，你居然出卖我。
1: 陈红娟，到底谁出卖谁呀？自从你在大学当上学生会主席开始，你就觉得自己从来都没有错过，不管什么事儿都是别人的错，认个错道个歉有那么难吗？
0: 我道歉我道什么歉呀？我道歉呀，人家一个个找人进来的，都知道小心翼翼的，生怕给人家添麻烦。他肖春生呢，帮人家出头，到领导面前将我一军，他考虑过我吗？
1: 说实话，你后悔了吗？
0: 叶芳，我看是你后悔了吧。你当初要是不跟我演那出大戏，您叶大小姐肯定平步青云了，也用不着费心费力的像教育儿子一样在这教育我。

0: 陈红军得知叶芳去见过肖春生，紧张起来，找了个借口来看肖春生。
1: 红军，
0: 看他一切正常，陈红军松了口气。
2: 如果不是要准备考试，我就跟你一起去云南了。
3: 你呀，就踏踏实实的考试，等你什么时候想去了，我们随时去。
2: 也行，你就当散散心。
3: 我就是想那些战友了，想去看看他们。
2: 你放心去吧，燕秋姐和天哥那儿我会时常走动，你别担心。
3: 小梅，幸好有你。
0: 贺红玲在新乐团承受着巨大的竞争压力，为了能确立他首席乐手的地位，争强好胜的贺红玲废寝忘食地练习着。

0: 邓组长，有人找你。
1: 磊哥，
2: 水生。哎，我说你想吧，怎么还觉得突然袭击了？
1: 哎，段组长，注意形象啊！
0: 来，坐，我给你拿点水吧。
2: 你说说，你来云南怎么不提前跟我说呀？我好去车站接你。
3: 嗨，咱哥俩谁跟谁呀？用不着接。
2: 喝水。
4: 我复原后啊，养了一段时间的伤，腿好了以后，组织上觉得我有专业能力，就把我调来刑警大队这儿了。这儿的工作没日没夜的，可比你的工作累多喽。
2: 你呢？跟小梅怎么样？大概什么时候结婚啊？
3: 结婚迟早的事儿，我就是想找个合适的时间，去他家征求一下他父母的意见。
2: 其实吧，我一直觉得还是小梅更适合你。哎，对了，你还没说呢，怎么突然来云南了？出什么事了？
3: 嗨，我能有什么事儿啊？我就是想你们了，来见见你们。
2: 想我们了？我看你是遇到什么烦心事了吧？我告诉你啊，这人一念旧，就证明对现在的生活不满了。哎
3: 呀，我就是想不明白，你说为什么人年轻的时候可以呼朋唤友，跟大家都可以亲如兄弟，为了战友兄弟拿命去拼都觉得值得，但是现在为了钱，我以前的朋友打着我的名义走私，为了权，我最好的兄弟苦心设套做局，就是为了让我离开缉私队。
2: 你这哪是不懂啊，你就是不想去面对。这人啊都会变。
3: 我说你今儿被小羊毛附身了，怎么这么深沉啊？不说我了，你怎么样啊？这刑警大队的工作可不比当兵轻松啊，你这腿能吃得消吗？
2: 我挺好，恢复得都不错，平时走路啊跑跳什么的都没问题，就是阴天下雨啊难免会肿胀发痒。
3: 没去医院看看呀？
2: 去了，去了新区医院，医生说当年做手术时用的钢钉在体内变形了，现在也没办法拿出来，只能先这么忍着了。现在做手术啊都实行用钛合钢钉了，如果当年有这种钢钉的话，兴许这条腿就能完全恢复好。

0: 也就用不着退伍了。你说这事儿啊，我心里面就难受。咱们国家这康复器械太紧缺了，导致很多病人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就说我那北京的康复中心的病友们，其实大家能站起来的几率都是一样的，就是因为这康复器械的匮乏，他们很多人还要排队用，耽误了不少时间。
1: 怎么着，这事儿你能解决吗？
0: 我就是在想，我是不能做点什么。
1: 行了吧，别想这么多了，这都不是咱们该想的。你呀，就是操心的事儿太多，咱们过好自己就行了。你下午什么安排啊？
0: 我这一刚到昆明就来见你了，下午去看看阿毛吧。
1: 哎，对了，陈生，你还记得当年咱们救的那个珠宝商人向南吗？
0: 记得。
1: 这个向南现在生意可做大了，他现在可是我们昆明非常有名的翡翠珠宝商人。
0: 他这个人生意能做大，我一点都不意外。北哥，你记不记得他当年为了一块石头连命都可以不要？
1: 是啊，他这个人有眼光，有胆识，还非常念旧，是个重情义的人。
0: 怎么，你跟他还有联系啊？
1: 可不是嘛，他一直念着咱们当年的救命之恩，时不时就来找我，跟我喝酒叙旧，还一直跟我打探你的消息，说想有机会啊，好当面报答你。
0: 嗨，有什么好报答的呀？这不是我们军人该做的吗？
1: 陈生，实话跟你说啊，向南这人还真不错，是个可以交的朋友。我觉着你既然都已经来了云南了，不妨去见见那个老朋友。
0: 哎，不了，我要是主动去见他的话，他一定会对我千恩万谢的，我可受不起。
1: 哎，这么多年过去了，陈生，你小子还是这么傲气，
0: 这骨子里的东西是改不掉的。
1: 行，随你吧。你下午那就先随便转转，等晚上老地方，我给你接风。
0: 行，那咱哥俩不醉不休。
2: 阿毛，放心吧，莲芳和黑豆他们娘俩过得挺好的。我定期给他们寄生活费，我会帮你照顾好他们。

0: 磊哥，
1: 肖同志，哎呀，肖同志，肖同志，哎呀，我的救命恩人呀，我终于见到你了。
0: 那什么，是我叫向南来的，大家都是老朋友了。你好不容易来自云南，我要不告诉他的话，到时候他就埋怨我了。
2: 是是是，来，别站着了，坐。
1: 哎，好好来，请坐，请坐，请坐，坐坐坐坐坐。哎呀，肖同志，自从昆明一别，这一晃五六年就过去了啊。来，哎，对了，我听说你在战场上负伤了，怎么样？现在恢复的还好吗？嗨，
2: 你看我不好好的吗？
0: 哎呀，别老。

0: 萧统这萧统这的多生分啊，大家都是熟人，以后你就直接叫就行。这我哪敢呀、啊？
1: 有什么不敢的呀？你比我和段磊都大，这以后我和段磊就叫你南哥啊。
2: 好，
1: 来，那就称兄兄弟，来喝酒。磊哥，嗯，说说吧。 说说什么呀？你今天晚上找向南来，不光是为了叙叙旧吧？你小子猴精猴精的，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啊！少废话，说吧。
2: 没错，今天啊，我原想能过来，其实是有些想法的。
1: 什么想法？
2: 程程。 其实这些年，我跟国华、红玲、小梅他们都没断了联系。你在北京的事儿，我多少也知道一些，也挺难的。
1: 磊哥，我跟你我就不藏着掖着了。我这一回来昆明，一是来看看阿毛，再一个就是为了找你散散心。
2: 你是个能成大事的人，陈生。安慰你的话，用不着我多说。你现在啊，就是缺方向。一旦你找到了方向，我相信你很快就能振作起来。
1: 你这话说的没错，但是我就不知道我要干什么。也许向南就是你的方向。你的意思？ 不会是想让我跟向南合作吧？
2: 我还真是这么想的。春生，这个向南跟我聊过很多次，他的生意越做越大，他一直想把他的珠宝生意啊做到北京去，可是苦于他身边没有朋友能够帮他打开北京市场。我当时就想到你了，但那会儿你不是在集思队有正经的工作吗？我就没搭这个茬儿。但现在不一样了。 我跟你说过，向南这个人可交，你呢，在北京又有那么多的亲朋故友跟社会关系，你们两个要是能够合作起来，那绝对是天作之合，肯定能干成一番大事儿。
1: 关键是翡翠珠宝这一行，我一窍不通啊。再说了，你也说了，人家向南现在可是大老板，你看看我，一没钱，二没势。
2: 人家凭什么跟我合作呀？
1: 凭什么？
2: 就凭你是萧春生啊！而且我告诉你啊，这向南要是知道你肯帮他，他能乐疯了，你信不信？
1: 算了，你也知道我这个人最不喜欢占别人便宜了。哎呀，
2: 你也别急着拒绝。刚才在酒桌上，向南不是约咱明天下午去他店里坐坐，喝个茶吗？你见了面，听听他怎么说。
3: 然后再走决定。
4: 行，走。嗯，
3: 大夫，哎，都办完了。那个，我爱人明儿就出院了。您看回家之后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4: 我都写上面了，回头呢你们自己注意一下。哦，对了，男方啊多关心关心女同志啊。哎，
3: 一定一定，这个您放心啊。那个，我问一下。 那我爱人什么时候能再怀孕啊？她这次怀孕，我们俩都不知道，不然我肯定早把她供起来了，不可能让她遭这份罪啊！
4: 这不对吧？秋公之前她说了她自己服用过叶酸的，那肯定是知道自己怀孕了呀。

什么呀？

0: 这是上等的普洱，来，二位兄弟尝尝。
1: 好茶。
2: 我跟你说啊，春生，现在南哥可是我们昆明数一数二的珠宝商，就光昆明就有四五家店铺，还有自己的玉器加工作坊，就连腾冲那边还有给他专门提供翡翠原石的供货商呢。
1: 南哥，看着你生意这么好，替你高兴。
0: 我向南今天的这一切都是你给的。
1: 别这么说，
0: 要不是你段磊和红玲，当年的我早就横死街头了，哪还会有今天
1: 啊。行了，打住啊，我今儿是来喝茶的，不是来听你说感激我的话的。
0: 好，哎，喝茶。哎，其实说句心里话，就是你不来昆明，我也会去北京找你的。
2: 哎，我说小南，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要帮春生了？
0: 你以为呢？你是个警察，又不是生意人。哎，跟你说实话吧，其实啊，我心里早就想清楚了。我呢，其实就想让你给我和春生搭个桥。要不是春生在北京，我压根就不会动这个念头。
1: 南哥，你太看得起我肖春生了。哎，
0: 春生，北京是什么？那是全国的首都，巨大的市场，无限的商机啊，这全国的商人都想把生意做到北京去。哎呀，可是想要打入北京市场实在是太难了。你们知道难在什么吗？难在人，有能力、品行好又靠得住的人。我向南真是三生有幸啊，在北京有像春生你这样的一位朋友。哎，不过我话说的前头啊，我想去北京找你绝不是为了报恩。我呢，我是想请求你帮我个忙。
1: 南哥，我肖春生何德何能能帮上你的忙？
0: 春生兄弟，在我眼中你为人正直又很讲义气，而且我听段磊说过你在北京朋友多人脉广，那你不帮我谁帮我呀？我还上哪儿找像你这么可靠又信得过的朋友啊？
2: 啊，是啊，春生，小南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你要不帮他的话可有点说不过去啊。
1: 南哥，你们这一行一刀穷一刀富一刀披麻布，一夜暴富，一夜倾家荡产，靠的就是一个赌字儿。你们这一行我肖春生不感兴趣。
0: 你说这话呀是对我们这个行不了解。没错，我是靠赌石发家的，可那是早期的原始积累啊。我嗨，段磊，看来我们有必要给春生同志好好讲讲中国的玉文化了。哎
3: 呀，没错，是时候啊，该给这小子开开窍了。
1: 瞧你们一唱一和的，好像这里头的门道很深似的。怎么着，想给我上一课呀？行，反正我今儿有空，洗耳恭听。
0: 何为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中称石之美者为玉，用白话说，玉就是美丽的石头。当然了，这是最简单的说法。金自矿出，玉从石生，非幻无以求其真。然谈美玉之乐者，未必真得美玉之真趣。那么什么是玉之真谛呢？其实孔子早就对玉下过概论，仁义智节勇是玉之五德。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玉是天地之结晶，有生命，通灵性啊。但古人又云， 玉虽有美志在于时间，不知良工琢磨与瓦砾不变。这儿说的就是琢玉，也就是那句话，玉不琢不成器。
1: 哎，停，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抱着石头逃命的向南吗？
2: 你什么意思呀、啊、
1: 这哪是珠宝商人啊，这比大学教授讲的还好啊。南哥，你什么时候这么有文化了？
2: 你挤着谁呢，陈生？我告诉你啊，这甭管干什么，如果他要是对自己行业的渊源文化没有深入的了解，那什么都做不大。
0: 我祖上几辈人都在跟翡翠玉石打交道，我从小耳熏目染的就对玉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你说传承也好，热爱也罢，反正啊，我就觉得我向南这一辈子就要和这些美丽的石头相伴终生。而且你知道吗，这个中国的传统的玉文化博大精深，够我学习一辈子的了。
3: 你小子别打岔，好好听课。
1: 行，我听着。

小梅，我来昆明已经好几天了，你还记得我在昆明街头救的翡翠商人向南吗？他和段磊两个人现在是我的老师，每天给我上课，讲中国的玉文化。向南说，以玉观心，以玉养德，以玉弘国之大雅。你一直跟我说要随着自己的心走，但能观心的前提是要先静心。我忽然觉得我来到向南这里也许也是一种机缘，老天让我好好停下来看看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小梅，我很想你，等我准备好了我就会回来。

生，展信佳。我一直相信你，相信你的判断，相信你想做的事情一定能成。你知道，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会无条件的支持你。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考了理疗师资格证，康复中心的院长答应我，等我拿到证就可以入职，到时候我也可以帮助更多的人了。你知道吗？我真是太喜欢这种一起努力的感觉了。

0: 你好。
1: 哦，您二位，
0: 我们是缉私大队的，接到报告，指认您这儿的香烟渠道是走私的，非法的，现在需要您给我们走一趟，了解一下情况。
1: 是您开玩笑呢吧？这我这都有证，这证不可能是假的吧？而且我所有的香烟都是从正规渠道进来的呀。
0: 您的这个证，我们后续会核查，但是现在已经确认您的渠道是非法的。郭黑子，您认识吧？
1: 我认识啊，
0: 他是你们这香烟的供货商。
1: 对。
0: 经过调查，他的香烟渠道都是走私非法的，现在人已经被警方扣押了。
1: 怎么可能？
0: 现在需要您跟我们走一趟，了解点情况。

0: 事儿吧？你别瞒我啊，我都听说了。
1: 没什么大事儿，也没想瞒你，就是过去配合他们把问题说清楚。
0: 你还说没瞒我？我都听张大姐说了，警察说咱们这个叫勾结走私犯。
1: 勾结走私犯，我就是走私犯，我还勾结谁去？那张大姐呀，那个嘴，谁不知道？你别听她瞎胡咧咧啊！你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养好身体，其他的你什么都别操心，有我呢。先回去吧，啊！我跟这儿散会，
0: 早点回来。
2: 怎么样啊，顺生，这两天我跟向南轮流给你上课，还带你参观了其他几个店铺跟玉器加工厂，我们俩这嘴皮子都快磨破了，你今儿个也该给个准信儿了吧。
3: 南哥，说实话，你想跟我合作的诚意我已经感受到了，而且经过这几天跟你的相处，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文化、很有远见而且很真诚的这样一个人。我肖春生能跟你交朋友是我的荣幸。
2: 这么说你答应帮我了？
3: 我是想听听你想让我怎么帮你。
4: 北京现在所有的珠宝玉器生意基本上都是由北京工美总公司在经营，这个北京工美总公司呢，不仅是北京最大，而且是全国最大的经营工艺美术制品的国营公司。它不仅销售，而且下属啊还有各种加工各类工艺美术制品的厂子，那规模大了去了。
3: 行啊，北京这点事儿你门清啊。
4: 不瞒你说，对于怎么样进入北京市场我研究好久了。哎，按你们军人的话说，就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
3: 南哥，接着说啊。
4: 所以，我们如果要进入北京市场，就必须要跟工美总公司的人打交道，建立合作关系。春生，你要是有门路能跟他们联系上，那北京市场的大门就对他们打开了。
3: 南哥，听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我在空司大院有一发小，他当兵转业之后就去了这个工美总公司上班。这样吧，我回北京找找他，说不定他能帮上咱们的忙。
4: 那太好了。
5: 瞧见没有，我就说了，在北京就没有他春生办不成的事儿。
4: 是啊，我可算是找对人了，你说咱俩不合作天理难容啊。
2: 春生，赶紧着吧。
3: 赶紧什么呀？
2: 赶紧合作起来呗。
3: 着什么急呀、啊、
2: 哎，不是春生，你这刚搭好梯子让我爬上去，你不会穿梯子吧你？啊，
3: 南哥你别急啊，是这样的，咱们合不合作这事儿先放一边，我呢先回北京找我这发小去，如果他真的能帮我搭上工美那条线呢，我们再合作，如果不成的话你也别怪我不近人情啊，我这也是爱莫能助啊。
2: 瞧见没有，老乡，这个就是肖春生。
4: 没错啊，做事踏实稳重，是个干大事的人。
3: 你们俩就别捧我了啊，我来昆明也不少时间了，明儿我就回北京。南哥你等我信儿，一旦我跟那边谈成了，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2: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1: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2: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1: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3: So Bridge Bo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1: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4: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5: 各部门九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6: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7: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4: 手机电量剩余50%，
8: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4: 手机电量剩余20%，
9: 明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4: 手机电量剩余5%。
10: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8: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4: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8: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0: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我可不敢跟非法经营沾边儿。啊，这钱一分不少，都退给你了。

0: 哎，孔志哥，我这两天可听说秦腔那小店关门了，你说这回他可怎么办？
1: 你说他干点什么不？啊，走私香烟，国家现在就在明令禁止非法走私烟草，
2: 不停他业，停谁业？
0: 这要是春生从云南回来知道了，我还得气个好歹的。
3: 这齐天向来不走正道，这次呀也算给他吃个教训吧。
1: 我跟你俩说啊，你俩可给我好好的，别弄那些歪门邪道的，回头真出了事儿，我可不保你们俩啊。哎呀，
0: 说什么呢，红军哥，我们俩这小买卖能出什么事儿，
3: 就
0: 是不是。
1: 来，走一个哥，来。
3: 不过我看现在齐天可没那么容易被打趴下呀，毕竟春生是他小舅子，回来怎么着也得帮衬一下子，他那么讲义气一人。
1: 我这兄弟啊，不仅讲义气还硬气着呢，这全世界就属他最正直的。
3: 哎哥，甭想了，喝酒啊。
0: 对，来红军哥，走一个，
1: 来
0: 干了啊。

0: 我看啊，往后啊，给他穿的春生的裤腰带上算了，他去哪儿啊，就带你去哪儿。哎呀，
1: 孩子大了，管不了了。
0: 哎呀，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的。

0: 怎么样？有没有想法？
1: 吃饭上。我爸妈在家。
2: 哦，我这刚从云南回来，我给叔叔阿姨带了点云南特产。我这刚下火车我就过来了，我这家还没回呢，我。
1: 你怎么这么会装模作样？
0: 我是为了谁呀、啊、我？你还小，还不如我进去。快
1: 点，进来吧。哎，
2: 叔叔阿姨。哎
1: 呦，婶婶来了。哎，
2: 我刚从云南回来，带了点特产来看你们。
0: 你看这孩子。
3: 顺生，你这次回来有什么打算啊？看见了吗？这小梅啊，处处护着春生，生怕我把话说重了。
1: 那是。
3: 嗯，
2: 秃叔，您说的对，小梅对我确实特别好。谢谢阿姨。叔，我还是准备自己创业。我以前总觉得报效祖国人民的方式只有当兵一种，但是现在时代不一样了，我去南方转了一圈，这眼界也开阔了不少。国家也提出了要用更多的力量去发展国民经济，这国家以后也会支持自主创业。
3: 看来你这事早就想好了啊。既然是这样，那缉私队的事儿就算过去了，不提他啊。我们岁数大了，也帮不上你们什么，但是还是从心里边希望，今后你不管是干哪一行哪一业，

0: 一定要做到最优秀。
1: 阿姨，托叔，你们放心，虽然我现在一穷二白，但是我努力上进，我一定努力干出一番事业，让自己配得上小梅。
2: 来吧，陪叔喝一杯。
1: 叔，敬你一杯。
0: 来
3: 来，
0: 闺女，
1: 阿姨。

0: 醒醒，起来吃早饭了。我得干活去了。
1: 姐，
0: 你回来了？
1: 回来几天了？
2: 姐，小卖部的事儿，小梅都告诉我了。姐，去干什么了？啊，
0: 邻居借了一点糊纸盒子的活，我帮忙打散工了。
2: 几天呢？
0: 还在睡呢。你别欺负他！哎，我来。
2: 起来！我让你起来，听见没有？你就是这样照顾我姐的。
3: 最近，
2: 所以这就是你睡到大中午十二点的理由，这就是你让你老婆去糊纸盒的理由是吗？其实我告诉你，我姐不是一个娇气的人，但她跟你在一起，如果你让她又吃苦又受气，你别怪我不顾咱哥俩的感情。
1: 盛副科长，既然你是解放的战友，那就是我的战友了。咱们当兵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哎，您千万别误会，我今儿找你来喝酒呢，纯粹是联络一下咱们战友的感情，没有其他的意思。
4: 瞧你这话说的，我跟你说，春生，你是大院子弟，我也是，你是部队大院，我们是外贸大院。
5: 我跟你说，这肖春生的名字在我们外贸大院那帮哥们弟兄里，那早就传开了。今儿能跟春生一块儿喝酒，我特别高兴。来，
4: 这样，咱哥仨呀，喝一个，好吧？
6: 来来来来来，喝一个，喝一个。哎呀，爽爽爽！哎，老陈，我跟你说啊，春生，我铁瓷啊，他今儿能请你到这儿来吃这顿饭，就说明没拿你当外人，知道吗？又是战友，又是哥们儿。啊，春生，我跟你说啊，有什么事儿就跟他直说，甭跟他客气啊。
4: 解放说的对啊，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直说，咱们哥们儿甭拘着，好不好？
1: 行，那我就直说了啊。我呢和我一昆明一朋友想一起合伙做翡翠珠宝的生意。我那朋友叫向南，在昆明有自己的店，还有家传的手工作坊。我们现在手里有一大批翡翠珠宝首饰。我就在想，能不能把这生意放到北京来做。
4: 明白了，你们是想跟我们工美服务部打打连连，是不是这意思啊？
1: 没错，我就是这意思。我就想问一下，咱能不能一起合作？
4: 能啊，太能了。我跟你说，春生，我们工美总公司在全国那是最大的经营工艺美术制品的公司，这翡翠珠宝玉器也属于工艺美术制品啊。我还告诉你，北京城最大的玉石加工厂就是我们公司旗下的产业，每年呢我们都会生产大量的翡翠珠宝玉石摆件，其中一部分啊就远销到海外，给咱国家呀赚点外汇，剩下的就在北京的各个工美服务部销售啊。
1: 听您这话的意思，你们主要是自产

0: 自销啊。那像我们这样的情况怎么办？
1: 你听我把话说完了啊。我们工委服务部啊还在几个特别大的涉外饭店啊有销售点。

0: 后呢，我们工美服务部在这个价钱之上再做一个浮动价，这样等货品销售出去之后，我们再按照之前的报价给你们结账，这样呢，你们有利润，我们也有利润，明白了吧？
1: 我明白了。那这个定价怎么定啊？啊，
0: 是这样，我们工美服务部啊，聘请了一批这个做珠宝玉石的老先生，还有玉石雕刻的匠人，由他们来看货定价。哎，其中有一位姓金的老师，哎呦喂，人家那个祖上可是在皇宫里给皇上和西太后老佛爷做物件的。哎呦，我跟你说，这位金师傅呢，今年60多了，人已经退休了。我们公司特地把人家聘请回来，给我们看看货，定定价，捎带手啊，教教年轻人这个翡翠玉石雕刻的手艺。人家这位金师傅那可是国宝级的人物，真正的大师。我们工美服部有句话啊，叫老师傅一眼高一眼低，全凭经验和本事。你放心，春生，今后只要是你的货，我都让这位金师傅亲自掌眼，价格上绝对公道，不能亏待了咱兄弟，对不对？
2: 哎，那还说什么呀，这生意就这么定了啊。
0: 定了。
2: 来来来，熊副科长喝一个。
3: 熊副科长
1: 来。对，南哥，这个我跟工美熊副科长聊的情况呢，大概就是这样了，你觉得怎么样？
3: 太好了，春生。这样，你给我2天备货时间，我备好货马上飞北京。
1: 行，那我就在北京等着你啊，咱北京见。
3: 好，北京见。
1: 小梅，这个向南啊真是个痛快人，一点都不拖泥带水。
4: 你决定了？
1: 嗯，决定了。
4: 春生，你知道吗？这是我这么长时间以来见到你最开心的一天，我也很开心。无论你做什么选择，我都支持你。

0: 妈，这段日子多亏有你们的照顾，我这身子恢复得差不多了，明儿开始我想回乐团报道了。
1: 还想跟你说呢，最近我跟你爸商量了好几次，就是觉得呢，国华目前是创业的关键时刻。你看你前一段时间为了首席这个位子那么拼，你们夫妻俩也是十天半个月见不了一个面，这不是长久之计，所以我们想你就退下来，把这个重心都放在家庭生活上。
0: 妈，我这辈子除了小提琴我就没想过其他行业，而且我们团现在很重视我。
1: 你们团的情况我也了解，一个萝卜一个坑，而且你休息这么长时间了，你那个位置已经有人替上了，也不能所有的好事儿总等着你一个人吧。
0: 妈，您的意思是我在乐团的位置已经没了？我去问团长。
1: 你不用去，你们团长我们都见过了，而且沟通得明明白白的，你要就这么去了弄得挺尴尬的，再说也是自讨没趣。
0: 妈，到底是团里不想让我回去还是您不想让我回去啊？
1: 这有区别吗？
0: 当然有区别了，您知道我离开部队一个人来到一个陌生乐团有多难吗？您知道我一步步走到今天我付出了多少努力和心血吗？您看我手上每一个茧子每一处伤都是我的实力，我的勋章，我是团里的首席，没有人能替代我，团里怎么会不要我呢？

0: 那就算是妈不愿意让你去，好吧。我同意你跟国华的婚姻，你已经做了叶家的媳妇儿，就应该有个媳妇儿样。你跟国华原来年轻，打打闹闹的，我们知道你们都是孩子，也不计较。可是现在已经到了做父母的年纪了，就应该有责任心、有责任感了。如果前一段时间。 不是你那么拼，能流产吗？
1: 妈，我说的不对吗？妈什么妈呀！
0: 我们家就这么一个儿子，我辛辛苦苦把他养大，你让我们无后，对得起我们吗？
1: 你对得起国华吗？
0: 行了，别拦着我，越说越来气。除非他还咱们一个孩子，否则别想让我改变主意。

为什么争强好胜，您不明白吗？要不是因为您儿子争着抢着非要退伍，我用得着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跟一群十八九岁的孩子竞争从头开始吗？您只考虑您儿子，您考虑过我吗？您考虑过我的人生，我的事业吗？

0: 来了，谁啊？
1: 哎呦，
2: 振生，我一接你电话，我就马不停蹄的备货。这做生意啊，就得争分夺秒，是吧？
0: 你也是，不提前跟我说一声，我好去机场接你。
2: 打个车很方便。哎，这是
0: 啊，南哥，我介绍一下，这位是小梅。
2: 哦，这就是弟妹啊！你好，你好，久仰了。哎呀，一看到弟妹啊，我就想起一首诗：金妻有如此。英语小梅童啊，怪不得他在昆明的时候天天念叨你呢。
3: 小南哥，我也老听春生说起您，咱也算是旧相识了。
2: 是是是，
0: 来来坐下说。
2: 哎哎，好好好。哎，
4: 你轻点啊，这里头可都是货，
2: 可千万碰不得啊。
0: 我知道，还用你说？放心吧。哎，
2: 轻点。哟，谢谢。哎呀，
0: 哇，这么多呀！
2: 看看，哈哈哈哈，这一箱啊，是我精选的大料出的高档货啊。哎，这一包就不看了，这一包是适合普通老百姓能够接受的中低档的货啊。我想啊，咱们既然要卖，不能只卖高档货，大陆货也应该备些啊。
3: 小南哥，你想的可真周到。
0: 小梅，南哥可是行家呀。啊，你看，这批高端货就可以针对外宾，还有那些有实力的买家；那批中低端货呢，就可以面向广大喜欢翡翠珠宝的老百姓。这么一来，咱们就高中低各个档次的货都齐了。
2: 对，没错。哎，
4: 陈生，你看这货我带来了，什么时候跟工美服务部的人谈呢？

0: 金大师，您觉得这批货怎么样？
1: 小熊，
0: 哎，
1: 如果没看错的话，这批货出自两块料子，一块是木纳的料子，一块是磨弯机的。我说的没错吧？
0: 金大师，您眼力可真准。没错，这批货就是出自木纳和磨弯机两块料子。
2: 金大师，您是怎么能一眼看出这批货是出自哪个厂口的料啊？
0: 陈胜，这问题你就不用问了。金大师是咱们这个行业的魁首，甭管什么货，他老人家只要一眼就能告诉你料出自哪个厂口，用了几道工序，怎么打磨出来的。这艺绘琢光每道工序他都了如指掌呀。哎呦，
2: 金大师您可真是太厉害了啊。
1: 你们俩也不用恭维我，你们从事这行业为的是挣钱吧？
0: 不瞒您说，我们云南很多人做玉石生意，最开始的时候呢是有点投机的心思，不过我觉得咱们这行有很深的文化底蕴和传承，我现在已经不像当初那样想了。
3: 说说你的想法。
0: 我现在想的是要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和关注我们中国的玉文化，要让更多的人去喜欢上我们的翡翠珠宝物品，因为它们实在是太美了，值得让更多的人去欣赏去拥有。
1: 那你呢？
2: 嗨，我们俩就是因为想法一致才走到一块儿的。
1: 小伙子，你们俩记住今天说的话吗？
0: 哎，
1: 行了，现在咱们说说每一件的价格吧。
0: 哎，好，
2: 好。
4: 来，辛苦辛苦啊！
2: 稍微点。
4: 那我就开吃了啊！
2: 来来，尝尝小梅的手艺。
4: 哎，好好好，谢谢谢谢。
5: 夏兰哥，你带了两大袋子的货，工美服务部全都收了。
6: 嗯，可不，这高中低档货，咱们所有的货，工美全收了。
4: 就这，
6: 那熊军还说咱们的货量太少呢。
5: 这么多的货还嫌少？
2: 小梅，这算什么呀？任雄就是跟我说了，说工美服务部在北京市就有好几个销售网点呢，再加上涉外酒店的柜台，就咱们这点货还不够人家塞牙缝呢。
6: 嗯，而且那金师傅给咱定的价格十分公道，就咱们那些货里啊，有一丁点的瑕疵都逃不过他的眼睛，那不愧是大师级的人物。我现在啊心里就一个字儿，服。
2: 可不是嘛，啊你甭说南哥了，我当时直接傻了，那一件件的哪儿好哪儿不好，种水色裂，那讲的头头是道啊。哎，人家金师傅还说了，就咱们那批货雕工太差了，男戴观音女戴佛，挂件靠的就开脸儿，就咱们那批货的开脸开的没有一件能入得了人金师傅法眼的。小梅你不在，刚开始南哥还特别不服气，后来熊军直接拿出一件金师傅亲自雕的观音，我俩一看傻了，那观音雕的栩栩如生，跟真的一样。南哥当时就闭嘴了。
6: 我还敢说什么呀，人家金师傅那雕工那可是顶尖的。哎，
7: 就那观音那脸开的呀，那手那衣服的纹路我都看晕了。哎，你说就那牌子卖多少钱它都值。哎
2: 呀，南哥你就知道钱，那是艺术品，艺术是无价的啊。
6: 对对对对对。
5: 被你们俩这一说，我现在就想看一眼，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眼福。
2: 既然咱们跟金师傅已经认识了，以后有的是机会。
6: 就是，下回咱一块儿去好不好？
2: 行。来，一块儿去。来，喝一个。
4: 来，喝一个。对了，陈生，小梅，我打算啊明天就回云南。
2: 不是南哥， 不多待几天啊？
6: 我这次送的货宫美全都收了，我待这儿也没什么别的事儿，我就想着啊，我赶紧回云南，先去腾冲瑞丽进一批料子，然后尽快加工出来给宫美送货呀。
2: 说的也是，就咱们给宫美服务部的那批货要在柜台上卖的话很快就卖光了。行，南哥，那货源我就指望你了。
6: 这你就放100个心吧。但是我有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哎
2: 呀，咱们俩谁跟谁啊，有话实说。
6: 不瞒你俩啊，我大部分的资金呢全部都投在这个昆明几间门脸柜台摆的货上，还有这次给宫美送的货上。这马上就要给宫美备这么大量的货，我这手头还真有点紧张。
5: 是啊，这么多的货，这得需要多少钱啊？
2: 南哥，你缺钱早说呀，差多少钱我来凑。
6: 那行，申生，既然咱俩是合伙，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啊，你能凑多少算多少，剩下不够的我再想办法。
2: 行，这么着，明儿你先回昆明，钱的事情我尽量凑，凑到之后给你汇过去。
6: 行，那就这么定了。
2: 行，
6: 来
2: 来，
6: 这杯你得干了啊。
5: 这向南哥可真有意思。春生，你答应帮向南哥凑钱，你想好怎么凑了吗？
2: 这南哥说的也是实话，宫美的货款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你想想，要是我不帮他，谁帮他呀？
5: 那你想好了怎么帮他？
2: 我手里还有一点复原费，还有之前上班存的一些存款，也没多少，但总比没有强吧。
5: 我还有点积蓄，明儿拿出来都给你。
2: 哎，小梅，我怎么可以拿你的钱呢？
5: 跟我还问你的我的，
2: 这事儿你就别管了。这样，明儿我去找我姐还有天儿哥，让他们想想办法。
5: 行，听你的。不过春生，就你那点钱，就算再加上东拼西凑，都不够进一块料的。向南哥应该也知道你的情况，张嘴跟你提钱的事儿，是不是有点奇怪？
2: 嗨，南哥这个人我清楚了，没什么好奇怪。而且他都已经张嘴了，我也答应他，我就得尽全力帮他。放心吧。

0: 你玩上珠宝玉器了？
1: 什么叫玩啊？
2: 天哥，你记不记得我之前在昆明救了一个珠宝玉器商人，叫向南。
0: 有印象。
2: 我这回去昆明，他特意找到我，想让我帮他把生意做到北京来。我这不托关系帮他联系了一下北京工美公司的人吧，而且第一批货都已经代销出去了。
0: 哎呀，行啊，春生，珠宝玉器这可是好买卖，你没少挣吧？
2: 我就是帮朋友的忙，跟我没什么关系。
0: 怎么没关系啊？没用你，他能顺利把货铺到北京来啊？
2: 行了，天哥，咱先不说这个了。我今儿来找你呢，就是因为向南这摊子铺得太大了，他手头有点紧，我想帮他。
0: 帮啊？这忙咱得帮啊！你说我出挣多少钱？尽管说。
2: 你这口气大的，你有钱吗？你有钱让我姐给人家糊纸盒去啊？天儿，我今儿来找你呢，不是问你借钱的，我就是觉得你朋友多又有面儿，你能不能想想办法，跟你那些有钱的朋友周转周转？你放心啊，等工美那批货的钱下来之后，我立马还给他们。
0: 找谁周转呢？找谁周转？有什么事你直接跟我和你姐说不就结了？
2: 找你们？
0: 哎，春生，你小瞧人。
3: 我告诉你，瘦死的骆驼的比马大，我干了那么多年买卖，手里头能没点积蓄？
2: 别吹了，天哥，你有积蓄，你有积蓄让我姐给人家糊纸盒。
3: 这个你就得问你姐了，就这事儿我跟她吵了好几架，我说了咱手头不是没钱，你犯不上去给别人干帮工去。人家说什么？哦，花积蓄那叫坐吃山空，花一个少一个，死活不让我动那笔积蓄。人说的也对，这万一有点什么事儿应个急，是吧？
2: 你别说，我姐啊还真是这么个人，受累的命。
3: 是，他就爱操了，但亏了这笔钱是他把着，
0: 要是在我这儿早白干净了。
2: 怎么样？
0: 这不就派上用场了？
2: 这么着，天哥，你晚上跟我姐商量商量，如果她同意的话，你就把钱交给我。哎，你放心啊，向南那个人我清楚，他绝对不会让咱们白忙活的。你就这么跟我姐说，你就说这笔钱给我们，绝对比你们存银行的利息高。
0: 利什么息呀、啊，春生？自打我那小商店黄了之后啊，我就一直琢磨，我这干点什么好呢？你看，这馅饼不就掉我脑袋上了？玉器珠宝多好的买卖呀！啊，有向老板这么行家，渠道还在你手里，我那不就闭着眼睛挣钱吗？春生，要不你跟那个向老板商量商量，我这钱就算入股，咱一块干，你看行不行？
2: 天哥，你想的可真美啊！入股，我实话跟你说吧，之前向南确实一直拉着我想跟他合伙，但我一直没答应。工美这事儿，我就纯粹帮朋友的忙。再说，就咱这点钱想入股，我张不开嘴。
0: 春生，你就这点不好，死要面子活受罪。我知道你不想占人便宜。我也不为难你，晚上我跟你姐商量一下，她要是同意，我明儿把钱拿给你。那至于是借给你也好，还是送我入股也好，我这个听你的，你定。
2: 行。
4: 哎，款物已经收到了啊！哎呀，你这真是及时雨，雪中送炭呐！嗨，
2: 哥，您就别拿我开涮了。就我这点钱能解决多大的问题啊？
4: 钱多钱少无所谓，我看中的是这份情谊。
2: 哎，南哥，我今儿给你打电话就是要跟你说，这工美的熊科长跟我说呀，你这批货卖得特别好，让你赶紧再送一批货过来。
4: 货我已经备好了，明天我就回北京啊。
2: 哎，南哥，我这钱刚汇过去没两天，你这么快就准备好了？
4: 嗨，这事儿你就甭管了，北京等着我吧啊！
2: 哎，行，等着你啊。

0: 那是不少钱，5000吧，这做工是稍微差一点，
1: 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万，2
0: 应该的，应该的啊。
2: 来，我们整一个，
3: 来，
2: 来，来，来，来。这齐家兄弟也不是外人，啊，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在我最为难的时候，是你们帮了我，我这里呢，也就不说谢谢了啊。
0: 仁哥，这么快就还钱了？
2: 我这可不是还钱，是分利。
4: 这也太多了。
0: 啊？我这……仁哥，这什么意思啊？
2: 这是咱们送给工美公司第一批货一半的利润，这钱是你应得的。
0: 这钱我不能要，你收着。
2: 我就知道你不会收。陈生，在昆明见你的时候我就说咱俩是合伙啊，虽然你一直没有答应我，但这北京工美总公司的大门是不是你帮我打开的？
0: 嗨，小事一桩不值一提，
2: 对你来说是举手之劳。

0: 那对我来说，那就是天大的难事儿啊。这就是你的价值。再有，我跟你说实话吧，我知道，只是让你帮忙，让你跟宫美联系，你肯定不会收钱的。我才故意说我缺钱，请你帮我筹钱。这钱我可是拿到了，但是在我这里不是问你借的，算你入股的本金。所以啊，打你帮我的那时候开始，你就是我的合伙人了，分利你问心无愧。
1: 就算我出钱出力啊，但是你们这翡翠珠宝生意这一行投入这么大，就我们那点钱顶多算个零头啊，我这也不能分你一半的利润啊。
0: 有句老话说得好，买卖好做，股难打。我向南能碰上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那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再说了，很多事儿他不能拿钱来衡量，你萧春生的价值也不止这区区的50%的利润呢。
1: 南哥，我知道你是心存感恩之心想帮我，好意我心领了。可是这钱我真的
0: 没什么可是的啊，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你以后就是我在北京的合伙人，北京的生意咱俩各占50%。你要是还矫情的话，说什么都不答应的话，那我明天就去把宫美的货全撤回来，我回云南，则当是我不认识你这个朋友。
1: 南哥，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0: 兄弟啊，你这是为难我呀。哥哥，我这么多年就干了这么件顺心的事儿，你就成全我吧，好不好？
1: 行，南哥，多的不说了，打今儿起我们就一家人，就是在北京的生意伙伴。
0: 好，春生，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1: 来，天哥。
2: 来来来，财源广进啊，生意兴隆，
0: 生意兴隆，财源广进。

0: 永娟，永娟，哎呦，使劲，哎，再使劲，再使劲，哎呦，
1: 哎，春生来了，
2: 陈大爷，你说，练着呢。嘿，
0: 春生，你个臭小子，是不是忘了我们了？
2: 怎么会？我心里一直想着大伙儿呢，一直惦记着大家。
3: 春生，看到小梅了吗？他在隔间给别的病人扎针呢。
2: 哎呀，李叔，我今儿不是来找小梅的，我今儿是来看你们的。嚯，
0: 好些日子没见你这人了，这康复中心没有你，他不热闹啊。
2: 这是想我了？要不然我跟小梅一起考个资格证，来咱这儿帮忙怎么样？
0: 那好啊，
3: 也算了吧。哎呦，咱这康复中心的庙太小，装不下你这座大佛。
2: 瞧您这话说的。哎，咱复健中心最近怎么样啊？好多熟脸都不见了。这是康复了，回家去了。嗨，
3: 那哪行呢？我算明白了啊，这康复治疗啊，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哎，你需要有信心，有耐心啊，还要有韧性啊。这每天呢，都要活动活动筋骨，不是说在这儿住个十天半个月，它就能好的。嘿嘿嘿。哎，春生，是话又说回来了。咱这康复中心呢、啊、好是好，哎呀，就是这器械呀、啊、太紧缺了。
4: 就这个小东西啊，
3: 自打你小子治好以后啊，就把它留给我们用了。哎呦，我们这整个康复中心的人呢是轮流用。嘿，没多久哎，嘿，未经组织批准他先坏了。嗯啊，坏了。哎呦，你说要是多备几台轮着用，至于坏了吗？
2: 坏了啊，那不是耽误咱们康复训练吗？哎呦，
3: 你以为哪有那么多人像你那么幸运遇到个童小梅的啊？人家那么耐心的给你按摩针灸，告诉你吧，这大多数人家里人呢对这复健治疗他是一窍不通。
5: 我在梦里找到一枚书签，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1: 老观众对这个戏特别熟悉的，能够察觉到我们稍稍的有一些变化。
0: 话剧《华变》，首都剧场。话剧《一仆二主》，国家大剧院。话剧《验食记》，国家话剧院剧场。京剧《锁麟囊》，长安大戏院。北京曲剧《我这一辈子》，幸福东方剧院。民族歌剧《红心结》，国家大剧院。大型卡通舞台剧《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生日的一天》，中国木偶剧院。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 听没听赖赖说，
3: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这大多数人家里人呢，对这复健治疗他是一窍不通。
1: 春生啊，你看看这孩子，之前啊他摔断了腿，才治了半个月，家里头啊负担不起了。哎，这回去之后啊，也不知道哪年哪月他才能站起来呀，可怜的。

0: 来，拿着。
1: 谢谢哥。
0: 小朋友，怎么弄伤的呀？
1: 爬树上掏鸟蛋，从树上摔下来。哎
0: 呀，出去，有胆子爬高，就得保证不摔下来。得挑老树爬，还得捡粗的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就是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爬树。

0: 怎么不能啊？不继续练了？
1: 我妈说练了也没用，不如回家。
0: 哥哥问你，你自己怎么想的？
1: 我觉得有用，要是家里能有锻炼的器材就好。

0: 东子啊，别灰心，只要按照之前姐姐教你的那几个动作坚持练，一定会好起来的。姐姐有空的时候也会去你的家里帮你做针灸。
1: 谢谢童大夫。
2: 哎呀，看来你这个棋艺不行啊。
3: 叔啊，我这三脚猫功夫哪能跟您比啊。
2: 志哥，这一年多了啊，我听小梅跟我说你这个珠宝一区生意赚了不少钱。你当初跟我说你要去创业，我还以为你在吹牛呢，没想到你还真做到了。
3: 叔啊，我那生意都是朋友帮我的忙，不算我的本事。
2: 你什么时候学会谦虚了啊？你的事儿啊，小梅经常跟我说，说你个好朋友向南负责给你进货，你呢负责打开北京的销路，你们两个是非常好的搭档。还有
4: 你那个姐夫也帮了你不少忙啊，
2: 看来你们这个古搭子搭得不错，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
3: 嗨，我们在生意上的事儿还差得远呢。嗯，
2: 我这辈子没做过生意，也没什么忠告，但是世间的事情万变不离其宗，有一句话要谨记，德在人先，利居人后。
3: 董叔，虽说您没做过生意，但是您的这句话可是生意场上的金句啊。金玉良言，这以后不多跟您学习。
2: 行，你要是愿意听，我就多说一句。
3: 哎，您说。
2: 你现在有钱了，一定要记住，这个钱要用在正道上。
3: 叔啊，咱们想一块儿去了。
2: 你小子看来你早就心理计划好了。
3: 是有这么一个计划，等这计划成熟了再跟您汇报。嗯，
2: 好。哎，下棋下棋啊。
3: 对，哎呦，我认输。
2: 来，再来一盘。
3: 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小梅，今儿我和你爸下棋，你爸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小子现在赚钱了，得好好想想把这钱用到正道上去。
0: 你不是已经想好了？
3: 知我者小梅也。我想这事儿啊也不一两天了，我在想为康复医院做点什么，往那里面搞点医疗器材。
0: 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也很有意义，只是咱们从哪儿进这些医疗器材呢？你看之前我帮你买国外的那个电磁仪都和李尚游对上了。
3: 哎呀，哎，你说这唯一的渠道就只能从商场跟国外购买吗？
0: 目前国外的复健器材比国内的要成熟，也只有国外一个途径，但是不是只有商场一个渠道那就不一定了。
3: 哎，你有办法？
0: 我没有，不过有一个人肯定有。
3: 哎呦，小梅，你的意思是让我去找程红娟？还是算了吧，我跟国安红军他们很久都没联系了，虽然我拿他当兄弟，

0: 但是我跟他不是一路人。
1: 如果你是为了自己的事情，你可以不去找他，但是这一次你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再说了，黑子的事儿本来就是他陈红军的错，你心虚什么？该心虚不敢见你的人是他。
0: 你说的有点道理，不过以我对陈红军的了解，他不会帮我的，我去了也是白去。
1: 去不去是你的事儿，说不说那是他的事儿，而且这也是我目前唯一能想到最快打听到消息的路子。如果说不行的话，咱们就想其他办法。
0: 行，听你的。这样，我现在我就找陈红军去。
1: 需要我陪你吗？
0: 不用，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事儿，你放心。
2: 春生，哎，快，请。
0: 哎，好。
2: 来，坐。哎。来吧，快坐。来，喝点茶。听说你现在做这珠宝生意发了大财了，我正准备这两天休息去你那转转，给你捧捧场呢。
0: 嗨，也就那样吧。
2: 怎么了？今天来找我有事儿？有事儿你就直说，我能帮上的一定帮。其实咱们那会儿在队里有些事儿我也挺过意不去的，真的。叶芳到现在还在怨我呢。
0: 红军，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开口了。我就怕你觉得亏欠我。这每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都有自己的难处，我都理解啊，都理解。
2: 你能理解真的是太好了。
0: 红军，我今儿来呢是想找你打听个事儿啊，我想帮复健中心多买几台复健设备，不知道你有没有进货渠道。是这样的，现在好的复健设备都是从国外进口的，很难买的。我就想着你在海关嘛，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渠道，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办法帮我联系到国外的厂商？
2: 这个稍微有点难度。
0: 红军，有难度的话那就算了。这样吧，我前段时间听叶芳说他们大学有国外交流的机会，我问问他，看看他有什么办法没有。
2: 哎，春生，那个叶芳现在学校特别忙。其实这两年啊，国内的市场越来越被国外所重视，尤其是医疗器械这一块，国内的产能不足，需求又大，大家都想来开垦这块处女地的。就算咱们不去找他们，他们也会想尽一些办法来咱们这边开办事处的。这么着，明天呢我带你去个地方，应该能找到你想要的东西。这些质量方面啊有些鱼龙混杂，这就得需要你自己把关了。如果真的看走了眼，但是质量可真不好保证啊，我跟你说。
0: 没问题啊。哎呀，红军，谢谢你啊，还是你有办法。
2: 嗨，跟我客气什么呀。哎，正好今天叶芳有事儿，就咱们哥俩，我一会儿呢弄两个菜就在我这吃，我那有瓶好酒，咱们俩必须喝点啊。
0: 行了，哎，那个小梅还在家里等我消息呢，饭我就不吃了，这样改天我请你吃饭啊，我就先回了。
2: 那也行，那你要有事儿我就不留你。
0: 行
2: 啊，我送送你。
0: 哎，别送了，明儿见啊。走吧。哎，你好。
3: 您要点什么？哦，
0: 我就随便看看。您先忙，有什么需要再找你。
3: 啊，那您随便转转。哎，
0: 谢谢啊。红军，我真没想到啊，还真有这样一些医疗器械的店面。
3: 我跟你说，春生，这就是改革开放。

0: 的好处啊。现在啊，这个国内的医疗器械这一块生产上有些落后，但是咱们治病救人的标准不能降低吧，所以说暂时只能依赖这进口。
1: 哎，就这么简单啊？这国外的这些先进的医疗器械进来就这么直接就可以卖了？
0: 这怎么可能呢？你还真当是卖菜呢？我跟你说啊，任何一款进入咱们中国的医疗器械产品，都要由生产商或者是代理委托人向政府的相关部门提出市场准入申请，而且必须要拿到全国统一标准的注册证书和注册号。现在咱们国内市场上确实有些鱼龙混杂，政府呢也监管不过来，所以说这质量方面还真得你自己把关啊，你可看好了啊。
1: 哎哎，孔娟，孔娟，你刚才说那个代理是什么意思？
0: 嗨，代理人啊，代理就是把生产商生产的医疗器械找途径得卖给医院。你想啊，现在全北京乃至全国那么多医院呢，这根本就跑不过来，所以得靠代理去开拓销路啊。你看啊，现在很多医院为什么买不到自己想要的医疗设备，这就是因为信息不对称。你说这个买家找不到卖家，卖家也找不到买家，所以说啊，这事儿要想解决还真就得靠代理。你再看看。
1: 行，说的有点道理啊。
0: 肯定有合适的。
1: 哎，老板，有没有那个电磁治疗仪，就是复健康复用的那种？
2: 有，您要几台？
1: 十台。
2: 您要往哪儿销啊？
1: 我不销，我就送给复健中心。
2: 哎，我们这儿复健仪器还有别的呀？中频脉冲治疗仪，这个远红外治疗仪，什么样都有。
1: 这么齐全呢？
2: 啊，
1: 哎，那有没有那个复健床，还有复健拉伸器什么的？
2: 在这儿没有，那我们那仓库里有样品。您要看上，按照您的标准上外国给您采购去。
1: 行啊，哎，那现在方便去仓库看看吗？
2: 啊，就在边上，走吧。
1: 哎，行，走走
2: 走走走走。
3: 哎呀，哎呀，陈局长，您来怎么不跟我打个招呼啊？
0: 马主任，
3: 您这是公事还是私事啊？中午做东啊，赏脸，咱们一块吃午饭。哎呀，
0: 我真不是跟您客气啊，纯私事儿
3: 啊。
0: 我今儿呢，就是陪我这兄弟过来转转，他要找一些关于复健的设备，您这边给帮帮忙
3: 啊？那好办，这局长的兄弟，
1: 哎，
3: 啊，您贵姓啊？在哪儿高就？
1: 免贵姓肖，叫我春生就行了。啊，不高就，我呢？就做点小本的生意买卖。
3: 哎呀，这陈局长的朋友那就是我的朋友啊，今后有什么事儿直接找我啊。来，那个您就不用陪着呀亲自转了，我陪您转啊，这个质量啊价格啊一定向您保证便宜。
1: 谢谢啊，谢谢马主任。那个我今儿就不麻烦马主任了，我们这都要走了啊，就去他们仓库转转去。
3: 哦，小刘，这是局长看得起你，保证这个质量价格一定要把好关，便宜，记住没有？
0: 哎，您放心，没问题。
3: 啊，局长有事找我啊。
0: 您先忙着，马主任。
3: 哎，好，再见。记着找我啊，马主任。
2: 我看您二位这人脉可以呀，又认识这个复健中心主任，又认识国家干部的。哎，考不考虑给我过来做个代理？哎，这代理啊，人脉是最重要的。
4: 我们俩今儿第一次来逛这器械市场，你倒好了，工作都给我们安排好了。
2: 对。
4: 行了，先把今儿的正事儿给办了。
2: 好，
4: 走。
5: 局长，你跟我说的时候吓我一跳啊，你是从哪儿搞了这么多设备啊？
6: 我托我一海关朋友介绍一渠道。哎，局长，您不知道吧？这北京还有这么一小规模的医疗器材市场。
5: 你算是帮我们大忙了。我已经安排财务，钱已经准备好了，该怎么算就怎么算。
6: 哎，不行啊，局长，您这是看不起我。我之前开店赚了点钱，我就是想帮咱们复健中心做点什么。那些设备，就当我捐赠的。
5: 这怎么行啊？一码归一码。你能时不时的来看望大家，我们已经很高兴了。现在又解决了我们燃眉之急。你非不收钱啊？那设备我们不能收。你哪来的就拉回哪儿去。
6: 哎呀，您这话

0: 行行行，那我一会儿就去财务那儿领钱去。以后复健中心细节采购这事儿交给你了。哎呦，啊，这辛苦费不能再推辞了。行，听您的。那院长，以后有什么事儿随时找我啊。行，院长，我先走了啊，您先忙。
1: 小梅，成了，当然成了。
0: 程红军啊，带我去医疗器械的门店转了一下。哎，我真没想到，咱北京还有这样的地方。虽然不能说那里面的器材应有尽有吧，但该有的都不少。那哪天等我空了，带我去转转。行啊，没问题。小梅，我今儿去转了一趟呢，我有个想法。
1: 我想做医疗器械代理。医疗器械代理就是把国外的那些医疗器材公司的产品，通过一渠道转到国内，卖给国内的医院，我就从那中间赚个差价。
0: 那玉器店怎么办？
1: 玉器店你清楚的呀，我是纯粹帮南哥一忙。是，我喜欢玉，但我不想让玉成为我的工作。 而且我告诉你啊，国内的这个医疗器械市场刚刚兴起，我想做这个行业的拓荒者。小梅，听我说啊，这件事儿呢，其实我心里盘算很久了，有什么不懂的我可以学嘛，而且这个行业啊刚刚兴起，我完全可以和这个行业一起成长。小梅，听我说。 我前段时间去了昆明，看望了一下段磊。他的情况呢，比那些老兵好多了，能走能跳的。就是腿里的那根钢钉，折磨得他晚上都睡不好觉。我就一直在想啊，要是我们能弄到一些进口的医疗器械，那么段磊，还有那些复健中心的人，还有更多我们不认识的人，他们是不是都更有希望，更有盼头了？
0: 不是，你笑什么？果然是肖春生同志啊，和别人的想法都不一样。
1: 小雷，你知道的，我本来也应该瘫在床上的。要不是因为你帮我弄到那些进口的医疗器材，研究了新的康复训练方法，我怎么可能站得起来？怎么可能过正常人的生活？
2: 别给我戴高帽子。
1: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不是给你戴高帽子。不是每个人都像我那么幸运，能遇到你。我也不能做那个唯一的幸运儿。无论怎么样，我都要试一试。相信我。我说过了，无论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
3: 来，恒哥，嗯，这咱们这生意也算走上正轨了。啊，你在昆明负责发货，跟宫美那边对接的事儿，我姐夫也全面接手了。<笑>哎，对了，你姐夫齐天这个人啊，在跟人打交道方面，那可真是个天才啊，甭管什么人，短时间都能成为朋友，这一点比你强啊。
0: 那是啊，齐天。
3: 当年四九城有名的玩主，嗯，他这个人讲义气、懂规矩，就好交朋友。<笑>你把生意交给他，就算交对人了。哎，
0: 这事儿对他来说啊，小菜一碟，又占不了他多少时间，他就每个月跟宫美的联系人打个电话。<笑>
3: 这样就叫做难者不会，会者不难。你要是让我跟那帮人打交道。 我坐那儿，我都不知道说什么。<笑>来来，哦对，还有你姐燕秋，那真是把家的一把好手啊。自从她负责跟宫美对接财务方面的事儿啊，那账目做的条理清晰，分文不差。
0: 南哥，这我可不得不说，我姐可没少下功夫啊。那财务方面的书可没少看啊，点灯熬油的。有他们俩在。
2: 你就省心多了。
3: 你小子也够省心的啊！你看，这发货有我，销货有你姐夫，结账有你姐，你这整个一个甩手掌柜的。
2: 来来来，南哥，
3: 来来来，
2: 敬你一杯。南哥，正好，我想跟你说说这事儿呢。
3: 你小子是不是有什么新想法？
2: 没错，我想做医疗代理，做复健器材。
3: 复健器材，陈生，你能跟我说说你为什么要做复健器材吗？
2: 我也是这一回腿伤了之后，才知道了复健有多苦，这过程有多漫长。不仅需要有人照顾你，还需要专业的科学方法。训练不当的话，就很容易再也站不起来了。我就在想啊，如果这国内的复健器材没有那么的紧缺，那么就有更多复健的人可以站起来了。
3: 啊，说来说去，你想做的是能帮助别人的事儿，而不是你能不能赚到钱。
2: 我没你说的那么高尚。这产品好了，自然有人要，那就自然能赚钱。我没想那么多。
4: 春生啊，我知道你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现在的人呢，好多都想做那些能赚钱的事儿，而你呢，却想着做能帮助别人的事儿。你的境界不一般呐！
3: 来，我敬你。
2: 来来来来。其实南哥啊，我也没你说那么伟大。其实现在国内的医疗器械领域涉足的人很少，未来的市场很广阔的，我越早开始就越早占领了先机，我就不想再拖了。我这一次找你过来，就是想问问你要不要跟我一起。
3: 术业有专攻，我这么多店了，已经把我忙得焦头烂额的了。再说我没你那么高的觉悟，这助人为乐的事儿还是你自个儿来。
2: 行，南哥，那算我给你打过招呼了。不过您放心啊，甭管我干什么都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意的，
3: 这一点我信。来，陈生，我祝你再创业成功。
2: 来，
3: 你决定了？
2: 决定了。我本来就是想为复健中心做点事儿，我是今儿了解下来，原来这医疗器械的市场这么广，需求这么大。天哥，我是真的很看好这一块市场。
5: 不过做进口医疗设备代理需要一定的启动资金。
2: 姐，我都已经想好了，咱们之前做珠宝玉器的生意赚了不少的钱，而且啊，跟南哥已经说了，北京跟他合伙的生意继续做，反正这生意也已经走上正轨了，咱们现在有的是时间，有的是精力
6: 去开拓新的商机。
2: 况且啊，这事儿是我自己想做的。
7: 那你要是真决定了，我就跟你一块儿干。
2: 天哥，我告诉你，你不跟我干都不行。我那珠宝玉器的生意还有向南，这医疗器械我就是一光杆司令，你不帮我谁帮我呀？哎，不过我突然想起来，前段时间小梅跟我说，她把我的想法告诉了方子，方子倒是愿意跟我们一起干。
5: 哎，那方子能来那更好了，他是大学老师，有文化。这事儿吧，本来我还有点担心，但如果方子能来，我觉得靠谱。
7: 既然都聊到这儿了，那我也想跟你说个事儿。这起子瓶盖、小刘、向东，他们这段时间没少找我。
2: 不是，找你干什么呀？
7: 还能干嘛呀？人埋怨我呗。嗨，你也明白，他。其实也不是埋怨我，是埋怨你。
5: 还没明白呢。 他们是埋怨你做珠宝玉器的生意不带着他们。哎呦，
2: 姐，这别人不明白你还不明白啊？这珠宝玉器的生意是我跟向南合伙的。

0: 既然大家伙乐已经到齐了，寓意给病人带来春天，大家觉得怎么样？
1: 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行，那第二项啊，也是经过大家的票选，我们已经选出了公司的口号，就是质量第一，造福人民。
3: 行了，这些口号没啥用，赶快说正题，别搞这种形式主义啊。
0: 嘿，我说方子，怎么了？你现在的时间已经按分钟计费了。
3: 嘿，
0: 我之所以在正式会议之前提出这个口号，就是想让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记住我们的这一份初心。我们这次创业不应该只是为了挣钱，更多的就是为了代理最优质的医疗器械，造福人民。只有这样，我们每一个人才会对我们的这份事业心怀敬畏，才会对我们代理的产品严格把关。
1: 好，好，好，好，好，好，
0: 行，各位啊，听我说，那接下来就进入第三项，也是我们这一次会议的重要议题，我们今后该怎么分工。我认为应该分为财务、采购、市场三个方向。那接下来我就先说一下财务，也就是投资方面的。既然大家都愿意跟着我一起干，那在座的每一个人就是我们春晓医疗的原始股东了。大家也都知道，我肖春生呢之前做翡翠珠宝生意赚了些钱，所以公司在资金上面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的。不过既然各位是公司的原始股东，我也了解你们，要是不让你们每个人干点什么，你们心里面肯定也不踏实。那这么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根据你们每个人的实际情况，愿意出多少都可以。我和天哥占公司的51%的股份，剩下的股份就分配给你们每一个人。大家有什么意见吗？
4: 没有，
5: 没有，
4: 没有，
5: 没
4: 有，
5: 没问题，
4: 没问题。
5: 啊，这个好，这个
0: 行，姐。那以后公司的支出就交给你来管了。
6: 行啊，那我就是后勤保障部部长。
0: 姐，你可是掌握了我们所有人的经济命脉啊，这以后除了给大家按股份分成以外，每个月给你们每个人发工资，这工资的形式呢就采取基本工资和提成的方式，卖出去的产品越多分得越多，多劳多得，大家觉得怎么样？
1: 行啊，
7: 这没有没意见，
1: 没有没意见。
0: 行，那大家没什么意见的话，我就来说一说第三项，也是我们产品的市场。就拿小梅他们康复中心来说，一般一家康复中心有30个康复器材，但是却有1000余名等待康复的复健患者。北京复健中心已经是全国最大的复健中心了，连他们的医疗器械都这么的匮乏的话，那其他城市更不用说了。而且啊，这还只是复健器材这一个品类，所以各位，我敢保证这个市场一定是一片尚待开发的处女地。经过我们一个月的市场调查呢，当然也辛苦方子的牵线搭桥，我们最终决定代理普尔威利公司的医疗器械。
1: 哎，普尔，这我懂啊，外国人还懂中国茶呢。
8: 懂什么呀，你听着。
0: 行了，听我说啊，下面呢我们就有请普尔威利公司的刘主任刘春先生来为我们讲解一下我们产品的情况。
9: 来，刘总。
10: 哎，大家好，我叫刘春，这个我是这个普尔威利的这个代表。我们这个普尔威利的种类啊非常多，这个康复器材就是我们其中一项。那个肖哥之前跟我们这儿采购这些产品啊，哎，就是这些。
11: 我们这个产品啊，特点就是这个质量好，全是进口的。
10: 后续啊，我们还配备了专业的这个器材工程师，负责这个售后啊维修。但是啊，这酒香啊还怕巷子深。我们把这个产品做好的同时，还希望大家把这个市场拓展做好。谢谢，谢谢，谢谢。
1: 好，
0: 说得好，各位啊。我相信你们听了刘主任的介绍以后，心里面更有数了。那接下来我就来说一下具体的工作分配。

0: 谦哥，北京城你最熟，你就带着瓶盖和起子，去看看有没有适合我们工作的地方。
1: 啊，这事儿交给我，你放心。
0: 行，交给你了啊。那我就负责销售渠道。小梅，方子，你们俩就这两天争取把咱们公司需要的那些许可证啊、文件什么的都给办下来。这个市场太多不符合规范的代理公司了，咱们春晓可不能随波逐流啊。
2: 嗯，好。
0: 行，那各位，咱们以后就同舟共济，一起努力了。
3: 加油！

0: 累吗？
1: 还好，就是压力有点大。
0: 肖春生同志还怕压力？
1: 这大家伙儿把所有的积蓄都投在咱们春晓，我可是肩负着所有人出人头地的希望，大家伙都指望着我。我要是说我没压力，那是骗人的。
0: 我挺高兴的。
1: 洪小梅同志，我说我有压力，你还挺高兴。高兴什么？
0: 我高兴你终于找到了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找到了自己的路。我也高兴你愿意跟我说压力。一直以来你都是自己默默承受的那一个，你愿意跟我分享，我也愿意分担。
1: 我不要你替我分担，我要某些人给我些力量。
0: 怎么给力量？别闹，好多人呢。
1: 其实能和大家伙一起朝着一个目标努力，我还真的挺高兴的。
0: 你高兴我就高兴。
2: 不好意思啊，你这个产品呢我们暂时不考虑，我们医院有长期合作的单位。
1: 医生，麻烦您再帮我跟主任好好说一下，我们真的有非常适合你们医院的器材想要推荐给你们。
2: 想跟我们这医院合作的人太多了。你这样，你要不再去其他医院看看。
1: 哎，医生明白明白。那要不这样啊，我把这资料呢放在您这儿，等主任回来之后麻烦您拿给他看看，那万一这主任感兴趣呢。哎，行，那医生我就先走了。医生，这资料拜托了啊。
3: 怎么样啊，重生？哎，
1: 甭提了，跑了五六家医院，连采购科的门都没让我进。
3: 我记得你之前在缉私队的时候，不认识一个秦主任吗？你找过没有啊？
1: 秦主任
3: 啊，
1: 我跟他就一面之缘，也没联系过。这样吧，我明儿约他试试。
3: 哎，我告诉你啊，就这年头。你有一面之缘，那就比不认识强。我觉得你去找他试试，碰碰运气。
1: 行。秦主任，来，我先敬您一杯。
4: 我就不多做了。要早知道你已经不在海关缉私队那边，我不会来这儿见你了。
1: 是，多谢秦主任赏脸。
4: 你的诉求我知道了，你们的医疗设备是不是符合我们的要求？科室会再考虑。
1: 哎，没问题，秦主任，您放心啊，我们的产品质量绝对符合要求的。

0: 品质量也不是我们的唯一考核标准。你说你们那个价位这么高，超出我们医院的采购预算了。
1: 我知道啊，最近市场上是出现了一批低价的医疗器材，但是秦主任，这批医疗器材要么就是重新改装的进口机子，要么就是核心零部件是进口的，其实根本达不到标准的。
0: 得得得，我们要找的是性价比高的产品。
1: 我们的产品是全进口的，而且我们还负责产品的定期维修和保养检测。是，这成本嘛是高了那么一点儿，不过一分钱一分货呀。况且你们医院采购事关生命，更应该把品质质量放到首位嘛。
0: 你是在教我怎么采购是吗？哎呀，
1: 秦主任，我没这意思。哎，秦主任。
0: 刘部，
1: 秦主任，考虑考虑我们的医疗器材吧，啊！

0: 又不顺利，医院本来就很忙的，而且他们也有自己严格的采购体系，他们应该不会轻易相信你。我只是没想到啊，我以为判定一家医院是否采购设备的标准是质量和价格，但是我万万没想到。
1: 别着急，新鲜事物的出现倒被接纳本来就需要一段时间，一个过程。你想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就得有这样的心理准备。我有心理准备，我只是觉得我跑十家医院，怎么着也得有一家接纳我吧，结果连一家都没有。非常时期就得用非常的手段，如果说实在没有路的话。
0: 捷径未必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什么意思？你有办法？我把你的情况跟我妈说了一下，她想找你聊一下。哎，小梅，就这点事儿，你跟你妈说干什么呀？自己亲妈，有什么不能说的？我不想麻烦阿姨，我也不想走后门。
1: 这不是走后门，这其实是双赢。他们医院本来就要新进一批设备，现在医院的设备有多紧缺，你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了，我妈可是出了名的严苛，没有那么好说话的。如果说你们产品的质量真的不行，那她也是绝对不会向医院推荐的。
0: 行，那我试试。
2: 妈，你听完介绍，春生公司的产品是不是很好？妈，您有什么意见就尽管提，春生一定会改正的。
0: 阿姨，要不这样，我们可以送一批货到您的医院作为试用品，我们愿意接受免费的试用来证明我们的价值。
2: 敢接受免费试用，看来你是十分自信了。
0: 这么说。
2: 阿姨是愿意帮我们了。先试用，再采购的这种方式，没有一家代理敢这么做。你这样做，你想好了吗？我想好了，
0: 我也必须这么做。我们现在在创业的初期，宁可少赚点，也要得到被市场认可的机会。这样吧，
2: 明天啊，你跟我一起去趟医院。
3: 我在梦里找到一枚书签。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碎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1: 碎玉换新
0: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9: 这么便宜啊，
8: 1万多都买不了。
9: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0: 对
9: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0: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9: 哦，
10: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8: 啊、
10: 然后还有个
8: 念想。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10: 对，
9: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8: 对，
9: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0: 啊、一共花了3500、
8: 3500块钱，
9: 两件才3500
10: 啊、哦、要是小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9: 对，这太划算了嘛、
10: 啊啊、那多好、
8: 啊、是太便宜了、
10: 嗯、太便宜了。
9: 哎，小姐姐你好。
11: 哎，你好你好，
9: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1: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他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他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格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9: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1: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9: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1: 就先给婆婆买吧。
12: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9: 哦，您也给儿媳妇
12: 准备了一个礼物。
9: 是吗？哦，
12: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哎、我希望你会喜欢。
11: 谢谢妈。
12: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1: 哇，
9: 这个好漂亮啊。
11: 对啊，
9: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1: 谢谢妈。
9: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2: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1: 谢谢妈。
1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二点五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4: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5: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6: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5: 哎呀太乖了，
17: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8: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7: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啥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9: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20: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21: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

0: 长得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又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3: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2: 是的，
3: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2: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3: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2: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的，
3: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5: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4: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5: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 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

0: 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合天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专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

0: 那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3: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 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

0: 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2: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成村里的村标了。
1: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3: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1: 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生意咋样啊？
4: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1: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4: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带来一款地道的老北京桃酥。这四盒啊是一组，分别是福禄寿喜，这是一整套的礼盒，里边啊打开以后啊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干净又方便。您看看啊，这桃酥的品质啊那可真不是普通桃酥能比的，尤其啊它配料表里面还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这一下子是不是就高大上了呀？
6: 猴头菇，嗯，点心里加猴头菇的，我可见过不少，都挺贵的。
5: 对，
6: 不过人家也说了，嗯，好吃
5: 是吧？那好吃我得尝尝啊，嗯。
6: 怎么样？嗯，
5: 好吃。哎，跟您说啊，保证啊，老人小孩都爱吃。那接下来呢，咱们有请举食员的厂家代表赵总登场，有请，欢迎欢迎。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我是举食员的品牌经理赵梅子。这款猴头菇百合桃酥呢是专门给中老年人小朋友精心制作的老北京桃酥，用料讲究，吃着更安心，请二位替大伙尝尝吧。
6: 这桃酥好吃嘞，
5: 好吃吧，
6: 特别的酥，不硬不粘牙，嗯，这舌尖一抿啊它就化了，嗯，而且它有那种油润感，嗯，不糊嘴，嗯，味儿啊还特别香。
5: 对，
6: 这可比一般的桃酥好吃多了。是不是因为这个加了这个猴头菇啊？
5: 这款桃酥啊确实比普通的桃酥啊更酥更香，味儿啊特足，就没有那么油油腻腻的感觉，甜度呀合适，不齁嗓子。哎，刚才啊赵总也说了啊，是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我觉得啊这个就是好吃的原因。
7: 正是这款桃酥呢加入了猴头菇百合才这么的清润浓香。嗯，它对比传统的桃酥呢，嗯，它的油感甜腻感是有所降低的。哎，还有既然是咱们为中老年人和小孩专门设计的呢，嗯，我们特意呢用木糖醇替代了蔗糖。哦，嗯，这对于需要控糖怕胖牙口不好的人呢特别友好，有利于健康。
6: 这个买点心时候啊我老挑那种含木糖醇的，
5: 也对，
6: 控糖啊。
5: 是是是，
6: 今天这款好。嗯，我呀吃了一辈子桃酥了，嗯，还没真没吃过你们家这样的，口感啊特舒服，味道呢还确实好。哎，
7: 我们举食员的老北京传统手艺桃酥呢火候工艺掌握的十分到位，所以吃起来就会醇香掉渣，再加上优质的猴头菇跟百合磨成细粉加到里边，就让桃酥拥有了菌香和润劲儿。您刚才吃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它比普通的桃酥更有润感还不腻，这就是它的效果，这可不是虚的。哦
6: 呀，刚才我可吃了两块，一点呢也不觉得不舒服，这嗓子呀还润乎乎的。猴头菇和百合呀真管用。我家叔叔哈，他是肠胃不好，但是呢他打小他就爱吃个这桃酥，吃完他就告诉定位，
5: 哎呦
6: 腻，嗯，噎得慌。
5: 是，
6: 吃咱们今天这个应该没问题。
5: 这猴头菇啊跟百合那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这样您到超市里边去看一看啊，带猴头菇的这些饼干我去看过，特别贵啊，都好几十一盒呢，而且呢人家卖的还特别好，就是因为加了这两样啊人家才叫高档点心呢。
7: 猴头菇跟百合呢正是咱们中国传统的药食同源的原料，市面上好多一些轻养生的零食啊饼干里边都加入了猴头菇跟百合，一是能让食品吃起来不齁不腻，不顶胃，比如老人小孩肠胃比较弱的呢，他们吃完了这个完全没有问题，一点都没有这种不好的不适的感觉。
6: 赵总，你这款桃酥啊是温和好吃改良版的桃酥，哎，我真的 么喜欢的，我呀再来一块。要说咱这味儿啊是真地道，
5: 是吧？咱北京人呢吃点心讲究的就是一个地道，一个实在。阿姨别光顾着吃啊，这款桃酥想要吗？
6: 想要啊，好吃啊。嗯，就我们这上岁数人哈，饿了馋了，来一块桃酥配一杯温水或者是小米粥，或者是泡一杯老北京的茉莉花茶，一口桃酥一口茶，想着啊就带劲儿，解馋又解闷儿，咋卖呀？我想来一组。
7: 阿姨，咱这个呢，商超30一盒，福禄寿喜是一提四盒，120块钱。
1: 嘿，真贵！
7: 这猴头菇跟百合它本来就贵，这磨成粉了它就更贵了。今天咱们上电视做宣传，肯定要给大家大便宜，买4大盒，再送您2大盒。一共6大盒，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呢，还给您降到不到100块钱。
5: 不到100块钱，6大盒，哎，这价啊还挺实惠的啊。因为我平时啊买那些什么猴头菇饼干啊，那一盒啊还30多呢。今天您看这桃酥不比那饼干高级多了，是不是？合着10多块钱一大盒。嘿，不过啊，这个平时呢，咱这福禄寿喜整个礼盒啊，每盒呢是1个字儿，是吧？平时咱就得这么摆着，送人呢得成双成对的送，对吧？咱一般都送2盒。
6: 哎，
5: 但送2盒，咱这是得拆开送啊。
7: 那咱就拆开呗，随机送，大伙儿就别在意这细节了。
5: 阿姨啊，那福禄寿喜这样。您说您要哪个不要哪个，对吧？我觉得您肯定在乎这讲究，是吧？
6: 那可不是嘛，讲究哪个不要都不行。这个福禄寿喜不能拆。
5: 哎，
7: 那咋办呀？咱不要盒了，这2盒咱直接装箱里，反正大家自己吃也不在乎，
6: 就是自己吃也得讲究。
5: 哎，真的是啊，这福禄寿喜啊，就是咱们中国人最经典最吉利的4个好寓意了。你看啊，代表什么呀？福气满满，生活富足，健康长寿，喜事连连，哪个都不能少。
6: 就是啊，哪个都不能少。哎，我们俩说了半天这意思，你知道领会明白了吧？
7: 明白啥了，阿姨？咱不明白。
5: 就是说呀，您别送2盒了，咱直接啊买4盒送4盒得了，行不行？阿姨，
6: 行，
7: 别，这平时4盒就得120块钱，现在您可要的是8盒，不到100块钱。
5: 对，
7: 这回去我回不去了。
6: 我跟你说，我自己就得买4盒。平时啊往桌子上一放，然后给哥哥姐姐分点儿，孩子们来呢，每个人也尝点儿，这6盒啊真不够分的。您呀再送2盒，这桃酥啊是吃了就忘不了的。回头呢我呀还得支持你，
5: 就要80个名额，好不好？咱多了也不要。您看您来一回栏目组，这点福利总得给吧。
6: 就是
5: 您看啊，今天呢咱是不到100块钱给2大组，一共8大盒啊。您呢也是通过多送这些，哎，跟大家伙呢一块儿交个朋友嘛，是不是？考虑考虑。
7: 行，既然今天咱来到这儿做宣传了，那这80个名额我给了。那这80个名额抢到的可占大便宜了，咱这一大盒桃酥，大伙儿算一算啊，合下来10块钱出点头。这价格也就是一普通。

0: 桃酥的价。
1: 哎呦，太棒了啊！哎呦，
2: 谢谢赵总啊！今天这个真是实惠到家了，以后啊买桃酥就认准你们家这款了。
3: 家里呢来上亲朋好友串门，咱呀摆上这么一盘，您泡点茶，哎，唠唠家常，吃点点心，既有老北京人的面子，哎，又能让大伙啊尝一尝既传统又特别的桃酥。再有啊，家里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咱回到家里来了，咱呀也摆上这么一盘，一家人啊一起分享，让孩子们啊也尝一尝老北京人的老味道。这个呀才是咱老北京老人的幸福时光。想要福利价的朋友们啊，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啊就80个名额，想要的抓紧啊。
4: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5: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这猴头菇和百合呀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加进去以后呢，就跟市面上普通这个桃酥啊就不一样了啊，多了一层啊黏糯微粉的这种口感，更加的酥松，也不扎嘴，也不沾上牙糖啊。
1: 我以前买的那个桃酥啊，吃到嘴里啊偏甜，偏腻，齁得慌，粘牙粘牙，今天这桃酥啊，不仅顺口，而且啊还是老味道，哎，合我心意。
2: 阿姨您说的太对了，这款桃酥呢就是专门给老年人和小孩定制的，老年人呢上了年纪，他肠胃弱爱口干，吃那种桃酥呢它不合适，我们这个桃酥呢既营养还优化了桃酥的口感，吃起来更绵糯更清爽还不油不腻，老人吃呢更合适，年轻人就更没问题了，这么一大盒装没多长时间就吃没了，我保证桃酥个个圆滚滚黄澄澄，表皮撒着黑芝麻，您拿回家打开一袋，那股子醇香味儿就直钻鼻子，吃一块麦香混着淡淡的菌香和百合的清润，这味儿包您满意。咱这桃酥啊，酥而不碎，松而不散，绵而不黏，软而不塌，低甜还不齁，保证越嚼越香，越吃越有味道，吃完嘴里还润乎乎的，一点儿也不噎人。这就是咱们老北京桃酥的精髓，也是咱老北京人吃点心的讲究。
0: 真的是啊，今天这个价格呀，是一年都难得遇上一回啊，八大盒，哎，还不到100块钱，够咱全家人啊吃上好一阵的了。哎，我们还有专人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用下楼去取快递，省心又省力啊，所以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名额有限啊，现在呢马上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别让自己啊错过好机会。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订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啊，家里来人来朋友，摆点水果，摆点那外边买的普通的桃酥，让人家吃吧。吃完了，他们说的太腻得慌了，太干，太噎得慌，吃完不舒服。
1: 对，
0: 有了咱们现在这款桃酥啊，再让人吃啊，酥香地道，还养人。
1: 哎，
0: 这个呢又不担心呢身体有什么负担。都说呀，这桃酥太可心了。
1: 哎。

0: 舒心，年轻人吃着解腻，全家人都能吃，既保留了老北京的传统心意，又有猴头菇跟百合的营养优势。
1: 一会儿这八盒啊也吃不了多长时间、哎、
2: 是就是 啊这多好啊，全家人都高兴啊。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想要的叔叔阿姨们赶快拿起电话，今天呢八大盒啊名额只有80个，名额没了呀咱们就只能少给2盒了。想要的叔叔阿姨啊，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最后一分钟咱啊别让自己后悔喽。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郭阿姨，欢迎。
1: 你好，大家好。
0: 今天啊，我给大家伙带来一款特殊的面条，它呀跟我们常见的那些普通的面条啊不一样。哎，有什么不一样呢？我给您啊总结了三点。首先啊，味道特别好吃，哎，让您百吃不厌，天天吃都没问题。第二点啊，它营养结构非常的丰富，哎，它是属于什么粗粮产品。第三点啊，它吃完有很强的饱腹感，您吃完不需要担心长胖，并且它是一个低碳水低升糖的好面条，营养健康好吃的粗粮美味，您感兴趣吗？
1: 听你这一介绍，我觉得特别吸引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哎，这个面条到底怎么样？哎，我这回要认真的听一听。
0: 最关键的还有一句话，您肯定乐意听。今天的价格啊是特别的实惠，肯定让您心动。所以啊，现在您就别犹豫了啊，赶快拿起手机准备抢购。您看啊，这么一大堆，今天还不到100块钱，所以啊，我们得限量，马上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哎，关阿姨，今天我把一个面条达人刘超勇请到现场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1: 欢迎啊！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面条达人刘超勇。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尝尝面条吧。
0: 好。
1: 这面条做的太好吃了，它有淡淡的那个甜香的味道，而有独特的口感和独特的清香。
0: 哎呦，闻起来，哎呀，太香了啊！尝尝吃怎么样啊？
1: 哎，我刚才吃了一口，虽说这是粗粮，但是这口感可能
2: 特别好，可能
1: 的，没有粗粮的口感，而且啊，入口爽滑，口感呢饱满，有韧性，哎，有一点点嚼头，太好。
0: 哎，这面条啊，有一种淡淡的甜味儿，口味啊醇厚，味道啊丰富，
2: 是
0: 甜香的这种感觉，有一股韧劲儿啊，赶快说说吧，有时候是秘密没跟大家解解密。
2: 这款面条啊，它是汇聚自然精华的一款粗粮面条啊，这是零脂肪、低盐、低碳水、非油炸的面条，有号称粗粮三宝的黑麦、荞麦、青稞组成的特制的粗粮面条，三种优质的粗粮谷物混合在一起啊，特别适合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1: 我们这些上了岁数、上了年纪人吧，都想吃点这个粗粮，但是呢，这粗粮面条真的不好做。
0: 对，
1: 今天呢，能把这粗粮面条做得这么好，真不容易。
0: 这个我证明，今儿这面条味道真的特别好。
2: 所谓这个食品企业要想做好呀，产品要好吃，
0: 是是是。
2: 我们这一款面条啊，它有一个独特的秘方，三种粗粮调配在一起，能做到口感和味道的升华。首先是三种面的选材非常好，青稞和荞麦它是高原谷类作物，高蛋白质、高纤维、高维生素。青稞呢，它含有贝塔葡聚糖，是非常好的健康元素。荞麦啊，它被当今营养学界誉为五谷之王，最重要的成分芦丁，又名维生素 P， 这在其他谷物中啊几乎是没有，还有草原黑麦，

0: 这就是纯天然的黑色素啊，钙、铁、维生素、多种氨基酸非常丰富。这几种面啊，经过科学配比啊，具有面香纯正，不油腻、爽滑、劲道，还有韧劲，不糊汤。而且最重要的是啊，低升糖、低负担，每天吃、每顿吃都行。
1: 哎，还真是这么回事，
0: 是吧？
1: 哎，刚才啊，这个主持人王前说了，这一大堆呀、啊，5-100块钱。
2: 对
1: 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得先包圆了啊！
2: 对，郭阿姨，您可别着急呀、啊哎。这刚才说了啊，这等开始的时候才能抢呢，人家还没介绍完呢。
0: 我相信大家啊都喜欢吃纯天然的营养食品、
2: 啊、
1: 对，
0: 而且面条是大家都爱吃，也会吃，
2: 是。
0: 但是还有惊喜，因为我们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大多数都是中老年朋友，大家的需求啊跟年轻人是不一样的，
2: 是。
0: 但是追求低脂肪的饮食，维持健康的体重，维持完美的身材，这个目的还是一样的嘛？
1: 真、是。
0: 我们这款粗粮面条啊，真正做到了零脂肪、低碳水、非油脂。没有反式脂肪酸吃了以后有高饱腹感，没有负担，而且这个好吃还不发胖，
1: 一包一顿，
0: 吃完以后啊，可以扛个小半天。
2: 对，
0: 咱们家孩子在家可以跟他一块吃呢。这小袋包装啊，煮着吃、泡着吃都行，
2: 是
0: 携带起来旅行也很方便。
2: 对，
0: 可以制作很多美食哈。
2: 对，
0: 像咱们平时在家吃惯了大鱼大肉啊、细米白面的，吃一碗麦香味十足。这面粗粮面条啊，这个又爽滑。韧劲还特别好，
2: 对，
0: 您看是不是一种非常好的享受啊？
1: 哎，是，哎，我听了你的介绍以后吧，我就特别想多买一点儿。就王先说了，不到100块钱这一大堆，我数数啊，1、2、3、4、5、6。
2: 哎，关阿姨，关阿姨，您别数了，数不过来，关阿姨，你看没有？关阿姨今天对这款面条啊，真的太感兴趣了，是不是？我感觉都迫不及待了。
1: 是，
2: 这样，这样，您别数了，我给您公布一下答案，好不好？今天是买20包，再给您送20包，一共多少？40包，还不到100块钱呢。
0: 对，
1: 太划算了，
2: 合适吧，阿姨？哎，
0: 王阿姨，您别着急啊。今天我来之前啊，我跟厂家就申请一个大优惠。哎呦，这完全是靠我说脸说过来的，
2: 还有福利啊！
0: 没错，40包的基础券啊，我们再继续。
2: 哎呦，还送还送
0: 10包的荞麦粗油面。
2: 哎呦，10包呢？
0: 对，而且这是完全是厂家的新产品啊。这里面啊，每一包都配了葱油料包，煮熟了往上面一倒，一碗肉乎乎香喷喷的葱油面就成了。哎，这是10包、20包、30包、40包、
2: 40包
0: 哇！对，黑麦青汁荞麦面，
2: 好，
0: 而且呢，还有10包荞麦葱油面，哎呦，总共加起来50包，也还不到2块钱一包了，是不是很大一个优惠吧？
2: 哎呦，太合适了，关阿姨，
1: 哎呦，
2: 我今天50包啊！
1: 哎呀，今天来着了啊！
0: 我们今天为大家争取很大的一个福利，而且啊，保质期长，您拿回家去以后啊，可以慢慢的吃。
1: 我可不嫌多，就这个粗粮面条，我可以天天吃。我们老两口一天吃2包，这不到1个月就吃完了。
0: 是是，
2: 哎呦，看来关阿姨今天是真喜欢这款面条啊，
1: 真好。
2: 确实特别好吃，存在家里啊特别的方便，吃起来是干净又卫生，吃起来啊身体没有任何的负担，管饱充饥，解馋过瘾啊。
0: 是的，
2: 最关键的呀、我觉得是今天这个价格组合啊太给力了啊。我觉得啊关阿姨今儿咱应该谢谢超勇的努力、
1: 还真是，
2: 哎呀，谢谢、
0: 是咱们那个栏目主啊，观众朋友们他有面子，人家厂家就为了图一个宣传，但是今天我得提前说明一下，这个赠品它是有限的，这个50包的组合仅限于今天看到本期节目的前80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啊先到先得，
2: 一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有40包是我们的黑麦青稞荞麦面，再送您10包我们的这个葱油面，真的是谁买谁合适。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你也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不到100块钱，限额80组，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此时此刻赶快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几年啊，很多专家都在不同的平台上宣传啊，说大家一定要多吃青稞、荞麦，还有黑麦等等这些粗粮。哎呦，我们都知道多吃，是不是？今天您看见没有啊？这一包面咱全都给吃了。
1: 现在这个市面上的面条啊，有的打着是青稞、荞麦、黑麦，以这种为噱头。哦，但是呢，它很多是加了别的原料，不是纯的，知道吧？哦，您吃不对啊，就等于白吃。您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啊。里边啊都是黑麦、青稞、荞麦，
0: 对，
1: 就是纯粗粮面哦，好吃，而且啊爽滑顺口，
0: 是。
2: 最重要的是健康营养还好吃。今天这价格，说句实话，我没有想到，不到100块钱50包，1块多钱一碗面条，
0: 是
2: 太实惠了。这一大堆我一个人都抱不走，我还想买2组呢。哎，
0: 您买多少组啊，关阿姨？您别着急，我们今天是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1: 没错，
0: 只需要回家呀，动动嘴就行了。这么好的面，你是怎么发现的呀？我真的给你点个赞了。
1: 哎，这不是栏目组啊，那我给我一个任务啊，那我今天推荐一款面条。咱们这个节目啊，以中老年观众为居多，
0: 没错，
1: 我压力很大呀，所以我试吃了20多种的粗粮面条，
0: 是吗？
1: 选了这款配料纯正的，味道好吃的，而且我还特意请了相关专家来把关，才最终定了这款。其实啊，大家都说要吃粗粮，而且也听电视上网上也介绍多吃粗粮好，实际上很多市面上的粗粮食品啊并不好吃。像很多朋友啊，就是吃惯了这个细米、精米面，
2: 对，
1: 往往要吃粗粮就很困难喽。真的，今天我非常有必要的给中老年朋友啊推荐，大家一定要多吃一些粗粮美食，
0: 是
1: 低糖食品，增加我们膳食纤维的摄入，不要老吃一些细米白面的，我们要做好餐饮规划。我保证您今天带上这款粗粮面条啊，一定会爱上它的美味，爱上它的味道，爱上它的营养，爱上它的方便。
0: 真是特别谢谢超勇啊，能给我们带来这么真材实料的粗粮面条啊！而且啊，还说了是为我们栏目组特制的。这个您在外边啊，在哪儿也买不着，这么好、这么多的一个面条组合了。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优惠您上哪儿找去？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吧，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粗粮面条啊，这一袋还不到2块钱，这一袋啊，咱就能吃一顿，就能做一整碗面条，
1: 对，
0: 做法也多样啊。
2: 没错，对。
0: 现在出去吃面条，这面馆的价格可不菲哦。
2: 是，
0: 你想想，基本上都在20多块钱一碗左右啊。嗯。今天啊，我们仨给大家伙露一手。嗯。
1: 你看王谦，你面前这个面条煮的也煮
0: 关火，关火，关火。
1: 这个汤汁还是这么清澈，不像咱有时候买的面条煮完了以后那一汤都浑的。
0: 对。
1: 咱们捞出几根来，配上我这个肉丁炸酱，粗粮炸酱面，这就有了。
0: 来，有点手擀面的意思啊。
2: 是，
1: 筋筋叨叨的，
0: 好吃。我给大家做一个营养面，好不好？我今儿啊用这个西兰花配上点虾，再配上咱这荞麦面，老人小孩啊肯定都喜欢吃，营养也高。
2: 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啊荞麦葱油面，里面有现成的调料包，往里一煮一泡都行，就特别简单，特别方便啊。把这个葱油包往上一拎，
0: 好嘞，
2: 一拎啊，这个香味是不是马上上来了？哎呦，
0: 大家看一下，这
2: 这个闻一闻，
0: 今天这个粗粮面啊真的太实惠了啊！您看，您早餐、中餐、晚餐、夜宵想什么时候吃，
2: 是的，
0: 就什么时候吃，煮着、泡着、
2: 是的，
0: 炒着，
2: 对，
0: 怎么吃都行，而且呢是久煮不烂，
2: 没错，
0: 筋道爽滑，而且营养健康还方便，放在家里边方便储存，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您就算吧，合着不到2块钱就一包，
2: 一包不到2块钱，
0: 对，所以呢，我们还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啊这优惠哪儿也找不着了，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雨桐。因为一只虾了解一个国，那今天节目中要给大家推荐的是闻名于世界的厄瓜多尔白虾大虾仁。栏目微信公众号的很多粉丝都在咨询关于啊有没有好的大虾仁推荐，那这会儿算是给大家淘到尖儿货了。那缤纷赶快给大家推荐一下。
1: 好的，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推荐官缤纷。来，两位老师您来看一下啊，
0: 哎，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大虾仁，这个呀是生的。那我们今天啊所有的大虾仁就给您拿清水啊稍微煮了一下，啥调味料都没放。两位老师赶紧替大家来品尝一下。
0: 大家来看一下啊，虾体肥厚饱满弹牙，鲜甜弹嫩，肉质紧实啊，非常的厚实，咀嚼起来口感是丝丝的啊，鲜甜微香，像是见过生的大白虾，吃起来是特别的过瘾，
2: 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我赶紧来一口。饱满，
0: 嗯，
2: 鲜嫩，
0: 嗯，
2: 弹牙，口感爽脆嫩滑，肉质啊紧实，口弹可口，吃一口想着下一口呢，
0: 哎，
2: 根本就停不下来了。
0: 对，
2: 你看像这个大虾仁啊，无论是清蒸，
0: 嗯，
2: 是吧，煎炸，
0: 嗯，
2: 哎，清炒，都是非常营养健康美味可口啊，哪淘来的呀？
1: 对，哎，我跟你讲一下张阿姨啊，这个大虾仁啊还真的就是我给大家淘来的。
0: 哎，
1: 因为这节目组呢让我给大家啊去找这种物美价廉的大虾仁，这个任务压力太大了。妈，你知道吧，这虾仁很多，但是物美价廉的虾仁特别少。现在这个虾仁啊真是太贵了，市面上随便买那么一斤就得100多块钱的这个价格，都是这种大冰坨子。你说这种品质的虾仁咱也不能给大家推荐呀。今天这个大虾仁啊还真的是非常有特点，精选的啊都是个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的大白虾，而且啊是给您去了头去了壳去了虾线的，大小均匀，体大肉肥，而且非常厚实，这个虾体呀通透饱满，没有任何的抗生素。而且呀厄瓜多尔这个地方它本身呢就位于拉丁美洲的这个赤道附近的洋流的交汇处，它是一片完全没有污染的纯净海域，这宜人的环境啊造就了个儿大饱满的厄瓜多尔白虾。所以啊这厄瓜多尔也被称之为鱼虾的故乡，还被称之为白虾之乡。低密度养殖，科学捕捞，活虾严冻，保证了白虾的极致鲜美。而且啊它的这个肉质很有韧性，
0: 对，
1: 低脂低卡，好吸收，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煮完了以后也不缩水，品质啊是非常过硬，怕饿又怕胖。再或者呀你就是没胃口，特别想吃点那个清淡的，咱们就在家里做这个大白虾的这虾仁，回到家呀就简单的凉拌一个白灼虾仁，或者呢拿这个荷兰豆木耳爆炒一个虾仁，还可以包饺子包馄饨包馅饼，营养丰富，而且啊特别美味，最关键啊全家人都爱吃，还是一个特别体面的能拿得出手的大菜。
0: 不管咱在家吃什么菜系啊，一旦有了这么好的大虾仁在桌上一上桌，这顿菜立马就显得高级了。
2: 特别是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你要是送上大虾或者是再送大虾仁，这才是真爱呀，有面子。
1: 今天这个虾仁的品质啊那是真的好，高蛋白低脂肪，
2: 没错，
1: 而且呢里面富含优质的蛋白质、虾青素啊、维生素 A 啊、镁、磷、硒、锌、铁、钙，蛋白质的含量跟大家来讲它是鱼蛋奶的十几倍，它的钙质含量呢也是极其的丰富，特别适合呀老人孩子和全家人都来吃，个头啊非常的丰盈饱满，这肥美的虾仁啊给您做出来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大快朵颐，口口爆香
0: 啊，
1: 煮完了以后呢它也不缩水，咱讲究的就是啊个儿大才过瘾，一口更满足，赶紧给家里人买来尝尝鲜。哎，它就是能在最短的时间当中啊提升大家的餐桌的菜品的品质，给咱们的家人健康加分。
2: 哎，缤纷
1: 啊，
2: 我呀挺感兴趣的
1: 啊，
2: 你赶紧告诉我这个价格是什么样的呀。
1: 今天啊我肯定让大家得到实惠，咱 来市面上买这种大虾仁啊，怎么着都得100多块钱一斤。那么200克一袋的话，差不多就是50块钱。那么不到300块钱，咱顶多也就能买6袋。但我们今天呢，厂家呀额外再送给大家一袋，一共是7整袋，并且啊，工厂升级品质，咱们这虾仁不像市面上的虾仁啊，买回去化水之后啊，这个重量减了一半，蒸煮之后呢，又少了这1/3。我们这个啊是绝对不会的，咱们呢上面就是一层薄薄的保鲜冰衣，蒸煮之后不会缩水。
0: 冰森啊，是这样啊，你这品质啊，我们肯定都是认可的了啊。这个价格咱可以不变，但是这袋数上啊，能不能再增加2袋？
1: 对吧？我就说吧，啥也瞒不住你俩。我呢，肯定是有点自己的权限，但是我顶多就能送1袋、2袋，我是肯定送不了，
0: 就差这一哆嗦了啊！咱努力一下。
1: 那咱这样式的，我努力一下，我下去打个电话。
0: 雨桐啊，再送2袋，不到300块钱，可就9袋了。
1: 对，9袋
0: 够实惠的了。
1: 我买一走。
0: 冰森是咱自己人，我是想让他再争取一下，让他大力出奇迹，再来一波大的福利，咱再加1袋，凑10袋。
1: 成了，两位。
0: 成了啊！
1: 同意了。厂家同意了
0: 啊，9袋，
1: 再给大家2袋，凑够9袋。
2: 哎，我还想送亲朋好友啊，这不够啊！
0: 再加1袋，
1: 我就买。
2: 哎呀，阿姨，
1: 10袋，凑10袋呢，我这都商量老半天。
0: 林芬啊，咱可是一桌的呀，得向着观众
1: 好，对，
0: 是吧？你这么着，来跟厂家。要1袋，这么着呢，我们就买，是吧？雨桐啊，要是不送，咱就不给他过了。
1: 哎呀，我的阿姨呀，我的妈妈呀，要不然我当着你们的面给我们厂长王总打个电话，你们自己跟他讲，
0: 自己争取是吧？
1: 是真的讲不出口了。
0: 行，那次我们自己争取一下，来打个电话。
3: 王总你好，您给的这个优惠啊，我真的觉得是特别的好。但是呢，我们是希望大家都了解到咱们这么好品质的这个虾仁儿啊，能不能再争取给大家加1袋的福利？大家先交个朋友嘛。
4: 哎呀，10袋就赔钱了，您说我也不能赔本了是吗？咱这个虾仁一斤活虾的话，才能出半斤的虾仁儿。
3: 不，这个我们都明白，但是我们是希望啊，节目里面既然宣传了，也给我们大家一个面子，最关键我们可以帮您多宣传宣传，多介绍几点产品，让大家都了解这么好的虾仁儿。
4: 哎呀，这挺累呀。行吧，主持人都这么说了，就给10袋吧。但是这个咱们福利啊，只限节目播出时间段，限量200组吧。
0: 哇，争取到了，谢谢谢谢王总，给大家争取到了啊，真的是多挂多耳的白虾大虾仁啊，不到300块钱，咱们10大袋，喜欢吃虾仁的朋友赶快开始下单抢购吧。
5: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

0: 盘啊就吃完了，所以呢又抄了一盘，还热乎着呢，赶快吧。
1: 哎呀，这个节目啊太费虾了，是不是？哎，这款大虾仁啊，那真的是太棒了。嗯，新鲜好吃不怕比，解冻之后啊，它也不会缩水。每一只的大虾仁啊，就像那个跳动的鲜虾一样，
0: 没错，
1: 咋吃都过瘾，咋吃都解馋。
0: 因为一只虾，了解一个国啊。说到厄瓜多尔，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啊，白虾还有亚马逊丛林，这个地方被称为赤道之国，离地心啊最远的地方，而且也被称为鱼虾的故乡，足以证明啊在世界上这个白虾的地位了。而且它这个虾肉质脆甜，只有吃过这儿的虾才会发现它跟普通虾仁的区别啊，它是低热量低脂肪高蛋白的，对于啊身材管理有要求的朋友那是太合适了。
1: 厄瓜多尔呢，每出口10万吨的这个白虾里面啊，咱们中国就要消费将近7万吨。这里的大白虾呢，就是你蒸煮完以后啊，不用蘸任何的调料，都特别的好吃。咱们中国的养虾人啊，对于人家厄瓜多尔的这个白虾呀，那就是羡慕嫉妒，但是恨不起来。人家这个地方得天独厚的地理、海域和气候优势，那么人家赚白虾这个钱那就是躺赚，咱呢就得认这一点。
0: 这虾界的规则呀，就是越大越贵。哎，厄瓜多尔这个白虾个儿大，每咀嚼一口啊，都是满满的这个海洋的味道。
1: 对，
0: 哎，到了我们这个岁数啊，健康最重要了。多吃虾呀，能给家人补充多种营养元素啊，变着花样的吃。哎，像那个彩椒荷兰豆
1: 炒虾仁，
0: 炒是吧？鸡蛋羹蒸虾仁，韭菜虾仁饺子，凉拌虾仁，说着都流口水，好吃解馋。送人也不错。
1: 对，
0: 人家心里啊也特别高兴。
1: 对，
0: 买回去啊就是一场美食的盛宴。所有爱吃虾仁的朋友们赶快出手啊，因为错过了这次优惠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呢。最关键啊，咱们都是冷链给您配送到家门口，省去了您自己下楼啊去取快递。如果呢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啊，您就随时联系我们栏目的客服，我们会有专业的人员随时为您来解决一系列的售后问题。
2: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场购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这介绍的功夫啊，一口一口啊，是真没少吃，两盘都进去了。
1: 是，
0: 我觉得接下来两位啊，再做点咱这大虾仁的好吃的做法，馋着大伙儿。
2: 我给大家呀做一个馋人的凉拌虾仁
1: 和一个非常馋人的虾仁鸡蛋羹。
3: 行，那这样的，我给大家做一个超级馋人的荷兰豆木耳炒虾仁。
0: 这凉拌好简单，虾仁一焯，对吧？加点调味料，这真的是一分钟吃到嘴里的美味。
3: 没错，这个菜看着简单，但是外面至少要你个88-98。
0: 没错，
3: 咱们这个呢不到20块钱一份，你想啊，外面吃一份，咱们能吃4份。这个虾仁蒸这个鸡蛋糕，外面至少得卖128呀，在外面呢吃一盘，咱自己在家里能吃6盘。所以啊，赶上合适的，大家就赶紧出手，自己家里吃几袋，然后送人几袋，多合适。
2: 玉彤，这虾仁真值啊！市面上一斤虾要40多块钱一斤，去头去尾去壳去虾线，是吧？哎，净剩虾呢和这个也差不多，10袋啊合下来也要400多块钱。
0: 比这还贵。
2: 对呀，那费功夫啊，主要是还不如啊买那现成的呢，是吧？变着花样吃呗。我准备啊给老家送2袋，再给我姐姐们送2袋。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我赶紧来一口饱满，鲜。

0: 嫩嫩，弹牙，口感爽脆嫩滑，肉质啊紧实，口弹可口，吃一口想着下一口呢，哎，根本就停不下来了。
1: 对，
0: 你看像这个大虾仁啊，无论是清蒸，是吧？煎炸，清炒都是非常营养、健康、美味、可口啊。
2: 我是打算给我爸妈也拿几袋，所以我在多买一组，要不然我就不够分的。那今天说到这儿呢，我们这个抢购时间真的马上就要结束了，而且争取到了这么优惠的一个福利啊，不到300元10袋。喜欢吃虾仁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开始抢购了，
3: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分享现场啊。今天啊，给大家带来一款绝对不容错过的宝藏美味，来自于山东鲁味的经典五香虎皮凤爪。
3: 哎呦喂，瞧你吃的香点的。
2: 您就这么啊，轻轻这么一抿，哎呀，骨肉分离啊，满满的胶原蛋白，营养啊特别的丰富。关键啊，它现在品牌啊还在推广期呢。这价格啊有大优惠。
3: 哎呦喂，我跟你说，平时啊，我逛超市啊，一看见这凤爪我就走不动路。这么好吃的五香凤爪，要是价格再实惠点儿，那就更完美了。
2: 哎，一会儿啊，姐，咱俩好好砍砍价，争取来个大优惠。这凤爪啊，这金灿灿的表皮泛着这诱人的油光，哎呦，您看这褶皱里边，哎呀，都吸满了秘制的酱汁啊，这一看啊就是经过慢火精心炖煮的。哎，光这卖相您看看，嘿，就让人咽口水啊。
3: 皮肉软嫩，你看我轻轻一扯，这肉就掉下来了。
2: 真不错，
3: 这个呀还特别好嚼。
2: 是，
3: 咱这老年人呀，一个呀是怕嚼不动，另外一个呢又怕这东西又辣又咸。
2: 哎，
3: 你看人家这做的啊，又不辣又不咸，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的口味和这消化能力。
2: 是，
3: 简直就是给我们老年人量身定制的。这个
2: 口感啊，做到的是软糯适中，这皮软骨酥，入口啊即化，这感觉啊，哎呦，特别好啊！您就这么一嗦了，
3: 哎呦，
2: 马上就脱骨了，并且呢，您能尝到啊，满满的胶原蛋白溢出来那种感觉。哎，咱就嗦这么一口骨头啊，满满的都是浓郁的酱香啊。
3: 哎，这呀，老人孩子都可以吃。您要是价格合适，我当场就买。
2: 哎呦，
3: 我给我们家里人都得尝尝。
2: 哎，好，那今儿这样啊，咱俩一会儿使劲砍价啊，把这价格啊打到底。来，咱们掌声有请我们厂家代表龙总登场，有请。
4: 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那两位尝了我们这个五香凤爪怎么样？口味合适吗？
2: 真的太对味了啊，专业好吃啊！
4: 我们山东的酱卤手艺啊，传承千年。这五香凤爪呀，更是能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这《吕氏春秋》就记载，齐王最爱的就是啃鸡爪，可以一直吃不停。这不妥妥的，是我们山东卤味凤爪的代言人吗？
3: 就这啃鸡爪子就是这样，根本停不下来，
2: 是，
3: 就是美。
4: 这美味的背后啊，是我们对品质的极致追求。原料是精选的个头饱满的，肉质鲜嫩的

0: 优质凤爪，调料啊是秘制的五香配方，里面啊都是天然的香料，八角啊、桂皮啊、香叶这些，可不是那些啊靠一大长串乱七八糟添加剂做的。大爷大妈孩子呀，吃着都放心。
1: 凤爪啊，可是营养宝库啊，集活动最多的地方啊，皮多肉少，而且富含啊丰富的胶原蛋白和钙质，哎呦，就特别适合于咱们中老年人啊来补充营养。
0: 我们这个五香五制工艺呢，是12个小时的慢火焖煮过程，让香料充分的渗入到每一丝肉缝里。您看这个，满满的全是软嫩胶质，胶原蛋白啊都熬成小分子了。好消化，好吸收，既保留了五香浓郁风味啊，又让大家吃得过瘾，减盐减油，让大家吃得健康无负担。这种做法的凤爪呀，恐怕市面上是找不到的。
2: 您这个味儿啊，做得正好。平时您说啃点这个，
1: 嚯，
2: 比那硬邦邦的吃那零食强多了。
1: 就是啊，哎，
0: 我们把它呀做成独立的小包装，
1: 哦，
0: 一袋一根，想吃就拆，既不浪费呀，又能随心控制食量。您平时啊，要是想吃了、馋了，一次开一袋，既不会浪费，又不会吃太多，随时撕开就能吃。
1: 哦，
0: 你啊，不需要复杂的烹饪，
1: 嗯，
0: 也非常省事儿，对不对？
2: 这设计太好了。嗯，平时要是嘴馋了，
1: 哎，
2: 拿那么一两根，
1: 嗯，
2: 你看随吃随拿，
1: 哎，
2: 太方便了。这个
1: 真的是啊，在家追剧的时候，您喝茶的时候，哎，来上这么一根。再有呢，就小酌的时候用它啊来下酒，哎呦，你想想多惬意啊，是不是？嗯，
2: 哎，你说的还真是。
1: 嗯，
2: 哎，那咱们赶紧说说吧，这价格怎么优惠呀？
1: 对对对对对，
2: 可别让我失望啊！
0: 现在市面上啊，这高品质的五香凤爪可不得喝4-5块钱一根。
2: 上次啊，我在超市买了点儿，
1: 嗯，
2: 还真不便宜。
1: 对，
0: 今天啊，我给大家一个超级划算的福利价，
1: 嗯，
0: 这么一大箱啊，20袋。给大家，再给大家，加整整8袋啊！
1: 哦，
0: 现在是28袋，不到100块钱。
1: 哎，龙总啊，你这28袋可不够啊，根本不够吃啊！不行不行不行啊！你这样，听我的，我把我们面前点的都加上，行不行？来来来，
0: 哎，加上。这加多少啊？
1: 数数，
0: 1、2、3、4、5、6，这加6袋。
1: 加六
2: 个，这还有呢，这还有，这还有，这我这还有呢。
0: 哎呦喂，这怎么又加了4袋？
1: 加10袋，哎。
0: 这整整10袋，这38袋不到100块钱，这一袋才合2块多一个呀。
1: 嗯，
0: 我这28袋已经是最底价了，一分钱不赚。你这要是真的38袋，那我这不得亏大发了吗？
1: 哎，龙总啊，您今天啊可得给足了诚意啊，把咱们今天这场促销宣传活动啊，哎，搞得热闹一点，是不是？而且啊，您来之前是不是答应我的啊？这说好了的，我才让您来录节目的。今天啊，守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目前至少有好几万人。今天38袋这个王炸福利啊，您啊一定得满足了。这样我也好给咱电视机前观众一个交代嘛，不是？
2: 哎，可不是嘛，大伙儿都等着这实惠价呢。
1: 对，
2: 你瞧你把我们这胃口都吊起来了。哎，我们这些爱吃凤爪的人，你买少了也不够吃啊。
1: 就是嘛。哎，这样，龙总啊，这样我就。要200个名额，哎，200个名额总可以了吧？本期节目啊是38袋，以后啊咱就没这个价了，好不好？咱今儿交个朋友，
0: 就200个名额，可不能再多了。
1: 嗯，
0: 现在38个，不到100块钱，给大家包邮到家。现在这200个名额我就给大家了，这卖完啊可就得恢复原价了。要是下手晚了，可比这个整整少10个。
1: 哎呦，
2: 哎呦，太棒了，这价格太实惠了，
1: 啊，
2: 我得带头先来2份。
1: 嗯，不到100块钱，给您38袋五香虎皮凤爪，平均一袋啊才2块多钱，这个价格啊大家必须马上下单了啊！您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啊会尽快的把美味的虎皮凤爪啊送。到您家，
3: 软糯够味，咸香过瘾，啃一口就让您无比满足的五香虎皮凤爪开抢了，补贴特惠后才合2块多一袋，不到100元，到手38袋，精选优质凤爪，融合多种天然香料，历经12小时匠心卤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家家常备。今日限量特价3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太好吃了啊！
1: 嗯，
0: 我刚才啊，哎呀，又连吃了好几根儿。这样啊，馋馋大伙儿啊，再给大家伙儿描述一下我这感觉啊，这入口啊是一种浓郁的酱香，而且这虎皮的焦脆感啊，还略带着这韧性这感觉，内里这筋肉部分啊，哎呀，这胶质感都是满满的呀，而且软糯感，哎呦，太多了啊！喜欢这口的人，我可知道啊，只瞧一眼这凤爪，这口水啊。哎呀，止不住的冒出来了啊！这心里都痒痒啊！这必须啊，立马来上一根，赶紧解解馋呐！
2: 主要啊，您得品这个香味儿，
3: 这太好吃，这越吃越上头，你知道吗？就这上头这劲儿啊，那个山珍海味呀、大鱼大肉啊，真的都比不了它。
0: 真的是啊！
3: 哎，特别是这关节这部分，你瞧见没有？这上的好多脆骨，然后又是筋，还有胶原蛋白。你就用这牙，轻轻的，这点都别放过。这简直太香了！这汁水里怎么还有一点淡淡的那个茶香呢？
0: 哎，是哎。
1: 哎呦，阿姨，您这厉害呀，茶香都吃得出来。这个是我们独家小秘方。
0: 哦，哎，是不是这个香辛料组里边有这种茶或者陈皮什么的呀？
1: 厉害呀，专业。
0: 哎呦，
1: 这个确实是我们秘方，这个不方便说，没法透露。
0: 为什么我觉得有陈皮呢？啊，听说啊，这个卤制的时候啊，这陈皮里边这个柚皮干啊，能够中和油脂里边这腥味儿，并且呢，能产生一个类似于这种绿茶的回甘，哎，与五香料里边的什么八角啊、茴香啊，能形成这种什么层次感。哎，龙总，这是不是就是秘方里边一种？
1: 哎呀，我求您了，您别再揭秘了。这个我们得养老汤，每次啊还得补料，没个几十年的功夫啊，你肯定做不出来我们这个味儿。咱们这款凤爪呀，得12个小时慢炖，让每一丝肉、每道纹路啊，都吸饱20多种香料，越嚼越有层次，越品越有惊喜。我自己啊都忍不住了。就跟我们老顾客是一样的啊，但凡看见我们这个产品啊，就得吃上一根儿。这吃上一根之后啊，就停不下来了，往往啊就得吃好多根儿。
2: 哎，看来呀，我买这一组吃不了几天呀。
0: 就是嘛，
2: 主要是太好吃了。
0: 哎，
2: 你看啊，我下午要是饿了，下午茶垫垫肚子。哎，你看这晚上我要懒得做饭了，我打开这个，现成的下饭菜就有了。
0: 也真是啊，所以啊，今天想吃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下单。我们优惠名额啊非常的有限啊，您错过了这次机会，以后啊就没有喽。
4: 软糯够味，咸香过瘾，啃一口就让您无比满足的五香虎皮凤爪开启。抢了补贴特惠后才合2块多一袋，不到100元到手38袋，精选优质凤爪，融合多种天然香料，历经12小时匠心卤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家家常备。今日限量特价3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五香凤爪啊，咱就得慢慢品，因为这味儿啊全在这皮里面呢，连骨头缝里啊都裹着这酱汁儿。哎呦，您看一下啊，这胶质感啊，您就轻轻的这么一拉，哎，您看看，哇，里边哇都拉丝儿了，是不是？而且啊，咱啃完以后啊，咱还得把这手指头啊，缩了干净啊。这个啊叫什么？才叫吃凤爪的仪式感呢。
1: 这滋味儿，太带劲了，
0: 是
1: 做的特别入味儿。
2: 我们师傅呀，这凌晨三点起来就开始照顾这锅老汤，比照顾自己孩子都细心呢。这养了20多年呢，肯定香。我给大家保证啊，这每一只凤爪都是经过我们精挑细选的，经过12道工序的处理，从原料筛选到卤制，全程透。

0: 明可追溯。这锅20多年老汤呀，每天都有专人检测，精心养护，就是为了让您吃到每一口都是我们山东地道正宗的卤味儿，就跟我们的卤菜跟我们的扒鸡是一样的，都是著名的经典。今天呀，给大家优惠到底了，最底价了。如果您现在还不动手啊，从我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1: 今天呀，不到100块钱您能带走38袋，平均这一袋啊才2块多钱，这个价格是不是太划算了呀？而且您今天错过了啊，以后买的话比别人啊就少10袋啊，自己吃也特别过瘾，送亲朋好友也特有面子。并且您看到没有啊，这是一独立包装，干净又方便，随时随地的咱就能解馋了呀。好了，那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今天我们的五香虎皮凤爪限量只有200组，机会不容错过，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2: 软糯够味，咸香过瘾，啃一口就让您无比满足的五香虎皮凤爪开抢了，补贴特惠后才合2块多一袋，不到100元到手38袋，精选优质凤爪，融合多种天然香料，历经12小时匠心卤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家家常备。今日限量特价3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头。哎，首先欢迎一下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哎，孙阿姨，我问问您，平常爱吃山楂吗？
1: 我爱吃啊，平时啊，我没事儿的时候我就吃点儿。
0: 哎，
1: 你说像我们这个岁数，这人的胃口啊，和年轻人真是没法比了。
0: 嗯，
1: 你说平时多吃点山楂吧，你说胃口就大开，还能多吃点饭呢，吃饭也香。
0: 哎，那太好了啊！今天我们就要请大家吃山楂，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聚源食品的柯总闪亮登场，欢迎欢迎。
2: 你好，两位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聚源食品的柯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酸酸甜甜软糯肉厚的空心山楂。这个东西啊，被老年人和年轻人都视为心头宝，只要你吃上一口，那肯定就放不下了。来吧，你们两位尝尝吧。
1: 你说平时啊，我们吃山楂啊，都特别酸，我真的我都吃不了几颗，可是你看看这个山楂，有一种苹果的那种甜，酸酸甜甜的，真好吃，解馋吧，刚刚的好，个头也大，肉还特别厚，酸甜软糯，独立小包装，吃一个开一个，健康卫生。
0: 我也真是啊，就爱这一口酸甜的滋味，最关键啊，这颗颗山楂啊都是去核的，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再看这个肉质也是特别肥厚，六分酸四分甜，这个酸甜的比例特别合适。哎，所以啊，柯总好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1: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这个果实啊特别的厚实。哎呦，你们家这个是不是不是普通的山楂吧？
2: 阿姨是行家呀，咱们选自的山楂呀，来自中国的山楂之乡兴隆。2016年，兴隆山楂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兴隆位于燕山山脉深处，特殊的地形气候，产出的山楂口感好，精选成熟的鲜果，色泽红亮，果肉肥厚饱满，因为含铁量高，被称为铁山楂。人工挑选剔除了坏果烂果，然后清洗去核，为了中和山楂的酸味，搭配了甜味新鲜自然果香浓郁的苹果汁腌制，采用了恒温真空浸入的方法，72小时低温慢烘干，3倍于高温烘干的方式，保留原果营养，更健康。做好的成品也不干不硬，酸甜软糯，独立的小包装，便携又卫生，营养美味随身带。你们看这美，每一颗呀都软糯，略带嚼劲，苹果的果香和甜搭配山楂的酸甜，酸甜可口，口感很惊艳。而且啊，全程不添加蔗糖、香精、色素和防腐剂，这是区别于市面上的其他产品。很多的配料都是搭配了糖浆的、蜂蜜的，还有各种添加剂啊、防腐剂啊，但是咱们家这款配料就真的只有山楂和苹果汁，所以咱们家人吃会比较健康。尤其是很多老年人经常会嘴里没味儿，没事儿的时候呀，就吃上两颗这个，你就能立马口水横流，吃啥都香。
1: 要不怎么说呢，这山楂是年轻人中老年人的心头宝，
0: 哎，
1: 好吃解馋，营养又丰富，谁都喜欢吃。它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又方便又卫生，
0: 对，
1: 出去遛个弯啊，那个旅行的时候啊，装在包里都可以。
0: 对，
1: 你说在家里看个电视啊，或者办公室吃个小零食，户外运动吃一颗包一颗，特别
0: 方便，
1: 方便一点它都不浪费。关键是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山楂呀，它吃多了以后啊，对身体一点它都没有负担。你说我们家孩子，我儿子姑娘带着孙子或者带着外孙女来了以后吧，吃一包啊根本它就不够吃，
0: 没错，
1: 而且吃多了以后吧，这小孩子吃饭它还香呢。
2: 除了当零食吃呀，其他吃法也很多，可以泡水喝，还可以炖菜炖肉的时候放几颗提提味，还可以做成山楂果酱给我们的面包糕点做馅料，这些吃法都非常的独特，非常的可口。咱们空心山楂的特点就是个大肉厚无核，而且呀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放心，就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六分酸四分甜，一口下去呀口水横流，让你停都停不下来。
0: 柯总，这个口感我们都非常喜欢，就看您这个价格的
1: 能不能到位了。
2: 这优惠啊必须得给到位，因为我特别想和大家伙交朋友，肯定不会让大家因为吃不到嘴而失望。市面上普通的空心山楂都要15-20左右一袋，今天我们品质升级，给到大家的都是精品的山楂，这个6大袋的组合不到100元，无论是你们自己吃也好还是送人也好，都是难得一见的好东西。
1: 柯总啊，我是想送人，可是你这6袋啊还不够我自己吃的呢。要不啊你再给大伙儿送2袋
2: 啊。阿姨的面子我必须给啊。行，我再多送2袋，组合升级到8袋。
0: 柯总，您看阿姨的面子您给了，那我的面子呢？这能不能看我的面子咱再加2袋啊？
2: 雨桐老师的面子那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啊，这可是最后一次送了，10袋还是不到100的价格，大家伙多多支持，
1: 够意思，敞亮。按理说呀，我不应该再提什么要求了。可是你看我这个岁数的人吧，他讲究有理有面儿。
0: 对。
1: 我感觉吧，你是不是应该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啊？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要是为难的话，也可以不送。
2: 阿姨，雨桐，这10袋已经不赚钱了，再送就赔钱了。
0: 柯总，你看我们栏目组啊，可是有无数的铁杆粉丝的，每天这个栏目公众号啊，里面咨询的朋友啊，真的是大几百号人。所以我觉得啊，你想一想啊，咱再送2袋，这样我们每次啊帮您多宣传点产品，这不就有名有利了吗？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都等着下单呢啊！你看你们这么大的厂，还怕这次赔这点钱吗？对吧？
2: 我这
0: 想想，
2: 算了算了，听人劝，吃饱饭，那我就再送2袋。12袋组合还是不到100元的价格，
3: 太好了。
2: 但是仅限这次节目播出期间购买的观众朋友们，而且限量200单。
0: 太好了，这价格可以了，
1: 太值了。我赶紧啊抢2组，我自己留1组，给孩子送1组去。不过柯总啊，可得保证质量啊。再有一个，这快递员一定要给我送到家门口，我可不愿意下楼去。
2: 那必须保证呀，肯定是所见即所得，而且快递直接送货上门。
0: 各大饱满果肉厚实酸甜软糯的空心山楂，12袋不到100块钱，只有苹果香甜和山楂酸甜，吃上一颗你肯定会爱上这口，赶紧拿起电话开始抢购吧。
4: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食啊，你看它是颗颗饱满，粒粒香甜，而且它的果香味一打开就是扑鼻而来。我觉得它这个味道就像会勾人一样，对这个味道真的是让人着迷。
1: 这款美食是给栏目特殊定制的，我们集团领导呢特别的珍惜这一次能和那么有影响力的美食栏目来帮我们宣传的这个机会，所以说呀，用的都是好材料，优中选优，咱们沿用了传统的老工艺，我们现代化的大型工厂，专业生产各类的果干、果脯、蜜饯之类的，客户都非常的高端，都是一些高端的餐饮连锁、会所、茶楼、宴会和连锁酒店，产品品质要求都非常高。山楂咱们选用的是咱们中国山楂之乡兴隆的上等山楂，都是做冰糖葫芦等级的，中和山楂的酸味的苹果汁也都是用富士苹果榨的汁，做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别的厂家可能不会给你用那么好的材料，馋嘴的时候吃一口一下子就精神满满，而且人上了年纪啊，要少吃油腻的食物，山楂是碱性的食物，多吃空心山楂特别好。
2: 柯总啊，我这口水啊都咽了好几次了，我再吃两颗，这一会儿啊吃工作餐我就多吃一份，现在我的胃口啊正大开。这种美食啊它不经吃，家里人吧看电视的时候吃几颗，一会儿他就饿，吃饭呀肯定香，身体没负担，营养啊又丰富。要是孩子们回来或者家里来客人，你看这玩意儿啊很少见，大家爱吃啊就敞开了吃，吃完饭了以后吧还可以再吃几颗，酸酸甜甜的，它还解腻呢。你说它送人啊也非常好，这东西好啊，外面啊他还买不着，心意到了还没花多少钱。柯总啊，可是我要说你的质量一定要得保证，要是保证好了以后啊我们还继续买。
1: 大家就放心吧，我给大家郑重保证，第一，每一颗呀都是这样个大饱满、果肉肥厚、精选去掉核的山楂；第二，每一颗都是含铁量高的山楂，成熟之后采摘的；第三，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糖浆；第四，没有坏果烂果，每一颗果实都不干不硬，酸甜软糯，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本期啊空心山楂的特惠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但是还没有下单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酸甜软糯特别好吃，最关键啊人家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里面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再看看人家这创意啊，是用苹果汁啊中和了山楂的酸味，而不是用白糖或是糖浆。哎，我是觉得这个糖摄入太多了对我们的身体是有负担的，
1: 是，
0: 但是苹果汁不会，最关键吃到嘴里面啊那个山楂还有浓郁的果香味。
2: 雨桐
0: 啊，
2: 就这种空心山楂还真是宝藏的零食，平时检查身体的时候各项指标它有点高的朋友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这下可好了，就吃这个空心山楂，而且吃这个山楂吧对身体啊一点负担都没有，并且啊让你有意外的收获，咱不说它有什么功效，但是以后啊你肯定会迷恋上这款健康的天然零食。今天这个价格啊也特别的合适，12袋不到100块钱，真的太值了，
0: 这的确是朋友价，

0: 钱。
1: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嗯、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啊、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嗯，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嗯，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嗯、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嗯，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嗯、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嗯，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嗯，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嗯，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0: 对，
2: 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哎呦，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玻璃还真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嗯、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

0: 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1: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1: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1: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的密封条是一样的。
0: 嗯，
1: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十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他是不敢给您保的。
2: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1: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2: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1: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2: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1: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2: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1: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2: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1: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价呢。
2: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1: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儿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1: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2: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1: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2: 太值了，太值了。
1: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您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

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八三行彩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行彩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6: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急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

0: 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房。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大地上，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因此形成了各式各样的饮食文化。寒冷的冬天，寒气遍布在各个角落，位于中国西南地区的四川成都也不例外。在成都这座繁华的都市中，有一处角落却没有感到一丝寒意。78岁的老爷子胡玉泉开始为下午出摊做准备。这一准备便已经重复了30个春秋。在饱含水分的面粉里加上蛋白质丰富的鸡蛋，经过独特的搅拌技巧加工，为外脆内软的蛋烘糕做到了极致的铺垫。细腻的表皮，不规则的孔洞，改变了面浆本来的面，仿佛月球的表面，也赋予了它们与众不同的全新口感。这是烘焙带来的美食，独具酥香的表皮包裹着千变万化的馅料，馅料的组成看上去令人匪夷所思。在成都人眼里，任何口味的馅料都可以囊裹在这小小的蛋烘糕之中，然而充满想象力的搭配会让你一口难忘。独特的蛋烘糕用最简单的工具创造出了令人流连忘返的美味，而这单一的原材料则赋予了它纯粹的口感与质地，比例的调和从而衍生出这截然不同的滋味。简单与繁复只在刹那之间，二老也是在创新中传承着成都老味道。邂逅完转角巷中的蛋烘糕小摊，结果着回味无穷的热情，我们来到了离巷子不远处的鳝鱼面馆。一碗热乎乎的鳝鱼面，麻辣鲜香，即便是住在数十公里外的老食客也会专程跑来吃上一碗。张元成的侄儿张雨萌从小深受其母亲徐世荣的影响，似乎对美食有一种独特的热爱。大学毕业后，他选择留在自家的面馆学艺。徐世荣不仅喜欢吃，更喜欢无比寻常的食材，能在自己手中产生奇妙的变化。掌管后厨一事则交给了他，丈夫张林则一人挑起了接待和传菜的大梁。张雨萌的厨艺由徐世荣亲自把控，开火倒入秘制的油，待油层表面微微冒，泛起缕缕香烟，此时倒入提前备好的特制辣椒，与热油产生激烈的碰撞，不停翻腾后再下入大蒜去腥提味，等到合适的时机，主角才会缓缓地登场。这就是鳝鱼。简单的食材需要注入情感，这样鳝鱼面才能够满足食客的味蕾。从以前的小摊再到现在的面馆，老食客对于食材的要求也见证了食客们对美味的追求。烹饪机的历史在巴山蜀水间源远流长，人们用勤劳和智慧不断地丰富完善着这一品类的菜肴，延续着味蕾上的激情，而鸡豆花便是这其中清淡醇厚的代表菜之一。中国传统素食中向来有以素脱荤的记忆，
鸡豆花也采用了类似的你行你味的手法，不过却是反其道而行之，是将荤料制成素形，是以素脱荤的典型代表。这一天的天刚亮，川菜厨师周玉明就来到了一户养鸡的农家，他要亲自挑选一只山坡散养的土鸡来作为这道菜的主材。跟笼养的肉鸡相比，土鸡只吃天然的五谷杂粮，它的肉质鲜美，营养丰富，天然而无公害。与此同时，在大山的另一边，周玉明的徒弟阿龙正在为鸡豆花的制作准备用水。土鸡全水，配料除燥，万事俱备，周玉明准备开工。高汤是鸡豆花的味觉基础，行话讲，唱戏的姜，厨师的汤，川菜厨师尤其讲究高汤的使用，汤的风格往往决定了菜品最终的味道走向。周玉明把去掉胸脯肉的土鸡放入装有冷泉水的锅中，再加入葱姜提鲜，料酒去腥，大火加热，使水和食材同步升温至沸腾，而后转成温和的小火慢炖，四个小时过后，汤熬制完成。此时的汤受到杂质的影响而质地浑浊。周玉明将猪里脊制成肉蓉，放入锅中，利用其中的蛋白质来吸附毛汤中的杂质。反复几个回合之后，经过过滤，汤质清澈如水，香气四溢，一锅上好的高汤才算完成。鸡蓉的制作是这道菜成败的关键。这时，周玉明拿出了一张新鲜的猪皮，铺在了鸡胸肉和砧板之间。刀工，中式烹饪的核心工艺，代表着一个厨师的功力。与其他刀法不同的是，制蓉需用刀背，利用刀背与食材之间更大的接触面积，充分地破坏老母鸡肉中那粗糙的纤维结构。在猪皮的辅助之下，周玉明需要对鸡胸肉进行数千次的捶打，捶好的鸡蓉质感细滑如绸缎。对于品质的微妙把控，是周玉明指尖上独有的技艺。这时，周玉明开始往鸡蓉里加入各种辅材，蛋清、湿淀粉、料酒、盐、水。越是精致的菜品，越是有着严格的标准。这种微妙的平衡难以言传，只能依赖一个厨师多年的经验和成熟的掌控。

玉明开始朝一个方向用力搅打，原本各自独立的原料在逐渐靠近、缠绕、相互融合，令人期待的变化也在缓慢地发生着。调制好的鸡茸碾在指尖会展现出薄膜般的细腻形态，顺流而下会形成连续不断的丝线，疏而不散，稠而不紧。将高汤再次加热烧开，借助汤的翻滚用力搅动高汤，使其形成稳流之势，借势将鸡茸以均匀的速度缓慢地加入高汤之中。盖上锅盖，关掉灶火，鸡茸在密闭的空间里开始了形态的变化。十分钟之后，揭开锅盖，一份鸡豆花便呈现在了眼前，汤清花白，成团不散。已婚脱素的鸡豆花虽是吃鸡，但不见鸡，而名为豆花却又非豆花。为了一道菜忙了一整天，时代在变迁，生活在提速，传统川菜的手工制作技艺正在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中逐渐消失。坚守和传承是周玉明唯一能够做出的努力，就像这道鸡豆花，欲荤腥于素雅，传承百年。

凌晨五点，陈丽华在米粉店里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三分肥七分瘦的猪肉，经千百刀的反复宰剁，变成肉末。细嫩滑脆的竹笋新芽采集于山中，切断与肉末同煮，加入36味香料构成的独特秘方，竹笋的清鲜和其他食材的味道融为了一体。不一会儿，令人食指大动的香气就开始蔓延了。厨房的另一边，微火熬煮了4个小时的牛肉出锅了。这些牛肉都是农家饲养了6到8年的老牛牛肉，肉质筋道，稚嫩爽口，它们浸染在陈丽华秘制的汤汁中，又变得麻辣鲜香，味道丰富了起来。几个小时的忙碌后，赋予一碗米粉灵魂的臊子就完成了。等待他们的就是各有所爱的时刻。妻子陈荣是陈丽华的好帮手，负责打理照料店里的一切，而这让陈丽华则将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钻研藏在食材搭配火候之间的奥妙，这让他制作出的米粉广受好评。每天清早排起长队的顾客，等候的就是他家独特的味道。食材的选择搭配成就了绵竹米粉独特的风味，牛肉变为关键所在。黄牛肉安中益气，养脾胃，补益腰脚，止消渴及唾涎。明代医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明确记载了牛肉的食疗功效。而在四川绵竹不远处的成都，当地人对牛肉的美味更是情有独钟。向来爱吃麻辣的四川人对牛肉的吃法也有了进一步的研究，便有了融合麻辣鲜香等特点为一体的水煮牛肉。最经典的食物来自传承，最诱人的风味来自家乡。中国烹饪

师熊阿兵的弟子马聪林，一早便开始了一天的忙碌。高端的烹饪手法往往是制作美食的关键所在。马聪林今天准备要做一道传统的名菜佳肴，水煮牛肉。食材是美食之根本，肉质的选择便是这道菜的关键。传统上要选牛里脊肉，此处的牛肉更为细嫩，因脂肪含量低，味道鲜美而受人喜爱，也享有肉中骄子的美称。经过清水洗礼过的牛肉，使得肉的纹理更加细腻，浅沟深壑。普通的食材凭借极致的刀工，将千年风味流传至今。洗净的牛肉进行断筋，而后切成薄片。切好的肉盛入盘中，再放入胡椒面、盐、料酒、淀粉、鸡蛋、少许油，对肉进行均匀码位上浆。纤薄的肉片下隐匿着四川人迷恋的美味，进一步加工使肉获得一种截然不同的美食体验，川菜浓郁的味道和深厚的历史积淀都浸透在这一盘当中。配菜的种类是判断这道菜是否正宗的关键。食材洗净，将凤尾切成薄片，透如蝉翼，再将芹菜蒜苗切断，将切好的配菜盛入碗中，等待着将自身价值发挥到淋漓尽致的那一刻。食在中国，味在四川。一种食材被四川人演绎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百般滋味。有川菜之魂美誉的菜籽油，正以香味纯正、爽滑可口、营养健康等独特品质，征服着广大消费者的味蕾。将菜籽油倒入锅中，待到油温升高时，放入四川特产的花椒和干辣椒。川菜麻辣鲜香的口感都在小火煸制时得以释放，辣椒和花椒在和高温油的交流下，辣椒呈棕红色，并有酥香味飘出。此时将其捞出，剁碎制成刀口辣椒备用。锅中倒入菜籽油，加入四川特色的豆瓣酱，将其炒干水分，再加入姜、蒜粒、辣椒面和豆豉进行炒制调味料。代表四川人性格的辣便随着香味飘散出来，加入醪糟汁和高汤，给这道美味增加了一份锦上添花的作用。各种香料的不同配比，幻化出丰富多元的味觉体验。大火烧开后，加入凤尾、芹菜、蒜苗段以及豆芽进行煮制，在香料的加持下，彻底改变了食材最初的模样。最普通的外表包裹着最精妙的味道。配菜煮断生后捞出至碗中垫底，再往锅中放下牛肉片滑散至熟，肉片在锅中得以伸展。经过高温洗礼后的牛肉改变了肉质本来的面目，也赋予了它们脱胎换骨的全新口感。将带汤汁的牛肉片再盛入装有配菜垫底的碗中，依次撒上花椒面、刀口辣椒、蒜粒、芝麻。对于水煮牛肉，有着不沸腾何得香，不牛气枉青春的说法。至此，最关键的一步是对这道菜赋予灵魂的关键，那就是

锅中烧油，至250度时淋入碗中所撒的调味料上，再用香菜对其点缀，这一道火热红辣的水煮牛肉便做好了。食材所具有让舌尖跳跃的本能，焕发出了人们对味觉更敏锐的感知。水煮牛肉口味麻辣鲜香，肉片嫩滑一嚼，蔬菜鲜嫩，汤红油亮，白红绿黄四色相映，色彩朴素清新，香味浓烈，油而不腻，集自然为一身的美味。那牛肉精华融解腻配菜，一口鲜滑下肚，解了馋，暖了心，香辛料包裹其中，一片鲜香入口，香了唇齿，品了故事。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
3: 阿姨你好。
4: 你好雨桐。大家好，
2: 今天啊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现在特别流行的词儿啊，叫控糖。而且啊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美食啊就跟这个控糖有关。
4: 你们年轻人啊但是不一样，你们是怕胖。像我们那个中老年人来说吧，这个三高啊，血糖高啊，这个跟他呀都有关系。控糖呢真的很有必要。你看像我老伴呢，他就是糖尿病，每天呢连米饭都不敢吃。
2: 那今天啊您更要好好尝尝我们这一锅啊黄金燕麦粥了。
4: 哎呀，这浓浓的小麦香啊，看着像粗粮，可吃起来呢软软糯糯的，麦香浓郁，还有点小嚼头，真好吃，香香。我老伴呢他因为有糖尿病他不敢吃，他就馋这口。
2: 肯定能吃啊，而且糖友也可以放心吃，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黄金燕麦米。
4: 这黄金燕麦米哎呀，我原先听说过，听人家专家说过，这个黄金燕麦米啊营养价值非常高，可是这个不好买呀。没想到呢还这么好吃。哎呀，今天要是价格合理啊我一定要买。
2: 那接下来就请出啊厂家的总经理详细给咱们介绍一下。而且今天刘总啊可是带着大福利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各位能够品尝到啊黄金产区的地道燕麦米。有请。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
2: 你好。
5: 哎，你好阿姨，您还是很识货的。相信呢很多朋友啊都是通过资讯啊或者新闻了解到咱们的黄金燕麦米。但是呢平时买到呢或者吃到的人其实并不多，因为呢它非常的金贵，而且呢产量也不是很高。这个可都是家里人吃的好东西啊，今天呢我特别带来让大家尝一尝的。
4: 您这个好啊，不噎人，暖暖糯糯的，也好消化。要是糖尿病人也能吃啊，那就更好了。你不知道啊，我老伴啊他就血糖高。他又不敢喝粥啊，又不敢吃饭，就怕血糖升得快。
5: 阿姨您放心啊，这个呢就是低糖的，糖友们是完全可以放心食用的。要知道啊，燕麦是五谷之中的全价营养食品。它不仅仅呢是糖分低，而且呢还营养高，能量高，膳食纤维高，而且它的蛋白质含量也特别的高。
6: 每100克中蛋白质含量呢是16.1克，燕窝的蛋白质每100克也就1.5克。
4: 哟，那我还吃什么燕窝啊？我就是吃这个不就挺好的吗？
5: 不光如此啊，咱们这个里面呢是磷、铁还有维生素 B2 的含量也非常的高，还有其他谷物中呢没有含有的皂苷，这些啊都是咱们身体里不容易补充但是又必须需要的身体的营养素了。而且呢咱们平时看到的麦片呢都是经过深加工压制而成的。咱们的这个黄金燕麦米呢通过独特的洗麦、刷麦、擦麦的工艺，咱们锁住了营养成分，而且还保留了燕麦之中的胚芽。大家要知道呢，就是燕麦里面90%的营养成分都是来自这个胚芽的。
2: 哎，这么一听啊就发现这里面几乎是保留了燕麦的所有营养啊。难怪叫做黄金燕麦米。
5: 关键是啊这个非常的稀缺，这个呢是来自我们的燕麦之都内蒙古的乌兰察布，是世界公认的燕麦黄金纬度，是来自神奇的北纬42度。您像是法国的波尔多红酒，

0: 还有那个瑞士的高山奶酪，以及日本的神户牛肉，都是来自这个神奇的北纬42度了。这里呢是属于高寒地区啊，它这个昼夜温差大，而且呢日照时间很长，天然好水，草原辽阔，而且呢咱们这个耕作过程中呢是不施肥、不加农药，完全自然生长的。您看我们这个农产品的地理标志啊，是唯一获得授权使用的001号燕麦农产品地理标志证书，2017年呢被国家农业部呢评为了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1: 这个001号燕麦农产品地理标志证书啊，太难得了，不行，我已经心动了，这个啊真是好吃，关键还是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0: 但是呢我们这个产量啊非常的小，因为它这个农户呢特别的少，所以非常的稀缺了。而且呢好多的农户呢也非常的淳朴，他可能自己种了呢也不会出去卖，你这销量小，种的人少，也就是给咱们自己家人吃吃了。
2: 怪不得啊，在北京真的是很少见到啊，这好东西啊有的时候真的是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
0: 您看啊，我们这个既是地理标志性产品，然后呢又是保护型产品，今天呢来到贵节目呢，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咱们的黄金燕麦米。
1: 现在呀我就关心这个价格，要是价格合适啊我就多买，我就天天吃。
0: 我们这一包啊市场价就是38块，今天来的目的呢也是为了给大家做做宣传嘛。好多人啊都知道乌兰察布是好山好水，但是不知道呢我们这里是燕麦的黄金种植之区，也不知道啊我们这个不可多得的黄金燕麦米，这好酒嘛也怕巷子深。那咱们今天呢就是让大家了解燕麦米，可以吃上咱们的黄金燕麦米。那今天呢咱们打8折，咱们是4包，一共是120块。
2: 哎，我觉得啊你看你说了今天是来做宣传的，就要给大家一个大的让利，很多人都没吃过对吧，咱要给大家来一个尝鲜价，咱们不到100块钱给大家来一组尝尝怎么样。
0: 要不还是您更会宣传呢，就说啊这不到100可能更容易接受，要说咱们现在呢出去吃顿饭可能都100多了吧，你看我们这4大包啊够咱们全家吃多少顿的呢，是不是啊？行，听您的，咱试一把，不到一百
1: 啊，确实不贵。但我给你算笔账啊，两头的老人我得给他们吧，
2: 对，
1: 完了以后再给孩子一包，我自己呢就剩了一包
2: 啊，
1: 我还要分享给我的老姐妹们，这一包也不够啊。
0: 阿姨啊，那您赶紧趁着打折啊咱们订2组回家踏踏实实吃。
2: 阿姨的意思是说这个价格可以了，但是这个量不够，量上得再加点儿。
0: 咱这已经是折上折了，确实它已经是出厂价了，而且啊咱们还一定要求快递送上门，这比运费也不低啊。
1: 这个尝鲜价呀就是给大家一个无法拒绝的大福利，让大家呀都不用琢磨，立马就能下单。你赶紧给我加一包，我就马上下单。
0: 哎呦，这我可太为难了，之前也没这么卖过，那我这不卖一单赔一单吗？你这你让我回去怎么交代？
2: 哎，要不这样，你看啊咱们这个来自乌兰察布核心产区的啊黄金燕麦米啊，我们确实是想给观众朋友来一个大的福利啊。要不这样，咱们来限量100组，那运费呢我们节目组来承担，就这样啊，给我和阿姨一个面子，一人加一包，咱来个66大顺。
0: 哎呦，您这么说我确实也无力反驳，但是之前我确实没这样卖过，今天看在啊您栏目组是诚心给观众们谋福利的，那咱们也要全力支持。
2: 行，
0: 那就按您说的，不到100，6大包，祝各位观众66大顺，身体健康。
2: 太好了，
1: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我今天呢就订了一组，晚上我就吃燕麦饭。
2: 哎，那我也要订一组啊，你看有补贴，这个福利一定要抢。
0: 哎，我们这个黄金燕麦米啊，大家有条件了可以订上2组，因为呢我们也是赶上了这波宣传还有这波福利嘛，如果说错过了这一波呢可能马上就要恢复原价了。
2: 福利数量有限，如果想抢购的话大家抓紧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
3: 麦香浓郁，口感 Q 弹，黄金燕麦米优惠组合开抢了，优惠福利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来自被称为中国燕麦之都的黄金产区乌兰察布，采用微碾压破壁工艺，
4: 保留完整的燕麦胚芽，
3: 营养全面无添加，适合全家共享，送礼也有面子，甄选当季新粮，干净饱满，颗粒完整，原色原香，6大包不到100元，该价格仅限1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为什么说咱们这个燕麦稀缺呢？因为它这个种植过程啊是不施肥、不打农药，甚至是都不浇水的，完全依赖于内蒙古乌兰察布这一块神奇的土地，神奇的北纬42度，得天独厚的温度、湿度、水域，造就了这营养丰富而且呢没有被过度干预的燕麦。哎，我抓一把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干净完整，麦香浓郁，高品质成就高营养，甄选的当季的新粮，干净饱满，颗粒完整，采收的呢是当季的原色原香，这个米粒呢也是纤长有光泽的，去芒刺，去苦涩，留胚芽，保证全胚芽燕麦米。胚芽呢是燕麦的生命之源，它的营养占比啊可以说是90%以上。这样啊，今天呢我给大家打了一杯燕麦饮，大家可以尝一下。
1: 早上这么来这一杯啊，太舒服了，从嘴到胃啊，暖暖和和的啊，浓稠又细腻。
2: 我觉得我订的一组也订少了，我得赶紧啊加订一组，这便宜啊不能错过。
1: 这好食材啊，真是怎么做都好吃。
0: 我们采用的是洗麦、刷麦和擦麦的工艺，锁住营养成分，具有内涵和层次感的，确保了产品安全、卫生、易消化、微碾压破粒，完全呢是保留了燕麦的麸皮。咱们煮熟之后呢，这个米粒呢也是立刻恢复了原状了，让您吃到原汁原味的高级美味。
2: 其实啊，咱们做什么吃的都应该加一碗燕麦米
1: 啊，
2: 它真的是好吃。
0: 最重要的是呢，咱们黄金燕麦米的饱腹感很高，而且纤维素呢又特别多，所以啊，像担心这个三高或者是血糖高的这个朋友啊，咱们可以用黄金燕麦米来代替精米白面，这样呢，它是营养更好，负担更小了。
1: 我就决定了啊，以后早上呢，我就来上一杯这个燕麦糊糊，开启我能量满满的一天。平常呢，我就来个燕麦米饭啊，营养啊，美味，还不怕胖，一箭三雕。所以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如果你喜欢的话，就抓紧拿起您的手机啊，开始抢购，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是拨打电话就可以了。
3: 麦香浓郁，口感 Q 弹，黄金燕麦米优惠组合开抢了，优惠福利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来自被称为中国燕麦之都的黄金产区乌兰察布，采用微碾压破壁工艺，
4: 保留完整的燕麦胚芽，
3: 营养全面无添加，适合全家共享，送礼也有面子。甄选当季新粮，干净饱满，颗粒完整，原色原香，6大包不到100元，该价格仅限1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品尝美食的环节了。我发现了，今天刘总用燕麦给大家做了很多美食啊。
1: 是的，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呢是我按照1:4的比例蒸出来的燕麦米饭。啊、这个锅里呢熬的呢也是咱们这个燕麦粥啊。你看，我还加了一点
0: 红
1: 薯，
0: 是吧？
1: 对。
2: 其实我们老两口平时在家呀，
0: 啊，
2: 也很少这么做大鱼大肉吃
0: 啊。
2: 做多了呢吃不了，做少了呢又害怕营养不够。孩子们呢也老劝我们，
0: 嗯，
2: 多吃点好的，有益健康的。别老护呢，今天呢这个真合适，营养价值还高，做起来还方便，关键呢就是它价格还特别合适。我呀又下了一单，一下买了两组，
0: 嗯，
2: 囤在家里啊，慢慢的吃。
0: 我刚刚又打了这么一杯啊燕麦原浆，哎，再配上点水果，你看不光是早餐啊，下午我们加餐都美味。那平常呢我们打点燕麦原浆，或者啊做点燕麦米饭，熬点燕麦粥，干啥都可以来一把啊，营养健康又美味。
2: 怪不得营养专家呀都推荐要多吃燕麦米啊，蛋白质高，饱腹感高，高纤维，关键是呢还这么好吃，我都啊吃不过来了。您做的这个燕麦原浆啊，我小孙女儿肯定特别爱喝。
1: 其实啊，看见大家呢、吃的这么开心啊，我心里可是很高兴了。大家对于内蒙古乌兰察布的印象仅仅是停留在了美景之上。那今天呢，通过我们的栏目呢，大家呢可以认识到这么好的黄金燕麦米。今天这个价格啊，大家一点也不用犹豫，高品质高营养，大家高高兴兴的下单吧。
0: 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不到100块钱六大袋我们这个黄金燕麦米啊。以后这个价格真的可能很少见，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想要的话，您可以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麦香浓郁，口感 Q 弹，黄金燕麦米优惠组合开抢了，优惠福利价不到100元，到手六大包。来自被称为中国燕麦之都的黄金产区乌兰察布，采用微碾压破壁工艺，
3: 保留完整的燕麦胚芽，
0: 营养全面无添加，适合全家共享，送礼也有面子。甄选当季新粮，干净饱满，颗粒完整，原色原香，六大包不到100元，该价格仅限1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一到了夏天啊，很多在这个老旧厨房里做饭的朋友都会感觉啊，这厨房里是又闷又有异味儿。所以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想给大家推荐一位啊家庭环境改造的达人，他可以让您家的厨房啊焕然一新，还不耽误您的居住时间，最关键啊，他的价格还特别的靠谱。他就是装修老柳。
1: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0: 这说到爱下厨房的人啊，一到了夏天，这厨房就开始变得难受了。哎，
2: 又热，
0: 对，
2: 有时候还有气味啊。
0: 哎，
2: 住了十几年的这个老房子呢，这个甚至是有一些橱柜变形啊，台面开裂啊，串味啊，这个都很烦恼啊。一到夏天呢，确实这个高温闷热啊，厨房它就是一个重灾区啊。
0: 对，
2: 那老旧的铝扣板，它甚至都会这个藏污纳垢啊，滴油啊，一做饭就这个热得不透气，汗流浃背啊。橱柜密封不好，还会滋生细菌啊，导致反胃。一开门呢，就会一股刺鼻的味道就这个冒出来了啊。甚至是有一些老旧的线路，它可能受热以后还会有安全的隐患。
0: 所以提到这儿，我们就不得不说一下这个厨房的万元换新计划了。咱们这个计划接下来还要进行，对吧？
2: 是的，这个是应业主们的要求啊。因为基本上每隔一两天，我都会收到业主的电话说，老柳啊，你这个厨房现在还做吗？这个有些问题啊，我想解决一下，所以我就尽量还是来满足大家啊。夏季呢，我们再开始一个就是厨房换新的这样一个计划。给大家呢把这个工作啊给它完成好。
0: 哎，所以只有天天做饭的人才能知道啊，一个好的环境的厨房啊，对于大家来说多么的重要啊。那所以这个旧厨房改造，我们就必须要找靠谱的人帮着您来改造了。
2: 哎，是的，说实话看起来小啊，那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我的主业呢是全屋整装啊。就一干我们现在20多年了啊。这个我也不可能放下整装的这个专门来做厨房的这个事儿啊。但经过我们冬天啊，去年年底啊，我们来做这个事情，发现呢许多想参与万元换新计划的啊，都是我们中老年的朋友，
0: 需求量还是蛮大的。
2: 需求量很大的啊。他的房子呢已经住了十几二十年30年都有。
0: 对
2: 啊，其实说实话应该是要整体装修一下了。那但是考虑到整体装修，一个是花销比较大，而且呢工期太长啊，那就是优先把这个厨房啊必须要整改的地方我们给它修一下啊。也是一个可行的方案。所以我就抽调了一批工人啊，启动了这个厨房换新的行动啊。我们已经呢让一部分的观众呢，这个厨房在过年的时候已经
0: 换新了。
2: 对。
0: 哎，其实听到这儿我也特别关注这个价格啊，因为万元换新啊，这个价格太诱人了。我觉得现在这个计划继续推行下去，也是因为很多观众哎对这个价格特别关注，对吧？
2: 是的，是的啊。那么只用万元呢，我们就把厨房呢给您换新一遍啊。也是为了把这个

0: 帮您把原来的橱柜啊、烟机灶具、水盆啊，
1: 都拆除啊，
0: 吊顶都给您拆除掉啊，清清爽爽的，我们为换新做好前期工作。
1: 嗯，
0: 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去安装大品牌、质量可靠的这个铝扣板的吊顶啊，确保它是耐用又美观。
1: 嗯，
0: 第三个就是厨房呢，特别是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就怕那种昏昏暗暗的，所以我还特意啊，就是给您配了两个啊这个品牌的 LED 灯。
1: 嗯，
0: 我要确保厨房里它亮堂，做起饭来的时候视线清清楚楚。
1: 嗯，
0: 第四个就是我们的橱柜，这个是核心啊。
1: 嗯，
0: 方案里面呢，我们是包含了3米的地柜啊，3米的石英石啊，吊柜1米5。
1: 嗯，
0: 为了让您不用搬家，短时间就能用上我们的这个厨房，新厨房啊，住着呢踏实安心。我还特意选的是我们像兔宝宝啊这样 ENF 级环保的板材啊，环保等级呢目前来讲是非常高的啊，那家人健康呢这个是有保障的啊。要是您家的厨房特别大，或者是有什么特殊的需求，比如说要拆除墙地砖改水电路这个啊，您也可以找我啊，随时呢来沟通这个事情。第五个就是我们的排风管啊，都给您换新的啊，止逆阀用久了肯定不行，老串味儿，其实就是它被油糊住了，那我们就重新啊借着这次机会呢把它换一个新的啊，这都不另行收费啊。第六个呢，水槽龙头啊，我给您安排一个单槽大的啊，方便啊您刷锅洗碗啊，它宽敞好用，过去这种双盘呢它不实用了。
1: 嗯，
0: 那安装的时候也还有一个细节，我给您做的是台下盆工艺，
1: 嗯，
0: 好打扫卫生。我主要是想让您用的更方便啊，厨房呢卫生整洁。
1: 嗯
0: 啊，在这儿我也要特别说明一下啊，这一个呢是我们基础的厨房换新方案，如果您预算充足，或者是您的这个情况啊有一些变化，那么需要个性化的这个定制，像刚才说的要换墙地砖这些，也可以来拨打我的电话啊。只要是家里装修的事儿，老柳都能干，而且干得特别专业，有保障啊。我们还是老规矩啊，每个月我只限5个新的名额啊，老柳呢来帮您做这个事儿。
1: 哎，所以想让自己厨房焕然一新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来抢占这个名额。老柳万元厨房换新行动开始了，活动期间只要9980元，就能让您家的厨房旧貌换新颜。不租房，不搬家，材料好，干得快，施工过程不用业主操心，老柳全程服务，质量更有保障。拨打屏幕下方的手机号即可与老柳直接通话，此优惠仅限前5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名额吧。

0: 特别合适。
1: 原来我这原来这儿啊，就是、啊、咱们这米啊面啊，我就全堆在这儿，就是一个口袋一摞一口袋
2: 啊。
1: 这我就看不见，说你们家起火我们起火，你们家粮食在哪儿放呢？找不着。
2: 现在就
1: 隐藏起来了，
2: 全给他那个分门别类的收纳，
1: 还是设计的好。
2: 哎，对，
1: 你设计不好，说实在，你随便讲，你说随便一点东西啊，他把在这儿利用不了了，
2: 是的，
1: 那就麻烦了。这烟道彻底给冲到了，因为拆了以后吧，咱们开始想着把那墙这个砖拿下来给贴上砖就行了，
2: 嗯，
1: 大概不是那回事了。住了二十多年了，二十三年了，它里边烟道啊，整个就楼了
2: 啊。
1: 咱就是，
2: 那您之前有那个串味儿的现象吗？
1: 它有味儿啊，咱们全给倒开了啊，全都给从上到下
2: 重新建的，相当于
1: 重新建的，对。
2: 这个是老房子改造特别特别关键的。
1: 有时候说呢，老百姓来说，我省点钱，我不用弄，给我贴上就行了，不是那么回事啊。
2: 您现在还有烟味儿没有？
1: 没一点味儿，一点味儿都没有了。您那个什么，这个平台搭的好。
2: 这个还是我们来解决实际的问题。
3: 看我们这厨房，
2: 哎呦，
3: 厨房也非常亮堂，
2: 厨房都这么干净。
3: 对，厨房那个原来这儿。

0: 是有一个门、
1: 啊，
0: 现在改了以后呢，这个采光也好了，
1: 嗯、
0: 哎，对，门取消了，
1: 对，
0: 哎，这样那个也宽敞了，也亮了，主要是它非常顺手，哎、
1: 对了，因为
0: 不用来回的是吧？来回的。
1: 我们在厨房设计最讲究的就是这个一步到位。
0: 嗯、我们什么时候都不后悔、
1: 啊、
0: 选择您这公司，
1: 还是真是谢谢您给我们机会，啊、满不满意？
0: 满意满意，非常满意。
1: 啊啊、
0: 用十分的话，肯定绝对就十分。
1: 哎呦，谢谢。
2: 刚才这两位业主朋友说了，这个厨房换新计划真的是又快又好，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啊。但是刚才也说了，我们这个名额有限，那我们这个厨房换新计划春季呢已经进行了3个月，想问问夏季咱们还能持续多久啊？
1: 哎，这个预计呢是到6月份啊、
2: 嗯、
1: 就是这段时间大家知道啊，就是这个现在装修呢也是一个旺季啊。
2: 嗯，
1: 我这边还有很多整装的工作需要我去做，那设计师和工人呢他都是两边跑，所以我也不能够把万元厨房换新的名额放得太多了、
2: 嗯、
1: 啊，还是一个月呢我们限5个新的名额，所以想给厨房换新的业主朋友啊，您赶紧抓紧时间，哎，给老刘打电话。
2: 所以说这个时间节点啊大家要记清楚了。另外呢我们再给大家来算笔账啊，你看我们有的时候换一套啊、嗯、比较高档的烟机灶具就7000-8000，哎，可能买一个高档的家电就10000块钱，对，但是呢现在我们这个万元厨房的换新计划可是给您从吊顶到橱柜到水龙头等等这一系列是全换的，也就是说我们换一件家电的钱现在给您换一个全新的厨房，所以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
1: 橱柜板材呢全是啊我保证用 ENF 级环保标准的啊、
2: 嗯、
1: 家里老人小孩在也没有关系，你都可以安心。我们的设计师呢也都是有着丰富的生活经验啊，会把您的这个厨房格局动线呢给您设计啊更合理更漂亮，关键是每个月我们就5个名额。
2: 老柳万元厨房换新行动开始了，活动期间只要9980元就能让您家的厨房旧貌换新颜，不租房不搬家，材料好干得快，施工过程不用业主操心，老柳全程服务，质量更有保障。拨打屏幕下方的手机号即可与老柳直接通话，此优惠仅限前5位打进电话的。

0: 我呢给您总结了三个省啊，大家一听啊就明白。第一个就是我们省钱超给力啊，
1: 嗯，
0: 你不到一万块钱，从拆旧到装新呢，我们全包干啊，吊顶、灯具、橱柜、烟机灶具这一站式全搞定，相当于呢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对，
0: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省时，我们效率高啊，不管是你3平米的小户型厨房，还是5平米的常规厨房，我们呢基本上是5天之内能够给您做完工。第三呢就是省力零打扰啊，这也是大家最认可的一点啊。我们选择纸装厨房其实就是不想去搬家，对吧？
1: 对，
0: 我们怕麻烦啊，也不用去租房，那我们都是白天啊给您施工，每天呢施工完了都把现场给您打扫干净啊，垃圾呢及时给您搬走，这个您该工作工作，该休息休息，家里其他的地儿一点它也不脏不乱。
1: 我觉得这真的是旧厨房改造的最理想的模式了。
0: 是的是的，那我就是想让大伙呢，你花更少的钱，用更短的时间，用上省心又舒心的新厨房啊，我保证做到啊，就是生活不耽误，花钱呢不冤枉，质量不打折，服务呢不转手。
1: 如果您家想让旧厨房焕然一新的话，那就别犹豫，抓紧抢占名额，老柳万元厨房换新行动开始了。活动期间只要9980元，就能让您家的厨房旧貌换新颜，不租房不搬家，材料好干得快，施工过程不用业主操心，老柳全程服务，质量更有保障。拨打屏幕下方的手机号即可与老柳直接通话，此优惠仅限前5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名额吧。

感谢收看消费面对面栏目，请您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咱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慎返，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1950年11月29日清晨，朝鲜长津湖下碣隅里外围东南面的小高岭，此时震耳欲聋的飞机不停地在天空上盘旋，发出了轰轰的声音，硝烟弥漫的地面上狼烟四起，烈火还在不停地燃烧着，防御工事早已经被炸成了平地。此刻小高岭一片寂静，奉命扼守住这片阵地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20军58师172团3连，在联合国军美陆战一师连续8次的狂轰滥炸进攻下，如今只剩下连长杨根思一个人。杨根思知道这异常平静的背后将迎来一场生与死的暴风雪，面对着敌人即将发起的第九次进攻，满脸血迹的杨根思默默地收拢了阵地上所剩的全部武器，一包炸药，3颗手榴弹，1支驳壳枪。随后他整理了一下破碎不堪的军装，拍了拍头盔上的灰土，默默地走向了小高岭的最高处。回想起上战场前立下的军令状，杨根思抱起一包10斤重的炸药，神色凛然地拉响了导火索，向敌人冲去。随着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杨根思这位优秀的志愿军将他的生命永远地定格在了28岁，与那40个一同冲上来的联合国军一同消失在了火海。就是这声巨响，杨根思用他的生命信守了人在阵地在的誓言。也正是这声巨响，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第一位特级战斗英雄诞生了。杨根思1922年出生于江苏泰安县杨货郎店一户农民的家里，因为家境贫寒，杨根思从小就与哥哥一起挖野菜、捡山芋，帮家里分担生计，父母也终日在田里辛勤劳作。可年幼的杨根思不明白，一家人勤勤恳恳，为什么欠地主的债还跟滚雪球一样越滚越高呢？
1: 终于父亲这个老实的庄稼汉经不住地主常年的压榨，生生累死在了麦垛旁。没几日，遭受打击过度的母亲也不幸离世。就这样，杨根思和哥哥成了孤儿，兄弟俩相依为命，天天就是靠着乞讨、剥树皮和挖观音土吃艰难度日。但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哥哥决定去上海当童工赚钱糊口，而弟弟杨根思由于年纪太小被工厂拒之门外，便去地主家当了放牛娃。1933

0: 2003年，杨根思背着一卷破棉絮来到了繁华的上海。这个灯红酒绿的大都市让杨根思眼花缭乱，分不清东南西北。林立的高楼大厦，闪烁的霓虹灯广告，来来往往的汽车，眼前这般情景与家乡完全是两个天地。他带着哥哥托人带回来的地址一路打听，不知穿过多少街，走错多少路，终于到了哥哥工作的地方，林记织毯厂。
1: 就在他满心欢喜地以为终于可以和哥哥团聚，开始崭新的生活时，他却发现原来哥哥也一直在工厂受老板的欺负，身体不堪重负，早已经落下了一身的毛病。大城市里虽然没有地主，但是有资本家，穷苦人还是一样摆脱不了被压迫的命运。为了生计，只有11岁的杨根思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无奈他只能选择留在这个工厂，和哥哥一样签了卖身契，当起了童工。但没想到这一待就是5年。
0: 在林记织毯厂当童工的小杨根思，每天都要拉着400-500斤重的羊毛车从城南走到城北。有一次他在租界区看到一个西装革履的日本商人下了黄包车，不但不给车钱，反而将车夫毒打一顿。还有一次，一个外国老板的汽车压死了一个中国妇女，警察不但不予追究，反而还低三下四地向杨老板赔礼道歉。外国人在上海飞扬跋扈的一幕幕都深深地刺痛着杨根思的心。
1: 慢慢的，杨根思成长为了一个热血青年，随着阅历的丰富，他逐渐开始对自己的未来有了自主的思考。他渴望逃离上海，改变现状。终于在他22岁这年，他迈出了转折性的一步，他参军了。
0: 1944年2月，杨根思加入新四军，由于表现突出，一年后的1945年11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6年2月，国民党公然破坏双十协定的规定，派兵大举进攻新四军驻防的山东兖州。在这次战斗中，新四军的爆破手们大显身手，摧毁了敌人大量坚固的防御工事，这让以前从没见过炸药包，也不知炸药包破坏力的杨根思眼前一亮，他被这项技能深深地吸引住了。战斗结束后，新四军军部发布了以政治练兵为主的百日练兵命令。为响应上级号召，杨根思所在的团决定选派一批战士去山东学习爆破。得知这一消息的杨根思第一个报了名。在训练班中，杨根思一有空闲时间就向教员请教各种爆破问题，并刻苦学习爆破技术，甚至别人午休时他还在练习。到了训练班结束时，毫无基础的他以最好的毕业成绩回到了新四军中。1948年11月6日开始，解放军发动淮海战役，被编入华东野战军的杨根思也在此次战役中大显身手。在战役的第三阶段中，他奉命率领一个加强排攻击下寨国民党守军。在战斗中，他身先士卒，主动担任爆破任务，摧毁了一组国民党军队的暗爆群，还俘虏了近一个排的敌人。一年以后，新中国成立。由于杨根思表现出色，使得他在1950年9月被评选为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并获得了前往首都北京参加国庆周年大典的机会。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进入了生产恢复建设的新阶段，农民分到了土地，解放军战士们也纷纷开始了复员回家从事农业和生产工作，全国人民掀起了一股建设的浪潮。
1: 这一切都让杨根思觉得终于可以过上没有战乱、没有压迫的幸福日子。为了这一天，他已经等得太久了。
0: 可没想到，新中国成立还不到一年，战火就烧到了家门口。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2天之后，美国公然干涉朝鲜内政，操控联合国安理会，以美国为首纠集组建联合国军，

0: 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出兵朝鲜。与此同时，就在这一天，美国第七舰队入侵中国台湾海峡，插手中国事务。9月15日，在麦克阿瑟的指挥下，美军在仁川登陆，朝鲜战局发生巨变，朝鲜人民军节节败退。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甚至叫嚣要在圣诞节之前结束战斗。联合国军飞机日夜轰炸朝鲜的同时，竟以误炸之名频频把炸弹投到我国一侧，侵入领空，破坏我国东北的机场、火车站和工业基础设施，将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此时的新中国才刚刚成立不到一年，保家卫国刻不容缓，毛主席做出了抗美援朝这个艰难而伟大的决策。
1: 正当朝鲜局势发生变化时，在首都北京参加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大会的杨根思第一时间得知了变局。杨根思虽然没有念过书，字不认识几个，但是唇亡齿寒的道理他还是懂得的。所以10月2号大会一结束，他立刻自己买了火车票，匆匆地赶到部队所在地山东兖州。按说杨根思是可以晚点归队的，如果是这样，他也许不会赶上下碣隅里阻击战，也许就不会牺牲。可他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前往朝鲜。赶到兖州后，杨根思担任了第9兵团20军58师172团3连的连长，与部队一起登上了开往中朝边境的火车。临行前，部队还召开了动员大会，杨根思慷慨激昂地向战士们做了报告，鼓励战士们为了保卫祖国勇敢杀敌。

0: 愿军刚入朝时，美军掌握着绝对制空权，白天还没等看见敌人，队伍就已经成了美军飞机轰炸的对象。为了减少伤亡，就只能躲在山洞等到晚上再进发。在一次战斗之后，入夜的天空鹅毛大雪依旧在下，山沟里的积雪越来越厚。杨根思与连队战士们在既没有隐蔽岩洞也没有破旧房屋的野外就这样住了下来。杨根思安排战士挖去一层积雪，用树枝撑起油布，以班为单位挤在一起躺着。杨根思和指导员、通讯员三个人挤在一起，在一床薄被子里取暖。这晚杨根思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他不放心连里的战士，于是轻轻地从被子里抽出身来，去各班检查情况。他发现各班的油布已经被风刮得乱响，整块整块的雪掉在战士们的被子上，很多战士脚肿得像地瓜，手背肿得像馒头，耳朵裂开的口子上凝结着一块一块的黑血。由于敌军在朝鲜北部进行大规模轰炸，造成了志愿军的运输后勤补给极其困难，食物装备无法及时送到部队，士兵们除了干粮袋里的炒面根本没有别的口粮，一口炒面一口血已经是屡见不鲜，而每个士兵的炒面通常只够维持一个星期。到了11月27日这一天，杨根思的三连彻底断了粮，最后还是营首长们把自己为数不多的粮食匀出一大半给了三连，才终于让饿了一天的战士们吃上饭。在解决了严寒和饥饿两大难题后，杨根思所属的58师继续向下碣隅里急行军。为了扭转白天作战既没制空权、武器装备又相差悬殊的不利的局面，志愿军的指战员们改变了策略，白天按兵不动，表面上看着风平浪静，但每逢夜幕降临，美军士兵美梦正酣之时，志愿军的攻势便如潮水般涌来，不定时地对其进行偷袭。这种昼伏夜出、敌疲我打的战术收到了奇效。可是这群敌军士兵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这群志愿军士兵大晚上的不睡觉？仗打得久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士兵们一到晚上就紧张得要命，这种深夜静悄悄的状况反而让他们不适应了。
1: 此刻他们的感觉就像是被紧绷着马上就要断裂的琴弦，柳潭里和新兴里的战斗已经打响，而下碣隅里却悄无声息，这反而让他们感到恐惧，令他们不敢休息懈怠。那按照命令应该在这一天向下碣隅里发起进攻的志愿军部队去哪儿了呢？
0: 从11月22日起，第20军各部就接到命令，日夜兼程，从四面八方向下碣隅里进军，目标是形成一个环形的包围圈。依照第9兵团司令员宋时伦的命令，27军各部和20军58师应该在11月27日到达指定位置，向下碣隅里的联合国军发起总攻。可是当58师冒着风雪来到行军途中的必经之路东白山脚下时，意外却发生了。由于时间紧、任务重、硬件装备差，使得侦察营没有条件和时间进行实地勘察，加之大雪封路，导致部队原定的行军进度就被耽搁
1: 而出。他主动请缨，用铁锹铲开了山上的枯藤，硬是开辟出了一条上山的道路。下山的时候他又灵机一动，解下背包，把被子卷成圆筒，带领战士们顺着积雪滑了下去，成功地帮助部队征服了东白山。这一路上杨根思着实给部队不小的帮助，克服了重重困难的58师终于在11月28日到达了指定的作战位置。部队还没来得及休整，各种轻重武器的射击声就从四面八方传来，一场遭遇战就此打响。
0: 志愿军第九兵团20军58师，此次的对手是号称王牌中的王牌的美军陆战一师。虽然晚上作战他们对志愿军还有些忌惮，但是到了白天有了飞机坦克的掩护，武器装备精良的美军陆战一师就不太把志愿军放在眼里了。不过他们很快就为自己的轻敌付出了代价。11月28日当晚，在志愿军第27军、第80师和第20军、第58师的猛烈进攻下，美军付出了1000余人的伤亡。
1: 出师不利，使得陆战一师如梦初醒。回过神来的师长史密斯命令部队，不惜一切代价，火速从长津湖东西两侧向南突围。双方争夺的重点来到了下碣隅里外围的1071.1高地。那么，为什么会是这个地方呢？两个字儿：公路。
0: 美军陆战一师随军的辎重以及运送部队的主要方式是靠汽车。大量的汽车必须走公路，而从长津湖向南只有唯一的一条通往咸兴港口的公路。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无论是从长津湖东岸新兴里和从长津湖西岸柳潭里向咸兴港口公路突围，都要经过下碣隅里。但下碣隅里地处盆地地带，易攻难守，极易遭受四周高地制高点的火力压制，而1071高地正是俯瞰这个交通枢纽的关键制高点。也就是说，谁拥有了1071高地，谁就拥有了下碣隅里的公路。
1: 对于美陆战一师来说，这是决定他们能否向南撤退成功的关键，因此他们将会不惜一切代价拿下这里。在1071.1高地的东南面有一个小高岭，由于面积狭小，仅能供一个排的兵力展开作战，因此这里成为了阻击陆战一师的最佳地点。但是同时它也是高地的屏障，一旦失掉小高岭，1071.1高地将门户大开，无险可守。这么艰巨的任务，营首长思来想去，最终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杨根思带领的3连，于是派通讯员去营地找杨根思。通讯员刚刚出门不久，伴随着一阵急匆匆的脚步声，杨根思

0: 就出现在一营营长的面前。原来通讯人在半路上与杨根思撞了个正着，而杨根思前来的目的正是要向营长请缨索要最艰巨的任务。满腔热血的杨根思，他知道唇亡齿寒，如果朝鲜有失，中国的安全必将失去保障，他必须在这里阻挡住侵略者的脚步。于是扼守小高岭这个重要的任务就落在了第三连的头上。杨根思离开营指挥所的时候，营长简明扼要地给他介绍了小高岭的重要性，并且告诉他，他的对手是一支从没打过败仗的部队。杨根思听罢，心里那股不服的劲儿就上来，他当即在营长面前立下了军令状：我杨根思保证，人在，阵地在。这是杨根思进入朝鲜的第一战，马虎的。早上7点，杨根思便带领30几个战士登上了小高岭。可是，刚一爬上小高岭，杨根思就皱起了眉头。脚下的土石冻得好似坚硬的钢板，根本没法修筑掩体战壕。没有掩体战壕，一旦联合国军开始空袭，大伙不就成了活靶子了吗？
1: 美军的飞机来得比杨根思预想的还要快，他只得匆忙命令战士们就地隐蔽。除了普通的炸弹，美军飞机竟然还投下了国际战争中明令禁止使用的汽油燃烧弹。汽油弹的爆炸瞬间将冻土石烧成黑色。
0: 经过观察，杨根思发现这些汽油燃烧弹原来是可以烧热土石的，如此土就会变松，也就可以趁机修筑工事，而爆炸产生的弹坑正好可以当作战壕使用。于是利用联合国军飞机轰炸的间隙，战士们抢修出了简易的工事，准备对来犯的敌军予以阻击。由于陆战一师的师长史密斯此前与联合国军东线总指挥阿尔蒙德意见不合，因此尽管战事吃紧，阿尔蒙德却还是拒绝为陆战一师派出增援部队。所以即将出现在杨根思眼前的美陆战一师的部队，不仅是一支王牌之师，而且是一支游斗的困兽，他们的战斗力非比寻常。
1: 美军陆战一师的第一次冲锋开始，密集的炮弹像雨点般的落在小高岭上，沉重的爆炸声、尖利的弹片呼啸声响成一片。在重炮飞机的掩护下，美军陆战一师的士兵们一个跟着一个往上跑，企图接近小高岭阵地。杨根思沉着冷静，一直等到敌军接近到30多米距离时才命令开火。敌军的第一轮进攻失败了。就这样，美军对小高岭发动了8次冲锋。美军陆战一师的师长史密斯发疯一般催促部队尽快拿下小高岭，因为再无法前进，志愿军的包围圈就将完全形成，到时候面临的就是被全部围歼。
0: 在一天一夜的时间里，除了在小高岭前沿阵地上留下一大片尸体外，陆战一师始终没能突破这个只有3连一个排防守的小高岭，使得他们不能向南前进一步。杨根思的人生只有短短的28年，前面我们说过，他前22年几乎都是在压迫中度过的，而参军则是他人生的转折。现在保家卫国是他的使命，他要尽一切努力守护他的使命。
1: 当美军的第8次冲锋再次被打退时，阵地上突然安静了下来。此时三连的阵地上只剩下了连长杨根思和一名重机枪排排长。杨根思知道这种安静是短暂的，此刻他还有时间发出他作为连长的最后一道命令，那就是让重机枪排排长迅速撤退。
0: 重机枪排长起初拒绝执行杨根思的命令，但是杨根思很冷静地告诉他，重武器不能留给敌人，留了他以后可以多杀敌人为战友报仇。 重机枪排长这才带着机枪撤了下去。
1: 山下的美军已经又一次集结了起来，现在阵地上只剩下了杨根思一人。只见他抱起了一包十斤重的炸药，决绝地向敌人冲去。30米，20米，10米，他默默地拉向了导火索。当敌人透过战场的硝烟看清楚眼前这个志愿军士兵时，他们也意识到了杨根思要干什么。美军士兵惊慌失措，他们丢下枪想以最快的速度逃跑，可是杨根思已经冲入了美军士兵的阵中。随着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杨根思和他身边的美军士兵一起消失在了硝烟中。几乎就在杨根思引爆炸药的同时，27军各部和20军59师赶到了下界隅里，同58师一道形成了对美军陆战一师的包围圈，并对其发起了总攻。美军遭受重创，仅有2个团的部分部队突围成功，其余大部分均被志愿军歼灭。这支不可一世的常胜军吞下了建军以来的第一次败功。第二次战役东线战场也宣告胜利。这一战扭转了整个抗美援朝的战争局势，成功地将战线稳定在了38线附近，不仅彻底粉碎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迅速占领朝鲜北部的企图，迫使对手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
0: 可以说，杨根思的牺牲为第二次战役的胜利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在他牺牲之后，他的事迹立即传遍了第九兵团，传到了志愿军总部，于是全军上下迅速展开了向杨根思学习的活动。在抗美援朝结束之后，志愿军总部追授杨根思特长官以及特级战斗英雄的称号，还把杨根思生前所在的3连命名为杨根思连。这是中国唯一一个由名字命名的连队。朝鲜更是追授杨根思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一级勋章金星奖章，并在长津湖畔建起了杨根思英雄纪念碑。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彭德怀还亲自为他题词：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国际主义的伟大战士，志愿军的模范指挥员。在杨根思牺牲的2年后，1952年10月20日，在上甘岭战役中，为了掩护其他战友在天亮前拿下敌军阵地，一名22岁的年轻战士依然用胸膛堵住敌人的机枪射红，壮烈牺牲。他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第二位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在整理黄继光的遗物时，大家发现他随身带了一本画报，那正是杨根思烈士英雄事迹的连环画和报道通讯。
1: 在杨根思的榜样作用下，敢于牺牲、勇于牺牲成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军中的普遍现象。志愿军战士们用他们的生命保卫了祖国，捍卫了荣誉，同时赢得了尊重。无论是新四军、中国人民志愿军，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不管部队的番号如何变，杨根思的这种牺牲精神始终没有改变过。而这种传承，也正是中国军队的军魂之一。

0: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桨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2: 1953年4月，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受邀出席全国妇女大会，会上毛泽东对她说：“你牺牲了一个儿子，我也牺牲了一个。”会后毛泽东还特意请她到中南海自己的家中做客，表达了一个烈士的父亲对一位英雄的母亲的敬意。
3: 这是一张当年的新闻照片，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和毛泽东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一场战争让他们失去了各自心爱的儿子，在他们有着相同的悲伤，同时也分享着共同的骄傲。那么被我们大家所熟知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又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在他堵枪眼的背后又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下面让我们把时间一起退回到保家卫国抗美援朝的战场上。
2: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随即侵入台湾海峡，并操纵联合国纠集组建联合国军，公然干涉朝鲜内政，一路大过三八线，战火迅速烧到了中朝边境。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和平，党中央迅速做出决策，准备抗美援朝。志愿军英勇作战，经过大大小小五次战役，1951年6月，抗美援朝战争转入第二阶段。中朝人民军队执行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以阵地战为主要作战形式，进行持久的积极防御作战。敌我双方僵持在了三八线以南地区，边谈边打。1952年10月初，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为了谋求在停战谈判中的有利地位，摆脱战场上的被动局面，准备夺取中部战线上的重要战略要点上甘

0: 1952年10月19日，就是黄继光牺牲前的那天夜，在这样一个从山东凿出的指挥部里，15军45师135团2营代参谋长张广生正焦急地向电话里汇报着战况。上甘岭战役已经持续了6天，几乎没有睡过觉的张广生眼睛里充满了血丝。此时从电话里传来了洪亮而有力的命令：战事打没了，你就给我顶上去，就算打到最后一个人，天亮之前一定要拿下零号高地。挂上电话的张广生看了看表，此时离天亮只剩40分钟，这零号高地始终是拿不下来，而且他已经布置了3次冲锋，可是敌人零号高地的机枪依然疯狂地压制着志愿军前进的步伐。这到底是出了什么事儿？现在看来，必须选一个可靠而且还要身手好的到6连的前沿阵地上去，把天亮之前拿下零号高地的命令传达下去。代参谋长叫来了身旁一个年轻的通讯员，说道：这个任务交给你了，非常关键。年轻通讯员说：保证完成任务。说完转身跑了出去。负责传达命令的通信员是谁呢？他就是我们熟知的英雄黄继光。很可惜，黄继光没有留下任何一张照片。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幅画像，是画师后来根据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的回忆所画的黄继光的画像。黄继光皮肤黝黑，身材不高，表情严肃坚毅，像是一名作战经验丰富的战士。但是实际上，在如此关键时刻接受到重要指令的黄继光，此时只是一个没有什么实际战斗经验、参军不久的通讯员。
1: 1931年，黄继光出生在四川省中江县发财崖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7岁那年，父亲就被地主逼债折磨而死。父亲的病逝让黄继光本就困苦的家庭雪上加霜。黄妈妈邓芳芝靠煮野菜汤、啃树皮、吃草根养活着黄继光四兄弟，但是为了照顾母亲和年幼的弟弟，顶起家庭的重担，12岁的黄继光不得不到地主家里打长工。他每天起早贪黑挑水放牛，忙得喘不过气来，吃不饱肚子，还经常挨打受骂，受尽了欺负。
0: 黄继光的童年就是在这样的煎熬中度过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直到全国解放的来临。1950年1月，解放军成功解放了四川，解放军和土改工作组来到了黄继光的家乡，为贫苦百姓撑腰做主的人来了。黄继光非常积极地配合解放军和工作组进行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并且当上了一名民兵。
1: 解放军的到来让像黄继光一样的贫苦农民翻身做了主人。刚刚年满18岁的黄继光心里暗暗发誓，他也要争取参军，他要为更多的人民做贡献。直到抗美援朝战争爆发，黄继光终于如愿参军，并且被分配到第15军第135团2营6连任通讯员。
0: 之前我们讲到，在1952年10月19日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迟迟拿不下零号阵地的情况下，营长把传达命令的任务交给了黄继光。黄继光究竟能不能完成任务呢？当时上甘岭战况究竟进行到什么程度？能拿下零号阵地又将对上甘岭战役起到什么样的影响呢？
1: 胜山沿山脚南延，有五个海拔都在448米以上的高地，恰如岔开的五指，而上甘岭则在597.9和537.7高地北边的山谷内，是武胜山整个地区的重要门户。志愿军在上甘岭的要塞地区部署代号为0号至9号阵地，零号阵地是其中597.9高地的一个制高点。由于它紧靠主峰，既能居高临下控制456号阵地，也可以向左封锁我1号阵地的大坑道口，同时它又是这条山脉的最后支撑点和主峰的最后屏障。这就意味着实际上谁控制着零号高地，谁就握有控制金化、铁原和平康三角地带的主动权。

0: 担任布防任务的是志愿军第15军军长秦基伟。冯德怀曾对秦基伟特别强调，武胜山是朝鲜的中线门户，如果失掉武胜山，我们将要后退200公里，无险可守。谁丢了武胜山，谁就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秦基伟听完，当即立下军令状，战至一兵一卒也要守住武胜山。而此时，美国地面部队司令詹姆斯·奥尔沃德·范弗里特调集了美七师和韩二师的主要兵力，以及320门大口径火炮、47辆坦克、50余架飞机，准备强攻志愿军死守的上甘岭。这个计划也就是摊牌行动。志愿军誓死守卫上甘岭，而联合国军又采取了强攻，一场决战即将上演。
1: 上甘岭战役自1952年10月14日开战起就异常惨烈，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一天之中几度易手，每次易手就伴随着天翻地覆的炮击和天昏地暗的拼杀，鲜血染红了高地。上甘岭战役的第6天，也就是1952年的10月19日，在敌人的猛烈炮火下，志愿军几乎失去了上甘岭的表面阵地。针对这一局势，志愿军15军军长秦基伟下令集中44门重炮和1个卡秋莎火箭炮团的兵力，对537.7和597.92块高地实行反攻。经过大半夜的浴血奋战，志愿军已经收复了537.7高地的全部阵地和597.9的大部分阵地，唯独0号阵地久攻不下。
0: 我们之前所看到的营指挥部的那一幕，正是志愿军15军45师师长崔建功在向营部传达命令：如果你们攻不下0号阵地，天一亮敌人就会以此为依托进行反扑，所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拿下0号阵地。可以说，能不能在天亮前的这40分钟拿下0号阵地，将对上甘岭战役甚至整个朝鲜战场的走势起到重要的影响。如此看来，这么重要的使命，营长为什么会选择交给一个刚刚参军不久的通讯兵黄继光呢？而且据我们所知，当年黄继光因为身材矮小，甚至没有通过志愿军的征兵体检。难道黄继光是有什么特别的过人之处吗？
1: 1952年初秋，美军一面动用飞机、大炮，加剧对武胜山阵地猛烈轰击，加紧对志愿军阵地给养的封锁；一面在大量烟雾遮掩下，大力抢修工事，频繁地运送辎重武器。双方阵地争夺战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激烈，双方伤亡也越来越大。有一次，敌人对6连阵地实施炮火打击，营部指挥所突然和炮兵部队失去了联系，炮火把电话线炸断了，而此时电话员也在刚刚执行任务的时候负伤了。如果不能及时与炮兵部队取得联系，没有火力压制，敌人很快就会冲上来。情急之下，黄继光背上接线箱，迅速消失在了烟雾中。敌人的飞机好像是发现了黄继光，不断地向他投掷着炸弹，进行猛烈的攻击。盯着敌人密密麻麻的炮火，黄继光在坡上奔跑着、跳跃着，趴在土坡上掩护自己，等炮弹爆炸后再继续向前奔跑。终于在河边看见了相反方向接线的战士，两个人就在这冰冷的河水里成功地接通了电话线。
0: 正是黄继光及时地充当了电话员的角色，才让营指挥部与炮兵部队成功地恢复了联系，最终粉碎了敌人的进攻计划。
1: 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不仅利用炮火轰炸志愿军前沿阵地，还动用了上百架次的飞机，对志愿军后勤补给线实行空中绞杀。 此外，吴声山多日的大雨引发了山洪，洪水不仅冲毁了战士们辛辛苦苦挖好的坑道，而且也阻断了交通，后方给养暂时送不上去，前沿阵地的将士在坑道内食物匮乏，前方焦急，后方焦急，连部指挥员迅速组织运输队，黄继光主动请缨，与战友背负着沉重的弹药和给养物资往前沿阵地行进，冒着敌人的炮火，穿过一道又一道的封锁线，一条又一条的洪水沟，在黑天雨地里一路穿行，将给养运送到了靠近战线最前沿的六连，并顺利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0: 大员黄继光的事迹还有很多很多，他也因此获得了后方和前沿阵地同志们的一致称赞。最后，在大家的请功下，上级批准了黄继光记三等功一次，并且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虽然获得了三等功，但是黄继光却一点没有因此而骄傲，因为在他的心中始终保持着要上前线杀敌、保家卫国的信仰。在坑道里，有一部电影鼓舞着黄继光和身边战士们的士气，而且黄继光一共看了四遍。什么电影？
1: 黄继光看的前苏联电影《普通一兵》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译制片。影片描述一个普通的红军战士马特洛索夫，在对德国法西斯的战斗中，用胸膛堵住敌人地堡射孔的英雄事迹。
0: 用胸膛堵枪眼的事迹似乎对黄继光有了什么启示，哪怕打光最后一枪一弹，自己的身体也可以成为掩护队友冲锋的武器。
1: 1952年十月起，美军在金华公路终日释放烟雾，掩盖庞大车队的繁忙运输，在吴声山上空活动的侦察机次数也明显增多，而且吴声山正面敌人的炮火数量几乎增加了一倍，并开始有计划地逐步摧毁吴声山一线的志愿军防御工事。
0: 黄继光敏锐地观察到敌人异常的行动，他觉得我们一直死守在坑道里，敌我双方一直僵持着，这敌人是不是按捺不住了？难道这是敌人发动总攻前的试探型攻击吗？于是黄继光就把他的担忧告诉了指导员齐润廷，齐润廷很赞同黄继光的分析，并且为此专门实行了一次演习。可以说，虽然此时黄继光不仅能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中出色地完成任务，而且对大的战斗环境也有了很敏锐而且准确的判断。
1: 黄继光的预感果然应验了。1952年十月十四日，上甘岭战役开始了，美军对吴声山的前沿上甘岭地区发起猛烈的进攻，每秒钟六发的狂轰滥炸，把上甘岭主峰的标高削掉了整整两米，寸草不生。1952年十月十七日，上甘岭战役已经进入到第四天，敌人的弹药已经疯狂地向吴声山前沿的37.7和597.9高地倾泻着。在如此猛烈的炮火下，志愿军只能利用坑道坚守阵地。敌人每天用高密度的炮弹量封锁了前线的供给运输线，在没有后勤保障的坑道里的志愿军战士，此时弹药已经严重不足，而且就连维持人基本需求的水也极度匮乏。狡猾的敌人在水源附近埋伏着许多机枪工事，往往一壶水的代价就是几名年轻战士的鲜活生命。看着眼前的战士为了一壶水一个接一个的牺牲了，身为八大员的黄继光此时又多了一员送水员。他抢过准备去取水的战士手里的水壶，冲出了坑道。黄继光先是用敏捷的动作躲避过了敌人的炮火，然后又小心地匍匐前进，等待时机。就在离坑道口还有几米远的地方，他猛站起来，迅速地跑进了坑道内，为战士们送来了保

上甘岭战役持续到第六天夜，黄继光几乎就没休息过，送信、送水、抬伤员。此时的黄继光已经疲惫不堪了。但是战斗的形势根本容不得志愿军战士们有任何的喘息之际，在敌人的强攻下，上甘岭的表面阵地全部丢失。志愿军十五军军长秦基伟下令，19日夜里发动反击，在天亮前夺回阵地。但是，

0: 黄继光就看见连长万福来和指导员冯玉庆在焦急地商量着作战方案。指导员冯，我们派出的九名战士组成的三个爆破小组全都没有接近敌人就牺牲了，怎么办？眼看天就亮了。黄继光的突然出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并且传达了必须拿下零号阵地的命令。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连长万来接着说，同志们，我们现在只剩下16个人了，只能殊死一搏，谁跟我上去，我们跟敌人同归于尽。听到这个必死的任务，六连的战士竟然没有一个退缩的，都争着说，连长我跟你去，连长我也跟你去，我们跟他们拼了。就在连长万福来准备带着战士们与敌人以死相搏的时候，黄继光却拦住了连长。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关于当时的情境，我们来听听连长万福来和教导员齐润廷是怎么说的。
1: 黄继光扑到这个连长跟前去，他说，连长你是指挥员，你不能接仗，你是指挥人员，要接仗的话就得我接仗，
2: 我一定完成任务。接着从口袋里边就掏出来这个信件，
0: 连长万福来所说的信件是什么呢？其实黄继光交给连长的信件正是黄妈妈邓芳芝给他的最后一封信。我们通过和黄继光纪念馆联系证实了这封信件的内容，一起来看一下。我一到乡公所，大家就把我围住了，忙着握手。乡长说，你儿子继光进步很快，战斗很好，身体也好，立了功，得了奖，这是他寄回的喜报。儿啊，你一定要多杀几个美国鬼子。黄继光把母亲最后的一封信交给了连长，意思就是抱着必死决心。信交给连长后，黄继光带着两个战士吴三阳和肖登良冲了出去。
3: 看着黄继光他们冲了出去，连长万福来和指导员冯玉庆也拿起了机枪。黄继光熟练地和队友交替掩护前进，躲避敌人的扫射。很快，他们就炸掉了三个机枪工事中的两个小堡。然而，吴三阳却不幸牺牲了。肖登良和黄继光也身负重伤，两颗子弹打穿了黄继光的小腿。看到战友为自己掩护，黄继光拖着伤腿又继续往上爬，但这时身躯已沉重地像脱了座山。黄继光奋力扔出最后一颗手雷，便一头栽倒了。
0: 六连的志愿军战士以为攻势被打掉，奋不顾身地冲了上去，可是黄继光那颗手雷只炸塌了他的一个脚。等到烟雾散去，地堡里面的机枪又开始向志愿军扫射，冲上来的战士全部都中弹倒下。看着敌人的机枪吞噬着战友的生命，黄继光做出了我们所有人都知道，但是何时讲起来都让人佩服的感动的一幕。
2: 到这个地堡跟前，用双手抓着敌人地堡上那个炮弹，两腿拉力把身子拉起，力气有腿，左腿不能力，力气有腿，左手扶在这个地堡上边抓这个麻袋，右手举起来，这样侧面面向我们，好像喊什么话。因为当时炮弹响了，我们耳朵都整聋了，听不清喊的什么话，他喊话了，听不清喊什么啊，知道了，哎，黄继光要堵枪眼了，说吧，就堵了。
3: 冲啊，为黄继光报仇啊！

0: 庆也高举着手枪冲了上去。就在这时，反击部队的冲锋号也吹响了，八连和六连枪声喊声连成一片。担任攻击任务的战友们踏着烈士开辟的道路，一起跃起冲锋，愤怒的浪潮席卷零号阵地守敌。全歼五九七连井高地上的美军五个连，表面阵地全部恢复，三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五九七连井高地表面阵地被全部夺回，第八连和第六连在主峰胜利会合。
1: 战斗终于结束了，天已经放亮，黄继光仍旧趴在地堡上，两手还紧紧地抠着地堡上的沙袋。指导员冯玉庆用双手把黄继光抱了下来，战士们接住了满身弹孔的黄继光，战士们流血流汗也流了泪，他们大颗大颗的泪珠滴落在年仅22岁的英雄黄继光的脸上。2007年6月6日下午，年近80的志愿军老兵谢万丁赶赴北京，亲自将自己保存了55年的一组黄继光遗照孤品无偿捐赠给军事博物馆。经过鉴定，确认是黄继光牺牲后的照片。这组弥足珍贵的照片也为我们还原了黄继光牺牲后的故事。在铺满白雪的朝鲜山坡上，停放着几个用来装烈士遗体的棺材，靠在最前排的一个里面躺着的就是黄继光。上甘岭战役结束后的第四天，黄继光的遗体才被运送下来。原因是当黄继光牺牲的时候，战斗还在继续，而且异常激烈，想要从战场上运送下一个人来，也要付出九死一生的代价。战友们冒着枪林弹雨把黄继光的遗体运送到了收容所的坑道。黄继光的胸膛像是被火药烧黑了一样，弹洞如蜂窝一般，后背脊被子弹打断，整个身体都被打烂。卫生员一边抹着落下的泪珠，一边为黄继光穿上了新的军装。
0: 1952年10月30日，志愿军经过充分准备，实施反击，坑道内外部队密切配合，夺回表面阵地，击退敌人的连续反扑。至1952年11月25日，历时43天的上甘岭战役，志愿军终于取得了胜利。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一思行。

0: 奋进十五五，全国科技活动周精彩启幕，聚焦人机共跑赛场，见证前沿智能科技实力。从首届20支队伍到第二届100余支战队同场竞技，2026人形机器人马拉松参赛规模为何能在一年内实现几何级增长？
1: 第一个呢，确实是技术的快速进步，尤其是25年这一年，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展示的一个平台，很快就会带来资本的一些青睐。
0: 从实验室的原型机到走进工厂干活的产品，主持人现场大揭秘，拼装机器人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呀，
2: 哎，这怎么不往里走了？
3: 很多机器人在跑马拉松、平时训练，还有真正上赛场的时候，都是摇操的方式，这也不容易啊，手里脚里都够忙活的。
0: 应用大爆发是技术和需求的双向奔赴。可机器人上岗这一步怎么就卡在了50%？
1: 它确实需要一个就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比较就是简单的一些场景去逐步的去替代，
4: 大概能够达到有一些好的能到50%的人的效率，这就已经是非常不错的。
0: 致敬一线科研工作者，传承矢志不渝奋斗精神，坚守自立自强之路，以创新驱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3: 我们通过比赛来倒逼技术的进步，我们去推动产业的落地才是最重要的。
4: 我们整个出货量占到了全球的80%以上，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的产品创新能力。
0: 金融街午餐会，从一场奔跑读懂科技自立自强的北京实践正在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全力提速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伴随着2026年北京科技活动周、全国科技工作日系列活动启动，创新活力持续迸发。作为智能科技重点领域，人形机器人技术不断实现新跨越，人机共跑赛事更是直观展现了硬核科创实力与发展新活力。
3: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今天呢，我们来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啊，约了海华总录节目。当然了，我们要先跟前台啊打个招呼。哎，我看这儿也没人，只有一台机器人在等着我。
5: 你好，我是海华总的助理巨神天宫3.0，请问您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张莹女士吗？
3: 对，我是天宫，你好，你收到我们的预约了吗？
5: 张女士，我已经收到了您的预约安排，请随我来。
3: 好，那我们走吧。
5: 张女士，给您安排的化妆间在2层209会议室，啊，随后的访谈区也安排在同楼层。
3: 哇，谢谢天宫引导的多好，现在要带我去电梯间，我们直接上2楼。

0: 张女士，请问咱们计划几点开始录制？
1: 天工，咱们1点钟就准备录制了。
0: 好的，那我安排相关同事在下午1点前将拍摄环境准备好。
1: 嗯，好的好的，那辛苦了。金融街午餐会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在去年的4月份呢，我们就是在这个会客厅录制了首届人形机器人半马的特别节目，同时呢也见证了历史，天宫机器人跑完了全程并且拿下了冠军哈。当时呢看完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哇，机器人居然可以跑完半马。那今年的第2届人形机器人半马，大家不会再问能跑完吗，而是问能跑多快。这个问题变化的背后呢，其实就是整个人形机器人产业一整年的狂飙，所以今天我们还是在这个会客厅来好好的聊一聊这一年的变化。那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四位朋友：
2: 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王海华，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智能制造与装备产业处副处长梁红俊，西城致远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部副总裁郭甲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械学院具身智能机器人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陶勇，
1: 还有我们的整个天宫，应该说是非常有名的天团了。而且有一位机器人哈，今儿我见过他了，没想到他现在已经非常迫不及待的要给大家呀来热热场，就让我们欢迎天宫3.0。

0: 不错，鼓鼓掌。
1: 就没想到他们现在跳舞这么丝滑，他所有的这个自由度，包括下腰的这种灵活度，其实都是为了未来真的能够去工厂进行一些实际的劳动做准备哈。
2: 对，因为进到工厂之后呢，他有可能需要挑高作业，嗯，也可能有下蹲的作业，所以他的这个不可确定的这种场景下呢，也是希望机器人的方法能力越来越强。
1: 怎么样，这个郭总，比您跳得好吧？
3: 绝对比我跳得好。现在机器人这种协调程度，其实可能已经超过我这种不太协调的人了。
1: 所以就是未来相信哈，机器人会走向实干的场景，给我们带来越多的惊喜，而且也会解锁更多的技能哈。所以这一年我们天宫做了什么准备？有没有吃点什么补药啊？
2: 那对于我们创新中心来说呢，我就讲三个突破吧。第一个突破呢，就是去年大家知道我们是半自主跟随跑完了马拉松，今年对我们创新中心而言，我们今年参赛的所有的队伍里面都是用去年的半自主跟随到今年的全自主奔跑，这是我们完成的第一个突破，就是全自主能力的突破。第二个突破呢，它的产品的稳定性比去年那是有了大大的提升，在这个电池的热管理系统方面呢，我们基本上把散热的问题都解决了。另外呢，在运控方面呢，它的自由伸展包括拟人化程度越来越高了，越来越像人了啊。另外呢，它对关节的冲击力我们也是降到了最低，在运控方面。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就是通过在这个运动的过程中呢，也是希望除了我们自己在做这个能力之外呢，我们也是开发了就是全链路的工具链。今年我们就携手了像我们北航，包括北大、北理工，包括香港的科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还有这个慕尼黑工业大学等等这些高校呢，我们就组织了一个叫跑团，巨深天宫的跑团，我们一起来参赛。所以这一次呢，大家能看到在整个赛场上有一众的天宫都在奔跑
1: 啊，所以天宫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2: 对对对对啊，包括吃补药也是，不是天宫一个在吃补药，我们希望把这个补药的能力呢给二开市场，给所有给行业里面来做这个赋能，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基础上能够做出更多的技术成果出来。哦，
1: 怎么样，这补药您这团队吃了吗？香不香？
4: 效果特别好。
1: 那陶老师和您的团队，咱等于是第一次参赛，有压力吗？还是说我们的兴奋大过紧张？
4: 应该说我们更加的兴奋，希望在这个舞台上啊能够展示我们的实力，能够跟大家一起进行同台竞技。
1: 那我们第一次来参赛哈，我们很好奇这个团队的构成是什么样的？
4: 是由博士、硕士和本科生共同组成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参赛的队伍，也是希望通过这个比赛呢，发挥这种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年轻人这种创造力，是吧？同时跟国际上最前沿的这种相关的算法呀、仿真的模型啊，例如说深度学习的算法、优化的函数啊、奖励函数，我们重点围绕这些方面能够锻炼学生，进一步的检验我们学生学的知识，我们开发的算法是否可行。
1: 其实我记得去年梁楚也记得哈，我们就是这个老地方。当时梁楚还谈到了，就是在最初策划人形机器人半马的时候，还会担心万一没有人来参赛怎么办，
5: 搞这么大个活动，邀请这么多，别到时候人都不来，这搞个大冷场也挺没劲的。
1: 但是我们看一年之后完全不一样了，之前是20多支队伍，现在是100多支，这个参赛队伍翻了几倍，就这一年的时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队伍这么热情地涌入进来？
5: 我们也思考过这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说确实是技术的快速进步，尤其是25年这一年啊，大家可能从2年春晚上机器人的这个表现和表演水平也能够特别直观地感受到我们技术的快速迭代，为这些机器人的参赛队伍来参加我们的马拉松比赛奠定了非常坚实的一个技术基础。第二一个呢，就是创新主体特别活跃，我们在25年观察到的啊，这个发布

0: 各种 demo 的演示视频的，包括新成立公司的，包括有一些投融资的这些相关的这种行为的非常的多，那就是说明了这一个产业的活跃度。
1: 郭总也来说一说，站在投资人的角度，我们怎么看行业对于这个赛事这么热情的去涌入去参与，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2: 我觉得本质上还是代表就是说，就是人形机器人在过去一年它是有一个超预期的一个发展，就刚才梁处也讲到了这个技术的发展就是其实是超预期的。那么从参赛的这些队伍以及厂商上来说的话，他们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展示的一个平台，这种就是同台竞技的这样一种方式来就是展现出我自己公司以及厂商的这种核心的技术啊，那么可能就会我很快就会带来这种下游的客户包括资本的一些青睐。
1: 是，你看啊，随着我们这个赛事的名号越来越响，参与的队伍越来越多，大家的技术越来越成熟，可能未来这个压力就来到了投资人这一边，就是看中的队伍可能想投都投不进去了。
2: 现在已经是这种情况了。
1: 现在已经是这种情况了哈。那我们的中视平台其实从今年的1月份也已经开始运营了。到底什么是中视平台？它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它要去解决什么样的痛点？为什么它会是我们的技术从实验室走向量产中间非常关键的这一环？
3: 中视环节真的非常的重要，它是解决了就是从研发试验室到规模化量产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因为你没有办法，你说让一个产品从试验室我直接就拿到行业里头去应用，它进入到市场进入到行业的时候，它需要有一个漫长的一个验证过程。那这个过程在哪个环节呢？就是在中视。首先它要去解决很多关键技术的一些收敛，第二个呢，它要去解决一些非标准化到标准化的问题。所以很多的核心零部件来说，通过中视的环节就是能够逐渐的让它进行一个规范化。还有一点呢，就是接口协议的一个标准化。一个机器人真正能干活的全身的那个核心的这个传感器有50多个，你如何更好的把协议一致了，实际上协议的标准化也很重要。我们的建筑面积目前有1万平米左右，现在的年产能呢差不多能达到5000台。我们的目标最后就是让机器人生产机器人，同时
1: 换电池都不叫事儿了，是吧？
3: 对，
1: 自己生产自己。
3: 对对，然后同时呢，也能变成咱们北京市的机器人的一个黑灯工厂。
4: 中视验证平台它的总的建筑面积是9700平，主要的一个功能是针对于我们具身智能的人形机器人进行一个装配，然后组装以及下线的一个检测。
5: 你知道在赛道上飞奔的机器人是如何从设计图纸转变为具身智能的吗？你知道机器人组装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吗？跟随主持人张颖的视角，金融街午餐会独家探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中视验证平台。
1: 夏老师，刚刚我们坐电梯来到3楼哈，一上来我就挺震惊的，没想到我首先看到的是活动的机器人的胳膊和腿儿，是吧？所以我们这一层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4: 其实机器人跟咱们人是一样的，它也分为头啊、躯干、上肢、下肢，然后还有髋部，所以根据这些不同的模块，我们呢也匹配了相应的一些生产线。
5: 能亲手组装一台机器人的身体，这个机会可不多啊！主持人张颖决定亲自上手，为产线上的机器人组装腿部电机。
1: 今天小张上岗体验的第一步，老师交代我哈，是先把这个手套戴上。
2: 对，
1: 主要是为了保护手吗？
2: 第一点是我为了我们的安全，保护我们的安全。还有一个主要，我们这是一个防静电的手套。
1: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作业的过程当中还可能产生静电呢，是吗？
2: 是的。
1: 那老师，我下面要进行的操作就是组装这个4×12的螺钉，是吗？
2: 对，
1: 到这个里面哈。
2: 对对。
6: 哎呀，停！
1: 呀！哎，这不往里走的。
5: 在机器人流水线上，一颗螺钉的扭矩、一处胶水的用量，都会影响机器人在赛道上是否掉链子。对第一次上手组装的主持人来说，24小时作业的智能检测系统就是默默兜底的劳模。这个系统对不合格部件进行筛选，保障良品率，把实验室里差不多的设计变成产线上毫厘不差的标准。

0: 一到二楼我就听见了哒哒哒，
1: 应该都是天空机器人的脚步声，是不是？
2: 对，是这样的。
0: 所以这是一片什么样的区域呢？
2: 这一块是它的一个动态检测，比如说它的步态啦，比如说它的一些基本动作啦。我们刚才看的田字格，就是它在原地这样踏步的过程中，是否会以这个偏移量？这个话是可以通过我们的遥控器来进行操作的。我建议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
0: 那我就感受一把，
2: okay，
0: 好不好？
2: 好的。
0: 这个是方向是吧？好，我先试试啊。哎呦呦呦呦呦！
3: 这有点快了，
0: 这有点快了。
3: 慢一点，
0: 这样可以吗？
3: 可以，
0: 这样可以，这样可以。我们很多机器人在跑马拉松都是摇操的方式。那我感觉这也不容易啊，带着它一块跑步。
3: 确实，
0: 就我这手里脚里都够忙活的。
4: 从中视平台走出去的每一台机器人都经历过以上严格测试，这正是马拉松赛事倒逼出来的质量标准。能跑过中视平台的千锤百炼，才有资格站上跑道，跟全国各地的战队一较高下。
2: 我们中视平台已经具备了相应成熟的这个制造和检测的一些设备，然后把这些平台开放出去，初创型的公司可以利用我们的平台，这样的话可以大大缩短的整机的一个交付的周期。
4: 这间对外开放的标准化的中视平台，不但是天宫机器人落地的第一站，未来更将成为整个行业的发动机加速器。
2: 我们现在的一些检验的标准啊，技术的规范，其实都是在我们这个平台上来逐渐的做一个积累啊，为未来的这个行业内的标准的制定奠定一个基础。不仅服务于北京市，更多的可能要服务于我们整个行业，更多的服务于我们全国的所有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这个行业。
4: 从立体仓库的自动分拣，到组装线上的一丁一毛，再到动静测试的严苛把关，中视平台就像一座桥梁，把机器人送进了工厂、商场，甚至交通路口，让机器人从秀场走向实干，见证中国制造的加速度。奋进十五五，全国科技活动周精彩启幕，聚焦人机共跑赛场，见证前沿智能科技实力。从首届20支队伍到第二届100余支战队同场竞技，2026人形机器人马拉松参赛规模为何能在一年内实现几何级增长？
5: 第一个呢，确实是技术的快速进步，尤其是25年这一年，
6: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展示的一个平台，很快就会带来资本的一些青睐。
4: 从实验室的原型机到走进工厂干活的产品，主持人现场大揭秘，拼装机器人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呀，
0: 哎，这怎么不往里走呢？很多机器人在跑马拉松，平时训练还有真正上赛场的时候，都是摇操的方式，这也不容易啊，手里脚里都够忙活的。
4: 应用大爆发是技术和需求的双向奔赴，可机器人上岗这一步怎么就卡在了50%？
6: 它确实需要一个就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比较就是简单的一些场景去逐步的去替代，
5: 大概能够达到有一些好的能到50%的人的效率，这就已经是非常不错的。
4: 致敬一线科研工作者，传承矢志不渝奋斗精神，坚守自立自强之路，以创新驱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0: 我们通过比赛来倒逼技术的进步，我们去推动产业的落地才是最重要的。
5: 我们整个出货量占到了全球的80%以上，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的产品创新能力。
4: 金融街午餐会，从一场奔跑读懂科技自立自强的北京实践正在播出。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陶老师，来自于高校的院所，听到有这样平台的一个建立，是不是也很开心？因为它对于我们的研发来讲也是如虎添翼的，对吧？
7: 是的，我们做一些新型的机器人的部件呀，像我们现在做的视觉和触觉融合的这样的一个爪手，试试之后才能够验证我们这个相关设计的可行性啊。那原来没有中视平台的时候，在北京周边很难找到这样子特别方便的加工的场地啊，试制的场地。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基于他们的中视平台快速的进行加工试制，所以我们进行验证。我想这个对于高校来说，做机器人的这种前沿的 部件级的探索，包括整机的一些机器人的这种探索呀、试制啊，都是很关键的，需要咱们的中视平台能够进行一些样机的试制啊、集成啊、调试啊，这也是一个能够促进产学研合作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
8: 我们一直在说今年是一个规模化应用的元年，我认为今年的下半年这个数量量级还是会增加起来的。可能在很多的场景都能看到机器人出落在各个地方，比如说我们今年在4月份，从我们创新中心本身来说，这个也特别感谢梁处的支持，就是我们的机器人来作为这个交通指挥员，在我们亦庄的相关路口就要开始上岗，协助我们的这个警察叔叔然后指挥交通了。
1: 哦，以后我们会看到这个机器人交通协管员是吗？
8: 啊，对。啊，
1: 你看也是在亦庄上岗。
8: 对对，
9: 因为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公共服务的巨大的一类场景。那么公共服务场景它的优点是什么呢？对于机器人企业来讲，这个场景它对机器人任务执行能力的容忍度会更好一点，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能够更快地进入场景。啊，郝总说到的交通协管，因为亦庄这边它有这个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的相关的基础设施的优势，我在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所有灯的信号都可以直接接入到这个机器人身上，它都可以实时地感知到，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根据信号灯来指挥这个交通。那包括其他的像政务服务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导览讲解啊，这些场景应该说是它有很强的公共属性，那么通过政府来在这些场景里边给机器人的产品和机器人的创新主体提供这样的应用的环境呢，能够确保他们的产品更快地进入场景，能够确保它在这些场景去做快速的提升。
4: 如果有一天你在路口遇到的交警是一台机器人，你会惊讶吗？北京首个交警机器人在亦庄正式亮相，在4月19日人形机器人斑马上，他刚刚完成了自己的首秀，稳稳站在赛道转弯处，引导机器人选手有序通过。
1: 经开区的机器人交警已经上岗了，我们开放了这个公共服务的场景，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走进来，接上我们的红绿灯，试验能否替代我们这个公共服务领域人才短缺、服务不够精准这样的问题。那希望社会公众给我们一些耐心，让我们机器人能够更成熟、更稳定。
4: 交警机器人上岗，是亦庄向机器人全面开放应用场景的一个缩影。依托机器人半马赛事，亦庄提出月月有赛事，推出了一系列应用场景比赛，从智能康养机器人应用大赛到酒店机器人接榜挂帅，每一场赛事都以真实场景为考场，以产业需求为标尺，以公开赛事为窗口，以此回应大家最有兴趣的问题：机器人究竟能为我提供什么服务？
1: 我们举办了智能康养应用大赛，我们选拔出了30多款机器人产品，现在已经在我们的智慧康养养老驿站里面进行了应用。那现在我们的驿站日均接待量300余人，那每天都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养老服务机构或者我们的投融资机构去那里参观学习交流。
4: 目前亦庄已聚集了巨深智能与机器人生态企业300余家，产业链规模突破100亿元，通过机器人赛事择优，好产品好服务脱颖而出，不但能获得投资机构的青睐，还能直接拿到采购订单真金白银的政策大礼包。
1: 我们有订单的直接赋能，那像我们去年举办的酒店大赛、康养应用大赛，这些产品已经在我们经开区的酒店养老驿站中得到了应用，也真正实现了以单促产这个目的。对于优质的、优胜的机器人企业，我们给予空间保障、政策工具扶持、人才政策的加持、资本的对接、场景应用对接等等。
4: 亦庄正在用一座城市的包容与魄力，为巨深智能时代铺就最真实的试炼场。在这里，每一台奔跑的机器人都在奔向千行百业、千家万户的未来。
1: 刚才海华总也说了，我们现在呢这个技术也还没有完全的收敛，所以大家未来可以畅想一下，就是我们这些机器人儿，它在形态上可能会收敛成一个什么样子。
9: 小时候也看这个动画片啊，叫变形金刚、
0: 嗯、
9: 我们最好的结果呢就是我们的机器人像变形金刚一样，它可以是各种形态。实际上啊，人形机器人它在进入不同场景它的形态

0: 菜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差异的，你比如说家里边我可能需要一个不那么高大但是更有亲切感更好交互的这么一种形态，那在工厂里边我可能需要它一个非常孔武有力的啊，看着非常的这个能干活的这种样子。刚才开玩笑啊，说是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变形金刚，需要它是什么形态的时候它就变成什么形态。
1: 我觉得就是机器人它的收敛首先是肯定是越来越像人嘛，所以它肯定是以后肯定会收敛成一种，比如说现在可能关节可能是四五十个可动，那么人的关节肯定是不止这么多的关节了，所以它肯定是越来越像人的这样一个趋势去收敛。
2: 我是比较赞成刚刚梁处讲到的，就是变形金刚，因为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工作场景它对机器人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工业场景里面，那我需要机器人干活又稳又快，我可能有拧螺丝的那我就需要灵巧手，但我需要搬运的时候我可能就需要一个吸盘，我需要在抓取东西的时候我需要一个夹爪就行了，而且机器人在应急救灾的时候可能大中小它都要有，小的呢它可能会通过狭窄的通道去送药或者投放食物，也可能有大型的机器人可能就去搬运一些碎石等等，这些呢实际上它会有各种不同的形态。我觉得未来的收敛它可能是分行业来做收敛，这是，但是呢它的收敛一定是基于行业的执行能力来做收敛。
3: 人形机器人可能内部它的结构是一个通用的一个结构，但是呢它针对不同行业的应用它可以进行改进。举个例子来说，那在工厂里面的，那我可能我的外壳可能就是塑料的外壳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金属的外壳啊，那就满足工厂这种粉尘啊恶劣的环境要求。但如果我的人形机器人要进入 4S 店是吧，要进入展厅跟人讲解的时候，那我们可能这个人形机器人它就要有电子皮肤。人形机器人它首先是一个公共的这种高科技的一个顶尖技术的平台是吧，基于它的内核这些平台技术我们可以衍生出来有不同身高是吧，有不同的外观，有不同的传感器。人形机器人它也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这样的一个高技术的引领的这么一个展示研发的平台。
4: 梁处应该还记得吧，我们去年在录制首届人形机器人半马特别节目的时候，我们的主题聚焦的就是从马拉松跑进万家灯火。那如果要让您设一个时间表，您觉得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跑进万家灯火？
0: 哎呀，这个问题是我被问的最多的，但是也是我最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好回答呢？因为大家其实都有非常高的一个期待啊，其实还有很多没有解决的关键难题，特别是在我们的管理制度上，我们的安全治理的机制上，其实也还有很多需要跟上的。比如说他在家里边万一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我们怎么样来做行为审计和责任事故的溯源，包括这些责任怎么来认定，就和我们的自动驾驶车上路一样，它一定是技术突破、安全治理、公众认知，整个大的环境充分具备的条件下，它才能够真正的实现它的应用。那我觉得走入万家灯火呢，我希望它会在未来的2到3年就能够实现，但是这2到3年一定是需要很多的主体各方共同参与共同努力才能够实现。
4: 其实从去年到今年，我们关注机器人，关注机器人的奔跑，看他们从马拉松的赛道跑进工厂的产线，跑进千家万户，这一年的狂奔，我们不仅看到的是机器人速度的提升，更是他们从炫技到实干的一个蜕变哈。相信明年我们会继续持续的来关注，看我们的人形机器人在赛场内外会继续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和震撼啊！同时也跟四位做一个一年之约，好不好？明年我们同样的老地方，再看看机器人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好吗？好的，再一次感谢四位嘉宾，谢谢。

0: 拍卖收藏有诀窍，欢迎大家看拍宝。大家好，您现在收看呢是由北京金堂天润集团抖音加强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出的拍宝节目。那么今天的拍宝节目呢，我们来到了北京华夏古玩城，咱们啊来一场大型的工艺鉴定会。那咱们看看今年的鉴定会啊都有哪些专家来给您出席鉴定。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咱们鉴定会现场见。
2: 今天非常高兴来到了拍宝这个鉴定会的现场，
3: 咱们拭目以待，看看到底有什么好的宝贝。
4: 很高兴今天来到咱们鉴定会现场为广大藏友服务。
5: 哎，等会儿啊，你这要是介绍你得介绍全面了呀，这不是还一位专家呢吗？行了，不跟你多说了，咱们接下来呢有请藏友啊，我给大伙儿先鉴定鉴定。这位大哥您好啊。
6: 您好您好您好，
5: 欢迎您的到来啊。
6: 呵，你好。
5: 带一只大碗来是吧？
6: 对。
5: 这是祖传呀还是您后来收购的呀？
6: 啊，这个是我伯父
5: 啊
6: 让我那个委托我那个带过来的。
5: 哦，您是南方人吗？
6: 不是不是，那个辽宁的。
5: 辽宁啊，我听您叫伯父吗？北方不都叫大爷吗？
6: 对，我叫大爷，我怕你们听不懂。
5: 大爷我们还听不懂。
6: 对，
5: 比爸爸岁数大就叫大爷是吧？
6: 我伯父吧
5: 啊
6: 年前
5: 啊
6: 去世了。
5: 哟，
6: 我表妹委托我过来的。
5: 嗯，
6: 然后家里也有祖传的东西，也有他自己收的。
5: 哦，
6: 但是这个东西具体是
5: 收的还是祖传的不太清楚。
6: 对，就不清楚。
5: 明白，我瞅这点东西还挺好啊。这个在我们瓷器收藏里有个学名叫做霁蓝呀，是吧？你看这多好啊，颜色还很沉稳，器型呢也是端庄啊，而且非常的大气。您要说在历史上呢，其实也就是个陈设器，是吧？要真拿它吃饭，这得多的饭量呢，是吧？哎，真好这件东西，后面还有六个大字啊，是吧？叫做大清雍正年制。这要让我说这是官窑啊，我觉得应该是倒带。要是您比如说在这个拍卖上，要是底下真有这个喜欢哈，两边要争起来，这卖个大几百万也是有可能的呀。嗯，啊，
3: 我们看那个里外蓝釉，而且这种蓝呢我们经常称为叫宝石蓝。一款六字青花双排海珠碗，大清雍正年制，这种形制呢它也是一个雍正官窑的形制，但是呢一般情况都带双蓝圈，你这不带双蓝圈，有没有发现这种字过于纤细，没有那种厚重感。
7: 如果是真品或者老的，它会有什么呢？这种提安顿挫。我们经常提到什么提安顿挫呢？就是起笔藏锋，落笔回锋，顿笔出锋，包括起笔、行笔、落笔颜色会有变化。你看这个平平的没有变化。那么另外呢，我们再看那胎纸过于干涩。而且我们经常谈到什么呢？说这火石红自然不自然？实际上你看啊，这种的火石红，它是一个颜色，没有变化。火石红应该有层次，越离釉近的颜色越重，它有一个深和浅的变化。但是你看那个，整个就一个颜色，拿手头看，特别坠手。真正老瓷器呢，它呢拿起那是整体的均匀的。沉，那么说假设有坠手的，一般康熙时期略微手头重一点，所以这个我给您鉴定结果就是新的，纯新的，毫无争议的新。
5: 大爷您好啊。
6: 哎，您好
5: 大爷。嗯，这火锅呢是您带来的？
6: 对，
5: 真好啊。那羊尾油还有咱们那个什么羊腿肉还有冻豆腐粉丝您没一块带点儿，咱直播的就算呗。您先介绍介绍，这个火锅是您的收藏？
6: 这是这个我回老家看我姑，在他那个前面家邻居房倒了以后
5: 啊，
6: 剩一个一人来高的墙头。
5: 哦，
6: 这在那上头搁着。我说你这么好的东西你怎么搁这儿了？
5: 哦，
6: 他说这个坏了。
5: 哦，
6: 我不能用了。
5: 哟，
6: 哎，说这原来在那个小西屋搁着啊，屋子塌了没砸着他。
5: 哎呦，您看。
6: 哎，我说这么好的东西我说你搁屋里去。
5: 啊，
6: 哎，他说我要把它扔了呢，你要喜欢你拿走。
5: 哦，你拿走。
6: 哎，
5: 这个您就给他拿回来了？
6: 对，我拿回来了。
5: 啊，您没问问他屋里那沙发还要不要啊？
6: 他说这个是他老婆婆的过门的时候就用过。
5: 哦，
6: 他婆婆过门的时候也用过。
5: 呵， 那要这么追溯，这点东西最起码得有个100多年历史了呀，
6: 差不多，
5: 差不多是吧？哎，而且呢，咱们跟大伙儿介绍一下啊，好多人认为这个火锅的呢得是这个铜的，实际上呢，刚才咱看了一下，这个呢不是铜的，这是砂锅，是吧？这有点像那个紫砂，是吧？那个挂彩那个意思似的，它外头它给您刷了一层这个釉，就显得它很高级、很高档。这肯定是老的，没问题。我觉得价格也不菲，应该再个2-3万块钱。得向您表示祝贺啊，也祝您是身体健康啊，工作顺，别大爷就别工作了，就操劳一辈子，祝您是身体健康啊，叫做人丁兴旺，万事如意，好吧。
2: 它这个外边是个砂胎，它里边是个陶胎，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老的一个火锅，现在没人这么做，是吧？哦，它这个盖子也是砂胎，我还以为是铜的呢，一看彩呀，我以为是这个恰似珐琅那个东西呢，结果还是一个陶的，是一个晚清到民国时期的这么一个火锅，老火锅。我觉得这东西啊，收藏价值不是那么的高，但是很少见的这个品种，它有一定的纪念意义，小小小的收藏价值有那么一点点，也没有什么市场价值。它如果是个瓷的，再有一些工艺，或者说这么一个撒蓝的，可能价值也高一些。它这个是个陶的，有没有火锅店的什么的，给他们可能作为陈设收藏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因为这是一个老的，给开火锅店的1000块钱他得要。
5: 这位大哥您好啊，
6: 哎，您好，
5: 您好，这是您带来的
6: 啊？对，
5: 哎呦，好家伙，真是啊，黄澄澄，夺人耳目啊，流光溢彩，家里传的吧？这是
6: 我父亲，不知道从哪儿淘换过来
5: 哦，反正到您这儿，
6: 对，
5: 就算是传下来，
6: 对对对，
5: 嗯，咱看看啊，这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应该是一个金盒子，然后打开的应该里头还有一本金书，这个东西啊，要是对可是不得了啊，
6: 是
5: 因为呢，在历史上来讲哈，就是把这个金子呢打成很薄很薄的像纸一样，然后在上面呢去镌刻一些东西，像这种工艺啊打唐朝时候就有了，到清朝的时候呢曾经呢有一度呢达到过鼎亨辉煌，但是这些个呢因为受成本影响，因为这必须得是黄金的，所以呢这都是皇家所拥有的。
6: 对对，
5: 如果这点东西要是对，第一个啊它是金子的，金子您知道现在可是不得了啊，那一克都多少钱呀，二一个又是皇家所藏，所以这东西就价值连，
6: 所以我有点不相信吧。
5: 啊，
6: 嗨，但是
5: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是吧？要相信相信的力量。
6: 是是是。
5: 哎，您要相信老爷子眼力，咱能拿出来瞅瞅吗？
6: 可以可以。
5: 哎，哎呦，好家伙！行啊，就这本书就得够2斤。
6: 够。
5: 这现在金子都1000多一克。
6: 对。
5: 你看，哎呦，这里头这经文还真好。
6: 但是我看它像是，是不是拿什么东西？
5: 冲压上去的。
6: 冲压上的。
5: 冲压上去的是吧？
6: 对。
5: 嗯。您看您自个儿看出来
6: 它是
5: 冲压上去的，没关系，就即便啊它不是老的啊，不是纯金的，但是就这样的东西也很精巧，也值得您收藏。
3: 这是藏刻的一个佛经，很早就有，从唐啊到清啊一直是有这种藏刻的这种，但我们看这个呢写的，我们看呀，藏刻和我们说和古代的还是有一些差距的，相对来说写的比较板板直啊，板直不生动，呆板呆板。另外，这个整个的这个佛像的这种画法，也是当代的现代人的一种画佛像的方法。另外，我们从这个藏刻工艺上来看呢，这都是明显的具有当代工艺的这种风格特征，所以它不是一个老的，是个新东西，而且这个也不是用金箔做的啊，这应该是铜的。也许可能加了一点金，但主要的材质还是铜的，收藏价值不是太大啊，不是太大啊，收藏价值不，因为第一啊年代不老，另外也不是我们说纯金的这种金叶子大的，所以有一点市场价值，但很小。而且这个盒子我们看打造的这个藏刻的方式也都是当代的这种风格的特征，制造工艺。
5: 这位大哥您好啊。
8: 你好你好。
5: 哎呀，您这带的是一块牌子
8: 啊？对。
5: 哎呦，您请放在这里咱瞅瞅，这牌子是您买的
8: 啊？对，
5: 这个牌子呢，您看两边什么都没有刻画，没有画也没有字儿，这个实际上有一个美好的寓意，这叫平安无事，是吧？平安无事牌。而且呢，过去在历史上来讲呢，到了明代的时候，有一个叫鹿子岗的，也叫做紫岗牌、紫钢牌，是吧？哎，就是这种制式的。这您多少钱买的呀？
8: 不到3万，
5: 不到三万，多好啊，是吧？这个是和田的玉啊，这是和田的籽料啊，
9: 还带皮，
5: 还带皮，你看非常的温润，到不了说是羊脂白，但是呢，这绝对是和田白玉。而且您看，值钱就值钱在它表面上，您说这叫撒金皮，对，带皮子。
8: 这有年代吗？
5: 这有年代。其实啊，玉呢，年代不年代的呢，倒是次要的。玉啊，跟瓷器不一样。玉第一位的先看是它的这个料子怎么样，第二位才看年代呢，是吧？你这料子不对的话，你当然料子不对，年代估计也不会太久远。

0: 那主要就是先看这个料子，这料子首先没问题。哦、我瞅这雕刻也可以啊，这能到清代啊？门头这块很小，但是你能看出来很巧。哎，你看还都窈窕折。
1: 你看，你看那个牌子还、
0: 可以，
1: 皮子还打磨过呢。
0: 好像是打磨过，但是你看，它还能感觉到，能看得出来，它是由内而外的，它不是在上面做了一层这种皮子，是吧？我觉得这样东西挺好。当年您是30000块钱买的，是吧？哎，今天呢？
2: 这今年买的，
0: 就是今年买的呀。今年30000块钱买的呀，那算捡漏了，是吧？早年间这牌子不得要你个三四十万，是吧？哎呀，不得要你个，行，听您的。我说三四十万啊，这大爷说的，早年间值个108万的，是吧？哎，108万就行了。
3: 这东西您是当籽料买的，对吧？
1: 对呀、
3: 啊。但是我看这个不是籽料，我看它这个皮子呀，它这个毛孔明显就是电脑喷砂做的毛孔。你包括它这个颜色，它是做了一个洒金皮浮于表面，您可以自己看，任何的皮子，哪怕洒金皮再浅，它会有色根，它多多少都会有，人这个一点色根都没有，很薄就浮上边一层，然后这个毛孔也典型是喷砂的毛孔，您看上边这个雕刻痕，它全是那个电脑雕完之后然后手修的。您多少钱买的？
1: 一万多。
3: 如果说这要是真的新疆和田籽料，10000多是一克，像这种白度，它一定是一克就要过万。但是这块东西，单从玉质上来说，这块玉是非常好的，是现代的，不老。这是俄料仿新疆籽，
1: 俄料啊？
3: 对，俄料仿的新疆籽，特别白。但是这块儿又是老坑的俄料，啊，不是说现在新坑所出的。这要是真的新疆籽料，你这个别说10万、10万块钱，你都捡大漏了。
4: 这个也不能说新呐、啊，虽然年份浅点吧，也有些年了。茶叶罐，这个就是往茶叶用呗。
0: 能到明国吗？
4: 上限。最多到民国，我觉得这个山西啊、河南的什么的哪都有河模的，
0: 对对，老的没问题是吧？
4: 没问题，都是民俗。
5: 宋徽宗没有画过这种题材啊，这是现代人的画吧？
6: 我好多人都看出是这个。
5: 不是，您知道宋徽宗一张这要是真的得多少钱吗？上亿。
7: 拍宝栏目为藏友全面提升服务，每个工作日13点至15点，华夏古玩城第一拍宝艺术空间都有海选拍品征集活动，品类涵盖瓷杂、玉石、书画。预约电话84109766，并请关注拍宝节目公众号。
0: 大姐您好啊。
8: 您好，
0: 这是您带来的？
8: 不，哎，我带来的
0: 一只小碗，是吧？哟，这么轻啊，
8: 烧
0: 蓝，红炭的，您看看，还带天窗，这是历史人物，这应该是一个故事画片。哎呀，真好。实际上呢，就是这种工艺有点像咱那个珐琅
8: 啊，
0: 就是那个咱们那个景泰蓝
8: 啊，
0: 景泰蓝，不过它得掐丝，它得掐丝往里头填彩。这个呢没有掐丝啊，这是烧蓝，挺好的这件东西。这是您的？
8: 没有，这一个法国朋友。
0: 法国朋友是法国人
8: 送的，对。
0: 热爱中国文化
8: 啊，对。
0: 然后呢，小有收藏，
8: 好像他父亲是搞收藏的。
0: 他父亲
8: 啊，
0: 然后呢，结识了您，一看您是中国人，把这件送给您了。
8: 对对对，
0: 多好，
8: 跟他换点东西。
0: 哦，互换货了。
8: 对对，
0: 您拿什么呀？两套房跟他换呢？
8: 就是不错朋友嘛，不是？完了，我就给他买点东西，完了他觉得不那什么，就给我这么一。
0: 哦，就送给您这个了。您给买点牛奶。花生油，
8: 这是
0: 让您介绍介绍，我们也想成为朋友啊！看那到时候有什么，是吧？我也给他来点什么牛奶、花生油啊！看他给我来点，这点东西不错呀！啊，我认为没问题。这个呀，大概其能到个晚清民国吧？
8: 哦，
0: 啊，
8: 是吗？
0: 是个老物件
8: 哦，
0: 做的很精巧，这故事画片也好。
8: 它这个是铜胎是吗？
0: 铜胎的，
8: 哦，
0: 这是铜胎的，这故事画片也好，这就是才子佳人的画片，挺好的。
8: 哦，清代的，
0: 清代的，清代的，
8: 哦，
0: 市场价格，我个人认为啊，
8: 嗯，
0: 这个大概可能得个2-3万块钱吧，2-3万块钱
8: 哦，
0: 啊，
8: 那行，
0: 您给他买那点东西回本了吧？
8: 回了，
0: 回本，行了，那就行，
8: 回不少，
0: 对，回不少呢，是吧？
4: 烧蓝，开窗，人物故事，他这个是两开窗，然后还有的开三个窗的，开几个窗的，这个确实欧洲也比较多。 这还下围棋呢是吧，应该是光绪民国的东西，这种烧蓝的呀，
9: 原说是清代的，
4: 清代的，光绪也就是清代了，是不是？光绪也就是清代了，不，原则上来说，连人宣统也都得算清代呀。反正年份不会太早，他这个彩花的也是晚，他也不是说够乾隆的那个。

0: 工艺也不会，这其实就是铜胎画珐琅，它这个胎是铜的，然后外边画的珐琅彩，它这个篦子呢又用的烧蓝的技术，就是类似于掐丝珐琅那个技术啊。你看它这个都是这种锦地儿了，东西是老的肯定没问题，它这边上还有银呢，你看这银都锈了，这个工还挺细着呢，它这些地儿也是银，这个花卉也是银，这银都生了黑锈了是吧，它这有点爆釉，都爆了。这个不是官窑，晚清这种官窑反而少。这个景泰蓝嘛，不是就说是从明朝景泰年间开始烧造它，最早如果是明代的这种东西，就都是宫里边才用，因为它的制作成本特高，不是老百姓能用得起的东西。到晚清的时候，就民间大量的就烧制了，到今天咱北京河北到处都有烧制它的，不过工艺达不到这种工艺，价值没有太高，1800块钱。
1: 大叔
2: 您好，
1: 您好，您好，
2: 精神矍铄，身板硬了，
3: 80岁，
2: 哎呦，真不像您，哎呦，大金表，
3: 电子表，
2: 金表，好家伙，这幅画是老的，纸都包浆了，纸是可以包浆的，
3: 是吧？
2: 纸在自然界当中啊，其实它也是氧化嘛，
3: 这坏了怎么办？没事吧？
2: 坏了呀，坏了没事，坏了，到时候拿那个铜胶条粘上它，
3: 这什么主意啊？
2: 哟，这有点宋画的意思呀，
3: 不是，这是清代的，
2: 清代的是吧？
3: 啊，
2: 哇，真好啊！
3: 好，
2: 哪位画家呀？这是，
3: 这个叫做马全，
2: 啊、马全，您查过吗？
3: 我查过，网上查的，这是马全，是那个江苏常熟人，清代乾隆年间的著名女画家。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查了一下，
2: 您查的那个跟我这个。跟我想的一样，
3: 你这要看看就知道，
2: 江苏常熟人嘛，是
3: 专门画花鸟的，
2: 花鸟的
3: 啊，专门，
2: 而且是位女画家，
3: 女画家，
2: 你看这画的就那么的有灵气儿。而且呢，这个属于是连工带写，是吧？你看这鸟，这是工笔啊。工笔有的时候呢，你画着画着呀、啊，就画的有点匠气，就说我们画的不灵动，是吧？你看这个非常非常的精细，哎，真好。叫什么来着？马全，
3: 马全，
2: 马老师，是吧？马老师的画真好啊。清代的这没问题，你看这纸寿千年，自然而然的都形成了很多的包浆，
3: 自然的，
2: 非常自然哈、啊。这幅画您当时是多少钱收购的呀？
3: 好多年了，想不起来了，
2: 想不起来了，
3: 想不起来了。
2: 这不是马全老师送给您的呀？是那让马全老师生小人，对对，是啊，不错啊，这幅画，这幅画得大几十万。
3: 卖不了了，现在可能我估计要一二十万，可能
2: 一二十万是吧？您别着急，把它留好是吧？哎，过500年，您是啊，这不是大几十万的事儿了。
4: 哎呀，老先生，这有点可惜啊，这是个仿的，而且时代不太远，可能有个。30-40年
3: 啊，
4: 30-40年，这是仿的马全，清代的
3: 啊，清代马全，
4: 清代马全啊，仿马全的。因为我们说这个，从这个纸的这种磨损程度看，就是现代做的，它有做旧的痕迹，这个上
3: 面
4: 啊，不是那种自然老旧那种包浆。
2: 这位妹妹您好啊，
5: 您好，老师，
2: 这是您带来的？
5: 对，这是我带来的。
2: 我瞅瞅，哟，这么好啊，
5: 这运气不赖吧？
2: 人叫人天生不语，货叫人点手自来。哎呦。这个是籽料的呀，而且你看这多大个儿啊，这个是吧？哇，这料真厚啊！这怎么来历呀、啊？这个，
5: 这个是家传的、
2: 啊，哦，祖上传下来的呀。
5: 对，
2: 大户人家呀，家里头还有别的吗？就这一件吗？
5: 您先看这一件能不能让我们财富自由？要是能的话，那就没有别的了；要不能的话，可能还有。
2: 啊，财富自由啊，是这样啊，就是说人这个财富能不能自由，一个是呢足够的能力去挣，还有一个呢就是降低自个儿的这个花销，降低自个儿的欲望啊。您觉得您多少钱能财富自由啊？啊，
5: 我觉得我几百万就行吧，
2: 几百万就行是吧？
5: 对。
2: 哎，您别说啊，这点东西啊还真靠谱。您要是哥说早些年啊，就这点东西真得过百万。现在呢，可能是个价格洼地，但是呢，别着急出手，把它留一留，等一等，保不齐过些年真的这价格，哎，能过个几百万啊！这点东西真好。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啊，这点东西应该是一个清代的中早期的东西，而且您看这料子用的多厚啊，是这种和田玉的籽料，而且雕刻的也特别的精细，有两条龙，一般一条龙，这是两条龙啊，狮龙抱臂，哎呀，真好。关键是什么呀？我瞅您这底下还一托呢，是吧？
5: 对，这是它的。

0: 它这个玉制啊，典型的是新疆料啊，因为现在一般仿的不用新疆料，成本太高啊。虽然说这个料子不是，虽然说它有点玉花啊，但是老玉在这个玉制已经算好的，正经八百的是新疆料啊，毫无疑问的新疆料啊，料子也对，工包浆皮壳还有这个造型啊，刚才我们鉴定了好几个，那瓶子造型全是臆造的。因为古人造玉可不是像咱们现在说天马行空，我想怎么雕就怎么雕，它都是有制式的，不会脱离那个大缸。在古代你看这个盖儿也是原套的，虽然说它里边有点小裂，但是在古玉的器皿件里很正常。咱们去故宫博物院看那些故宫传下的也会有这些毛病，就是在古玉玩的就是这个历史包浆跟这个工艺啊。这个还是原盖儿，因为好多这种玉呢都是后配的盖儿，所以这盖儿很容易丢失或者损坏。咱这盖儿也是原配的，还真不错。底座也是原配的，底座也很好，年份都差不多，然后型啊、包浆、皮壳也都一样啊，这应该是一套的，相当不错这个东西。这个市场价值，我觉得现在行情有点走低啊，大概20到30，行情高的时候这个东西能卖到40-50啊，但是现在行情有点低，但是也不一定啊，你拍卖俩人都喜欢。冲到50万有可能，对吧？眼儿一睁，价格又上来了。反正东西是好东西。
1: 哎，轮到这位老大哥了啊！
2: 李岩老师您好，见到您了哈。
1: 哎，您好，您好，这是您带来的。
2: 对对对，
1: 那大伙儿也可以看看。哎，这大叔，这还件不错是吧？
2: 对对
1: 啊，这是一小罐是吧？
2: 是
1: 汝窑啊。为什么呀？大伙儿请看，我瞅见后面这个支钉了，是吧？这支钉这是汝窑一个典型的特征啊，而且这个汝窑的那个天青色嘛，非常的好看呀，是吧？雨过天晴啊，这是家传的还是您买的呀？
2: 这是十几年前从国外淘来的。
1: 哦，您是上国外旅游啊，还是在国外工作生活？
2: 工作的时候。
1: 哦，工作的时候。
2: 嗯，
1: 在哪个国家呀？
2: 加拿大。
1: 加拿大，现在还常去吗？
2: 不太常去。
1: 不太常去哈。我这明儿我上加拿大。那我就找您了、啊、没事啊，那也不耽误给您咱们做认真鉴定哈、啊、不错这件东西。但是汝窑啊，据我所知全世界呀、啊、一共有多少件？70来件，全都是登记在册的。这件东西您查过吗？
2: 没登记在册。
1: 没登记在册。哦，这属于编外啊。您认识出版社的同志吗？
2: 不认识。
1: 哎呀，我说您要认识出版社的同志，赶紧咱们出期刊物就算是在册了啊。要我说啊，您要说他这个是宋代的哈、啊、汝窑，我觉得也未必哈、啊、但是呢它有好多时候呢，就是这个汝窑呢它后期呢也有很多人照着那个记录的方法去烧造，我觉得这个呢有点后朝仿前朝哈、啊、大概呢我瞅这应该清代的吧，好不好、啊、
2: 好，谢谢您。
1: 价格呢我个人认为呢也得个大几十万的样子吧，好吧、啊、
2: 好，
1: 来鼓掌啊。
2: 谢谢。
1: 好、哎、啊，您就别鼓掌了，满腰的夜了一会儿。
3: 汝窑我们知道在宋代总共烧制时间也非常短，而且呢我们据统计呢也是不足百件。汝窑呢在我们说在河南烧制，河南张公巷和这个清凉寺。您买这个是当真品汝窑还是当工艺品买的？
2: 这是在国外当真的买的吧，因为它是拍卖当时于老尊，我就看好，当时也说老实话也不太懂。
3: 您一拿出来我就知道不好。为什么不好？这个颜色不是那种天津色、
2: 哎、
3: 啊。还有一个，其实直观的说啊，您看它这种开片没有层次感，因为这种开片呢，实际上我们用10倍放大镜，我们看它就是这个右面的开裂，但是开裂呢，它有早期的开裂和晚期的开裂，那么早期的开裂呢，就在右面里边呢，它氧化的时间长，颜色就重，那你比如说近些年呢，它的氧化时间短，颜色就轻，所以它有一个深浅的变化。但是您看您那个全是一个颜色，所以说从开片上这也不对，从表面釉光上也不对，包括它这种支钉的支法啊，还有微微撇足。您看您这足基本上就直的了，实际上真正汝窑啊，足墙不是直立的，它是微微的外撇，有小蛇口，它整个的工艺呢是符合这种汝窑的工艺，但是呢就是不老，就是近些年了，几十年。
2: 几十年什么地儿仿的？
3: 河南那一带。为什么呢？通过这种露胎处似乎能感觉到它的胎土，它的胎土呢什么呢？是香灰胎、
2: 啊、
3: 你像咱们往北边这些窑口呢，它这胎土呢就发白了，
2: 嗯，
3: 所以它这个香灰胎啊，还是说属于河南那边仿制的，但是整个的造型呢，看上去挺漂亮的。
2: 拍的时候他说，也是仿的，但是说是清仿。
3: 清代有仿，你比如说乾隆时期仿汝釉，啊，但是他这个仿汝釉， 就是

0: 柚子是汝窑的这种感觉，但是它还在景德镇仿的，
1: 嗯，
0: 但是景德镇的胎是白胎，有仿汝柚、仿钧柚、仿哥柚，宋代五大民窑嘛，汝、官、哥、定、钧都有仿制。啊，您比如仿那个定窑，一般我们说在清早期康熙时期，他拿那个姜摊去仿制定窑。在乾隆时期，一般官窑也都仿这种汝釉啊或者哥釉啊，但是这件呢还是近些年的。
1: 明白了，
2: 这是一件啊李时义的这个作品，天津的一个书画家，和启功先生很熟。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作品呢，经常和启功先生有合作啊，比如说启功先生画山水的这个正面啊，李时义先生呢画这个小楷，所以呢也是以小楷著称。但是李时义先生也会画画，画的也非常不错，但主要的功夫是小楷写得更好。这个是一件，我们说是一件他写的小楷的精品，写得很不错，而且字写得非常小啊。我们说这应该是拿着这个带着这个放大镜啊，这个才写的，否则写不了这么小。这个字写的也是啊非常好。这内容是《道德经》啊，他把整个的这个《道德经》用啊这个小字，几千字啊，几千多字是吧？啊，用一平尺小的这么一个尺寸给写出来，非常难得啊啊，东西还是很不错的。因为李时义先生现在我们说知名度啊，不属于一线的这个画家，可能属于三四线的，所以价钱可能现在就是三四。千啊，这种价格区间，
3: 要对的话，这点明代的话，这应该是正宗的和田料，这个跟那个一样。对，如果说它是一块正宗的和田料，首先来说，我们看玉质啊，它也不是和田料玉质，你包括你上手压手感，因为和田玉的密度非常高，达到2.93，是吧？磨蚀硬度达到6.0到6.5，您上手它的重量都不对，对，重量飘轻，而且这个东西应该是也是一个臆造的。那首先来说这个呢，我都不好意思给您讲了，为什么呀？您拿这几件东西都不对，
1: 都不对
3: 啊，都不对。要这个呢，也是一个臆造品，对，它跟古代那个形式还是差点啊。如果要对的话，像这个鸟，这个嘴它应该是弯过勾进去的。你包括现在像这个工艺，它也是电动工艺打出来的，不是用过去那种老的工艺打的对穿孔。老玉，它切玉料、打孔一定比这个雕刻件更难。就是更费力，
1: 更费力。
3: 对，您包括它里边这个色都不对，这个沁色、形制、色，还有雕工都不对。您看这个工艺，就是很明显，就是现在电动工具哇一下就过去了。它跟过去古代拿那个抛光粉一点点研磨，一点一点凿啊，区别很大。这个东西反正要不贵拿着玩，贵就添麻烦。这个我都不好意思跟您说了。
4: 拍宝节目是由抖音家乡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映。哎，本章，
5: 哎，
4: 您今天给多少位藏友服务了？能算出来吗？
5: 我目测大概应该有6000多万吧。
4: 多少？
5: 那个6000多人。
4: 吓我一跳。那么还有多少人等着您呢？
5: 还有6000多人等着呢。
4: 哦，那是12000。
5: 嗯，
4: 哎，这不说了，咱就说说今天这四位专家
5: 啊，
4: 您觉得今天的水平怎么样？
5: 我觉得这四位专家呀，如果能够很好的克服缺点，发扬优点，发扬他们鉴定上的独特风格，甭多了，再有3年呀。就赶上我了，
4: 真能吹
5: 啊！
4: 赶紧干活去吧。
5: 好，
4: 好，那咱们下期拍宝见，
5: 再见。

0: 四百多面铜镜文物，时间跨度三千余年，一场中国古代铜镜大展堪称铜镜通史。
1: 比如中国是不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铜镜的国家？哪个国家的铜镜最精美呢？
0: 西汉彩绘镜上的鸟虫篆，海兽葡萄镜上的瑞兽，东汉铜镜上的中国二字，唯有了解背后历史，方能感受铜镜魅力。
2: 有中国铭文的东汉的画像镜当中的极品，
0: 过千万的拍卖价格，扑朔迷离的山字纹为何屡次出现在铜镜背面，
2: 非常有名的一个镜王，
0: 光可见人，纤毫毕现，古镜效果可否堪比现代工艺的镜子，
3: 有点不可思议。
0: 一场铜镜千秋、于古于今的对话即将开始。
1: 你好，欢迎收看《大家收藏》。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这里展出了一场“万物必照：中国古代铜镜文化与艺术展”。展出的铜镜历史啊，跨度三千余年。也许有人会问了，一面镜子就算是铜镜吧，有什么好看的，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哎，问得好。今天呢，我不但要解决这些问题，还要解决更多的问题。比如中国是不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铜镜的国家？哪个国家的铜镜最精美呢？
0: 除了上述这些问题会在本期节目中得到解答，同时我们还应知道，铜镜发展到现在，材质虽然早已被水银镜、玻璃镜所代替，但是没有变化的是镜子的作用，既可以观照容貌，家中必备，同时也被很多收藏爱好者看作是家中摆放的祈福镜，有能为其主人增福增运的美好寓意。本期节目我们将按照展品重要程度分别介绍几面具有美好寓意的铜镜，然后我们再通过打磨手段看能否还原铜镜原本的面貌。闲话少叙，就让我们一起来领略这些铜镜的魅力吧。不过四百多面铜镜横跨三千年的历史，我们该从何看起呢？不妨采取这个窍门，寻找封面展品。
1: 一进这个展呢，这面铜镜就以极其抢眼的姿态进入我们的视线，但是我们走近仔细一看呢，这面西汉的彩绘铜镜上面布满了裂纹。那么这面铜镜它的来历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请我们的老朋友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的常务副馆长杜鹏飞来给咱们讲一下。你好，杜馆长。哎，
2: 方老师，你好，又见面了。
1: 又见面了啊。
2: 那么说到这面西汉彩绘镜呢，这是我们的馆藏，我们的老学长王刚怀先生捐赠的一面铜镜。那么这个铜镜您刚才提到了在最抢眼的位置。
1: 对
2: 实际上在我们这个展览当中，作为西汉时期高等级极具代表性的一面彩绘镜，我们把它放到了封面。
1: 因为按说时间来说它不是最早的，
2: 没错，
1: 这个按照大小来说它不一定是最大的，
2: 也不是最大的，
1: 对吗？那它从精美程度来讲，它一定是最精美的吗？
2: 精美，当然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代表性的作品。
1: 对，
2: 但是这件作品呢，它还是有它很多的独特之处。
0: 博物馆展出铜镜，给观众看到的都是铜镜的背面，铜镜背面的装饰纹样、图案铭文，蕴藏着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的文化密码，反映了当时的思想艺术、社会风尚和审美情趣。这面西汉时期的铜镜能够登上封面，占据 C 位，和它背面的彩绘有关系吗？这会是它的独特之处吗？
2: 首先呢，它是一面特种工艺镜，这个上面的彩绘的图案和文字，在同时期同类型镜子当中非常罕见，甚至可以讲到目前为止找不到第二面。
1: 它怎么个罕见法呢？
2: 我们来看，这个镜子呢，大 体上我可以分成三个区，扭曲，然后蓝色有一个区域中区，然后红色有一个区域我们称为外区。这里边呢我想特别点一下，就是它中区有4832字的铭文，是篆书，而且是特别具有视觉美感的鸟虫篆。
0: 鸟虫篆是先秦篆书的变体，给篆书加上鸟形的装饰，变成了一种艺术字体，在当时是王朝皇族专用的文字，寻常人家是不能使用的。再来看铜镜彩绘的部分，描绘了四幅人物车马故事，这比后来流行画像石画像砖的东汉早了大约三个世纪，因此这件西汉彩绘镜可以说十分罕见，即使曾经破损，经过粘合破镜重圆，仍然称得上是重量级展品。
1: 关于这个镜子的用途啊，不仅仅是来映照自己的形象，而它有这个哲学思想呢，在稍早一点的战国时期的墨子非攻里面

0: 这个思想其实跟后来魏征劝这个李世民的，他是一脉相承的。他讲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
1: 对。
0: 那么他反映的是镜子的基本功能，照容正观，对吧？那么以史为鉴，可以知心替。
1: 对。
0: 那么历史是一面镜子，《资治通鉴》其实就这个道理。那么以人为鉴，可以明
1: 得失。
0: 也就是说，别人的所作所为可以成为你自己明得失、知道得失的一个参照。我想这个三句话呢，反映了我们中国古代铜镜文化的核心思想。
1: 还有一句，叫以民为镜，可以长知识。
0: 可别介，这不敢当。但我们可以以博物馆为鉴，大家经常到博物馆来，就可以长知识。
2: 那咱们继续走着，跟着杜馆长长知识。
0: 刚才我们看了西汉彩绘镜，我再带您看一面战国的最精彩的镜子。
1: 哎，为什么要给我推荐这面镜子呢？
0: 那这面六三镜呢，在整个中国铜镜史当中都是非常有名的一个镜王。哦，这是在安徽六安出土的一面六山镜。
2: 镜王，这面战国六山镜何以称得上铜镜之王呢？咱们得好好来看一看。它的直径27厘米，上面有6个山字形的纹样，每一个山字都棱角分明，刚劲有力，工艺极其精湛。经历2000多年的埋藏，还能保存如此完好，令人惊叹。
0: 六山是非常罕见的，
1: 为什么呢？
0: 可能因为它等级很高，因为铜镜在当时不是普通用品，那么它跟身份等级是关联在一起的。比如说尺寸越大，等级就越高。从这面镜子而言，它尺寸是最大的，它比目前现存国家博物馆的那一面战国的六山镜还大了大概1寸，就是您想象一下，直径能大出1寸。所以国博那件23公分，这件27公分，将近差了4公分。这个还是从等级来讲，从工艺来讲的话，有很大的差别。另外就是我讲六三镜本身就很少见，四山镜比较多见。比如说我们那边展出好几面四山镜。
2: 山字镜是战国时期楚国独创的纹样，有三山、四山、五山和六山，其中四山镜出土数量最多，大约占到70-80%，六山镜数量最少，现存不足10件。顶级的战国六山镜就是眼前的这件，作为皖西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次是远道而来，在北京展出。
1: 那看到这面镜以后，我有些疑问啊，
0: 你说
1: 那个山门镜，这个山代表什么意思呢？
0: 您这一下就问到了关键点，
1: 那
0: 这是一个学界目前还没有定论的话题。我们都叫它山字镜，恐怕它并不真正的代表文字的那个山，它可能是一种几何纹样的变形，只是很偶然或者说很巧合的跟我们今天的山的写法很像。很遗憾，那个时代并没有文字来去做解读、做阐释啊。那个时代，铜镜背面的这个纹饰到底是什么含义？其实还是未解之谜。
1: 咱们在考古学界啊，有很多这个谜，可以留待后继者来不断的去发掘。
0: 对，
2: 铜镜行情逐渐走高。一枚六山六叶镜拍卖价格突破1000万元，成交价1058万元。仅在春拍当中，有28件铜镜拍卖价格都超过了100万，其中一件堪称经典的海兽葡萄镜拍出437万的高价。在这次展览当中，也有一件同款铜镜展出。
0: 过去行里边、圈里边经常讲海兽葡萄镜，因为就有几只高浮雕的这个神兽，那么在这种非常繁复的纹饰当中在翻滚，好像在水波浪里边一样，所以被称为海兽葡萄纹。其实这里边并没有大海，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满眼的葡萄，一串一串的接着丰硕的果实的葡萄，然后有几只瑞兽在里边出没。
2: 海兽葡萄镜是典型的唐代纹饰，工艺繁复，精美绝伦，一股盛唐气。

0: 气象扑面而来。
1: 海兽和葡萄这两种看上去毫无关联的物种，为什么能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流传千年的经典纹饰呢？这个还得从中西方文化交流说起。我为您呢找到了一本书，我们打开这本《青铜之乡礼乐天下》，我们看到啊，前二世纪，西汉张骞凿空西域，开通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上交流的不仅仅是丝绸，更重要的是传播了文化。葡萄原产于地中海地区，经由丝绸之路千里迢迢来到中国。狮子，中国古称狻猊，一直生活在西亚，也是沿着丝绸之路一路向东，最终到达中国。据考证，海兽其实就是狮子。张骞通西域之后，狮子等珍贵动物陆续被引入中国。因为狮子来自西域，并非我国本土动物，所以在名称前加了一个海字，以示地域之别，故而有了海兽之称。似乎没有关联的两种物种，却在唐代工匠的手中结缘，成为流传千年的艺术品——海兽葡萄镜。
2: 是有多子多福的意义。
3: 对，多子多福。那么瑞兽神兽呢，其实它又代表着可能某种信仰啊。当然同样的，就是这个纹饰确切的含义其实是没有答案的。我想也不需要给它某种特定的答案。对于观众而言，我们要懂得去欣赏盛唐时期铜镜的一个基本纹饰的变化，还有就是铸造工艺的一个更加的复杂。这个时候出现的这种高浮雕啊，那么它已经非常接近圆雕了。
2: 刚才您有一句话说完以后啊，我一直想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是不是世界上使用铜镜最早的国家？因为您刚才无意当中说了，我们知道铜镜从
3: 西来
2: ，那
3: 答案就在这儿啊。您问到铜镜是不是中国最早，我告诉您 ，no。这个是非常确切的，因为我们最早的铜镜大概就是齐家文化出土的一面，很可能是有柄的一面镜子啊，但是这个镜子的那个柄呢，有可能是一个木柄，已经烂掉了啊。现在这面镜子在青海省博物馆。
0: 据了解，我国考古发现最早的铜镜是齐家文化时期的一面七角星纹铜镜，距今大约有4500年的历史。
3: 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大家，那个镜子有比较典型的这种草原文明或者是西域文明的这种特征。它出土的地点，你想在青海，那个时候我们很难想象在西北的区反而有青铜镜的铸造或者是使用。这都是很充分的证据，说明铜镜是西来的。
2: 那杜馆长，那我还有一个问题，
3: 您说，
2: 既然这个咱们国家不是全世界最早使用铜镜的国家，那么这个世界上迄今为止铜镜生产制作最精美的国家是谁？
3: 我想这个问题呢，一会儿我再给您答。
2: 为什么？
3: 我先带您再看几面镜子，您先感受感受。
0: 怎么？看过了西汉彩绘镜、战国六山镜、海兽葡萄纹镜，还有更精美的吗？
3: 这面镜子呢，我觉得在整个中国美术史的演化历程当中，它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2: 它有这样的一个特殊之处吗？
3: 对，我觉得我就知道一般的观众都看不出来，一打眼就过去了。
2: 过去了，
3: 对吧？前面看了那么多精美的、精彩的高浮雕的镜子，突然看到一个好像很平面，而且呢，纹饰又好像有一点点凌乱的这样一面镜子，它不太容易注意到。
2: 是啊。
3: 但是这面镜子它所表现的空间，也就是说它对一个三维的立体的空间的表现是划时代的，在此之前没有。这个镜子你看到是浅浮雕，你看它的山石、它的水波纹、它的树木、房屋都是浅浮雕的手法。
2: 对，
3: 可是它形成的空间的这个观念它是三维的，是立体的，它是有远近透视关系的。在此之前是没有的。
2: 这是一整幅画。
3: 这是一整幅画，这是唐代的一幅山水人物故事画。 真实的给我们展现一件唐代的绘画在空间表现上能够达到什么样的一个高度。
0: 汉唐时期是中国造型艺术演变的重要阶段，从平面到立体，再到在平面上表现立体，这种演变也体现在铜镜的纹饰上，带来铜镜文化和艺术又一个极度繁盛的顶峰。
3: 范老师，您刚才不是在问最精美的镜子是不是在中国吗？那么看了这么多镜子，您觉得答案呢？
2: 答案非常明确，也非常的明显。最精美的铜镜必须肯定当然是中国。
3: 对，中国有世界上最美最好最具文化含量的最丰富多彩的铜镜文化。最后的最后再给您推荐压轴之作啊，东汉的一面画像镜。
2: 哦，为什么要推荐它呢？
3: 不，因为我们在讲最美的镜子在中国，对吧？那么在中国的铜镜当中有一类特别的镜子，它的铭文里边有中国。
0: 在目前的发现中，最早出现中国二字的是西周早期青铜器和尊上的铭文，但那个中国指的是天下之中，还不是国家的概念。到西汉中后期的铜镜上陆续出现中国铭文，像游中国、中国大宁等，这时中国已经有了国家概念的含义。到了东汉时期，这类中国铭文得到延续。
3: 这面镜子呢，是这一类有中国铭文的东汉的画像镜当中的极品。
2: 哦，这面镜子我看名字叫兵革不用中国安。
3: 对，希望天下太平，兵革不用
2: 啊，
3: 也就是说不要动武啊，这是中国和文化的精髓内涵。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
2: 哦，还不是最重要的。
3: 对，这个镜子最重要在于它的画像和铭文的内容。
0: 这面东汉画像镜不但有中国铭文，更有意思的是它画像的内容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
3: 您仔细看，您看那个画像每一个人物旁边像演职表一样有它的名称，有大王后，有王昭君。
2: 哦，
3: 一说王昭君您就
2: 出塞了。
3: 昭君出塞的故事，
2: 哦，
3: 最早的出现在文献当中就是在这面东汉早期的铜镜上。这已经比我们看到的文献记载昭君出塞的故事提早了差不多几十年到上百年啊，就是比一般的文献要早。更为难得的是给我们留下了王昭君的画像。
0: 通过铜镜上的图案也让王昭君的形象更为立体了起来。再看上面的铭文，讲述了王昭君西汉末年远嫁匈奴的场景，被拒中国是胡人，成为了最早将中国与匈奴的胡人相对而言的实物证据。
3: 背井离乡，那么这个中国指的是他的家乡中原的帝国大汉的这个国家。
2: 对
3: 啊，所以中国也就是至少在2000年前，因为西汉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的在用了，今天我们仍然在这么讲，全世界你找不出第二个国家有这么悠久的绵长的历史，说有一个名称已经用了2000多年，那么了不起吧。
2: 对，所以这一点作为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去了解的。
3: 那当然这个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去认识去了解的。
0: 光可见人，纤毫毕现，古镜效果可否堪比现代工艺的镜子？
4: 有点不可思议。
0: 一场铜镜千秋与古与今的对话即将开始。 看过了铜镜背面的文化密码，镜子正面的实用功能又如何呢？光可见人，纤毫毕现。古代铜镜的映照效果能和现代工艺镜子一样吗？
5: 我觉得可能是相比玻璃镜子应该有些模糊，不会这么清楚。
2: 如果我告诉您，古代的铜镜当时它的效果最好的时候和现在的玻璃镜相差无几，你相信吗？
4: 有点不可思议。
2: 是吗？难以想象。
4: 对。
0: 接下来大家收藏将体验铜镜打磨，连线探访铜镜古法铸造基地，一场铜镜千秋与古与今的对话即将展开。
2: 我们在网上买到了一款古铜镜的打磨套装，想实际的去体验一下，通过我们的打磨看一看这个铜镜的实际映照效果怎么样。
0: 里面有一面仿古铜镜，上面锈迹斑斑，完全照不出人影。打磨工具主要是砂纸，从240目到1500目，四种不同粗细度的磨砂海绵，此外还会用到金属磨砂膏、绒布以及手套。接下来我们就来体验磨铜镜吧。
2: 先用240目的来进行打磨。基本上把铜锈都去掉了。好，下面呢我们换一个更细一点的600目的砂纸来打。这我已经打出汗来了，但是感觉效果并不明显，这看来啊不是一个省事儿的活儿啊。
0: 砂纸从粗到细全都用上了，打磨了快1个小时，映照效果还没有显现。
2: 感觉我的这个方法有点不太对啊，因为感觉上了研磨膏以后啊，应该是最后的一个抛光的流程，现在呢感觉上面坑坑洼洼的地方还没有打平掉。
0: 带着疑问继续打磨，直到彻底放弃。
2: 那我们这个铜镜的打磨流程呢，先用这个从砂纸啊，从粗到细，再从细到粗，最后呢用研磨膏打。打完以后啊，这个效果是这样的。
0: 由于时间和经验的原因，最终也没能打磨出铜镜的映照效果。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玩得如何。
6: 是不是比之前精细很多啦？我的手啊，真的是。
7: 7000目的话，效果比刚刚的3500目确实又好了点。
8: 最后一张砂纸，7000目。天哪，我真的不敢相信，我居然能靠自己的双手完成到这个程度。哇，这真的太不可思议了。那这块还需要打磨吗？
2: 刚才的磨镜过程呢，只是一个示范和体验。那么古代铜镜真正的映照效果是什么样的呢？因为不能拿真正的古董文物来进行打磨，那这个效果到底怎么得到验证呢？我们了解到啊，河南有一个铜镜古法铸造基地，哎，他们还复制了刚才咱们在展览中看到的那面昭君出塞铜镜。也许通过他们可以让我们比较直观地了解到古铜镜的真实映照效果。下面我们来联系他们。你好，李总。
9: 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这次啊，我们在这个铜镜展上啊，看到了一面昭君出塞的铜镜，而听说你们呢，也对这面铜镜啊进行了复制。你们当时怎么想到要复制这面铜镜的呢？
9: 这面铜镜呢，原藏于广东大湾区懒居博物馆。当他们了解到此次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办这个展览需要征集这枚铜镜作为重点展品以后呢，他们非常激动，然后呢就找到了我，当然呢也是为了能够更好的宣传铜镜文化，就找到了我们来合作开发复制昭君出塞的这个画像镜的文创复制品。
2: 那么用现代的技术来复原当时的那个古镜啊，难度大不大？复原一面镜子呢需要多长时间呢？
9: 因为他们博物馆呢有要求，不允许我们从元器物上面翻模，这样呢就造成了首先第一个困难，我们必须要重新的开模。开模制作这个复制品的尺寸呢是11厘米，也就是110毫米，但是元器物235毫米。你想啊，235毫米的铜镜，那么精美复杂的工艺，还有90多个铭文，要把这么大的一个铜镜的这个复杂的这种工艺内容给压缩到110毫米、11厘米之内，首先在制模方面就要求非常的高。我们从刻模到第一面铜镜铸造打磨完成，总共经历了6个月的时间。
2: 哎，我有个问题啊，真的铜镜复原好了的话，它的映照效果是什么样的？
9: 简单的来说呢，就是8个字，清晰可见，光可照人，跟现在的玻璃镜照人效果是一样的。
2: 来，这个口说无凭，有镜为证。
9: 好的，主持人，那么就让大家欣赏一下，这个就是昭君出塞中国名画像镜的复制品之一。真正能够照人的这一面呢，是它的这个正面。大家可以看到，通过镜头呢，这面铜镜呢可以清晰地照着我的脸，跟现在我们所使用的这个玻璃镜几乎没有任何差别。我们目前看到的这种状态呢，就是恢复，通过古法的工艺恢复了昭君出塞这面铜镜2000多年以前刚刚铸造完毕、打磨成型，人们拿到它上手看到第一眼的这种映像效果。
2: 这个啊，我估计会打破很多人啊对于古铜镜的一个既有的一个认知了。
0: 由于古法制造产量不高，目前基地制作的铜镜文创以缩小尺寸复刻汉唐铜镜为主，像是双鹦鹉镜、丹龙镜、丹凤镜，将铜镜文化的巅峰杰作传播发扬。
2: 我们没能实地去铜镜古法铸造基地去体验，但是我们其实还可以以镜为鉴，时常关照，就像古代魔镜一样，时常来打磨我们自己的内心。好，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次以关注的目光去打磨一下那些难得一见的古代铜镜。

感谢收看大家收藏栏目，请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近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亮相京城。据了解，这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约10000平方米，约800件珍贵文物，绝大部分都是首次来京展出。展览时间为2026年5月18号至10月18号，观众可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购票。来首博，和这些珍品来一场跨越3000年的邂逅吧。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2: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1: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6: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7: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0: 蜉蝣必朝夕，惠顾宜春秋。渺渺上古立，回环今几周。醒了，喝口水。
1: 你是谁？
0: 我是你父亲的旧友。
1: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
0: 我若要杀你，何须等你醒来呢？昨夜你家遭此变故，除了你被我救出来，其他人全部遇难。你想哭就哭吧，等你哭够了，我们再说。

0: 你已哭过，现在心里应该好受些了，是不是有很多话想问我？你父亲回来之前和我书信约定，由我接应你们离开京城，但我来迟了一步。我要为他们报仇。知道你的仇人是谁吗？我爹叫过他的名字，带头的人是庄如隐。
1: 怪不得有如此手段，原来是平津侯。可你爹和他无冤无仇，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找我爹要一样东西。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我爹没有说。你爹从东夏回京带了一样东西回来，而平津侯为此不惜灭你满门。
0: 如果被他知道你还活着，会非常危险。昨夜的一切你已无法改变，你确定要报仇吗？如果不能报仇，还不如死了。
1: 如果你愿意照我说的做，我有办法帮你。求您告诉我，平津侯位高权重。 想报仇需要时间，你要蛰伏学习技艺，要多久？至少10年。我会送你去学艺的地方，以后就靠你自己了。
2: 东哥快点，主人要来了！
0: 啊！你们主人是谁？
3: 就是你师父啊。
0: 师父。
4: 你就是蒯铎的孩子，下来我看看。

0: 我先要跟你说清楚，你在我这个地方不会有任何优待。如果说吃不了苦，你也可以直接走，我绝不拦你。
1: 我要习武。
0: 你筋骨松软，资质平庸，根本不是习武的材料。他已经为你设计了复仇之计。你只要照着这条路走下去，一定会得偿所愿。
1: 我要亲手杀死我的仇人。
0: 如果不是高强武术，我就不学了。报仇一定要靠武力吗？那还能靠什么？靠的是信念。你若持有此念，天下之术皆可杀人。不存，
2: 在。
0: 右袖比左袖少了一寸，做事做得不够仔细。
3: 这屋子里的人三日之内都不需要吃饭了。若再有下次，打断小指骨，逐出府上也不需要再回来了。
1: 主人，
0: 你这人怎么这么刻薄？明明都是些小事儿。你还未学习，就先质疑起来。看来你的父母对你也是疏于管教。
1: 你不许说我爹娘。
0: 不存。

0: 我的脸怎么了？
1: 小孩别慌。
0: 啊！
1: 只是微调了你的眉眼和骨相，重新缝合的肌理，看上去啊，就跟以前大不相同了。等过几年再长大些，你与你爹娘的相似之处便全没了，仇人也就认不出你了。
0: 再过几年，我的脸上就没有我爹娘的痕迹了吗？啊
1: 啊！我问你，你背后的伤什么时候受的？
0: 啊，就几天之前。
1: 你的仇人见过吗？
0: 嗯。
1: 那就好。你背后这个伤啊，实在是太深了，星斗只能尽量处理，让伤口愈合得快一些，疤痕尽量浅一些。
0: 星斗是谁？
1: 就是那个脾气古怪的家伙。
0: 那你又是谁？
1: 我叫高明，是你另一个师傅。
0: 你又能教我什么？
1: 臭小子，少瞧不起人啊！你若觉得你什么都会，先想办法从这里出来吧。你星斗师傅心狠手辣，你要是出不来，小心饿死。

0: 你先让我吃饭，等我有了力气再来解榫卯。
1: 你生在营造世家，要是最简单的榫卯都解不开，我看你爹快夺也是徒有虚名。
0: 不许你说我爹，你答应过恩公要教我复仇之术，我就不信你能把我活活饿死。
1: 我确实是答应他教你复仇之术，可你现在变了样子，大不了我再找个别的小孩替了你便是。
0: 你想考我，我爹都教过，我现在就出来给你看。
2: 小孩刚刚做完易容术，身体这么虚弱，他要是真死了，我看你怎么跟先生交代。
3: 连饥饿和疼痛他都忍受不了，他这仇不报也罢。
2: 小小年纪，秉性如此坚韧，实在是个好苗子呀。

0: 若今日你再不出来，就饿死了。你讨厌我，因为你讨厌我爹。我爹精于易学，是世上最好的堪舆家。你技不如人，你不服气。你说你爹精于易学。
1: 那前朝有一个易学大家叫何梦贵，你知道吗？当然知道。那你把他写的《赠尹训斋艺术》背给我听。
2: 实测不虚谈管路，太玄修复问杨雄。管路自幼喜爱观看星辰，杨雄少年就好学。

0: 留下了著作《太玄》，《易经》包藏了宇宙最深的智慧。学会了它，你也能成为像他们那样厉害的人。来，我们继续背。至今风起从何入？
1: 知得风来，是巽翁。
2: 风起于清平之末，君子要谋时而动，顺势而为。你要复仇，就要学会风的变化莫测。

0: 饭有资格以或蒙，
1: 谁开玄窍泄神功。

经四圣，西周空，数万三千先后中，直策不虚唐管路，太玄修复问杨轩。指尖风起从何入，知得风来是训风。

0: 半月之后，上午跟我学堪舆营造，下午跟高明学纵横之术，每日卯时起床，亥时睡觉，不许偷懒。哎，
1: 哎呀，孩子，饿了吧？走，吃饭，慢点啊。

0: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野傍桑阴学种瓜。
1: 堪，天道也，愚，地道也。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为堪舆。群山连绵盘旋，如笼卧大地。若要点穴，你需要了解当地的风向、流水和土壤的状况。

0: 分手。
1: 师父，我哪里出错了？
0: 斗拱差了一厘。
1: 也就一厘。
0: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将来这一毫一厘就会让你送命。
1: 师父，
2: 嗯，
1: 你现在长胡子了。
2: 今日师父给你看看真本事。
3: 哎哎哎，你们干嘛呢？都给我走！

0: 抓要杀，你自己心里有数。别怕，你的背后自有人撑腰。
1: 是。
2: 你既没穿官服，也没车驾，他凭什么相信你啊？
3: 你自己刚刚不是也叫我大人吗？
0: 你要做的就是要让人相信你想让他们相信的事。最重要的不是扮得有多真，穿得有多像，而是要知道对方最怕什么，最图什么。
4: 纵横术涉及天下学识，你需面面俱到，样样精通，凭三寸不烂之舌便可强于百万之

0: 这小子的营造手艺现在完全可以独当一面了，你都快让你徒弟比下去了，不慌吗？
1: 师傅，师傅，这是我刚收到的飞鸽传书。啊，
0: 可以啊，晚上啊给你庆祝一下，烧壶好酒。
1: 师傅，这信上说什么？
2: 你有一位新师傅马上就要来了。
1: 啊，我还有新师傅？
0: 你已到了弱冠之年，他也该来了。
1: 感觉你们俩今天怪怪的，这个新师傅很厉害吗？
0: 哎，你见了就知道了。
2: 今晚我二人回去闭关，明日才回来，你就留在府上吧。
1: 是，师父。
0: 哎，你啊，到镇上打一壶好酒，给你这新师父，最好是桂花酿。
1: 啊，行，我知道了。
0: 我还是不放心呀，要不师傅留下来陪你。
3: 高明，
0: 哎呀，这好好好好，我走了。
1: 哦，老谢。

0: 你的新师傅会是个女人。我是六初。
1: 六初师傅你好。哦，对了，这个是高明师傅让我给您带的。
0: 先放着吧。
1: 您要教我什么？
0: 怎么，他们没告诉你吗？哦，
1: 他们俩提醒您都怪怪的，我还以为您特别可怕呢。
0: 那你觉得我可怕吗？我是来教你男女之事的。你今天啊，只需学会一件事，如何拒绝女人的柔情蜜意，拒绝她们的楚楚可怜。我跟你说话呢。不过，如果你学不会啊，也没有关系，毕竟我今天的样子啊，也不是谁想见就能见着。

0: 对不起。
1: 怎么了？
0: 我以为你是来向我复仇的。
1: 啊，知道用痛苦去压制欲望，还不错。不过这次你虽然凭着本心抵御了一时的诱惑，但往后啊，若是真的遇到真正动心的女子，可不一定能像今日这样了。将来的路上你会遇到很多人，有男人、女人、敌人、友人。男人如石，刚强之力义不容辞；女人如水，温柔坚韧，情深似海。这情义二字里面的学问可多着呢。可这世上最难防的是真心。
0: 真心？连真心也要防备吗？
1: 你上次见你爹娘是10年前了吧？你还记得清他们的模样吗？其实啊，我和你也一样，很小的时候便是个孤儿了。虽然爹娘走的那日我还历历在目，可他们的样子我却怎么也记不清了。你说我这样算不孝吗？
0: 当然不是，你只是不忍想起而已。
1: 还记得我小时候很爱吃石榴，我爹就在院子里种了棵石榴树，爹摘石榴，娘剥石榴，我吃石榴。那时候好快乐呀。
0: 我也是，我爱吃烤鸭，每当我爹发了俸禄，他就会上街给我买。
1: 可谁成想，那就是我这一生中最后的快乐时光。如果有机会，我真想再见我爹娘一面，好把他们的模样记得更清楚些。我想你和我也是一样的吧。如果我是你的敌人，此刻你已经死了。抵抗欲望的诱惑不难，难的是抵抗情感的诱惑。
0: 这不公平。
1: 这世上哪有那么多公平啊，许多事也没有机会重来。
0: 我明白了，我要把心封得更紧更密，一丝风都透不进来，对任何人都不动真情。
1: 可这么做还不够，你不仅要将自己包裹起来，还要把情绪啊练得炉火纯青，让人觉得你哭是真的，笑也是真的。
0: 这样一来，就没有人会发现我隐藏了真心，自然就不会有破绽。
1: 话虽这么说，但你做得到吗？
0: 我一定能做到。
1: 你还年轻，虽然聪明啊，但骨子里啊却是个性情中人，这或许会成为你日后复仇路上最大的障碍，但也许会是你日后取胜的关键。走了。
0: 六叔师傅，那今日这一关我算是过了吗？
1: 我这门课啊，跟你那两位师傅的不同。情感之事，有些人生下来就会，有些人学一辈子也不明白。你记住，今日这关你只过了一半，今后务必小心谨慎，切不可轻易动情。

0: 师傅，您又骗我。六叔师傅根本就没喝酒，我看是您想喝了吧。
1: 你六叔师傅在京城见多识广，看不上咱们这儿的小酒也正常。
0: 那您就不担心我吗？六叔师傅那一关我只过了一半。
1: 情感之事是需要天赋的，六叔这关你能过一半已经仅次于我了。你看你星斗师傅他那个心呀，简直就是一块石头，不然怎么会躲在这深山老林里啊，真不怕把自己闷坏了。他那样的人谁也骗不了他。而你呢，重感情最容易被骗了。
0: 哎，那我要什么时候才能出师啊？
1: 哎，傻小子，活到老学到老才是我们这行的为人之道。
0: 那我不是永远都赶不上您了？那、因为您比我老啊。
1: 你个臭小子，你骂谁老呢？你站
0: 住！徒儿不敢，徒儿只是想快点学会师傅的本事。师傅请。
1: 有句话叫欲速则不达。师父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啊，也觉得这个道理很深奥，后来亏吃的多了才慢慢懂了。
0: 师父的意思是我仍需磨砺？
1: 师父的意思是你小子又被骗了。你师傅我天赋异禀，天生会骗人，你怎么能相信有人能让我吃亏呢？太嫩了。来来来，给你。
0: 恩公。
2: 先生，
3: 好些年没来看你了，都长这么大了，解解看。
0: 将军锁。

0: 看来你这些年过得还不错。嗯，师傅们都待我很好。听他们说你学了不少本事，
1: 每天卯时起，亥时睡，从来不曾懈怠。你不觉得憋闷无聊吗？
0: 无聊的时候就数数亭中的砖和瓦。
1: 那地上有多少块砖呢？
0: 3381块，房上有多少片瓦？48300片。
1: 你家当晚死了多少人？
0: 我家有门生10人，被黑衣人所杀。我看着师兄狗剩被人扭断了脖子，我的妹妹母亲均死在剑下。那晚一共死了14人，距今3325天。

0: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的心性依然坚固如常，恨意丝毫没有被消磨。你在这里无忧无虑，我以为总有一天会淡忘。师父教我的，仇恨不用写在脸上，放在心里就好。心是自己的，别人看不见；脸在外面，人人能见。
1: 嗯，这是你今年的生辰礼物，看看喜不喜欢。
0: 这，
1: 他就是你的仇人，平津侯庄如隐。
0: 没错，就是他。
1: 华城挥舞都记得。平津侯戎马半生，手上沾满鲜血。他不仅武功高强，而且生性谨慎多疑，无时无刻不穿着一件金丝软甲。他身边的护卫密不透风，你要想杀他难如登天。
0: 只能
1: 智取。那我要如何才能接近他？你要找个机会，成为他的幕僚。所以师父一直教我纵横之术。在平津侯身边有三个人，横在你与他之间。你要想真正的接近平津侯，必须。 先过了这三道关。此人名叫瞿娇，是平津侯的贴身侍卫，也是他的府兵统领。他专替平津侯杀人，手段极其凶残。
0: 杀我家人的，就是他。楚怀明。
1: 他原本是你父亲的属官，因能力平平，在钦天监难有出头之日，所以他背叛了你的父亲，投靠了平津侯。你父亲死后，他被平津侯扶上了钦天监监正之位。此人口蜜腹剑，行事卑鄙，你会堪舆之属，将来一定会被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这个人叫杨真，是平津侯的第一幕僚。他就是当年将灭门、伪造成盗匪劫杀、替平津侯瞒天过海之人。此人颇有心机，深受平津侯的器重，他也牢牢地把控着侯府的一众幕僚。你若是进了侯府，崭露头角，必会遭到他的打压。这是平津侯府的名册，每一个人都深不可测，侯府内错综复杂，切不可掉以轻心。

0: 恩公，您给我看这些，难道是我要回京城了？
1: 日奴还未出师，现在回京城是否为时尚早了？
2: 京城出了件大事，太后已于3日前驾崩，朝野哀痛。
3: 原来如此，这个机会稍纵即逝，只怕以后很难再有了。
2: 志奴，乾隆必须入冤了，明日你便启程吧。
0: 志奴学艺多年，等的就是这一刻。
2: 除了将你多年所学融会贯通，你还要格外谨慎，相机而动，才能在京城这波谲云诡之地保存自身，徐图复仇大计。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新的身份，你要铭刻于心。从今以后，你只有一个名字，藏海。

0: 你是不是心里在想，恩公跟京东老儿在说什么呢？太后驾崩为什么是个好机会？
1: 师父，您会和我一起去京城吗？
0: 当然了。
1: 真的？
0: 一想到要一直跟你待在一起，烦也烦死了。
1: 不烦。师父，吃白果。
0: 这还差不多。你小子懂事。

0: 高明师傅呢？他已经跟你的恩公走了。他也让我告诉你，不要因为感情而相信他人，那样只会让自己失望。志奴，
1: 师傅，您在叫谁？我叫藏海，从今以后，这世上就没有人叫志奴了。

0: 师傅，全部都已经熟记于心了。
1: 嗯，都记住了。
0: 到了京城，去诊楼，会有人接应你。他们想查你的身份，没那么容易。我会抹去你在这里的痕迹。
1: 师傅，有一件事儿，我一直想问你。
0: 多年以前，你就已经看到我手上的印记。当时你为何不问？
1: 我不敢问。
0: 这么多年，其实你一定非常想知道，你的恩公，还有你的这些师父，究竟是些什么人？这些都不重要，你只需要记住，从你获救的那个晚上开始，我们所有人都是因你而存在。如果你执意想知道，你下次见到高明的时候可以问他。
1: 嗯。
0: 走吧。

船一照百分空，何处不相逢，志龙，谢谢你。

0: 在这儿除了吃的、
1: 喝的、
0: 玩的、
1: 找乐子的，
0: 望月阁八公子的影戏
2: 不可不看呐、
3: 哎！您想知道的京城秘闻、
4: 朝中秘辛，
0: 咱们这儿
4: 应有尽有。
0: 来，客官，里边请，里边请，客官。
1: 公子，
0: 记得去看八公子的影戏，里边请。
1: 来，各位客官们，
0: 里边请了。
1: 玩的好，吃的了吗？

0: 公子，您这是
1: 生壶茶，把灯点上。
0: 公子，您要点灯？
1: 对啊，点灯。
0: 公子稍后。

0: 官久等了，你的灯。
1: 姑娘，为何这灯与其他位置上的灯都不一样啊？
0: 客官，您不知道啊？
1: 哦，我初来贵地，不太懂这儿的规矩，敢问姑娘，这灯有什么来头？
0: 您坐的这个位置叫朱雀头，是我们枕楼留给最尊贵最捧场的客人的，谁坐了这朱雀头掌了灯，就表示包下今晚的望月阁，不仅要给台上的伶人打赏，这台下看客的茶钱酒钱也一并包了。这一盏灯1000两，上次点灯的还是永荣王爷。
1: 这灯我不点了，这座我也不坐了，告辞。
0: 慢着，这朱雀头既然坐上了，不是说走就能走的，这灯点上了，更不是想灭就能灭的。
1: 实不相瞒，

0: 这是我的全部家当，七两银子，这座我实在是坐不起。
1: 留下我位置，跟我走吧。

0: 刚来京城啊？
1: 是。
0: 在我们诊楼站着看戏也是要收钱的，你站的这个位置5两银子，你刚刚给了我7两，这剩下的钱我是退给你呢，还是跟你讲一讲今日这出戏？讲戏我就只收你2两，来的都是客嘛。
1: 好，那就请姑娘为我好好讲讲吧。

0: 云望月，凤凰仙去。
1: 这只凤凰就是太后。
2: 挺聪明的嘛，这只凤凰是八日前驾崩的太后，这条龙是先帝，而旁边那条锦鲤是先帝最宠爱的李贵太妃。
0: 仙龙倚风里，不顾凤凰求。
2: 太后驾崩，依照礼制自然要与先帝葬在一起，可是先帝身旁也有李贵太妃陪葬，此等难题便抛给了皇上。

0: 那这只金龙就是当今皇上，那那群蟾蜍又是谁？
1: 当然是聒噪的文官，你看是不是很像？皇上无子，这些年一直被朝臣们逼着立嗣，太后驾崩以后，他们更是变本加厉，不是上书进言，就是福贵死谏，要求皇上依照礼仪宗法将李贵太妃迁出皇陵。现在朝廷分为两派，一派以临淄王为首，要求遵太后遗命，另一派却不从。
0: 那被蟾蜍们簇拥着的雄鸡就是临淄王。
1: 临淄王是太后亲子，太后合葬的事情就是他上书朝廷，他还想以此为由回京一年为太后守丧了。
2: 金龙怒冲冠，遁入云霄去，自此无影踪。
0: 皇上怎么说？
1: 你没看到那条龙飞走了吗？这事皇上不管了。
2: 白虎领天命，欲把风波定，群蝉乱声势，寥寥剩三日。
0: 这白虎便是今天的主角了吧？
1: 没错，这白虎就是当朝荣禄大夫

本来被皇上下令全权处理太后下葬事宜的是工部和钦天监，但是这工部侍郎庄知府是平津侯的儿子，为了庄知府，平津侯只好硬着头皮上了。

0: 这戏还没演完呢，
1: 今日这里恐怕要有大事发生。姑娘，你也赶紧走吧。怎么了？你看到什么了？来，你看到我右手边那个公子了吗？他手里的扇子里面藏有一柄钢刀。我左手边那个。一直在写东西的人，他恐怕就是在记录罪证。
0: 侯文那个，
1: 别指，你看他身子做得这么板正，身上肯定有凶器。你看二楼也有不少盯梢的人，恐怕就是来抓八公子的。
0: 他们是都尉司的场卫曹公公的人。
1: 曹公公，
0: 这曹公公是司礼监掌印太监，统领都尉司，是全天下的太监头头，上到官府衙门，下到客栈酒肆，京城各处都散布着他的场卫。
1: 那八公子还敢在场卫面前说这些？
0: 你来的时候看到整楼大堂的那块牌匾了吗？
1: 青赐恩荣。
0: 那是皇上亲赐的珠玉牌匾，有他在枕楼里，就相当于有皇上的诰令。虽然常年有场卫在这盯梢，但他们却从未动过手。
1: 也许以前他们不敢，但今日可不一定了。
0: 怎么说？
1: 八公子虽以代号隐喻权贵，但难免得罪了不少人，而且他今日妄议的是皇上，说了太多的恭维逆心。再加上曹公公又是皇上身边的红人，场卫们正好可以师出有名。就算是枕楼有珠玉牌匾，恐怕也要招来杀身之祸了。
0: 那照你这么说，八公子今日恐怕是凶多吉少。
1: 姑娘，若你与八公子相识，你也提醒他赶紧走吧。
0: 如今这里遍布场卫，以他们的手段，八公子肯定是插翅难逃。你那么聪明，你帮他想个办法。
1: 我能有什么办法？这事儿我管不了。
0: 哎，谁说的？你可以帮他一个大忙。
1: 我
0: 原来阁下就是八公子啊，久仰久仰。
1: 姑娘，什么意思啊？
0: 之前从未见过八公子的长相，原来是这样一位俊俏的公子。没想到今日台上的竟不是您的真身，您亲自同我们一同赏戏，真是好雅兴啊！
2: 八公子，
0: 请受小女一拜。
1: 你到底想干嘛？
0: 没人见过八公子，现在你就是八公子。
3: 最近有什么好奇心事，给大家讲讲。要不然写本书也行吧？是不是？
4: 就是啊。

0: 别动，按我说的做。
1: 王公子，你喝醉了。
2: 喝，哎呀，怎么这酒量不行啊？啊，喝这么点就这样了啊？
1: 哎呦，王公子，怎么喝这么点就不行了？不成，定远伯的公子在枕楼还为你续了一坛呢。
3: 走，怎么样？人丢了没找到？
1: 什么？走。王公子，
2: 慢点。
3: 师傅，没想到来接我的人是你啊！
1: 你来京城，师傅当然要提前过来打点了。要不是我在，恐怕你的小命就交代在这儿了。
3: 我今天确实大意了，没想到被人在枕楼上了一课。
1: 那个戏弄你的姑娘是谁？
3: 不清楚，我只知道她为枕楼办事儿。师傅，那些场位很棘手吗？
1: 没事，不过是一帮听命办事的家伙，估计这会儿也反应过来你不是他们要抓的人。小子，今天瞧见京城的卧虎藏龙、伯爵云诡了吧？
3: 您说的对，是应该多加小心。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啊，我至少知道了平津侯正在办的事儿，所以平津侯请命揽下此事。现在他正在满京城的找风水先生。
1: 我问你，太后是谁？
3: 先帝的皇后，皇上的嫡母。
1: 李贵太妃是谁？
3: 皇上的生母，先帝深爱的妃子。
1: 那你说这是谁和谁之争？
3: 是皇上。所以这件事看似是新旧朝政的礼仪之争，但实则是皇上和朝廷的礼法之争。
1: 不疑贵太妃的棺椁失了臣心，移出贵太妃棺椁又失了民心，怎么做都是错。所以你现在还觉得这件事儿是找个风水先生就能解决的吗？
3: 那平津侯应该也知道这个道理，他为什么还这么做？
1: 哎呀，这种事儿就是做给别人看的。
4: 都给我带走！
5: 放开我！半夜你们抓错人了，我不会看风水呀！
6: 抓错人了，
5: 我还是个做官的。放开我！
1: 这马车里装的都是抓来的风水先生，凡是跟丧葬沾边的，全都给抓去了。前两天连个卖香烛的都抓到了。平津侯这是在向朝廷表达一个意思，他尽力了。
3: 哎，师傅，我来。师傅，您看我像风水先生吗？
1: 想好怎么入局了？
5: 求求你大人，我不会看风水呀，我只是个卖纸钱的，我只会扎点纸人纸马，真的不会看风水呀。
7: 爹，
8: 是吗？
5: 我不会骗你的呀，大人。
7: 爹，
5: 儿子，
7: 爹，
8: 你结婚了吗？
5: 求大人，求大人不要杀我儿子。

0: 带走。
1: 大人，
2: 爹，
1: 儿子，
2: 爹，
1: 儿子，
3: 爹，远高大人还差一人，
0: 慢着，
2: 爹，
0: 你既然会的话，你儿子应该也会吧？让他去帮你。
1: 大人，你刚才答应不杀他的，他只是个孩子呀，我求你放过他。
0: 我不杀他，但并没有答应不带他走。一边带走。
1: 儿子，
0: 走，
1: 儿子，孩子，
4: 大人请慢。
5: 草民听闻大人在找风水先生，草民不才，对风水堪舆略通一二，愿意前往。不知大人是否可以放了这个孩子？
6: 这个人还挺招人。
0: 你倒是有趣儿，
6: 真是
0: 主动送上门，那就一起去吧。
1: 走，哎，大人请慢。
5: 风水堪舆是精细的活儿，小孩子毛手毛脚的，万一耽误了官爷的大事儿，那就不好了。

0: 我就是个杀猪的，帮做法的道士杀过一只猪子儿，哪里会看什么狗屁风水啊？贫心猴，你连猪都不如。
1: 我只希望能用我这条命换我儿子平平安安的，我就心满意足了。恩公，恩公，方才多谢你救了我的儿子。
2: 你先起来，先起来。
1: 这大恩大德，无以为报啊！这辈子只怕是报不了您的恩了。来生，我范六做牛做马，报您的大恩。
2: 哎，做牛做马就算了，说不定咱们还能活着回去呢。
0: 你这不是送死吗？别人躲都躲不及，你还上杆子去？
3: 哎，你是有真本事还是个假把式啊？
2: 哎呀，我说各位，咱们去见的是平津侯，又不是阎王爷。
0: 你的意思，这事儿你能解决？
4: 嗯，听天由命吧。
2: 困了，睡会儿。麻烦范兄一会儿到了叫醒我。多谢。
1: 好，
0: 真病毒药没了，还有那性子睡觉。

0: 我们已经没得选了，只能往前走。但这地宫里面危险重重，你们一定要按我说的方位走，更不要乱碰任何东西，听到了吗？
1: 这是易整规，坐北朝南，五心不离水土体，九星常带福必随。这里一定是按九星位修筑的。那边就是西边。
2: 恩公的意思是，是有办法带我们出去？
0: 我也只能试一试。一会儿我数到三，所有人听我的指令，我们一起动。阿亮，来。一会儿，你从这儿踩西面的第二块砖。屠夫，你从这儿踩西面的第三块砖。听见了吗？一、二、三。这墓道的机关是相连的，只要走对了位置，就不会有事。六兄弟，你会往后退一步，也就是踩你东面的第一块砖。后面那位兄弟，你一会儿踩西面的第一块砖。
3: 你确定是这块？
0: 你相信我。
3: 我踩。
0: 准备好，一、二、三。
1: 普木交野为凶恶，人专诸事并清明，力早妖心或心共。河道四妖有灾助，
4: 侯爷久不掌兵，却依然屡立惊人，渐渐射中靶心，风采不减当年啊！
5: 是啊，是。既然不会说话，那就把舌头割了吧。
4: 侯爷饶命！侯爷饶命啊！侯爷，侯爷，侯爷。
6: 大人，都在墓道里了。
7: 侯爷，新的一批风水先生已经到了。
5: 之前那几批呢？
7: 按照侯爷的吩咐，已经处理了。
5: 80多个人，竟没有一个能想出解决办法的。
7: 真正有神通的风水先生，多是隐逸之人。下官已经增派人手寻遍名山大川，一定会给侯爷解燃眉之急。
5: 楚大人，只等着你来解燃眉之急，恐怕这火就要烧到我侯府了。
7: 侯爷息怒，下官一定会尽力。
5: 皇宫，
8: 父亲，儿子斗胆一问啊，这太后下葬原是皇上与朝臣之争，为何一定要找风水先生啊？
5: 太后下葬这事儿各有各的看法，但除了皇上，别人的看法都不重要。难就难在皇上的心思好猜，但要想到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子，那就难了。
8: 那要是一直都找不到呢？
5: 为父自然会想办法的。首先你要把表面功夫做足了，不要让人抓到把柄。无论如何，我都会保住你。
8: 儿子明白了，多谢父亲。
1: 坤元合德即兼通，五气偏全定吉凶。代天理地，人为贵。顺则吉兮，凶则悖。

0: 这是断骨头，是前朝流传下来的墓葬机关，没想到在这儿见着了。怎么过得去呀？这种丝，削铁如泥，但也很罕见。造墓的人不会无节制的使用，一定是按照某种规律来设置的。屠夫，你采西面的第四块砖。韩辽，哎。 你采西南面的第四块砖。嗯，好，我们一起向断骨头阵列的边缘靠近。听我口令。嗯，一、二、三。 配合干支仔细想，定人祸福与灾祥。
1: 要与人间开龙葵，顺逆之际须理会。一、二、三，我到头了，赶紧开门出去呀！
0: 我还不能走，这是皇陵的墓道，比一般的墓室防范严密得多。
1: 我若是离开这块砖出去的话，你们脚下的砖就会受力偏移，断骨套的机关就会启动。
0: 那这……
1: 先别急，你们继续按我说的走。这里是救星卫，接下来我们需要逆行五皇中宫。
0: 你往西北方向踩第二块砖，樊辽，哎，你踩西南方向的第四块砖。
2: 好，好，好，
0: 准备好，哎，一，二，哎，相信我，
2: 来吧，来，
0: 一，二。

0: 重要。
1: 对，
0: 一、
2: 二、三。
0: 千万不要乱动啊！
3: 我来想办法。
2: 他们俩是出不去的，你别管我了，快走吧！
0: 你有办法，你相信我，你有办法。
2: 恩公，
4: 爷爷好，你个狗东西，我左亏也不会放过你。

0: 草民藏海，拜见大人。你怎么会知道皇陵机关的破解之术？修建皇陵的工事是极为保密的，只有当年修建皇陵的工匠才知道。难不成你是他们的后代，想伺机盗墓？
1: 大人，小人困惑。
0: 您既要找能够活着走出地宫的风水先生，却又质疑他们名不副实，难道您不信风水之术？你少跟我在这儿逞口舌之快！快说，怎么出来的？
1: 草民只是破解了地宫中断骨陶的机关，这断骨陶本就罕见，自然是要用特别的方式来排列。这墓道中是用一整兽坐镇。 自然是用九星位法来布置机关，那么断骨陶也是依照这样的规律。你竟然懂得九星位法？
0: 九星位法是官家修炼的秘术，我们民间手艺人不过是懂些皮毛而已，和大人们自然是没有办法相比。
2: 草民也只是性命攸关之际胡乱猜中，幸得神魄庇佑罢了。乡间杂学怎么能够和我们正统相比？你那些庞杂学说能触到一点堪舆之术的门道，也算是你幸运。不过，
3: 侯爷到。

0: 就是你解了墓道的机关。是。过来。草民葬海，拜见侯爷。那你告诉本侯，你可有办法解决太后下葬一事？
1: 有，侯爷，此人来路不明，让他办此事，恐怕有风险。
0: 能从墓道出来，就说明他有些本事。你的办法说来听听。
1: 回禀侯爷，太后下葬仪式，一场大雨过后，自然能解。
0: 为何一定是雨后？
1: 镇上砍下，为雷水解卦，有险难缓解之意。 雷雨俱息，困局自然能解。今日会有雨吗？
2: 此说四面环山，形如复利，又正值初夏，南方暖流乘势而来。
1: 今日我看见草木湿润，暖流上升，冷气下沉，云雨必定势如万马，自听而下。
0: 他说的对吗？
3: 今日的确潮湿露重。
1: 但无聚气之象，按我们的论法，今天的雨一般一般。申时之前，一定会下雨。
0: 钦天监对官家负责，说话要留有余地，
1: 不像你们这些旁门左道，为了骗人硬把五成说成十成。
0: 不是五成，是十成。这雨，今日一定会下。
4: 去另外，请孙公公进来。

0: 孙公公到。
1: 哎呀，你说刚才好好的，眼见到门口了，却下起雨来了。侯爷，听说有人破了皇陵的机关，想必是有些办法了。
2: 正说这事儿呢。
1: 哦，
2: 你说中了，雨已下，你有什么办法解决下葬的难题？
3: 回禀侯爷，此难题已有定论，只是草民不敢说。
2: 别废话，快说。
3: 草民在来此路上睡了一觉，熟睡时李贵太妃托梦于我，她说先帝与太后之情感动天地，她愿意成全先帝与太后的合葬之愿。
4: 你这乡野村夫，贵太妃怎么会托梦给你？
3: 草民方才在墓道中遭遇机关，险象环生，若非李贵太妃庇佑，我又怎么可以毫发无损地走出来？
2: 大胆，让他说。
3: 但合葬乃风水大事，更何况是皇家陵园，若不顺应天意，轻则先人魂魄不安，重则动摇后代根基，所以需在大雍疆土的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常燃明灯，再由皇室子孙守灯七七四十九日，方不动摇社稷。
1: 国朝三百年，历代皇帝皇后驾崩，都要皇室子孙赴京奔丧。贵太妃的意思是，藩王们就不必回京了。
3: 是不能回京。为了大雍国祚永存，长明灯必须由皇室子孙亲自掌灯，特别是镇守东方的临淄王，东方青龙卫，凡帝后驾崩，青龙卫必定不稳，所以更需要临淄王亲自镇守。
2: 你说这些都是贵太妃托梦于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你胡说八道？
3: 草民所言句句属实，李贵太妃爱子心切，更是她识大体，不忍皇上为难，自愿搬出成全太后与先帝合葬，她明日午时前便会显灵，侯爷不妨再等等，明日便可见分晓。
2: 你让本侯等你，凭什么？就凭你这条贱命？
3: 草民的贱命微不足道，但若侯爷没有更好的选择，不妨在草民身上赌一把。
2: 孙公公，您看这事儿，
1: 既然是贵太妃托梦了，那我就先回去静候了。若明日真有此事，我会如实禀告皇上，请皇上定夺。
2: 劳烦孙公公。

0: 知道这太监是什么人吗？回侯爷，是皇上身边的人。不错，不管之前多少风水先生出了多少主意，这孙公公眼皮子都没抬一下，但这次你说的话，他听进去了，知道为何？
1: 或许是皇上心中早已有了主意。确实挺聪明，不过说法归说法，本侯看的是结果。侯爷，草民还有一事相求，可否让我进到内殿去？
0: 草民也好给李贵太妃回个信儿。
2: 内殿岂是你这种人可以随便进出的？带他进去。侯爷，无需多说，我们就看看贵太妃明天会不会显灵吧。跟我来。
0: 曲江，查查他的底。
3: 是。

0: 这儿就是陵寝了。大的是先帝的棺椁，小的就是李贵太妃的棺椁。你能有幸来这儿瞻仰，就算明儿个死了，这辈子也无憾了。
1: 请问大人，为何这主殿里面会如此潮湿啊？哼，
0: 地下哪有不潮的呀？少见多怪。看够了没有？
1: 还请大人稍等片刻，草民想给贵太妃磕个头，回个话。

0: 草民藏海，给贵太妃磕头了。谢贵太妃庇佑草民大难不死。
1: 磕头都磕错了方向，扰了贵人的清静，你担得起吗？
0: 草民已将贵太妃的心愿转达，不负所托。
2: 行了，走吧。
0: 是。

0: 侯爷，贵太妃的棺椁往前塌了！恭喜皇上，恭喜侯爷，李贵太妃兰心慧性，至善至美，这是在成全先帝与太后的一桩美事啊！多谢贵太妃成全。
1: 谢贵太妃成全，
2: 谢贵太妃。

0: 你替本侯了了皇上一桩心事，你想要什么赏赐？
1: 能帮侯爷分忧是草民的本分，不敢要赏赐。既然你不要赏赐，那我就要赎出你的罪状。
2: 你该知道，擅改皇家葬制是要杀头的。侯爷，草民不敢，草民不敢啊！
1: 这样吧，本侯恩威并施，先杀了你，再赏你一副上好的棺材和金银陪葬。

0: 侯爷，草民是自愿来荒林的，不是被抓来的。侯爷可知，草民为何一定要来？
1: 想显示你聪明过人，但智者不寿，聪明人死得早。
0: 草民是想侯爷赏一口饭吃，草民想跟着侯爷侍奉侯爷。
1: 想跟随本侯的人多了，凭什么选你？
2: 侯爷的大公子在工部为官，公事繁重，草民运用毕生所学的建筑堪舆之术，为侯爷还有大公子肝脑涂地、鞠躬尽瘁啊！侯爷，
3: 说，
2: 此人来路查明了。温州府生人，8岁父母双亡，流落到江宁府清泉镇，跟着一个木匠营生。前不久一场大火，让他流离失所。
0: 只能北上寻找出路，于几日前刚到京城。此人留用。多谢侯爷。
2: 据侯府报道，不得有误。
0: 侯爷，小人还有一事相求。与草民同行的几人在墓道中不幸殒命，若侯爷能对他们月行抚慰，他们九泉之下定会感恩侯爷的厚德。

0: 我的好徒儿啊，你这一出手就帮皇上解决了难题。
1: 是李贵太妃自愿显灵夺冠，这样一来，皇上既得了臣心，又没有失了民心。
0: 嗯，你让宗亲在武帝守灯，正好给了皇上理由，让诸王在封地守孝，特别是林子王。林子王要是回京奔丧，只怕会蠢蠢欲动。你从根本上解决了藩王回京作乱的可能。
2: 我到现在都想不明白，怎么一场大雨，这李贵太妃的棺椁就塌了呢？
0: 我还跟师父说说。
1: 这事儿吧，没你想的那么复杂。我刚进灵殿的时候就发现这地底渗水严重，已经腐蚀了金井还有棺椁，而固定棺椁用的龙山石并没有铆。如果此时刚好有一块雷击木楔塞进棺椁的下方，改变了棺椁的平衡，再加上一场大雨，地水滋漫，重压之下，这李贵太妃自然就显灵了。哎呀，
0: 你可是得了星斗的真传呐！啊！
1: 我只是没想到这朝廷的贪腐之风已经这么严重了，连修皇陵都敢偷工减料，现在被人发现倒是可以好好修缮一番。
0: 贪墨都贪到皇上头上了，
2: 别看他们对皇上三跪九叩山呼万岁，
0: 这心里头谋的那都是门户私计。
1: 要是父亲还活着，看到如今乌烟瘴气的青天剑，该有多难受啊。
0: 无论如何，你这第一步迈得很成功，在平津侯面前大放光彩。
2: 怎么了？
1: 昨日平津侯把手放在我肩膀上，

0: 这手竟抬不起半分，师父帮你揉一揉。师傅，你轻点啊。来，忍住啊。我现在总算明白恩公为什么不让我习武了。这平津侯敢让我离他这么近，他对自己的武功一定极为自信，但他又死死地按住我的肩膀，可见此人有多么的谨慎多疑。
1: 他身边有精锐卫兵保护，又时刻贴身穿着金丝软甲，大拥鼠衣鼠二的高手未必能近他身侧。就算你习武，只怕剑位除鞘就被他杀了。用武力取胜，实为下策。算了，反正如今总算进得侯府，从长计议吧。
2: 等进了侯府以后，我再好好摸查一遍。等待时机，
3: 有事就到客栈来找我，别露了行迹。
2: 师父，平时我不在您身边，您都在干什么呀？要是您不是我师父，您会在哪儿，会做什么呢？
3: 我当然有自己的事儿了。要不是陪着你复仇，我逍遥的很呢。
1: 我出来的时候，信董师傅跟我说了，恩公和三位师傅的身份都可以来问您。想知道？嗯，
0: 这顿你请。
1: 师傅，我年纪尚轻，囊中羞涩。
3: 这我年纪大了，还两手空空的，岂不更可怜啊？拿过来吧。
1: 你行。 可以说了吧？
3: 我当然可以告诉你了，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
1: 哎，又骗我！名字还我。
3: 兵不厌诈，姜还是老的辣。

0: 哎，
1: 你就是新来的幕僚？
2: 在下藏海。啊，
1: 我叫慧剑，也是侯府的幕僚，比你早来个两年。从今往后呢，咱们就是同僚了，是吧？
2: 不。
1: 哎，我听说你的事儿了啊，本事不小啊，居然能够活着从皇陵里出来，还进了咱们摄人府。
2: 今后还有劳慧剑兄多多照顾了。哎，
1: 照顾谈不上啊。不过我跟你说啊，在咱们摄人府里面，太有本事非必是件什么好事情，大概我也关照不了你太久。
2: 慧剑兄真爱说笑。
1: 来，跟我来。我给你讲讲这儿的规矩。你刚才进来的那个门，每天卯时开，亥时闭，是专给侯府里边下人们进出的。正门呢，是供侯爷和家人进出的。除此之外，只会在逢年过节时开半个时辰。咱们幕僚呢，每日辰时到午时著书立传，未时到酉时论述时政，饭点就去东边的厢房吃饭，戌时要做完晚课才可以上床睡觉。大致呢就是这些，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哎呀，这些规矩其实都是侯府的长史杨大人定的，其他时辰你可以自行打发，自行安排。不过我每天做完这些事情之后，就已经累得什么都不想做了，倒头就呼呼大睡。你也一样。
2: 这杨大人真是用心良苦啊。
1: 我带你去书院看看。
2: 有劳慧剑兄。
3: 楚兄，侯府里来了青年才俊是件好事，何必如此惴惴不安啊？
4: 这个藏海我在皇陵里见过，此人聪明谨慎。杨兄，对此人可不能掉以轻心啊。

0: 楚兄真是多虑了，他只要能为侯爷分忧，我杨某感恩戴德还来不及，有什么需要顾虑的？
1: 太后下葬的难题你我都没有解决，倒是被一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藏海给解决了。
0: 只要敢冒险，我也能轻易解决，但这事儿必然是八分恶果两分善果，你我这种人没必要。他还年轻，为了日后的荣华富贵要赌一把也很正常。
2: 这么说他倒有些像年轻时的杨大人。
1: 我看此人野心不小，恐怕日后不甘于在杨大人之下。
0: 侯府真有后生能青出于蓝，我杨征自当旗鼓还乡，退位让贤。不过我听说此人擅长的是风水堪舆啊，我看你不是替我着急，替你自己着急吧。将军承让了。
3: 伯爷，再来一碗。
0: 曲兄，侯府里来了新幕僚，我是摄人府的管事，不去招呼一下有点说不过去，先走一步

0: 好了，这就是书院了，也就是幕僚们住书的地方啊。杨大人吩咐了，要将侯爷的功绩记录在册，每隔一段时间呢，他就会挑选佳作呈给侯爷。这日后啊，你也要和我们一样的。
1: 所有的文章都由杨大人转达，若侯爷要议事也是如此吗？
0: 想什么呢？啊，你要让侯爷面对几十张嘴叽叽喳喳的议事吗？烦不烦啊？人家杨大人会把议事的条程给布置下来，幕僚们呢各抒己见，哎，他得让人记录下来，把好的呈上去。这不过嘛，这最后啊，侯爷采纳了谁的意见，我们谁都不知道，因为最后统统都变成了杨大人的意见啊。

0: 王侯开国，子孙世袭，故称世家。所以这本《侯门纪事》起名《庄氏世家》。
1: 杨大人，
0: 慧姐，先下去吧。
1: 是。
0: 你就是那位帮侯爷解决太后下葬难题的风水先生。
2: 在下藏海，拜见杨大人。
0: 果然是青年才俊，侯爷身边得到如此的人才，是我杨真之福。慧见方才把这里的规矩都跟你说了吧？
2: 是。
0: 这儿的规矩比太学詹师傅的都要大，但你们在这儿养成了规矩，以后到了朝堂之上就不会犯错，才不会给侯爷丢人。
2: 杨大人的意思是幕僚们还有机会进入朝堂议政，在朝为官了？
0: 当然啊，侯爷设摄人府就是为国朝选贤举能提拔栋梁，难不成让你们在这里都虚度光阴吗？不过你们这些读书人知道怎么跟侯爷这个武将打交道吗？一不小心就军令触发，到时候别说加官进爵，就连小命都可能不保。我不护着你们，谁还能护着你们？
2: 还是杨大人思虑周全啊。
0: 我为什么让他们在这里编撰庄氏世家，就是为了让他们多了解侯爷，知道侯爷的喜好，免得在他面前失了欢心。只要将来时机成熟，我定会引荐他们，得到侯爷的赏识。
2: 原来如此，小的受教了。
0: 你有惊天伟地之才，今后在侯府定能崭露头角。
3: 杨大人，侯爷问起今日是否有一名叫藏海的幕僚前来报道。
0: 啊，侯爷什么事？
3: 侯爷说让他看看内园的风水。
0: 啊，是这样啊，藏海在这儿，赶紧去。
2: 是。
0: 哦，对了，有一件要紧的事差点忘了。昨日暴雨，祠堂漏水，侯爷命我找人修缮，但祠堂的屋檐斗拱都是老式的法子，我找了一大圈都没找到会这门手艺的工匠，等又落了雨，那祠堂的祖宗牌位又要遭罪。听说你会堪舆之术，修缮旧宅不知道会不会。
2: 小的对堪舆营造之术略通一二，或许可以帮到杨大人。
0: 哎呀，太好了，看今天的天色恐怕是要下大雨，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呢。算了，见侯爷要紧，别耽误正事儿。侯爷要是怪罪下来，我担着就是，怎么也连累不到你的身上。
2: 祠堂供奉的都是庄稼先祖，大庸以仁孝治天下，侯爷也是至诚至真之人，我若放任祠堂失修，导致庄稼先祖牌位受损，乃我大失职啊。
0: 可是侯爷那边
2: 还请杨大人替小的给侯爷回个话，小的今日恐怕不能替侯爷看园子了。
0: 你放心，侯爷跟前我一定替你美言。
2: 谢谢杨大人。

0: 你没见到平靖侯啊？侯府守卫极为森严，平靖侯不愧是行务出身。他平生杀戮太多，自然也怕别人杀他。我仔细看了日头和云彩，当晚确实会有一场大雨。我若放任不管，下雨祠堂必会有损，到时候他杨真再到平靖侯面前谗言几句，我的处境就很堪忧了。所以我选择退一步。
1: 但也错失了良机。这几日，平靖侯便再也没有找过我了。国事南期是常态，平靖侯贵人多忘。第一日他记得你，第二日啊，或许还残留一些印象；到了第三日，他就彻底把你给忘了。杨真太了解他了，知道如果你没有把握住第一次机会，就很难再突围了。
0: 恩公说的没有错。 杨真这个人表面和善，骨子里虚伪慎独。他牢牢地把持着摄人府，将所有幕僚都笼络在自己手里，给他们画饼充饥。其实把他们一个个的都养成了废人。而我要做的，就是除掉杨真，取代他的位置。哎呀，
2: 这已经改来改去多少遍了？什么时候才算完？
3: 各位幕僚，把手里的活儿停一下。侯爷今日进宫，皇上赏赐了珍宝玩物，您把东西搬到财库清点入库。郭恩、任尚、王元培、傅玉文、顾长生，还有藏海。

0: 百级龟甲纹琵琶一件，定窑白釉牡丹纹眉瓶一对，金镶宝石玉带两副，早春山水图一副，宝冠玉带准提坐像一件，腹下禅壁经两件。长风剑一柄，玉钩描心龙纹佩两对，和田玉带钩十件，玉叮当手镯十只。
1: 杨大人，都已清点完毕，
2: 把东西都分门别类的放到博古架上，再仔细的理一遍总库单。
1: 是。

0: 加下去是何意啊？
1: 来，
2: 你呀，
1: 这个放这边，
2: 就别问了，就当什么都不知道。

0: 杨大人，已经全部记录在册，整理入库了。
1: 好，那你们都先回去吧。
0: 是
2: 是是。
1: 藏海留下。去吧。
3: 是。
1: 藏海，你留下来，把东西再清点一遍。
0: 是，杨大人。
1: 我选你是看中你，这活儿啊繁重杂碎，但里头的门道很多，其他人做事粗枝大叶，你是个细致的人，只是刚来不久，对府中的事物不熟悉，就从这件事开始好好锻炼，开开眼界。
0: 多谢杨大人。
1: 辛苦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王娟。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3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6月11日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6月11日，国内多家品牌金饰价格较前一日下跌近40元每克，普遍报1236到1240元每克。周大福报价1238元每克，周生生报价1240元每克，老庙黄金报价1238元每克。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约谈携程、同城、去哪儿等7家平台，指出存在不当宣传、候补帮抢、诱导买长成短或买短成长、违规收集用户信息等问题，监管部门将依法严肃处理违法行为。北京首家 token 工厂北京一号磁源工厂正式落地亦庄，项目一期每日 token 产能可达1.4万亿，工厂远期目标实现日产10万亿 token， 北京建设人工智能之城再落一子。高盛预计到2027年超大规模数据中心资本支出或达1.1万亿美元，高于华尔街预期的9200亿美元。同时，到2030年 token 消耗量将增长24倍，驱动算力需求，进而拉动数据中心、芯片、网络设备和电力基础设施投资。
0: 粮安天下，种住基石。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也是市民餐桌上菜篮子、果盘子的源头。北京正全力建设种业之都和农业中关村，而中国北京种业大会历经32届，已成为国内规格最高、行业凝聚力最强的种业顶级盛会。
1: 是啊，就在昨天呢，记者从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今年大会呢将于9月4日至5日举办。那么本届大会都有哪些新看点呢？我们来看报道。
3: 新闻通气会上，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的整体安排发布。大会采取1+3分布式办会模式，丰台设主会场，通州、平谷、朝阳设三大特色分会场，主题是 AI 赋能智慧育种，数字引领种业未来。举办日期定在9月4号到5号，
4: 充分体现了智能化和国际化以及市场化。那么智能化呢，主要是以智慧育种为主线，设置了智慧育种论坛，聚焦 AI 在基因编辑、育种大模型等前沿。

0: 青素含量超高，有的则是生吃起来维 C 满满。
1: 有这种特别甜的，也有酸口的，有那种汁水丰富，这个家庭的使用各种需求都得到了满足。
2: 品种越来越专业化，这是我们应该说农业科技发展的一个结果，也是我们消费者越来越细分市场，对这个市场提出一些细分的要求。我们筛选出来了一些好的品种、好的基地，有利于让我们消费者知道去哪儿买好的这个黄瓜呀、西红柿，去那儿买，对我们产业的发展，让基地提高效益，就有利于我们产业的发展。
3: 一个新的品种成熟了以后，然后呢，在我们经过田间地头的试种，然后到走上我们的市场，走上我们的餐桌，一般经过一个生长季，也就是大概是半年左右的时间，然后稍微长一点的，可能也就是一年左右的时间，就能够跟我们的消费者能够见上面。
0: 除了擂台赛，现场还发布了京津冀种业极致大单品，并集中展示了280个优新果蔬品种，不少都是首次亮相。
4: 现在这个都是我们现在最新的这些特色类的这些南瓜啊，首先从这个颜色，包括它的这种形状，跟以前的那贝贝南瓜都有很大的区别。包括我们现在的我们的这个白小瑞，它现在的这个品种呢是白色的，完了之后它的这个糖分特别高，特别甜。还有我们的这个橘小瑞，完了之后它是粉度特别好。
5: 这个产品呢叫红心蜜，大家首先看它的外形啊，它非常周正，是那种桶状的，而且呢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植株在田间的展示了一回，在地图里面可以看到就坐果的非常的均匀，然后呢产量就跟同级别相比的话也是这个有非常明显的这个优势。其实它更重要的特点还是它的口感，因为这个甜瓜呢它叫做可食用可吃皮的这个甜瓜，就是类似于我们原始的那种羊角蜜类型的，一会儿大家品尝一下，风味特别的独特酥脆，然后呢它田间的种植的表现的抗病性也非常的好，希望能够很快的进入到咱们市民的这个餐桌。
0: 从这个月起一直到10月份，北京将陆续推出10场专项品种展示活动。9月4号到5号大会期间，市民在丰台主会场既可以一站式体验前沿种业成果，还能现场品鉴优新品种，直接下单订购。一粒种子撬动的是农业升级，更是每个人实实在在的菜篮子获得感。
6: 近日，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推出全面升级的天宫 3.0 导览解决方案，并将于今年下半年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
7: 那么据业内分析呢，这意味着呀，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的场景。那么天宫 3.0 究竟有哪些全新的突破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8: 接下来由我的兄弟为大家演示一段舞蹈，秀出我超强的身体协调性与平衡控制，近距离感受我的操控实力。
9: 在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展厅内，天宫 3.0 正在为参观者进行全自主导览演示。这款面向展厅、文旅、商业等弊端场景的服务机器人，可独立完成讲解引导、智能答疑和拟人互动，全程无需人工遥控。
10: 它的头部呢是搭载了一颗激光雷达，然后在机器人的头部和腹部分别是搭载了一颗 RGBD 的摄像头，这样的话会充分的感知周围的环境啊，不会存在很多的盲区啊。那第二个的话是在机器人导览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通过这种语音和视觉的这种交互，然后跟机器人进行互动啊，所可以随时的接受用户的指令。在决策层面的话，主要是依靠于会思开悟的大脑能力。大脑的话，我们是具备了这种像 Pelican 大模型，能够的充分的去理解用户的一些语义，然后对用户的语义进行一个任务的一些编排、任务的一些执行。
9: 在完成感知与决策之后，精准的执行能力成为机器人落地应用的关键。天宫 3.0 采用分层架构，分别负责运动控制与精细操作。
10: 那在执行层面的话，就是依靠于机器人的小脑能力，它是也分为了具身运控的子平台，还有一个具身操作的子平台。运控子平台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机器人能够在这种复杂路型里面去行走，然后能够规划这种全局的路径啊，然后进行这个导航避障。当然，我们可以看到机器人进行跳舞，这也是属于它的运控的能力啊。那第二点的话，就是机器人的这个操作类，我们可以看到天宫3.0是可以实现这种端茶送水的服务能力。
9: 相比上一代产品，天宫 3.0 在核心性能上实现了显著跃升，这为其在工业制造等复杂场景中的应用提供了技术支撑。
10: 天宫 3.0 和上一代2.0 相比的话，它的整个的算力能力是有一个全面的提升。像我们现在

0: 在天宫探测零搭载了索尔的芯片，它能够实现2070 TOPS 的这样一个算力能力，所以说在完成一些复杂的操作类的任务的时候，是具备这种更强劲的这样的一个模型能力啊。天宫三点零相比于2.0，它的整个的矩阵运动控制能力，然后有一个全面的提升啊。我们可以发现，它现在可以实现这种更高动态的一些动作啊。这样的话，机器人在一些工业领域可以实现，比如说0到180公分的更全面的这样的一些操作任务。
1: 从高危特种作业、工业智能制造到高端展会服务，天宫机器人适配多维度、高难度真实场景，聚焦只会演示不会落地的行业痛点，用实打实的落地案例印证最会干活的产品实力，也持续验证了惠思开悟平台技术的成熟度与稳定性。未来依托惠思开悟通用巨身智能平台与巨身天宫通用机器人平台，天宫 3.0 将持续深化全自主、更开放、更好用核心优势，持续拓展多元商用场景，加速人形机器人规模化、高质量落地，助力中国巨身智能产业领跑全球。
2: 今年以来，要说咱北京最火的网红打卡地，隆福寺绝对算一个啊。从火爆全网的隆福潮集，到即将亮相的夏日主题夜市，600岁的隆福寺正以老街区加新消费的模式频频出圈。
3: 哎，就在这几天，这个隆福寺啊又有新内容了。
2: 嗯，
3: 一个名为“隆福非遗里”的非遗集合空间在隆福大厦1层悄然开业，它呢试图用全新的商业逻辑为传统老手艺注入消费新活力。今儿啊，我们就带您走进这片烟火气里的文化新地标。
4: 观众朋友，我们现在来到的是隆福大厦1层的隆福非遗里。大家看，走进这个空间，是不是给人感觉眼前一亮呢？首先，我们抬头往上看啊，这个上面挂的是来自潮汕地区的手工竹编油纸灯笼，给人的感觉啊是古韵十足。而下面的这个空间布局啊，是采用了策展式商业的布局。
1: 过去提起非遗，总觉得他们藏在博物馆的橱窗里，有些距离感，或者是带有年代感，离生活很遥远。但在隆福非遗里，这些非遗产品变得可触摸、可把玩，甚至可体验。
5: Yes, I like it very much. I think it's so interesting to make it by yourself.
1: 这位外国小朋友向我们展示的这个小玩具叫番礼花，是他自己刚刚动手制作完成的。本来想做一个体验一下，结果不过瘾，一口气儿做了3个。没想到这项流传了300多年的指尖非遗，也居然这么受外国朋友的欢迎。
4: 之前在市集上采访过您哈，
5: 是的，
4: 感觉到这个空间里面和外面可能最大的一个不同是多了这些手作的体验，是吧？
5: 没错，您看我们准备了一张4米8的大桌子，就是想要让更多的无论是研学团也好，外宾团也好，企业团建也好，都能够坐在这里，然后从零开始做一个只属于自己的万里花。
4: 哦，这可能意义又不一样了。
5: 对，
4: 比如说单纯的我玩一玩，它体验的是这种玩的乐趣哈。然后但如果是动手做的话，可能就有这种创造性在里面了。
5: 没错，我觉得我们的产品首先啊，它色彩非常的艳丽，然后呢二一个呢是它有超出人们预期的变化，这两点就足够吸引人，然后呢他们会觉得这是一个自己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见过的产品，所以就很感兴趣，尤其是儿童。
1: 目前隆福非遗里共入驻13家非遗特色品牌，业态涵盖传统民间手艺、古艺陶瓷、民俗文创、非遗甄选、国风手作等多个领域，每一件产品都堪称匠心独运。用咱北京话说，这里的东西真是太有面儿了。
4: 这个是贵州的洞绣，这个是云南的瓦猫，这是庆阳的香包。
6: 这是真的葫芦吗？
4: 是真葫芦，它是来自于山东的东昌。
6: 这个不会也是非遗吧？
4: 这个是叫张震布艺。我们刚才逛了一圈，发现这个空间呢很特别，展品啊非常的琳琅满目，而且覆盖的种类呢也很多。非遗是聚焦于一门这种独特的手艺，那为什么在这么一个空间里能聚集这么多不同种类的商品？这背后又藏着什么秘密呢？
1: 李媛媛是这家店的创始人，提出并实现了一个特别新颖的概念，非遗经纪人。这里打破非遗按门类划分的老规矩，而是以穿戴、首饰、茶生活、民间艺术这些现代生活场景来重新组合选品。
4: 在我们这个空间里呢，可能已经有超过半数的中国省份的非遗项目和产品了，他们大

0: 部分都是来自于我们的非遗青年。那我们的传承人的孩子或者他们的徒弟，通过当代的一些艺术理念的学习，然后生产出更为适合我们市场上流通的一些产品。其实我们的传承人他有很多都是个人的工作室，他没有那么多的能力说我做品牌啊，我做设计啊，我做运营管理。所以呢，我们就还是提供比如说品牌设计、营销、供应链等各方面的服务，包括知识产权的保障，让我们的传承人非常安心的能够做手艺，也让我们的传承人从手艺人可以转化成品牌主。我觉得这个是现在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
1: 作为非遗经纪人而言，李媛媛还在努力发掘，让一些高高在上的非遗产品巧妙地融入我们的现代生活。
0: 墙上的这个呢，都是来自于我们河南禹州的钧瓷。钧瓷有一个特点，就是入窑一色，出窑万彩，而且它没有一个钧瓷是一模一样的颜色。现在的年轻人啊，不喜欢跟别人撞东西，那我们的非遗产品，你是想找一样的都找不到。那您现在手碰到的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玉石盆景技艺的一个创新，你像
2: 属于来自另一个非遗产品
0: 啊。对对，那你比如说我们在故宫里面，我们看到的玉石盆景可能比较大个，
2: 对，
0: 那个可能如果我们现在放在家里也比较不搭配，而且比较贵。那我们的传承人为了适应现在的市场需求以及做得更精致呢，传承人就会把它变成小一点的，以及冰箱贴也帮助这个项目能够走得更远。就是所以我有一个 slogan 嘛，就是卖让老百姓买得起的非遗产品。那这两年呢，咱们农夫斯商圈一直在打造文化的这种大的一个氛围和概念，那来这里消费的人他们都是对文化有认知的。之前呢，因为我们在这个农夫斯的市集上，它是一个新春市集，所以在市集上我们大多的产品卖得比较好的还是一些小玩意儿们。进入到了店铺里以后，我们就会发现啊，现在的客单价变高了，所以我们觉得其实来这里消费的人们，他还是愿意为了好的品质，为了文化去买单的。
1: 除了非遗传人的坚守与经纪人的创新，北京深厚的非遗底蕴也在这里找到了全新的展示窗口。
3: 也眨了，眼睛耳朵都动了。
1: 由这家以北京白纸方太师为主题的空间，不仅展示出了罕见的蓝毛吼狮头，未来还将常态化开设少儿非遗体验课程，让国家级非遗技艺传承下去。
3: 太师呢，也是咱们北京的一个非遗，它至今在北京也有300多年的历史。它是最早是在乾隆年间，北京就有太师，然后一直延续到现在。现在呢，咱们白纸坊太师也是在这个市场上现在还在活跃的一个师队。
1: 而同样引人注目的还有咱们国粹京剧如何走下舞台，走进生活。
4: 就是台上大家都看的是咱们完整的剧目演出，看的是我们这些演员。戏散了以后，老百姓回归自己的家庭生活了，咱还能不能把咱戏曲文化带回去？这个把红椅子在舞台上还可以变换成任何的其他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像我们有一些武戏石签儿、偷鸡啊等等啊，他会把比如说我们几个红椅子落在一起，就变成了一面墙或者一座山。不仅仅是说我把中国的一个传统的道具给这个拿回家当一个摆设，而是我看见它，我想到了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样的一个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哲学思想，让他遇事儿的时候能够多些这个思考的途径吧，然后让人的思维能更活跃一些。
1: 从手艺人的坚守到经纪人的策划，再到沉浸式空间的全新打造，这些有意探索的背后折射出的正是龙福寺以文兴商的新思路。下一步，龙福非遗里将持续丰富业态布局，引入更多民俗非遗体验，以技艺传承加创意转化加市场落地，构建完整产业链，让非遗走出展馆，扎根市井，在当代生活中更续文脉，焕发新生。
5: 6月11日，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在北京市档案馆正式拉开帷幕。
6: 展览现场云居寺三绝，也就是石经、纸经、木经，首次在市区同台展示。也就是说呢，这回啊，您不用远赴郊外，在家门口就能打卡千年文化瑰宝。
7: 一块石头，一卷古纸，一方木板，这就是云居寺的三绝。他们跨越了隋唐辽元明清千年的岁月，在今天呢来到了北京市档案馆。
6: 有着北京的敦煌美誉的云居寺坐落于房山，自隋代起高僧净晚发愿刊刻石经，后世代代接续传承，造就了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石刻工程。此次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以缘起、刻经、汇聚、传世四大板块。

0: 外层层展开，汇聚150套件珍贵文献文物，清晰梳理了云居寺文献从发愿镌刻、千年传承到当代保护活化的完整脉络，让市民在市区也能近距离触摸千年文明的温度。作为拥有千年历史的文化瑰宝，云居寺留存的石经、纸经、木经被誉为云居三绝，承载着隋唐至明清千年的历史文脉，是北京乃至全国珍贵的档案文献遗产。
1: 你看这块残石，它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虽然饱经时光的风霜，但是上面的字迹其实还是特别清晰可见的。
2: 其实有关于云居寺这个石刻佛经啊，一位关键人物就是隋朝的高僧净婉。当时净婉呢，为了这个永续佛法，他就发愿要把这些经文呢刊刻于石碑之上。这是唐贞观2年《石经山刊经题记》中呢就讲到了净婉他刻经的这个故事。在这个原石上呢就写到说呀，净婉是为护正法，率几门徒就此山顶刊《华严经》等12部经文，包括我们也拓印出来了这个原石上的内容，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而这块原石是原件，您想贞观二年到现在1400多年的历史，非常珍贵。
0: 千年石刻之中，不仅有庄重的经文典籍，更藏着古人的巧思与美好期许。
1: 看这儿有一个可爱的小石鱼，您知道它代表的是什么字儿吗？看左面是一个鱼的形状，右面是一个羊的形状，所以它合起来是一个仙字儿。
2: 您看这鱼身上呢，还有一只龙虾，龙虾的壳呢是一节一节的，就有节节高升的寓意。龙虾上还有一只小青蛙，这个小青蛙呢就是有着多子多孙的这个寓意。
0: 如果说石经是镌刻于山石的千年坚守，那纸经便是浸润着赤诚初心的传世珍宝。千年岁月流转，依旧留存着动人的赤诚色彩。
3: 写的很
4: 写的特别好，而且那个字迹写的也很清晰。
3: 而且关键咱们现在都可以看懂。
4: 对呀，对呀，确实
3: 还能保留这么多年。
2: 这个您看到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59呀，这个是明代的一位高僧祖慧刺破舌尖，混合着朱砂书写出来的，距今400多年的历史了。您看它的颜色依旧是殷红如新的。
0: 除了石经、纸经，云居寺三绝之一的木经也在本次展览中重磅亮相。
2: 他们的雕刻工艺呢，都用到的是阳刻反雕法，也就是说呢，先写好这个经文，然后呢复纸去上板，接着呢是用这种凸体反雕的这种技艺把它雕出来之后，接着再去修板整饰，再去上墨这些。这个方法的话，它的这个难度呢是非常高的，因为这个工匠呢是要精准的把控字形与力度，这也代表着咱们中国传统雕版印刷技艺的这个巅峰之作了。
0: 千年文物走出深山，不仅是珍贵藏品的集中亮相，更通过数字化互动式展陈方式，让传统文化可感可触可体验。本次展览创新打造多元互动场景，打破了传统文物展览的静态模式，给观众带来全新的观展体验。
5: 原来我云居寺我去过，到那里边呢，因为当时人比较多，所以看的不是那么仔细。但是在这儿看呢，就是特别的真实了，真的是那个身临其境。
6: 云居寺的这个三绝呢，它是属于北京市哈，以至我们全国的重要的档案文献遗产，它体现了我们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它所要保护和宣传传承的一些经典文献，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包括艺术价值。更多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它对历史的一个原样的一个记录。有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对外交流，甚至是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和交融，大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欣赏这个展览。
7: 在首博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中，大自然的精灵这个展厅是最适合亲子家庭的，因为有不少的互动体验项目。
8: 是，我也在现场体验了一下哈。在众多的互动体验项目当中呢，有一个单元叫做创造精灵。在这儿啊，大家能感受到古代中美地区的

0: 先民以动物为主题的文化遗产丰富而充满奇趣。解锁你的纳瓦尔，又看见了纳瓦尔。在这次首博大展上，纳瓦尔这个词啊多次出现，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1: 纳瓦尔起源于古代中美地区，当时的人们相信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自己专属的灵魂伴侣，这个灵魂伴侣就是动物。这些动物守护精灵会影响到自己的性格和命运，与自己共享人生。
2: 这个纳瓦尔信仰它起源于纳瓦族，那就是阿斯特克时期，从14世纪开始。但是呢，在古代的中美地区呢，很早开始呢，就有一个这样泛化的一个人与动物之间具备相互转化的能力的这样一个信仰。我们说纳瓦尔只是这么把它作为一个现代通俗的一个标记、标志，或者说现在墨西哥人也是在这么来称呼这个信仰的。但实际上，这个信仰很早就已经存在了。
1: 想获得属于自己的纳瓦尔，您可以通过互动大屏幕回答跟展厅里的文物相关的问题。
2: 回答完这三道问题之后呢，是需要输入生日，因为在古代中美地区呢，确定纳瓦尔信仰和自己的出生日期密切相关。一般就是人的出生日期和某一种动物或者说自然元素所对应的，所以会需要输入生日。
0: 当然不能暴露我的年龄了，我们就选这个，
2: 我们就选这个，简单示意一下啊。点击召唤精灵
0: ，OK，
2: 它就会生成一个专属于您的一个纳瓦尔的守护形象。我可以在旁边的展板呢，可以看到啊，这个动物，这个就是美洲豹嘛，它所对应的会对人的性格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美洲豹呢，就是会让人坚强、勇敢、强壮、高尚。
1: 通过扫码，您就可以把自己的纳瓦尔存入手机带回家，还可以在展览的文创区域进行定制，把纳瓦尔打印在杯子、书包上。在展览现场，记者遇到了一对夫妻，他们曾在美洲工作了10多年。
3: 哎，这种挺好玩的，跟观众有一个互动。
0: 对，
3: 然后你的生日啊，变成一个那个图腾。
0: 对，这您爱人的是鹰是吧？
3: 啊，
0: 这很好看呀，
3: 是
0: 叫破风之鹰远征者。
3: 看着很亲切。有的展览，比如说照片啊，我们都去过。
1: 纳瓦尔等互动体验环节也是博物馆观展方式的创新表现，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读懂古代美洲文化，助力多元文明交流互鉴。
4: 最近一盆29.9元的羽衣甘蓝盆栽在山姆超市遭到疯抢，其他羽衣甘蓝的各类制品在线上线下也是持续热销。一时间凭借第一支高纤的标签，它被不少人当成减脂利器，销量一路走高。
0: 不过呢，也有不少消费者心生疑虑哈，这个羽衣甘蓝真的能够轻松减脂吗？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辨清功效，避开消费的误区。
5: 近日，一盆售价29.9元的羽衣甘蓝盆栽刚一上线，山姆超市就遭到消费者疯抢，迅速售罄。而实际上，火起来的远不止这盆盆栽。羽衣甘蓝的各类加工制品，从超市货架上的羽衣甘蓝酸奶沙拉，到直播间热卖的羽衣甘蓝粉、羽衣甘蓝饮品，正在线上线下各大渠道持续热销。凭借着低脂高纤、减脂利器的标签，羽衣甘蓝从一种普通的蔬菜，一跃成为健康消费领域的新晋网红，相关产品的销量也是一路走高。不过，在追捧之余，不少消费者也心生疑问：羽衣甘蓝真的能轻松减脂吗？
6: 就跟别的蔬菜差不多吧，
7: 就是因为它减脂啊，口味上说实话它不是那么好吃。
8: 我觉得它消化挺好的，因为它羽衣甘蓝呢，它是那个里头有膳食纤维什么的。
5: 消费者的体验各不相同，但市场的热度是真实的。记者在北京一家超市看到羽衣甘蓝相关产品已从单一的沙拉扩展到酸奶、豆奶等多个品类，其中一款定价15.8元的羽衣甘蓝酸奶单周销量在20杯左右，另一款7.5元的产品单周销量达到约100个。
9: 我们现在销售的羽衣甘蓝有两种酸奶有两款，羽衣甘蓝的酸奶跟这个下面这一款正款还是卖的比较好的，还有豆奶也是减脂50%的，还有减餐，现在有4款这种商品。温度越来越高，这个羽衣甘蓝销售会越来越高的。
5: 从消费者的反馈到市场的销售数据，羽衣甘蓝的热度毋庸置疑，但从营养学角度看，它的真实 食功效究竟如何？
3: 从专业角度来讲呢，羽衣甘蓝确实很健康啊，每一百克含有膳食纤维能3.7克，在蔬菜类呢也是排名靠前的啊，维生素 C 呢也是很多常见蔬菜的数倍，但它本身不含任何解脂肪的特殊成分啊，就理性看待啊，不要神化羽衣甘蓝。你看西兰花、小白菜啊，同样这些平价的蔬菜也富含一些膳食纤维、维生素啊。第二呢，就是看好标签啊，因为有一些这个产品为了解决它这个一些苦涩的一些味道啊，会添加一些高糖的配料啊，当然也会对我们的体重管理啊造成一个负担啊，因此呢，我们也是要理性的这个消费啊，科学的适量的食用啊，不要被一些网红概念啊绑架消费啊。
4: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0: 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4: 再见，
0: 再见。

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大地上，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因此形成了各式各样的饮食文化。寒冷的冬天，寒气遍布在各个角落，位于中国西南地区的四川成都也不例外。在成都这座繁华的都市中，有一处角落却没有感到一丝寒意。78岁的老爷子胡玉泉开始为下午出摊做准备。这一准备便已经重复了30个春秋。在饱含水分的面粉里加上蛋白质丰富的鸡蛋，经过独特的搅拌技巧加工，为外脆内软的蛋烘糕做到了极致的铺垫。细腻的表皮，不规则的孔洞，改变了面浆本来的面，仿佛月球的表面，也赋予了它们与众不同的全新口感。这是烘焙带来的美食，独具酥香的表皮包裹着千变万化的馅料，馅料的组成看上去令人匪夷所思。在成都人眼里，任何口味的馅料都可以囊裹在这小小的蛋烘糕之中。然而充满想象力的搭配会让你一口难忘。独特的蛋烘糕用最简单的工具创造出了令人流连忘返的美味，而这单一的原材料则赋予了它纯粹的口感与质地。比例的调和从而衍生出这截然不同的滋味，简单与繁复只在刹那之间。二老也是在创新中传承着成都老味道。邂逅完转角巷中的蛋烘糕小摊，结果这回味无穷的热情，我们来到了离巷子不远处的鳝鱼面馆。一碗热乎乎的鳝鱼面，麻辣鲜香，即便是住在数十公里外的老食客也会专程跑来吃上一碗。张元成的侄儿张雨萌从小深受其母亲徐世荣的影响，似乎对美食有一种独特的热爱。大学毕业后，他选择留在自家的面馆学艺。徐世荣不仅喜欢吃，更喜欢无比寻常的食材能在自己手中产生奇妙的变化。掌管后厨一事则交给了他，丈夫张玲则一人挑起了接待和传菜的大梁。张雨萌的厨艺由徐世荣亲自把控，开火倒入秘制的油，待油层表面微微冒，泛起缕缕香烟，此时倒入提前备好的特制辣椒，与热油产生激烈的碰撞，不停翻腾后再下入大蒜去腥提味，等到合适的时机，主角才会缓缓地登场。这就是鳝鱼。简单的食材需要注入情感，这样鳝鱼面才能够满足食客的味蕾。从以前的小摊再到现在的面馆，老食客对于食材的要求也见证了食客们对美味的追求。烹饪机的历史在巴山蜀水间源远流长，人们用勤劳和智慧不断地丰富完善着这一品类的菜肴，延续着味蕾上的激情，而鸡豆花便是这其中清淡醇厚的代表菜之一。
中国传统素食中向来有以素脱荤的记忆，鸡豆花也采用了类似的你行你味的手法，不过却是反其道而行之，是将荤料制成素形，是以素脱荤的典型代表。这一天的天刚亮，川菜厨师周玉明就来到了一户养鸡的农家，他要亲自挑选一只山坡散养的土鸡来作为这道菜的主材。跟笼养的肉鸡相比，土鸡只吃天然的五谷杂粮，它的肉质鲜美，营养丰富，天然而无公害。与此同时，在大山的另一边，周玉明的徒弟阿龙正在为鸡豆花的制作准备用水。土鸡泉水配料除燥万事俱备，周玉明准备开工。高汤是鸡豆花的味觉基础，行话讲，唱戏的腔，厨师的汤，川菜厨师尤其讲究高汤的使用，汤的风格往往决定了菜品最终的味道走向。周玉明把去掉胸脯肉的土鸡放入装有冷泉水的锅中，再加入葱姜提鲜，料酒去腥，大火加热，使水和食材同步升温至沸腾，而后转成温和的小火慢炖。四个小时过后，汤熬制完成。此时的汤受到杂质的影响而质地浑浊。周玉明将猪里脊制成肉蓉，放入锅中，利用其中的蛋白质来吸附毛汤中的杂质。反复几个回合之后，经过过滤，汤质清澈如水，香气四溢，一锅上好的高汤才算完成。鸡蓉的制作是这道菜成败的关键。这时，周玉明拿出了一张新鲜的猪皮，铺在了鸡胸肉和砧板之间。刀工，中式烹饪的核心工艺，代表着一个厨师的功力。与其他刀法不同的是，制蓉需用刀背，利用刀背与食材之间更大的接触面积，充分地破坏老母鸡肉中那粗糙的纤维结构。在猪皮的辅助之下，周玉明需要对鸡胸肉进行数千次的捶打，捶好的鸡蓉质感细滑如绸缎。对于品质的微妙把控，是周玉明指尖上独有的技艺。这时，周玉明开始往鸡蓉里加入各种辅材，蛋清、湿淀粉、料酒、盐、水。越是精致的菜品，越是有着严格的标准。这种微妙的平衡难以言传，只能依赖一个厨师多年的经验和成熟的掌控力。周玉明开始朝一个方向用力搅打，原本各自独立的原料在逐渐靠近、缠绕、相互融合，令人期待的变化也在缓慢地发生着。调制好的鸡蓉碾在指尖会展现出薄膜般的细腻形态，顺流而下会形成连续不断的丝线，疏而不散，稠而不紧。将高汤再次加热烧开，借助汤的翻滚用力搅动高汤，使其形成稳流之势，借势将鸡蓉以均匀的速度缓慢地加入高汤之中，盖上锅盖，关掉灶火，鸡蓉在密闭的空间里开始了形态的变化。十分钟之后，揭开锅盖，一份鸡豆花便呈现在了眼前，汤清花白，成团不散。
已欢脱素的鸡豆花，虽是吃鸡，但不见鸡，而名为豆花，却又非豆花。为了一道菜，忙了一整天。时代在变迁，生活在提速，传统川菜的手工制作技艺，正在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中逐渐消失。坚守和传承是周玉明唯一能够做出的努力，就像这道鸡豆花，欲荤腥于素雅，传承百年。

凌晨五点，陈丽华在米粉店里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三分肥七分瘦的猪肉，经千百刀的反复宰剁，变成肉末。细嫩滑脆的竹笋新芽采集于山中，切断与肉末同煮，加入36味香料构成的独特秘方，竹笋的清鲜和其他食材的味道融为了一体。不一会儿，令人食指大动的香气就开始蔓延了。厨房的另一边，微火熬煮了四个小时的牛肉出锅了。这些牛肉啊，都是农家饲养了6到8年的老牛牛肉，肉质筋道，稚嫩爽口，它们浸染在陈丽华秘制的汤汁中，又变得麻辣鲜香，味道丰富了起来。几个小时的忙碌后，赋予一碗米粉灵魂的臊子就完成了。等待他们的就是各有所爱的时刻。妻子陈荣是陈丽华的好帮手，负责打理照料店里的一切，而这让陈丽华则将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钻研藏在食材搭配火候之间的奥妙，这让他制作出的米粉广受好评。每天清早排起长队的顾客，等候的就是他家独特的味道。食材的选择搭配，成就了绵竹米粉独特的风味，牛肉变为关键所在。黄牛肉，安中益气，养脾胃，补益腰脚，止消渴及唾涎。明代医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明确记载了牛肉的食疗功效。而在四川绵竹不远处的成都，当地人对牛肉的美味更是情有独钟。向来爱吃麻辣的四川人对牛肉的吃法也有了进一步的研究，便有了融合麻辣鲜香等特点为一体的水煮牛肉。最经典的食物来自传承，最诱人的风味来自家乡。中国烹饪名师熊阿斌的弟子马聪林一早便开始了一天的忙碌。高端的烹饪手法往往是制作美食的关键所在。马聪林今天准备要做一道传统的名

咸菜佳肴，水煮牛肉，食材是美食之根本，肉质的选择便是这道菜的关键。传统上要选牛里脊肉，此处的牛肉更为细嫩，因脂肪含量低，味道鲜美而受人喜爱，也享有肉中骄子的美称。经过清水洗礼过的牛肉，使得肉的纹理更加细腻，浅沟深壑。普通的食材凭借极致的刀工，将千年风味流传至今。洗净的牛肉进行断筋，而后切成薄片。切好的肉盛入盘中，再放入胡椒面、盐、料酒、淀粉、鸡蛋、少许油，对肉进行均匀码位上浆。纤薄的肉片下隐匿着四川人迷恋的美味，进一步加工，使肉获得一种截然不同的美食体验。川菜浓郁的味道和深厚的历史积淀都浸透在这一盘当中。配菜的种类是判断这道菜是否正宗的关键。食材洗净，将凤尾切成薄片，透如蝉翼，再将芹菜蒜苗切断，将切好的配菜盛入碗中，等待着将自身价值发挥到淋漓尽致的那一刻。食在中国，味在四川。一种食材被四川人演绎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百般滋味。有川菜之魂美誉的菜籽油，正以香味纯正、爽滑可口、营养健康等独特品质，征服着广大消费者的味蕾。将菜籽油倒入锅中，待到油温升高时，放入四川特产的花椒和干辣椒。川菜麻辣鲜香的口感都在小火煸制时得以释放。辣椒和花椒在和高温油的交流下，辣椒呈棕红色，并有酥香味飘出。此时将其捞出，剁碎制成刀口辣椒备用。锅中倒入菜籽油，加入四川特色的豆瓣酱，将其炒干水分，再加入姜、蒜粒、辣椒面和豆豉进行炒制调味料。代表四川人性格的辣便随着香味飘散出来。加入醪糟汁和高汤，给这道美味增加了一份锦上添花的作用。各种香料的不同配比，幻化出丰富多元的味觉体验。大火烧开后，加入凤尾、芹菜、蒜苗段以及豆芽进行煮制，在香料的加持下，彻底改变了食材最初的模样。最普通的外表包裹着最精妙的味道。配菜煮断生后捞出，至碗中垫底，再往锅中放下牛肉片，滑散至熟，肉片在锅中得以伸展。经过高温洗礼后的牛肉改变了肉质本来的面目，也赋予了它们脱胎换骨的全新口感。将带汤汁的牛肉片再盛入装有配菜垫底的碗中，依次撒上花椒面、刀口辣椒、蒜粒、芝麻，对于水煮牛肉有着不沸腾何德香，不牛气枉青春的说法。至此，最关键的一步是对这道菜赋予灵魂的关键，那就是锅中烧油至250度时淋入碗中所撒的调味料上，再用香菜对其点缀，这一道火热红辣的水煮牛肉便做好了。食材所具有让舌尖跳跃的本能，
焕发出了人们对味觉更敏锐的感知。水煮牛肉，口味麻辣鲜香，肉片嫩滑一嚼，蔬菜鲜嫩，汤红油亮，白红绿黄四色相应，色彩朴素清新，香味浓烈，油而不腻，集自然为一身的美味。那牛肉精华融解腻配菜，一口鲜滑下肚，解了馋，暖了心，香辛料包裹其中，一片鲜香入口，香了唇齿，品了故事。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善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一思行，奋进十五五，全国科技活动周精彩启幕，聚焦人机共跑赛场，见证前沿智能科技实力。从首届20支队伍到第二届100余支战队同场竞技，2026人形机器人马拉松参赛规模为何能在一年内实现几何级增长？
2: 第一个呢，确实是技术的快速进步，尤其是25年这一年，
3: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展示的一个平台，很快就会带来资本的一些青睐。
1: 从实验室的原型机到走进工厂干活的产品，主持人现场大揭秘拼装机器人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呀，
4: 哎，这怎么不往里走呢？
0: 很多机器人在跑马拉松、平时训练，还有真正上赛场的时候，都是摇操的方式，这也不容易啊，手里脚里都够忙活的。
1: 应用大爆发是技术和需求的双向奔赴，可机器人上岗这一步怎么就卡在了50%？
3: 它确实需要一个就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比较就是简单的一些场景去逐步的去替代，
2: 大概能够达到有一些好的能到50%的人的效率，这就已经是非常不错的。
1: 致敬一线科研工作者，传承矢志不渝奋斗精神，坚守自立自强之路，以创新驱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0: 我们通过比赛来倒逼技术的进步，我们去推动产业的落地才是最重要的。
2: 我们整个出货量占到了全球的80%以上，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的产品创新能力。
1: 金融街午餐会，从一场奔跑读懂科技自立自强的北京实践正在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全力提速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伴随着2026年北京科技活动周、全国科技工作日系列活动启动，创新活力持续迸发。作为智能科技重点领域，人形机器人技术不断实现新跨越，人机共跑赛事更是直观展现了硬核科创实力与发展新活力。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今天呢，我们来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啊，约了海华总录节目。当然了，我们要先跟前台啊打个招呼。哎，我看这儿也没人，只有一台机器人在等着我。
5: 您好，我是海华总的助理巨身天宫3.0，请问您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张莹女士吗？
0: 对，我是。天宫你好，你收到我们的预约了吗？
5: 张女士，我已经收到了您的预约安排，请随我来。
0: 好，那我们走吧。
5: 张女士，给您安排的化妆间在2层209会议室，随后的访谈区也安排在同楼层。
0: 哇，谢谢天宫引导的多好，现在要带我去电梯间，我们直接上2楼。

0: 张女士，请问咱们计划几点开始录制？
1: 天工，咱们1点钟就准备录制了。
0: 好的，那我安排相关同事在下午1点前将拍摄环境准备好。
1: 嗯，好的好的，那辛苦了。金融街午餐会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在去年的4月份呢，我们就是在这个会客厅录制了首届人形机器人半马的特别节目，同时呢也见证了历史，天宫机器人跑完了全程并且拿下了冠军哈。当时呢看完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哇，机器人居然可以跑完半马。那今年的第二届人形机器人半马，大家不会再问能跑完吗，而是问能跑多快。这个问题变化的背后呢，其实就是整个人形机器人产业一整年的狂飙，所以今天我们还是在这个会客厅来好好的聊一聊这一年的变化。那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四位朋友：
2: 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王海华，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智能制造与装备产业处副处长梁红俊，西城致远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部副总裁郭甲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械学院具身智能机器人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陶勇，
1: 还有我们的整个天宫，应该说是非常有名的天团了。而且有一位机器人哈，今儿我见过他了，没想到他现在已经非常迫不及待的要给大家呀来热热场，就让我们欢迎天宫3.0。

0: 错不错不错
1: 不错，鼓鼓掌鼓鼓掌。就没想到他们现在跳舞这么丝滑，他所有的这个自由度，包括下腰的这种灵活度，其实都是为了未来真的能够去工厂进行一些实际的劳动做准备哈。
2: 对，因为进到工厂之后呢，他有可能需要挑高作业，嗯，也可能有下蹲的作业，所以他的这个不可确定的这种场景下呢，也是希望机器人的方法能力越来越强。
1: 怎么样，这个郭总，比您跳得好吧？
3: 绝对比我跳得好。现在机器人这种协调程度，其实可能已经超过我这种不太协调的人了。
1: 所以就是未来相信哈，机器人会走向实干的场景，给我们带来越多的惊喜，而且也会解锁更多的技能哈。所以这一年我们天宫做了什么准备？有没有吃点什么补药啊？
2: 那对于我们创新中心来说呢，我就讲三个突破吧。第一个突破呢，就是去年大家知道我们是半自主跟随跑完了马拉松，今年对我们创新中心而言，我们今年参赛的所有的队伍里面都是用去年的半自主跟随到今年的全自主奔跑，这是我们完成的第一个突破，就是全自主能力的突破。第二个突破呢，它的产品的稳定性比去年那是有了大大的提升，在这个电池的热管理系统方面呢，我们基本上把散热的问题都解决了。另外呢，在运控方面呢，它的自由伸展包括拟人化程度越来越高了，越来越像人了啊。另外呢，它对关节的冲击力我们也是降到了最低，在运控方面。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就是通过在这个运动的过程中呢，也是希望除了我们自己在做这个能力之外呢，我们也是开发了就是全链路的工具链。今年我们就携手了像我们北航，包括北大、北理工，包括香港的科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还有这个慕尼黑工业大学等等这些高校呢，我们就组织了一个叫跑团，巨深天宫的跑团，我们一起来参赛。所以这一次呢，大家能看到在整个赛场上有一众的天宫都在奔跑
1: 啊，所以天宫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2: 对对对啊，包括吃补药也是，不是天宫一个在吃补药，我们希望把这个补药的能力呢给二开市场，给所有给行业里面来做这个赋能，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基础上能够做出更多的技术成果出来啊。
1: 怎么样，这补药您这团队吃了吗？香不香？
4: 效果特别好，
1: 效果特别好。那陶老师和您的团队，咱等于是第一次参赛，有压力吗？还是说我们的兴奋大过紧张？
4: 应该是我们更加的兴奋，希望在这个舞台上啊，能够展示我们的实力，能够跟大家一起进行同台竞技。
1: 那我们第一次来参赛哈，我们很好奇这个团队的构成是什么样的？
4: 是由博士、硕士和本科生共同组成了我们这样的一个。

0: 参赛的队伍，也是希望通过这个比赛呢，发挥这种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年轻人这种创造力，是吧？同时跟国际上最前沿的这种相关的算法呀、仿真的模型啊，例如说深度学习的算法、优化的函数啊、奖励函数，我们重点围绕这些方面能够锻炼学生，进一步的检验我们学生学的知识，我们开发的算法是否可行。
1: 其实我记得去年梁楚也记得哈，我们就是这个老地方。当时梁楚还谈到了，就是在最初策划人形机器人半马的时候，还会担心万一没有人来参赛怎么办。
2: 搞这么大个活动，邀请这么多，别到时候人都不来，这搞个大冷场也挺没劲的。
1: 但是我们看一年之后完全不一样了，之前是20多支队伍，现在是100多支，这个参赛队伍翻了几倍，就这一年的时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队伍这么热情地涌入进来？
2: 我们也思考过这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说确实是技术的快速进步，尤其是25年这一年，大家可能从2年春晚上机器人的这个表现和表演水平，也能够特别直观地感受到，我们技术的快速迭代，为这些机器人的参赛队伍来参加我们的马拉松比赛，奠定了非常坚实的一个技术基础。第二一个呢，就是创新主体特别活跃。我们在25年观察到的这个发布各种 demo 的演示视频的，包括新成立公司的，包括有一些投融资的这些相关的这种行为的非常的多，那就是说明了这一个产业的活跃度。
1: 郭总也来说一说，站在投资人的角度，我们怎么看行业对于这个赛事这么热情的去涌入去参与，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3: 我觉得本质上还是代表，就是说，就是人形机器人在过去一年它是有一个超预期的一个发展，就刚才梁楚也讲到了这个技术的发展，就是其实是超预期的。那么从参赛的这些队伍以及厂商上来说的话，他们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展示的一个平台，这种就是红台竞技的这样一种方式来就是展现出我自己公司以及厂商的这种核心的技术啊，那么可能就会我很快就会带来这种下游的客户包括资本的一些青睐。
1: 是，你看啊，随着我们这个赛事的名号越来越响，参与的队伍越来越多，大家的技术越来越成熟，可能未来这个压力就来到了投资人这一边，就是看中的队伍可能想投都投不进去了。
3: 现在已经是这种情况了。
1: 现在已经是这种情况了哈。那我们的中视平台其实从今年的1月份也已经开始运营了。到底什么是中视平台？它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它要去解决什么样的痛点？为什么它会是我们的技术从实验室走向量产中间非常关键的这一环？
4: 中视环节真的非常的重要，它是解决了就是从研发实验室到规模化量产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因为你没有办法，你说让一个产品从实验室我直接就拿到行业里头去应用，它进入到市场进入到行业的时候，它需要有一个漫长的一个验证过程。那这个过程在哪个环节呢？就是在中视。首先它要去解决很多关键技术的一些收敛，第二个呢，它要去解决一些非标准化到标准化的问题。所以很多的核心零部件来说，通过中视的环节，就是能够逐渐的让它进行一个规范化。还有一点呢，就是接口协议的一个标准化。一个机器人真正能干活的全身的那个核心的这个传感器有50多个，你如何更好的把协议一致了？实际上协议的标准化也很重要。我们的建筑面积目前有1万平米左右，现在的年产能呢差不多能达到5000台。我们的目标最后就是让机器人生产机器人，同时
1: 换电池都不叫事儿了，是吧？
4: 对，
1: 自己生产自己。
4: 对对，然后同时呢，也能变成咱们北京市的机器人的一个黑灯工厂。
5: 中视验证平台它的总的建筑面积是9700平，主要的一个功能是针对于我们具身智能的人形机器人进行一个装配，然后组装以及下线的一个检测。
6: 你知道在赛道上飞奔的机器人是如何从设计图纸转变为具身智能的吗？你知道机器人组装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吗？跟随主持人张颖的视角，金融街午餐会独家探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中视验证平台。
1: 夏老师，刚刚我们坐电梯来到3楼哈，一上来我就挺震惊的，没想到我首先看到的是活动的机器人的胳膊和腿儿，是吧？所以我们这一层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5: 其实机器人跟咱们人是一样的，它也分为头啊、躯干、上肢、下肢，然后还有髋部，所以

0: 呀，哎，这是不往里走的。
1: 在机器人流水线上，一颗螺钉的扭矩，一处胶水的用量，都会影响机器人在赛道上是否掉链子。对第一次上手组装的主持人来说，24小时作业的智能检测系统就是默默兜底的劳模。这个系统对不合格部件进行筛选，保障良品率，把实验室里差不多的设计变成产线上毫厘不差的标准。
0: 这一到二楼我就听见了哒哒哒，应该都是天空机器人的脚步声，是不是？
2: 对，是这样的。
0: 所以这是一片什么样的区域呢？
2: 这一块是它的一个动态检测，比如说它的步态啦，比如说它的一些基本动作啦。我们刚才看的田字格，就是它在原地这样踏步的过程中，是否会以这个偏移量？这个的话是可以通过我们的遥控器来进行操作的。我建议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
0: 那我就感受一把，
2: okay，
0: 好不好？
2: 好的。
0: 这个是方向是吧？好，我先试试啊。哎呦！
3: 这是个快，
0: 这有点快了。
3: 啊，慢一点
0: ，这样可以吗？
3: 这样可以。
0: 我们很多机器人在跑马拉松都是摇操的方式。那我感觉这也不容易啊，带着它一块跑步。
3: 确实。
0: 就我这手里脚里，都够忙活的。
1: 从中视平台走出去的每一台机器人，都经历过以上严格测试。这正是马拉松赛事倒逼出来的质量标准，能跑过中视平台的千锤百炼，才有资格站上跑道，跟全国各地的战队一较高下。
2: 我们中视平台已经具备了相应成熟的这个制造和检测的一些设备，然后把这些平台开放出去，初创型的公司可以利用我们的平台，这样的话可以大大缩短的整机的一个交付的周期。
1: 这间对外开放的标准化的中视平台，不但是天宫机器人落地的第一站，未来更将成为整个行业的发动机加速器。
2: 我们现在的一些检验的标准啊，技术的规范，其实都是在我们这个平台上来逐渐的做一个积累啊，为未来的这个行业内的标准的制定奠定一个基础。不仅服务于北京市，更多的可能要服务于我们整个行业，更多的服务于我们全国的所有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这个行业。
1: 从立体仓库的自动分拣，到组装线上的一丁一毛，再到动静测试的严苛把关，中视平台就像一座桥梁，把机器人送进了工厂、商场，甚至交通路口，让机器人从秀场走向实干，见证中国制造的加速度。奋进15，全国科技活动周精彩启幕，聚焦人机共跑赛场，见证前沿智能科技实力。从首届20支队伍到第二届100余支战队同场竞技，2026人形机器人马拉松参赛规模为何能在一年内实现几何级增长？
4: 第一个呢，确实是技术的快速进步，尤其是25年这一年，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展示的一个平台，很快就会带来资本的一些青睐。
1: 从实验室的原型机到走进工厂干活的产品，主持人现场大揭秘，拼装机器人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呀，
0: 哎，这怎么不往里走了？很多机器人在跑马拉松、平时训练，还有真正上赛场的时候，都是摇操的方式。这也不容易啊，手里脚里都够忙活的。
1: 应用大爆发是技术和需求的双向奔赴，可机器人上岗这一步怎么就卡在了50%？
4: 它确实需要一个就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比较就是简单的一些场景去逐步的去替代，大概能够达到有一些好的能到50%的人的效率，这就已经是非常不错的。
1: 致敬一线科研工作者，传承矢志不渝奋斗精神，坚守自立自强之路，以创新驱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0: 我们通过比赛来倒逼技术的进步，我们去推动产业的落地才是最重要的。
4: 我们整个出货量占到了全球的80%以上，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的产品创新能力。
1: 金融街午餐会，从一场奔跑读懂科技自立自强的北京实践，正在播出。
5: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中国农业。

0: 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陶老师，来自于高校的院所，听到有这样平台的一个建立，是不是也很开心？因为它对于我们的研发来讲也是如虎添翼的，对吧？
1: 是的，我们做一些新型的机器人的部件呀，像我们现在做的视觉和触觉融合的这样的一个爪手，试试之后才能够验证我们这个相关设计的可行性啊。那原来没有中视平台的时候，在北京周边很难找到这样子特别方便的加工的场地啊，试制的场地。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基于他们的中视平台快速的进行加工试制，所以我们进行验证。我想这个对于高校来说，做机器人的这种前沿的部件级的探索，包括整机的一些机器人的这种探索呀、试制啊，都是很关键的，需要咱们的中视平台能够进行一些样机的试制啊、集成啊、调试啊，这也是一个能够促进产学研合作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
2: 我们一直在说今年是一个规模化应用的元年，我认为今年的下半年这个数量量级还是会增加起来的。可能在很多的场景都能看到机器人出落在各个地方，比如说我们今年在四月份，从我们创新中心本身来说，这个也特别感谢梁处的支持，就是我们的机器人来作为这个交通指挥员，在我们亦庄的相关路口就要开始上岗，协助我们的这个警察叔叔然后指挥交通了。
0: 哦，以后我们会看到这个机器人交通协管员是吗？
2: 啊，对啊。
0: 你看也是在亦庄上岗。
2: 对对，
3: 因为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公共服务的巨大的一类场景。那么公共服务场景它的优点是什么呢？对于机器人企业来讲，这个场景它对机器人任务执行能力的容忍度会更好一点，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能够更快地进入场景。啊，郝总说到的交通协管，因为亦庄这边它有这个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的相关的基础设施的优势，我在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所有灯的信号都可以直接接入到这个机器人身上，它都可以实时地感知到，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根据信号灯来指挥这个交通。那包括其他的像政务服务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导览讲解啊，这些场景应该说是它有很强的公共属性，那么通过政府来在这些场景里边给机器人的产品和机器人的创新主体提供这样的应用的环境呢，能够确保他们的产品更快地进入场景，能够确保它在这些场景去做快速的提升。
4: 如果有一天你在路口遇到的交警是一台机器人，你会惊讶吗？北京首个交警机器人在亦庄正式亮相。在4月19日人形机器人半马上，他刚刚完成了自己的首秀，稳稳站在赛道转弯处，引导机器人选手有序通过。
0: 经开区的机器人交警已经上岗了，我们开放了这个公共服务的场景，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走进来，接上我们的红绿灯，试验能否替代我们这个公共服务领域人才短缺、服务不够精准这样的问题。那希望社会公众给我们一些耐心，让我们机器人能够更成熟、更稳定。
4: 交警机器人上岗，是亦庄向机器人全面开放应用场景的一个缩影。依托机器人半马赛事，亦庄提出月月有赛事，推出了一系列应用场景比赛，从智能康养机器人应用大赛到酒店机器人接榜挂帅，每一场赛事都以真实场景为考场，以产业需求为标尺，以公开赛事为窗口，以此回应大家最有兴趣的问题：机器人究竟能为我提供什么服务？
0: 我们举办了智能康养应用大赛，我们选拔出了30多款机器人产品，现在已经在我们的智慧康养养老驿站里面进行了应用。那现在我们的驿站日均接待量300余人，那每天都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养老服务机构或者我们的投融资机构去那里参观学习交流。
4: 目前亦庄已聚集了巨深智能与机器人生态企业300余家，产业链规模突破100亿元，通过机器人赛事择优，好产品好服务脱颖而出，不但能获得投资机构的青睐，还能直接拿到采购订单真金白银的政策大礼包。
0: 我们有订单的直接赋能，那像我们去年举办的酒店大赛 康养应用大赛，这些产品已经在我们经开区的酒店、养老驿站中得到了应用，也真正实现了以单促产这个目的。对于优质的、优胜的机器人企业，我们给予空间保障、政策工具扶持、人才政策的加持、资本的对接、场景应用对接等等。
4: 亦庄正在用一座城市的包容与魄力，为具身智能时代铺就最真实的试炼场。在这里，每一台奔跑的机器人都在奔向千行百业、千家万户的未来。
2: 刚才海华总也说了，我们现在呢这个技术也还没有完全的收敛，所以大家未来可以畅想一下，就是我们这些机器人儿它在形态上可能会收敛成一个什么样子。
3: 小时候也看这个动画片啊，叫变形金刚、我们最好的结果呢就是我们的机器人像变形金刚一样，它可以是各种形态。实际上啊，人形机器人它在进入不同场景，它的形态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差异的。你比如说家里边，我可能需要一个不那么高大但是更有亲切感、更好交互的这么一种形态，那在工厂里边，我可能需要它一个非常孔武有力的啊，看着非常的这个能干活的这种样子。刚才开玩笑啊，说是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变形金刚，需要它是什么形态的时候它就变成什么形态。
5: 我觉得就是机器人它的收敛，首先是肯定是越来越像人嘛，所以它肯定是以后肯定会收敛成技术。比如说现在可能关节可能是四五十个可动的，那么人的关节肯定是不止这么多的关节了，所以它肯定是越来越像人的这样一个趋势去收敛。
6: 我是比较赞成刚刚梁处讲到的，就是变形金刚，因为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工作场景，它对机器人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工业场景里面，那我需要机器人干活又稳又快，我可能有拧螺丝的，那我就需要灵巧手，但我需要搬运的时候，我可能就需要一个吸盘，我需要在抓取东西的时候，我需要一个夹爪就行了。而且机器人在应急救灾的时候，可能大中小它都要有，小的呢它可能会通过狭窄的通道去送药或者投放食物，也可能有大型的机器人可能就去搬运一些碎石等等。这些呢实际上它会有各种不同的形态。我觉得未来的收敛它可能是分行业来做收敛，这是，但是呢它的收敛一定是基于行业的执行能力来做收敛。
1: 人形机器人可能内部它的结构是一个通用的一个结构，但是呢它针对不同行业的应用它可以进行改进。举个例子来说，那在工厂里面的，那我可能我的外壳可能就是塑料的外壳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金属的外壳啊，那就满足工厂这种粉尘啊恶劣的环境要求。但如果我的人形机器人要进入 4S 店是吧，要进入展厅跟人讲解的时候，那我们可能这个人形机器人它就要有电子皮肤。人形机器人它首先是一个公共的这种高科技的一个顶尖技术的平台，是吧，基于它的内核这些平台技术，我们可以衍生出来有不同身高是吧，有不同的外观，有不同的传感器。人形机器人它也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这样的一个高技术的引领的这么一个展示研发的平台。
2: 梁处应该还记得吧，我们去年在录制首届人形机器人半马特别节目的时候，我们的主题聚焦的就是从马拉松跑进万家灯火。那如果要让您设一个时间表，您觉得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跑进万家灯火？
3: 哎呀，这个问题是我被问的最多的但是也是我最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的一个问题。那为什么不好回答呢？因为大家其实都有非常高的一个期待啊，其实还有很多没有解决的关键难题。特别是在我们的管理制度上，我们的安全治理的机制上，其实也还有很多需要跟上的。比如说他在家里边万一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我们怎么样来做行为审计和责任事故的溯源，包括这些责任怎么来认定，就和我们的自动驾驶车上路一样，它一定是技术突破、安全治理、公众认知，整个大的环境充分具备的条件下，它才能够真正的实现它的应用。那我觉得走入万家灯火呢，我希望它会在未来的2到3年就能够实现，但是这2到3年一定是需要很多的主体各方共同参与， 共同努力才能够实现。
0: 其实从去年到今年，我们关注机器人，关注机器人的奔跑，看他们从马拉松的赛道跑进工厂的产线，跑进千家万户，这一年的狂奔，我们不仅看到的是机器人速度的提升，更是他们从炫技到实干的一个蜕变哈。相信明年我们会继续持续的来关注，看我们的人形机器人在赛场内外会继续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和震撼啊！同时也跟四位做一个一年之约，好不好？明年我们同样的老地方，再看看机器人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好吗？嗯，好，那再一次感谢四位嘉宾，
7: 谢谢。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王娟。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5月份物价数据显示，5月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下降0.1%。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7%，同比来看，猪肉价格下降16.1%，影响 CPI 下降约0.31%。PPI 同比上涨3.9%，环比上涨0.5%。国际金价近来连续走弱，6月10日，现货黄金价格已跌破4200美元每盎司，创近3个月新低。国内多家黄金珠宝品牌金饰价格集体回调，足金饰品价格跌破1300元每克，金饰克价年内已大跌470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到2028年。到2028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初步构建融合互促的创新发展格局，信息通信智能运营和服务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6月15日至17日，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将在北京举办，并在英国伦敦、阿联酋迪拜、韩国首尔3地设立海外分会场。目前，论坛已吸引全球5大洲近1万名嘉宾报名，国际发言嘉宾占比超50%，国家级站位与国际化能级实现双重跃升。纳斯达克富时。

0: 罗素和 MSCI 等全球指数公司均准备将 SpaceX 快速纳入旗下指数。 SpaceX 上市交易仅15天后，约30%的自由流通股可能由被动投资者持有。随着追踪指数的基金可能为 SpaceX 带来数十亿美元买盘，马斯克旗下这家公司的股价可能被进一步推高。
1: 提到工业旅游，很多人可能还停留在看厂房买产品的传统印象里，但是最近北京出台了一份新指引，给工业厂区的改造定了一个新词儿，叫市旅化。
2: 哎，这个市旅化到底是什么意思哈？工业园区又该如何改造呢？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呢？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3: 走进知蜂堂蜂博园，首先映入眼帘的不是冰冷的机器，而是精心设计的景观花园、绿树展区与生产区域的自然衔接，让人眼前一亮。这座工厂于1999年成立于昌平科技园区，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也是国内蜂胶产业化的标杆企业。园区总建筑达6万平方米，市旅化改造完成后，原本封闭的生产车间改成了全透明观光廊道，原本单调的仓储区域变成了沉浸式科普课堂，生产与游览在这里实现了无缝融合。尤其是耗时10年打造的沉浸式蜜蜂主题博物馆，更是将蜂产品工业制造变成了一堂可看可学的生动课堂。
4: 国际蜂蜜展馆的中国区，这里展陈了咱们中国已经沿袭了小5000年中国人最原始的养蜂文化的起源。在这个展区里，你能看到我们首先能映入您眼帘的就是兵马俑的雕塑的形象，以及我身后的这个微缩的大雁塔的形象。这其实就是用这两组道具在表达咱们中国人养蜂历史的起源，就起源于咱们中国西北的秦岭。哎，就在5000年前为我们中国人开发了第一种养我们中华土蜂的特别的养蜂方式，叫幼蜂桶养蜂法。哎，这种中华蜂特别的养蜂方法一直沿袭到了今天。这种养蜂方法特别的地方是在于全程他们有任何的人工干预，哎，完全是凭借着蜜蜂自己的聪明才智。所以呢，当时获取这种蜂蜜的方式还有一个别称，叫做稻蜜。这个托举盘里除了中间它的明星蜂蜜以外，它周边有很多的道地药材。其实在古代，蜂蜜扮演着非凡的角色，它不简简单单是一种甜味剂，它更是药食同源的上品。
3: 除了有关于国内蜂产品的历史和起源，在展馆内还精心布置了不同国家的特色展区，汇聚了5大洲24个国家的蜂业文化与风土特色。从埃及千年的可食用蜂蜜、尼泊尔悬崖采蜜场景，到土耳其树松蜜、泰国龙眼蜜等代表性蜜种，搭配实景造景、实物标本与声光展示，让游客不出国门就能一站式了解全球蜜蜂养殖传统、蜜源差异以及蜂文化故事。
4: 看向我们身后瑞士展区的这个特别的道具，这便是瑞士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小山村里的蜂农为蜜蜂所盖的房子，它叫做蜜蜂酒店。它会将很多的蜂箱整齐地陈列在它的内部空间当中，而且每一个蜂箱都配备了大量类似于像能灵活进出的抽屉的这种的方式，随时方便蜂农可以观察蜜蜂它内部的生存状况。这些蜜蜂酒店还会被当地的蜂农用很多吉庆有余的颜色进行装饰，比如说艳红色、艳紫色、艳蓝色、艳黄色，因此他们就真正成为了瑞士阿尔卑斯山脚下养蜂独特的风景线。
3: 除了参观和体验，游客还能现场品尝、选购园区特色产品，依托知蜂堂全产业链品质把控，从新鲜原蜜、蜂花粉、蜂王浆到蜂胶系列的成熟产品一应俱全，所有展示产品均来自园区的一线生产，实现源头直供、现场品鉴、放心选购，让工业旅游的参观体验转化为真实可感的消费场景。
5: 去年我们就光海就接待6万多人，光研学这块加上散客有1000多万收入吧。实际我们接待研学来讲的话呢，投入和产出我们 所获取的那个就是是利润，并不是说是多高，但是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就要把它传播出去。政府啊，各个部门对我们特别的照顾，给了我们很多很多助力。
3: 从单一功能向复合功能转变，知蜂堂的探索正是北京工业资源向优质文旅资源转化的一个缩影。当工厂的大门打开，留下的不仅是游客的脚步，更是城市工业文明的鲜活记忆。北京最新发布的《北京市工业厂区产业园区市里化改造指引》，不仅明确了功能分区、通道宽度等硬性标准，还拿出真金白银支持，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最高可获得1000万元补贴。
6: 北京工业旅游市里化改造这个政策主要目的还是引导北京的工业打精品、打标杆。我们希望新的工业旅游它能够从原来的偏重单一业态向多元融合业态转变。我们在财政局的大力支持配合下，设置了一个工业旅游市里化改造和创新场景打造的一个专项资金支持政策，对重点项目我们是上门一对一的指导服务，通过将这种工业文化、品牌文化植入这种工业旅游产品开发，通过工业旅游产品来讲好北京的工业故事。我们要打造一系列亲民的、可体验、可消费的一些场景，然后打造文旅消费的新的空间，让厂区变景区，产线变风景线。
1: 这个周末，一场热气腾腾的舌尖盛宴又要来了。由北京市商务局指导，作为2026北京国际美食会首场大型活动的味道京城美食节，6月10日到14日在北京展览馆登场。
2: 届时啊，160个美食展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正宗味道，一座难求的排队王，爆款美食会通通搬到北京来了。这场逛吃3小时、吃遍全中国的美食狂欢，到底藏着哪些舌尖上的惊喜呢？咱们呀，到现场去看一看。
7: 糍粑越打越黏，生活越来越甜。
8: 宁夏辣糊糊，
9: 河南美食欢迎您。
10: 特别好吃，甜甜的，特别冰爽。
11: 什么呀？就甜胚，甘肃的美食哈。
10: 是啊。
12: 观众朋友，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北京展览馆的广场，大家看这里呢是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美食广场啊，可以说是在这里能一站吃遍全国。去年啊，有很多朋友呢是没有赶上这个美食节，心心念念等了一年，哎，这不美食节今年终于又回来了吗？
3: 要说北京最不缺的就是好吃的，但像味道京城这样把全国超100家各省市在京餐厅的正宗味道一口气儿聚集在一起的还真不多见。从塞北草原的豪情炙烤到江南水乡的温婉精致，让消费者真正做到舌尖上的神州一日游。
12: 烤肉，见过这么大的烤肉吗？得有半人多高。您看，这是济南章丘皇家烤肉，就不知道这么大的烤肉咱从哪儿下嘴呀？
13: 这是济南章丘正宗的地坑皇家烤肉，整猪是200多斤，可以然后卷煎饼，然后炖白菜、拌白菜丝儿啊，都可以啊。
12: 贵州版的烧烤您吃过吗？听说这在贵州安顺当地啊是非常有名的网红小吃。别看虽然它叫做小吃，但制作起来的工序那可是相当的复杂。
14: 我们这安顺小肠的话，在当地就是做宵夜的时候，一天能卖就是说300到500斤。而且它跟其他的肠不一样的是，它是那个52的一个工艺，就是说至少洗5遍以上清洗。
3: 这么多特色美食，现场香气四溢，消费者也是奔着饭点来这儿大快朵颐。
15: 煎饼果子
12: 啊，煎饼果子怎么样？味道
15: 还行，绿豆面的，专门来的
12: 啊。为什么呀？
15: 专门来就是来吃的。
12: 这是锅包肉，
16: 对，锅包肉啊。去年排好长的队，今年正好新开，就赶紧带孩子来了。
3: 这已经是第三届味道京城美食节了，去年就已经创下进场突破9万人次、交易额超过420万元的不俗成绩。因此，味道京城美食节不仅在消费者心中形成口碑效应，对于连续参展的商家来说，更是卯足了劲儿。
17: 今年还带来了我们去年同款的超大手打牛肉丸。去年美食节我们在北展一天销售了750斤，今年我们准备了1500斤。今年就是给阿 妈的一封情书，就是在我们广东揭阳的拍摄地做的一个无米果，这个是谢楠之同款。我们这个其实是里面是韭菜做的，然后

0: 面的话是米浆做的，然后把它裹在里面去煎，非常具潮汕特色。咱们不用坐飞机去广东揭阳打卡了，在咱们2026美食节上就可以品尝到我们广东揭阳的无米果。
1: 主打影视剧同款美食的可不止这一家，这里还有呢。
2: 最近有没有看这个电视剧主角？有没有种草里面的西安特色美食呢？您看，在咱们美食节上啊，不仅有这个肉夹馍、油泼面、羊肉泡馍这些非常传统的西安特色小吃和美食，还有很多创新的产品。就比如说我旁边这个荔枝吧，这真的是荔枝吗？
3: 这不是，这是用虾肉剁成泥，然后炸出来的。
2: 哦，就是其实是炸的虾球做成了荔枝的形状，
3: 对对对对
2: 是吧？
3: 对，
2: 这是什么？
3: 这是我们西安的特色净糕。
2: 哦，这里面放的净糕，这是一个创新的吃法了吗？
3: 对对对，这个很受欢迎，我们店里卖的很多。
2: 在这美食节上过瘾了，感受了一把传统炙子烤肉五吃的感觉，你看这大筷子，太过瘾了。所以说在咱们这个美食节上啊，不仅有全国各地的特色美食，还有很多咱们北京本地的老灶也来了，就比如说这家炙子烤肉，而且呢他们还把一种啊最近非常流行的吃法也带到了美食节上，就是这个汉堡加烤肉。
1: 去年北京餐饮服务单位已经突破13万家，创历史新高，全年成功引进601家餐饮品牌首店。美食节的背后是北京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美食之都的战略布局。
4: 这个味道京城美食节呢，是咱们2026北京国际美食会的首场活动，后面呢我们更多的美食节活动会陆续展开。7月份呢是我们北京的饮品消费月，8月份京菜消费月，9月份呢就是咱们的国际美食消费月，10月份因为北京的大项活动比较多，所以我们叫做跟着大项活动品美食，通过这个一系列的美食活动，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充满烟火气。
1: 从味道京城到北京国际美食会，从全市60个重点商圈到遍布街巷的便民美食节点，北京正用美食这一最具烟火气的媒介，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的全链条消费场景，以有温度、有创意、有品质的味觉体验，勾勒出一幅首都国际范儿与老城烟火气交相辉映的消费图景。6月10日到14日，约上您的饭搭子，到北京展览馆开启一场美食狂欢吧。
5: 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的应用，很多人都非常关心。那么如何能从实验室里的概念变成医生手中的工具呢？或许答案就在近日召开的医疗领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阶段性成果发布会上。
6: 在会上呢，从北京三甲医院的顶尖技术到西藏高原的基层诊室，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 AI 医疗成果正式亮相。那么这些智能体能否真正成为医生的得力助手呢？来看报道。
1: 过去一款医疗 AI 产品从研发到上市往往需要漫长的周期。2025年5月首批启动建设的北京医疗领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构建了覆盖算术、模用、安五位一体的支撑体系，核心任务就是打通技术研发与临床验证的最后一公里，成为 AI 医疗创新的加速器。
7: 从单点的工具到标准化的中试验证体系的建立，过去眼科的 AI 产品从技术提出到完成验证、论文发表再到上市，平均需要5到8年，缺少标准化的中试环境。我们依托中试基地建立了3标2审的质控体系，为 AI 的研发提供了高质量的数据底座。目前多款产品完成了中试，并且推向了市场，使研发成本降低了40%，上市的周期缩短了2到3年。
1: 正如袁院长所说，中试基地不仅缩短了时间，降低了成本，更重要的是让 AI 学会了看病。缩短研发周期后，成熟的 AI 技术迅速走出实验室。在本次发布会上，安贞医院带来的心血管疾病超声诊断智能体已经达到了专家级水平。
8: 本次发布的心血管疾病超声诊断及决策的这种多智能体诊断达到了专家级的水平，基于这种百万级的有结局验证的高质量多模态数据，涵盖了300多种心血管疾病，安贞心血管专病的超声诊断决策大模型具备从超声多模态语义特征到诊断的专家推理能力。
1: 拥有专家级大脑的 AI 最大的价值在于突破地理限制，目前这套系统不仅服务大城市，更远赴西藏拉萨市人民医院等西部偏远地区，有效填补了专科诊疗的资源缺口。实际上，受益的不只是高原地区的群众，在中国的广大基层社区 ，AI 正成为全科医生的得力助手。
9: 因为对于中国的肾脏这样一个大门病哈，1.2亿的人口，是一个肾脏病人群，那它的防控实际上是一个极大的工程。光靠我们的专科医生是绝对覆盖不了的。国际上呢，已经把肾脏病列为叫做全球优先发展的重大非传染性疾病。我们开发模型怎么去落地，怎么去优化，怎么去推广，非常需要我们中史基地这样的一个平台和这样的一个工作体系来给予支撑。
1: 不仅是诊疗 ，AI 的力量还在向生物医药制造和新药研发延伸。北京中史基地正在编织一张顶尖诊疗普惠大众的网络。随着中国联通一元支持计划的启动以及高质量数据集的开放，我们有理由期待未来将有更多扎根临床、温暖人心的 AI 应用从北京出发，服务全国，惠及万千民众。
10: 我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11: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蒜？
12: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13: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10: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13: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黄眼，您哪儿的呀？
14: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13: 秘鲁？
14: 那不挨着巴西吗？
13: 这是哪里？
14: 这是首博，北京通史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13: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14: 我是武士。
13: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盯着点。
10: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13: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哎呦喂，论岁数，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儿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14: 那我是，
13: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15: 对对对对，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14: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10: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14: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13: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15: 3、2、1，玉米。
16: 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17: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18: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10: 兄弟，今晚还喝不？
13: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10: 必须密啊！
19: 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5: 在首博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中，有的文物一亮相就成了网红，受到很多观众的喜爱。
6: 是的，尤其是跟这个动物主题有关的这些文物哈，它们不仅形象呢很有意思，同时咱们通过它们呢也能了解古代中美地区的生活如何与动物密不可分，激发观众把动物视为亲密伙伴，热爱动物，热爱自然的天然情趣。 在大自然的精灵这个展厅当中，大概有二三十件啊以狗为主题的文物，但是在这些文物当中，这一件是观众们最喜欢的，它是两只狗在跳舞的形象。它俩为啥跳舞啊？这后面又象征着什么呢？
18: 在古代中美地区，

0: 狗是人类的亲密伙伴，也是最早被驯化的家养动物。当时的人们还相信狗能指引自己的灵魂到达冥界，因此狗会与主人一起下葬。
1: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跳舞的狗呢，就是把狗作为人类的一个亲密伙伴的一个高度的一个表现，因为它已经把狗进行了一个高度的一个拟人化，两只狗类似于人一样直立着，然后进行着人类才特有的这个跳舞的一个活动。这是一个古代墨西哥西部科利玛文化的一个常见的艺术母题，它是一只年老的狗和一只年轻的狗在跳舞的过程中呢，年老的狗会把自己一生的智慧和经验悄悄地传递给这只年轻的狗，因此这个跳舞的狗的形象也象征着陪伴和代际传承的这样一个关系。
2: 孩子，舞步会变，但节奏永存，用心去感受，它就会永远与你同在。
1: 古代这个墨西哥西部克里马的狗啊，出土了很多就是这样两个狗正在跳舞的这样一个形象。其实咱们这个文物不是那么的明显啊，有一些其他的同类型的文物，它会刻画一只狗身上布满了皱纹，然后另外一只狗啊身上是非常光滑的，所以这就很明显的可以区分出一只年老的狗和一只年轻的狗啊，这样进行一个代际传承的一个知识。中美地区的人们认为动物和人一样都是有灵魂有思想的，所以从他们为动物赋予了很多就是带有文化象征意义的一个内容。
0: 一件件生动的文物跨越岁月长河，褪去尘埃依旧鲜活。从美洲豹的咆哮到海螺的丰盈，从猴子的艺术灵性到犬类的智慧传承，这些大自然的精灵静静地在首都博物馆的展厅中等着您来发现他们的故事。
3: 初夏的京城依然花开不断，最近很多观众的朋友圈都被一些小众花卉刷屏了。
4: 对，
3: 他们虽然没有春季花卉那么艳丽，但却自带夏日风格。有的可能啊，您之前都没有关注过。
4: 是的，您可别小看这些夏花哈，它们还能带动公园的多元文旅消费。这其中有些花的这个花期啊，能一直到端午假期。
5: 50万株百合扎堆绽放，这个地方啊就在丰台的花香公园，这可是咱北京最近新进的网红打卡地。这个百合花海的花期呢大概有一个月时间，错过呀要再等一年了。
0: 6月初启幕的花香公园百合文化节，眼下迎来了盛花期。和2023年公园刚开放时打造的百合花海相比，今年重磅升级，从30万株增加到50万株，不用人挤人就能沉浸式解锁油画风花海。
6: 它这个品种现在特别好，
4: 对，
6: 哎，
4: 高，
6: 哎，又高，然后朵又多，
4: 对，
6: 一束一束的
4: 啊，拍出来好看吧？
6: 好看。
7: 首先您看这个花色
4: 啊，
7: 有很多就是您刚才看到的这种甜蜜蜜，它的名字叫甜蜜蜜小蜜蜂，
4: 长了小雀斑似的。
7: 对，市面上很少有这种花色的，
4: 对，
7: 包括一些红色的，然后紫黑色的，
4: 哦，还有紫黑色的，
7: 对，还有一些复色系的，其实是市场上。很少见的，市场上我们更多的见到的是那种特别香的，就是东方百合。但是您来到公园里，公园里边种的是亚洲百合居多，就是亚百。
4: 亚百它就香味就没有那么，
7: 对，它没有这么浓烈。
4: 哦，
7: 所以呢，就是我们不管是做切花摆到家里，然后都可以放心。
0: 一眼望不到边的百合花海，尽显京城独一份的浪漫。初夏时节，和百合一样出圈的还有不少小众花卉。
5: 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很多人就是通过舒婷这首《致橡树》认识了凌霄花。在现实当中，它就是要借气生根去攀援，这是它的生长特点。在北海公园，初夏时节的凌霄花也成了很多人打卡的一景儿。
8: 咱们的凌霄花呢，和咱们的牵牛花，实际上看起来可能有点相似，都是喇叭状开花，但它的不同在于，首先它们的科属种不一样。咱们的凌霄花呢是紫薇科凌霄属的，而咱们的牵牛花呢是牵牛属的植物，颜色也比较不一样。咱们的凌霄花呢是橙色的，喇叭花呢就是颜色会比较淡。凌霄花实际上是由5个叶片环着成这个喇叭状，而咱们这个喇叭花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喇叭状的这么一个花。
0: 因为有皇家园林的古建做背景，这些夏花也自带一份独特韵味，比如集中开放在北海公园小西天的合欢花。
9: 我觉得就是它的这个颜色吧，还有它的这个纹路，就是它的叶子也很漂亮，
4: 对对对，
9: 它这花很。

0: 很搭配，就是有那个古风的感觉。
1: 它是一个粉色的一个头状花絮，实际上它不是一朵花，它是很多的簇成了一朵花啊。然后合欢观赏的时间呢是6到7月，
2: 虽然不如春花那般密集，但夏花自有一种绚烂，它们的开放也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慕名而来，赏花与休闲消费深度融合。
3: 公园又为了在大家赏花的同时能把一些文创产品带回家，我们呢也现在陆续推出了夏季系列的产品，包括有冰箱贴包括有一些餐饮的这种新品，三大类十几款商品都已经有上新。比如说我手里这款冰箱贴，它是一个木质冰箱贴，由我们公园自主设计了形象的 IP 一个小男孩一个小女孩，男孩呢其实就象征了北海的山，然后女孩呢象征的北海的水，它会有一个多了有一个层次感。
2: 而在花香公园，百合节自6月5日启幕以来，活动门票、园内餐饮、文创、电瓶车服务等消费产生的营业额近20万元，游客量明显增加。
4: 想要从传统的这种赏花，就是这种售票的这种模式，然后脱离出来，我们希望有更好的升级，也就是赏花加文创，赏花加研学，然后赏花加节庆节日的这样的一个消费的升级。
2: 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花香公园将举办百合和艾草的插花花艺课，北海公园则将连续3天举办老字号市集。
5: 凡间四色报与狱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6: 蓝色狱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狱警，警惕遇事升级。
7: 黄色狱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8: 橙色狱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5: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9: 咱们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10: 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9: 再见。
10: 再见。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2: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1: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2: 我们是谁？

0: 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的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1: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芙蓉鸡片。关于芙蓉鸡片的历史，在清代美食典籍《调底集》里已有记载。嫩鸡去骨，刮下肉，配松仁、笋、山药、蘑菇或香丸各丁，如玉粒菌时用以做配更好。酒、醋、盐水做羹。

0: 将鸡蛋清倒入盆中，开始搅拌。在搅动的过程当中，必须要保持同一方向搅动。如果毫无规则的搅动，最终做出的鸡片会散开不成片。十几分钟之后，蛋清变成了雪白的奶油状，筷子插入其中，直立不倒，这是蛋清调制的标准。在现代工具大行其道的今天，依旧使用传统方式，与其说是坚守，不如说是苏永超对于传统手艺的致敬。演戏手快心静，唯有如此，才能将鸡肉泥中那些细小的筋挑出。将搅拌好的蛋清和水淀粉一起倒入鸡肉蓉中，将鸡肉蓉慢慢融开。接下来就进入最难的调片环节。何为调片？就是将鸡肉蓉用热油洗捋，最终成为芙蓉花，片片盛开。在苏永超这里，或许食材、手法、温度早已是心意相通，才能在看似随手之中分毫不差。当调片的工序处理完成，芙蓉鸡片用熬制好的底汤加入菌类，小火熬制五分钟，让菌类充分吸收底汤的香味，使其鲜上加鲜。当淋上高汤，芙蓉鸡片似乎立刻鲜活了起来。经过数道精雕细刻的过程，这道传统的芙蓉鸡片就做好了。盛盘上桌，视觉感就如水画一般，轻薄淡雅，实看似白芙蓉，花瓣层叠错落，虚饰似云浪，雪海堆起翻腾。此刻没有扑鼻的浓香，只有唯美的凝思。一道菜，从古籍中的文字记载到餐桌上的鲜香，流传百年，承载了无数人的巧思，而美味的演变又融合了多少人的心血。中国美食的传承不仅是手工技法的传承，更是精神境界的体现。在发现中华美食的路上，还有另一位执着于经典国宴传统做法的川菜厨师正在准时赴约。
1: 大家把手上火炉停一下哈，把风机关一下，把晚上时间安排了。
2: 好，快点。
1: 这个目前今天晚上的订餐情况是，大厅是四桌，目前包间订了有五桌，然后晚上也许肯定会订满，所以今天也是个比较忙碌的一天哈。哎，今天那个松茸到没有？松茸
3: 到了。
1: 哦，那个服装那天那个。
0: 胡劲松，成都一家知名私房菜的行政总厨，每天的工作安排总是很满。因为有些菜品制作周期长，需要用传统的古法技艺来烹饪制作，这样才能保证菜品的最佳口感，也能体现川菜的精髓。所以，他们总是很早就开始准备。在常人眼中，做事要的是速度，但是在大厨们的眼里，等待却尤为重要。尤其是那些要求极高的菜品，一两分钟的差异与最终的结果大不相同。开水白菜作为国宴，工序复杂，食材讲究，也是川菜中的经典菜品。其中开水白菜里的汤就体现了川菜的最高水准。开水白菜的汤 选用土鸡、土鸭、猪肘、火腿、干贝、瘦肉等食材，放入冷水中，加入姜片、葱节，慢慢用小火煮出血沫，将食材煮到半熟之后捞出，用清水将食材洗净备用。在锅中重新加入清水，将洗好的食材放入锅中，用火慢煨三四个小时。在整个吊汤的过程中，清汤这一环节最为繁琐，也颇为考究。将鸡胸肉、精瘦肉剁成肉蓉，加入少量的清水，搅拌均匀，倒入高汤中，用中火煮至碎肉蓉完全漂浮起来，再用纱布进行过滤，如此反复三四次，直至汤色金黄、清澈透亮为止。选用上好的大白菜，只取菜茎中最嫩的部分，焯至七成熟捞出，再用清水漂冷，去除菜茎后，将白菜中的茎去除，将处理好的菜茎放入盘中，倒入吊好的高汤，再蒸三四分钟，这道开水白菜才算大功告成。四川作为史上最重要的移民地区之一，在不同地域文化的碰撞之下，一道充满韵味的大刀金丝面应运而生。特级小麦面粉杂质较少，色泽白净且口感爽滑，

传统的金丝面，食材选用土鸡蛋，而使用土鸭蛋是兰桂君对它的改良。因为鸭蛋黄营养更丰富，颜色也更加的浓郁，

用鸭蛋黄活出的面团，色泽金黄，韧性十足。在随后30分钟的醒发时间里，蛋液会渗透进面团的各个部位，把面粉颗粒均匀地粘合起来。这张2米多长的砧板是竹杠和大刀的舞台，这也是面团破茧成蝶的修炼场。制作面条，首先要压制面皮，做干是这个步骤的关键。在蓝桂菌的体重和杠杆原理的共同作用下，这根2米长的竹杠能够对面团产生超过150公斤的下压力。只有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之下，面团才能逐渐变得紧实筋道。再用大小2根擀面杖，五推五压，继续的压擀面皮。在蓝桂菌反复不断的擀压之下，面皮的形态开始逐渐的发生了变化。4两面粉变成了接近2平方米的面皮，面皮薄如丝绸。将面皮折叠铺好，蓝桂菌准备切面。刀工如同武功，只有人刀合一才能游刃有余。切好的面条丝丝分明，细可穿针。以汤定味，以食材定格，以调辅料定神。汤是决定菜肴味道的基础。大刀金丝面的汤与开水白菜的汤如出一辙。老土鸡、老土鸭、猪瘦肉是制作开水白菜清汤的主材。开水下锅后，加入胡萝卜和洋葱调味，大火烧开后转小火慢炖。2小时后，毛汤熬制完成。毛汤浑浊，杂质较多。蓝桂菌将鸡胸肉打碎做成肉蓉，用于清除汤中的杂质，称为汤扫。将汤扫分5次下入汤中，动物鸡肉中的蛋白质在预热时会凝固成块。充满智慧的中国厨师充分地利用这一特性，把肉蓉这种食材变成了毛汤的吸尘器。小火煮至40分钟后，经过反复的过滤，清汤便制作完成了。再将油菜心下入煮沸的开水烫熟后捞出，在沸水中下入金丝面，5秒制熟。捞出后，将油菜心和金丝面一同放入清汤中，再点缀一点火腿碎，一碗正宗的大刀金丝面就大功告成了。这家创立于1985年的老饭店，香火萦绕，食客盈门，能有今天的成就，全凭这位大当家。52岁的他，入行30多年，在刀火油料的历年淬炼下，凭借灵活的头脑，在风起云涌的成都美食江湖中开宗立派，靠的就是一门独创绝活——石烹腰花。尹桂成在火爆腰花的基础上进行改良创新，成就了今天的石烹腰花。看似简单，但只有精工细作才见得真正的功夫。这第一点便是刀工。洗净的猪腰一分为二，对半切开。腰臊即肾髓质，极腥，不易食用。横刀片下中间鼓起的腰臊，周围暗红部分也应一并切掉，完全剔除异味的来源。再将腰花切成麦穗形，
刀具和深浅保持一致，切的密集程度决定着腰花能否更好的入味。其次便是用料，猪腰的腥味不易消散，难被咸香的味型压制。尹贵成将粤菜的豉油与川菜的鲜椒、藤椒进行融合，营造出丰富的层次感。精选葱姜盐，将其充分的柔和腌制，辅以料酒，剔除异味。且在爆炒之前，将腰花裹上红薯淀粉，落滚水微焯，这便正是这道菜 Q 弹嫩滑的关键。最后一步，也是食烹腰花的精髓，食烹。处理鹅卵石最好的办法便是煮烤结合，但石头过大无法均匀的受热，过小则容易被误食。几番摸索，尹贵成发现最为适宜的是这种个头略小于核桃的鹅卵石，先下滚水熬煮15分钟，不添加任何辅料，彻底完成消毒杀菌工作，确保石头干净无杂质。同时通过调整鹅卵石的加热温度，让食客们拥有恰到好处的用餐体验。热锅到冷油，待油温烧至七成熟，下入小料爆香，倒进备好的腰花，中火快速炒至腰花微卷，在锅中倒入兑好的碗线，大火炒至七分熟，浇在滚烫的石头之上，腰花与鹅卵石的结合堪称一绝。一道菜品经久传世，必先经过食客味蕾的考量，食烹腰花初创时的经验很快便成为了熟客们的庸常，这一火就是10多年。家常小炒是国人日常餐桌上必不可缺的身影，一道道炒菜的滋味幻化成的是关于乡愁的记忆。俗话说，入蜀不吃回锅肉，等于没有到四川。四川人家家都会做回锅肉，久居外乡的四川人回川探亲访友，首先想到要吃的也是回锅肉。一家炒肉满街香，一盘色泽红亮、肥而不腻、入口浓香的回锅肉，是无数川人的心头之好，也是吃货们垂涎欲滴的美味。回锅肉在川人心中拥有着如此难以撼动的地位，这个功劳还要归功于世世代代的厨师、美食家们。明朝人宋义在《竹语山逢杂部》中有这样的记载：油爆猪，取熟肉细切块，切片，投热油中爆香，以少酱油、酒椒，加花椒、葱，宜和生煮笋丝、茭白丝同爆之。在四川，回锅肉的做法不胜枚举，拥有众多的风味流派。而对于已经做了28年回锅肉的王家强而言，回锅肉的烹饪，他有一套自己的技法。回锅肉，顾名思义，需要2次下锅，这就要求制作回锅肉的肉质不能太瘦，不然第二次煸炒出锅时，肉质会发硬。而在猪肉部位的选择上，又以二刀肉为最佳，是指割的第二刀猪臀肉。猪臀肉有肥有瘦，第一刀刀头肉多是肥肉，而二刀肉肥瘦均匀，稚嫩香美。

0: 爆炒时易于卷曲成窝状，这是制作回锅肉的最佳选择。制作回锅肉的第一步是煮肉，冷水下锅，然后下肉，猪皮朝上，放生姜、葱节、花椒、料酒等，用小火慢慢煮，将其调出香味，使得肉中的脂肪慢慢地进行收缩，肉中的血水慢慢地释放出来。煮到直至闻到肉香后，将猪皮翻至锅底，继续煮15到20分钟，将肉煮至80%熟，捞出之后立刻切片，冷透之后切容易肥瘦分离，切片应当厚薄均匀，长度合适，若切得太厚，爆炒时就不容易收缩卷曲，如果切得太薄，又容易炒焦。应用大火多油，油温不宜太高。肉入锅，让肉片在均衡的油温中逐渐卷曲，脂肪溢油，瘦肉脱水，纤维收缩，形成灯盏窝状，香味飘逸。随即放下豆瓣，再倒少许料酒、酱油，极少量的白糖，然后再加入蒜苗、青椒，大火翻炒均匀，即可起锅装盘。如此，一盘色泽红亮、肥而不腻、浓香四溢的地道川味回锅肉，就可以亮丽的上桌了。
1: 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咱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慎返，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2: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3: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4: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5: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4: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6: 今天靠你们俩。
4: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7: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繁华的都市中，有一处角落，却没有感到一丝寒意。78岁的老爷子胡玉泉开始为下午出摊做准备。这一准备，便已经重复了30个春秋。在饱含水分的面粉里，加上蛋白质丰富的鸡蛋，经过独特的搅拌技巧加工，为外脆内软的蛋烘糕做到了极致的铺垫。细腻的表皮，不规则的孔洞，改变了面浆本来的面，仿佛月球的表面，也赋予了它们与众不同的全新口感。这是烘焙带来的美食，独具酥香的表皮包裹着千变万化的馅料，馅料的组成看上去令人匪夷所思。在成都人眼里，任何口味的馅料都可以囊裹在这小小的蛋烘糕之中。然而，充满想象力的搭配会让你一口难忘。独特的蛋烘糕，用最简单的工具，创造出了令人流连忘返的美味。而这单一的原材料，则赋予了它纯粹的口感与质地。比例的调和，从而衍生出这截然不同的滋味。简单与繁复，只在刹那之间。二老也是在创新中传承着成都老味道。邂逅完转角巷中的蛋烘糕小摊，携裹着回味无穷的热情，我们来到了离巷子不远处的鳝鱼面馆。一碗热乎乎的鳝鱼面，麻辣鲜香，即便是住在数十公里外的老食客，也会专程跑来吃上一碗。张元成的侄儿张雨萌，从小深受其母亲徐世荣的影响，似乎对美食有一种独特的热爱。大学毕业后，他选择留在自家的面馆学艺。徐世荣不仅喜欢吃，更喜欢无比寻常的食材，能在自己手中产生奇妙的变化。掌管后厨一事则交给了他，丈夫张玲则一人挑起了接待和传菜的大梁。张雨萌的厨艺由徐世荣亲自把控，开火倒入秘制的油，待油层表面微微冒，泛起缕缕香烟，此时倒入提前备好的特制辣椒，与热油产生激烈的碰撞，不停翻腾后再下入大蒜去腥提味，等到合适的时机，主角才会缓缓地登场。这就是鳝鱼。简单的食材需要注入情感，这样鳝鱼面才能够满足食客的味蕾。从以前的小摊再到现在的面馆，老食客对于食材的要求，也见证了食客们对美味的追求。烹饪机的历史在巴山蜀水间源远流长，人们用勤劳和智慧不断地丰富完善着这一品类的菜肴，延续着味蕾上的激情，而鸡豆花便是这其中清淡醇厚的代表菜之一。中国传统素食中向来有以素脱荤的技艺，鸡豆花也采用了类似的你行你味的手法，不过却是反其道而行之，是将荤料制成素形，是以素脱荤的典型代表。这一天的天刚亮，川菜厨师周玉明就来到了一户养鸡的农家。
他要亲自挑选一只山。

坡散养的土鸡，来作为这道菜的主材。跟笼养的肉鸡相比，土鸡只吃天然的五谷杂粮，它的肉质鲜美，营养丰富，天然而无公害。与此同时，在大山的另一边，周玉明的徒弟阿龙正在为鸡豆花的制作准备用水。土鸡泉水配料厨灶万事俱备，周玉明准备开工。高汤是鸡豆花的味觉基础，行话讲，唱戏的腔，厨师的汤，川菜厨师尤其讲究高汤的使用，汤的风格往往决定了菜品最终的味道走向。周玉明把去掉胸脯肉的土鸡放入装有冷泉水的锅中，再加入葱姜提鲜，料酒去腥，大火加热，使水和食材同步升温至沸腾，而后转成温和的小火慢炖。四个小时过后，汤熬制完成。此时的汤受到杂质的影响而质地浑浊。周玉明将猪里脊制成肉蓉，放入锅中，利用其中的蛋白质来吸附毛汤中的杂质。反复几个回合之后，经过过滤，汤质清澈如水，香气四溢，一锅上好的高汤才算完成。鸡蓉的制作是这道菜成败的关键。这时，周玉明拿出了一张新鲜的猪皮，铺在了鸡胸肉和砧板之间。刀工，中式烹饪的核心工艺，代表着一个厨师的功力。与其他刀法不同的是，制蓉需用刀背，利用刀背与食材之间更大的接触面积，充分地破坏老母鸡肉中那粗糙的纤维结构。在猪皮的辅助之下，周玉明需要对鸡胸肉进行数千次的捶打，捶好的鸡蓉质感细滑如绸缎。对于品质的微妙把控，是周玉明指尖上独有的技艺。这时，周玉明开始往鸡蓉里加入各种辅材，蛋清、湿淀粉、料酒、盐、水。越是精致的菜品，越是有着严格的标准。这种微妙的平衡难以言传，只能依赖一个厨师多年的经验和成熟的掌控力。周玉明开始朝一个方向用力搅打，原本各自独立的原料在逐渐靠近、缠绕、相互融合，令人期待的变化也在缓慢地发生着。调制好的鸡蓉碾在指尖会展现出薄膜般的细腻形态，顺流而下会形成连续不断的丝线，疏而不散，稠而不紧。将高汤再次加热烧开，借助汤的翻滚用力搅动高汤，使其形成稳流之势，借势将鸡蓉以均匀的速度缓慢地加入高汤之中。盖上锅盖，关掉灶火，鸡蓉在密闭的空间里开始了形态的变化。十分钟之后，揭开锅盖，一份鸡豆花便呈现在了眼前，汤清花白，成团不散。已婚脱素的鸡豆花虽是吃鸡，但不见鸡，而名为豆花却又非豆花。为了一道菜忙了一整天，时代在变迁，生活在提速，传统川菜的手工制作技艺正在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中逐渐消失。坚守和传承是周玉明唯一能够做出的努力，就像这道鸡豆花，欲荤腥于素雅，传承百年。

凌晨五点，陈丽华在米粉店里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三分肥七分瘦的猪肉，经千百刀的反复宰剁，变成肉末。细嫩滑脆的竹笋新芽采集于山中，切断与肉末同煮，加入36味香料构成的独特秘方，竹笋的清鲜和其他食材的味道融为了一体。不一会儿，令人食指大动的香气就开始蔓延了。厨房的另一边，微火熬煮了四个小时的牛肉出锅了。这些牛肉都是农家饲养了6到8年的老牛牛肉，肉质筋道，稚嫩爽口，它们浸染在陈丽华秘制的汤汁中，又变得麻辣鲜香，味道丰富了起来。几个小时的忙碌后，赋予一碗米粉灵魂的臊子就完成了。等待他们的就是各有所爱的时刻。妻子陈荣是陈丽华的好帮手，负责打理照料店里的一切，而这让陈丽华则将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钻研藏在食材搭配火候之间的奥妙，这让他制作出的米粉广受好评。每天清早排起长队的顾客，等候的就是他家独特的味道。食材的选择搭配成就了绵竹米粉独特的风味，牛肉变为关键所在。黄牛肉安中益气，养脾胃，补益腰脚，止消渴及唾涎。明代医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明确记载了牛肉的食疗功效。而在四川绵竹不远处的成都，当地人对牛肉的美味更是情有独钟。向来爱吃麻辣的四川人对牛肉的吃法也有了进一步的研究，便有了融合麻辣鲜香等特点为一体的水煮牛肉。最经典的食物来自传承，最诱人的风味来自家乡。中国烹饪名师熊阿兵的弟子马松林一早便开始了一天的忙碌。高端的烹饪手法往往是制作美食的关键所在。马松林今天准备要做一道传统的名菜佳肴，水煮牛肉。食材是美食之根本，肉质的选择便是这道菜的关键。传统上要选牛里脊肉，此处的牛肉更为细嫩，因脂肪含量低，味道鲜美而受人喜爱，也享有肉中焦子的美称。经过清水洗礼过的牛肉使得肉的纹理更加细腻，浅沟深壑。普通的食材凭借极致的刀工将千年风味流传至今，洗净的牛肉进行断筋，而后切成薄片。切好的肉盛入盘中，再放入胡椒面、盐、料酒、淀粉、鸡蛋、少许油，对肉进行均匀码位上浆。纤薄的肉片下隐匿着四川人迷恋的美味，进一步加工使肉获得一种截然不同的美食体验，川菜浓郁的味道和深厚的历史积淀都浸透在这一盘当中。配菜的种类是判断这道菜是否正宗的关键。食材洗净，将凤尾切成薄片透如蝉翼，再将芹菜蒜苗切断，

将切好的配菜盛入碗中，等待着将自身价值发挥到淋漓尽致的那一刻。食在中国，味在四川。一种食材被四川人演绎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百般滋味，有川菜之魂美誉的菜籽油，正以香味纯正、爽滑可口、营养健康等独特品质，征服着广大消费者的味蕾。将菜籽油倒入锅中，待到油温升高时，放入四川特产的花椒和干辣椒，川菜麻辣鲜香的口感都在小火煸制时得以释放。辣椒和花椒在和高温油的交流下，辣椒呈棕红色，并有酥香味飘出。此时将其捞出，剁碎制成刀口辣椒备用。锅中倒入菜籽油，加入四川特色的豆瓣酱，将其炒干水分，再加入姜、蒜粒、辣椒面和豆豉进行炒制调味料。代表四川人性格的辣便随着香味飘散出来，加入醪糟汁和高汤，给这道美味增加了一份锦上添花的作用。各种香料的不同配比，幻化出丰富多元的味觉体验。大火烧开后，加入凤尾、芹菜、蒜苗段以及豆芽进行煮制，在香料的加持下，彻底改变了食材最初的模样。最普通的外表包裹着最精妙的味道，配菜煮断生后捞出至碗中垫底，再往锅中放下牛肉片滑散至熟，肉片在锅中得以伸展。经过高温洗礼后的牛肉改变了肉质本来的面目，也赋予了它们脱胎换骨的全新口感。将带汤汁的牛肉片再盛入装有配菜垫底的碗中，依次撒上花椒面、刀口辣椒、蒜粒、芝麻，对于水煮牛肉有着不沸腾何德香，不牛气枉青春的说法。至此，最关键的一步是对这道菜赋予灵魂的关键，那就是锅中烧油至250度时淋入碗中所撒的调味料上，再用香菜对其点缀，这一道火热红辣的水煮牛肉便做好了。食材所具有让舌尖跳跃的本能，焕发出了人们对味觉更敏锐的感知。水煮牛肉口味麻辣鲜香，肉片嫩滑一嚼，蔬菜鲜嫩，汤红油亮，白红绿黄四色相映，色彩朴素清新，香味浓烈，油而不腻，集自然为一身的美味。那牛肉精华融解腻配菜，一口鲜滑下肚，解了馋，暖了心，香辛料包裹其中，一片鲜香入口，香了唇齿，品了故事。

0: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1: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0: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2: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1: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3: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1: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3: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1: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4: So Bridge Bo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1: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5: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0: 金融科技如何解锁全新信用密码，释放数据要素价值。
1: 大概有80%的机构都反馈说有两个痛点嘛，一个就是数据融合，第二个是这种模型的精准适配。
0: 实现企业该怎样借助信用修复重拾发展活力？
2: 在最短的时间内呢，成功帮助企业这个纳税信用从 D 级调整成了 B 级。
0: 税务部门又会以哪些举措助力企业走出失信困境？
3: 首先呢，是源头企业要解除它的异常经营状态，其次呢，是源头企业解除异常状态之后，向他当地的税务机关提起申请，进行信用修复。
0: 7x24小时智能服务能为企业诚信经营带来哪些保障？
4: 可以点击秒批秒贷啊，银行呢会在24小时之内呢，然后进行一个贷款的一个审核。
0: 多方协同之下，我们该如何共建良性完善的信用生态？跨越千里，跨界研创智能风控大模型。2026年度诚信营商加速度，诚信北京建设企业普道征信。如何以科技履约守信？诚信北京614信用日特别策划，信用也能算出来，正在播出。
1: 哎呀，超博，哎呀，欢迎，不好意思啊，这么着急把你从深圳请过来，因为咱们不是那个大模型上线了吗？
5: 对，
1: 我们这儿有个客户，就他们还挺着急的，特别想测一下，所以我说咱们两个团队就得赶紧对一下这个支持客户测试这个过程。
5: 我让我那个深圳的人线上也一起来跟咱们去讨论一下。
1: 好，这样太好了。
0: 这不是一次偶然的突发任务，而是两年协同作战的常态缩影。从深圳到北京，从研发到上线，每一次紧急连线都是对团队默契与效率的终极考验。他们用两年的时间共同合作研发的大模型刚刚完成上线部署，今天核心客户突然提出当日测试需求，数据对接、流程衔接、技术支持能否无缝落地？他们用跨城协同的速度与精度，将每一次与时间赛跑都变成一场漂亮的胜仗。这就是普道征信团队的责任与担当。
6: 哎，陈真，帮我们把我们最新上线的大模型的功能演示一下好吗？

0: 试一下。
1: 对于今天晚上客户的测试，有两个小的问题，一个呢是客户的那个账号是否已经准备完备了，第二个呢就是今天晚上虎道这边和客户这边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2: 我们刚刚已经确认了账号已经开通了，
3: 因为大模型比跟传统的回溯它还有点不太一样嘛，可能用户用自己用起来可能也需要一些指引，我们到时候有没有一些就是一些群啊之类的，可以跟客户有个快速的互动的。
1: 对，我们
2: 到时候可以拉过来
1: 一个群，到时候客户我们可以做一个线上支持。
2: 我们在开账户的时候会随着账户的那个整个操作图发给客户，
4: 到时候肯定还是要有人在那儿线上支持。
3: 对对对
2: 对，
4: 任何问题到时候随时。
2: 就我们的商务和售前同学，到时候如果有技术问题，可以请我们的产品经理博洋，到时候一定支持一下。
4: 好，
2: 好，我们随时待命。
3: 希望这个第一个客户上线顺利。
5: 第一炮打响。
6: 新功能的每一个参数设置都关乎测试成败，双方将流程节点逐一捋顺，技术细节反复敲定，支持团队全部就位，为大模型首测成功扫清了障碍。除此之外，在这次会议中更重要的一点，双方技术团队都表示了对测试顺利进行的期望，希望能第一炮打响，为客户提供诚信可靠的服务。那么他们讨论的大模型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需要跨越千里的协同配合呢？
5: 那我们通过调研呢，我们发现金融机构在使用征信数据的时候通常来说，他们大概有80%的机构都反馈说有两个痛点吧，一个就是数据融合，第二个是这个模型的精准适配。那面对这样的痛点的时候呢，我们就跟腾讯云一起联合打造了这样一个平台来解决这样一些行业痛点，也是通过技术手段呢能够给到行业更多的一个赋能和这样的一个价值的提升所以这是我们整体来讲的话呢，也是认为说作为一个牌照征信公司，我们希望能够为行业带来更多的这个科技的力量吧。
6: 随着金融业务的线上化、智能化趋势加速，贷款欺诈手段日益复杂多变，客户需求也愈发个性化，传统的风控模式正显得力不从心。风控环节的两大痛点，数据难以融合，就像信息孤岛，模型不够精准，无法做到量体裁衣。为破解困局，作为2026年第11届诚信北京315特别节目，诚信北京建设企业普道征信与腾讯云天域强强联手，历时2年，共同打造了一站式智能风控建模与数据生态协作平台普智平台。
7: 以前我们的建模的话需要走大量的一个三方数据的采购的工作，但是现在在普智平台上建好的模型用到所有的三方数据，对于我们来说都已经被屏蔽掉了，因为我们的模型的产出直接在普道这边上线，产品上线的话也是打通了整个的备案流程，整个过程是非常的短平快，我们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实现这个模型的应用和投产，所以对我们来说是非常一个便捷有效的工具。
6: 目前普智平台已正式上线，20多家银行、持牌消费金融公司、保险信托等金融机构已率先使用。普智平台不仅改变了金融机构的风控模式，更让普通消费者间接受益。
3: 我是觉得普智平台对整个产业和社会的价值就在于它通过一些技术的手段让整个信用评估能够做得更好，它能够更快更准，那这样金融机构呢就能够更好的理解客户，就能够给对的人提供对的产品，那对于用户来讲也是能够让整个的金融产品更加普惠。
8: 普智平台的推出构建了科技赋能信用治理的新生态，对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向数字化、协同化方向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示范效应。未来，我们将持续支持更多的信用服务机构创新发展，支持科技赋能信用体系建设，为首都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6: 信用服务的创新发展将手工作坊升级为自动工厂，按下市场响应加速建赋能机构，为模型配备时光机，搭建经得起周期考验的稳健模型，筑牢风控，为中小机构提供王牌建模团队，让普惠金融安全，助力行业发展。从破解行业痛点到构建生态格局，从科技赋能到普惠民生，信用服务正以创新之力

0: 推动信用治理的数字化变革。莫名被关联连累，企业纳税信用突降该如何化解？
1: 在最短的时间内呢，成功帮助企业这个纳税信用从 D 级调整成了 B 级。
0: 流程大幅简化，信用修复究竟有多高效？
2: 首先呢，是源头企业要解除它的异常经营状态，其次呢，是源头企业解除异常状态之后，向他当地的税务机关提起申请，进行信用修复。
0: 破产重整企业遭遇信用降级，税务部门怎样破局解难？
3: 全国统一规范电子税务局里有专门的纳税缴费信用模块，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模块的相应功能，实现足不出户查询本企业发生的失信行为。
0: 诚信北京614信用日特别策划，信用也能算出来，正在播出。
4: 咱们这个装修的时间一定要按照咱们这个法定装修的时间来做啊，因为咱们对面是居民楼，咱们离对面居民楼的那个。
5: 我是北京智领商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张静，咱们这个公司从开业以来一直做的就是商品房租赁和物业管理服务这一方面。
0: 作为物业管理公司的负责人，张静工作勤勉，业务熟练，客户认可，他的业务一直开展得顺风顺水。直到不久前，他被告知公司领用和使用发票都受到限制了。
5: 财务在这个做办税业务的时候，发现我们公司的评级然后降到了 D 级。我问了很多身边的朋友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因为之前也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当时我们有一笔正在进行的业务需要结款，然后出现这个问题之后，我真的是十分的着急。然后我们还有正在洽谈的一笔业务，也因为这个原因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0: 企业纳税信用评级下调非同小可，这会影响到发票、快捷办税等事项，部分税收优惠政策也和信用级别挂钩。他带上公司的全部资料，求助于昌平区北七家税务所。
6: 接到纳税人咨询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对纳税人的这个情况进行了核实分析，发现呢，他是因为关联方的企业非正常了，导致他的纳税信用评价降低。
5: 我们法人投资的一个公司出现了问题，然后他当时没有按照当时的税务要求，可能在经营变更之后没有及时的进行注销，所以影响了我们现在的公司。
0: 张静得知情况后就开始担忧，信用修复能顺利办理吗？是不是要跑几个月流程？公司的业务会不会因此停摆？
6: 他现在只需要到大厅办理一个解费就可以，所以我们把相关政策告知他以后，对他的担忧进行了一个解答。
5: 因为我真的很担心咱们这个发票开不出来会影响我后续的业务。办税员给我的解答是，他们现在是电子税务局可以自动恢复，所以就不需要再跑了。
6: 这个企业呢，从他当天去大厅办理纳税这非正常的解除，再到这个纳税信用的修复，应该中间只隔了一天的时间。
2: 我们以前的操作，这个企业是需要三个步骤完成的。首先呢，是源头企业要解除它的异常经营状态；其次呢，是源头企业解除异常状态之后，向他当地的税务机关提起申请，进行信用修复。那第三呢，是在源头企业解除异常状态信用申请之后，我们这边的被关联的这个企业才能够申请信用修复。目前呢，我们已经实现了比如说解除非正常等多个场景的系统自动修复，给企业呢也带来了更加省心省时省力的办税体验。
0: 在纳税信用修复的实际工作中，还有一类极特殊的情况，就是破产重整企业。北京安德医治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医疗领域人工智能应用研发的企业，企业在2023年7月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当时因为未按规定期限纳税申报等问题，信用级别被评为了 D 级。
1: 企业也是特别的着急，所以也是找到了我们税务机关，想了解一下咱们关于这个破产重整企业在纳税信用修复方面有没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政策。
0: 这次信用修复意义重大，北京市首次为破产重整企业提供纳税信用修复服务。没有可参考的操作案例，没有成熟经验，但是裴亚丁和同事迎难而上，高效地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
1: 所以我们在接到企业的申请以后呢，也是第一时间组织我们的业务骨干去召开了一些相关的一些政策研讨会，而且在企业提交申请

0: 以后呢，加班加点的帮企业完成了审核，在最短的时间内呢，成功帮助企业这个纳税信用从 D 级调整成了 B 级，
1: 然后同时填写纳税。
0: 企业的纳税信用调整以后呢，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帮助企业解决了当时它的发票理应受限呀等一些现实性的一些难题。其实我们也是为能够实实在在的帮到企业感觉非常的高兴。
2: 为公司经营着想，纳税信用当然是越早修复越好。现在纳税人可以足不出户及时咨询，如果您习惯电话沟通，请拨打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如果您方便线上互动，也可以登录电子税务局征纳互动模块。
3: 我们希望呢，通过这种多元化的宣传方式，能够助力企业第一时间了解政策要点，避免企业因为政策了解不及时或者是理解不到位，导致它的这个信用下降。
2: 纳税人如果熟练运用电子税务局，不但咨询可以足不出户查询纳税信用和申请修复信用，也不用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了，在线上办理业务更加的及时高效。
4: 全国统一规范电子税务局里有专门的纳税缴费信用模块，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模块的相应功能，实现足不出户查询本企业发生的失信行为，以及发起纳税信用修复的申请。
5: 如果说想对其进行一些修复或者说是复评的话，也可以在这个模块进行操作。
4: 我们鼓励企业主动及时纠正失信行为，来挽回信用损失。那在此也提醒大家呢，发生失信行为不要太过着急，只要越早的纠正失信行为，因失信行为产生的不良影响就会越小，有些情况甚至可以实现无损修复。
2: 便民办税的生动实践，为企业节约了成本，激励纳税人诚信纳税，强化了诚信激励、失信惩戒的信用导向，助力企业从要我合规转变为我要合规，更顺畅地走上合规经营之路。硬核科创企业遭遇资金难题，该如何突破融资瓶颈？
6: 融信平台呢，让我们了解到了我们企业想了解的融资的各个银行的具体情况。
2: 7x24小时智能服务，融资平台怎样打破引起信息壁垒？
7: 可以点击秒批秒贷啊，银行呢会在24小时之内呢，然后进行一个贷款的一个审核。
2: 信用数据如何变身融资资本，让银行敢贷快贷？
8: 再通过数据的打通，让这个小企业的画像更精准。
2: 诚信北京614信用日特别策划，信用也能算出来，正在播出。
6: 这是我们现在新研发的一款材料，这款材料呢是现在世界上唯一一个是接近实现量产的产品。这个技术呢是全新的，这个产品也是全新的。
2: 手捧这块新研发的石墨烯紫铜，企业总经理难掩内心的激动。
6: 它具有高导性、高耐腐性和高强度，主要应用在我们将来在这个特殊领域，比如说我们的高铁用到这个材料以后呢，它可以跑得更远，跑得更快，它可以跑到每小时600公里。我们的新能源汽车用到它以后呢，可以节电30%。我们的这个芯片行业用到它以后呢，可以完全实现我们自主产权。
2: 作为一名有着30多年铜材料研究经验的研发人员，王洪明带领他的团队一直专注于全球电工、电子、电气、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材料发展，为各领域先锋提供研发、试样、定向生产的全方位材料解决方案。
6: 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呢，我们也敏锐地看到呢，我们有很多材料受制于人，我们必须得进口，所以我们在这个2009年开始就启动了专项的研发。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取得了10几项发明专利，同时我们的产品呢也完全的在某些领域替代了国外进口的这些特殊合金，形成了拳头产品。
2: 材料被卡脖子，那是以前。经过30多年的潜心研究，国产铜材料终于扬眉吐气，不仅赢得了国内客户的认可，更是一路热销东南亚、欧洲、美洲，全球开花。
6: 我们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呢，我们也非常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 特别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呢，我们针对某些特殊的材料也做了专项的研发研究，但是呢在研发过程中呢，我们企业呢也遇到了很多困难，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研发资金和我们现在的这个启动资金这块呢也有一定的这个投入的这个过大。
2: 就像王洪明手中的这根石墨烯铜丝，看似平凡，实则是凝聚了无数心血的科技结晶。每一次参数的调整都伴随着高昂的试错成本，这背后需要上千万的研发投入。当巨额的资金缺口如同一根紧绷的弦，时刻牵动着企业的生存命脉时，谁能为这场关乎未来的科技突围注入强劲动能？
6: 所以我们在这个遇到困难的时候呢，融信平台呢让我们了解到了我们企业想了解的融资的各个银行的具体情况。
2: 在北京有无数像他们这样的创新型中小企业，手握核心技术，始终坚守着诚信经营的初心。融信平台的出现为他们打开了一扇全新的融资大门。
6: 我们在这个平台上也看到了工商银行针对我们专精特新推出的非常利于我们这个走信用贷款的这个产品，所以我们及时的就在平台上向工商银行提出了我们的诉求。工商银行快速反应，很快的就给我们放下了1000万的这个信用贷款。这个贷款到位以后呢，我们的这个专项研发的资金马上就得到了补充，而且我们的专利很快就得到了具体的实施，现在已经取得了2个证书，而且具体的这个石墨烯材料的这个专利产品第一步已经做出来了。
2: 融资难，融资贵，匹配难，曾经是横亘在无数中小企业面前的一道坎儿，而诚信正是破解这道难题的关键密钥。王洪明提到的融信平台，全称北京市企业融资综合信用服务平台，是由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联合北京市委金融办、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北京监管局等部门为民营中小微企业融资破题共同打造，2024年12月正式上线。
1: 北京市企业融资综合信用服务平台引导在北京开展业务的所有商业银行上平台量产品，为企业打造一站式金融产品信息库，企业可以24小时便捷查询金融产品，咨询融资问题，提交融资需求，平台将及时回应，同时平台也将为企业智能推荐最优的金融产品和适配政策，提升企业融资便利度。
2: 2025年12月，北京市融信平台微信小程序的正式上线，让融资服务彻底摆脱了时间与空间的束缚，企业的良好信用记录更是在平台上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融资优势。
7: 这个就是我们融信平台的微信小程序，如果企业他想要贷款的话，可以点击我要贷款，然后在这个平台上填相应的信息，然后把他的贷款需求，然后就可以发布在这个平台上，银行呢会在24小时之内进行一个响应。
2: 这一切高效运转的背后是数据加 AI 加信用三驾马车的硬核支撑。
7: 目前平台实现了在京展业商业银行的全覆盖，银行能在48小时之内就快速响应企业的融资诉求。平台还上线了首贷贴息、创业担保代贴息等惠企政策，同时平台还提供了可以替代有无违法违规记录的专用信用报告，用户登录以后就可以便捷查询和下载。
9: 近日，2026世界无人机大会在深圳会展中心如期举办，从尖端科技到行业应用，精彩目不暇接。诚信直通车带您直击优秀展商风采，感受低空经济的脉动，一探未来飞行新篇章。
2: 天剑极光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图像导航技术研发的高科技企业，公司历时5年独立研发出全自主图像导航系统，可提供连续稳定可靠的位置数据、 解决无人机不受干扰、不限距离、不用准备的导航难题。
10: 产品呢，主要用于呢低空物流啊、抢险救灾啊，在卫星驱使下能飞行几个小时，飞行上千公里，仍然能让飞机呢保持一个准确的飞行定位。我们是唯一一家实现这一技术并推向市场的公司。我们也希望呢能够通过这个产品呢，为国家啊，为我们这个无人机产业能够发挥一番作用。
2: 在2026上海国际半导体盛会现场，北京华城电子有限公司吸引了全球产业链的目光。这家扎根于北京47年的企业，以杆为基石的定位，携射频控制、流体控制、晶圆传输三大领域的20余款自主创新产品亮相，向世界宣告中国半导体核心零部件已从替代迈向引领，为全球集成电路产业贡献中国方案。
11: 这次我们是带来了一系列用于半导体核心工艺领域的先进的零部件产品啊，像比较典型的这边呢，有最新研发的固态匹配器、多机脉冲的射频电源、质量流量的校准仪啊，包括像我们最新的流量计相关的产品 CS515， 像我们固态匹配器的产品，它是用了最先进的这全固态匹配的这种算法啊，能够把我们传统的匹配器的响应时间从百毫秒级提高到毫秒级啊，这也是我们在这个匹配器上最新发布的一代产品。
2: 在半导体这个高度分工的产业里，配角往往决定了主角能走多远，核心零部件的突破没有捷径可走。华城电子董事长刘立坚还向我们介绍了企业的技术哲学，以长期主义对抗短期波动，以基础研究支撑应用创新。
11: 我们完全能够在国内自主可控啊，所以从供应上是安全的啊，然后响应时效也是迅速的。第二个，我们现在有3个大的研发和制造的基地，累计超过10万平方米的厂房，然后我们也有全套自主可控的研发和生产环境啊，包括测试的条件都是我们可以自己控制的啊。第三个，想从技术的角度来说啊，华城电子有自己的全面的专利布局，在我们所有产品的核心技术上都是自主研发的啊，能做到自主可控。
2: 据了解，华城电子的底气来源于3个词：厚底蕴、强传承、勇创新，而源自设备制造企业的基因，让华城电子比纯粹的零部件厂商更懂设备、更懂工艺、更懂客户。
11: 在精度上，华城电子今年提出了一个叫千分级精度的概念啊，我们在我们所有最新的产品上要达到1/1000甚至更高的精度。然后在响应速度上，华城电子提出了叫微秒级的响应、毫秒级控制的一个目标。华城电子未来几年，一个是在产品的稳定性、批量供货包括成本上，其实做出更大的价值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要努力的积极的参与那些有一定风险的新技术的研发，支撑我们的客户探索无人区，去做出那些目前世界上甚至都还没有的更高的参数、更好的设备。
2: 核心零部件的自主可控，从来不只是一家企业的任务，而是一个生态的共建。华城电子用40余年的坚守证明，配角也能成为产业不可或缺的支柱。当越来越多的华城站上舞台，中国半导体的根基才能真正扎稳。
9: 当双碳目标破化绿色未来，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正成为能源转型的关键引擎。近日，中创国源科技有限公司亮相第16届中国国际清洁能源博览会。这家与清华大学直流中心和伊能电器有限公司携手深耕电力电子领域的企业，正以台区储能为支点，撬动分布式能源的广阔蓝海，为乡村振兴注入清洁动能，也为国家能源安全探索破局之道。
12: 国内这个台区储能发展呢，现在已经是到了一个突飞猛进往上发展的一个阶段了。因为台区储能呢，就是好比我们现在光伏发电到了村里头，就地发的电怎么样去用起来，全都要靠台区储能来调节它。未来我们是直接增加台区储能和这个光伏板，村里的电就身边就给发出来了，对电网的依赖性会越来越低。
2: 台区储能技术就像是给变压器配置了一个大型充电宝，有效提升农村及城乡结合部电网运行的稳定性与灵活性。该技术可实现光伏发电的本地存储，并在用电负荷高峰时段释放电能，从而破解新能源消纳最后一公里的难题。此项创新正重塑农村能源供给模式，推动清洁电力走进居民的日常生活。这一技术的突破离不开产学研协同的持续发力。
13: 中创国园携手清华大学直流中心亮相展会，正是以务实合作回应能源结构转型的时代需求。
14: 很荣幸啊，这次我们中创国园和清华大学直流中心的团队一起来参加了中国国际清洁能源博览会。当前电力市场正朝着绿色低碳、智能高效、新能源大规模介入的方向发展，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对技术

0: 和服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面对电力市场化改革的新要求，企业与高校团队的协同创新成为打通实验室到生产线的关键路径。这种合作模式既加速了前沿技术的产业化落地，也为企业应对市场变化提供了智力支撑。
2: 中创博园呢，是配合咱们清华大学的产学研，清华大学设计到我们的中车变成产品，然后再到各个厂家。
1: 从器件到系统，从设计到制造，一条自主可控的产业链正在形成。清华大学的技术优势，中车的制造能力，中创国园的产业化推动，构成了产学研用的完整闭环。能源路由器、电力电子变压器等核心装备正逐步实现国产化替代。
2: 咱们国家的大电网在世界是顶尖的，包括你看正负800千伏的直流，大的换流器都要用到这些电力电子的器件。我们呢，就是把清华搞得最好的东西直接面向企业，推向企业，推向社会，产业化落地。
1: 特高压技术的领先为电力电子产业开辟了广阔的应用空间。作为电力电子设备的心脏，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等功率器件的技术突破尤为关键。中创国园参与的这一协作链条，贯通了从芯片设计到整机集成的全环节，有力推动实验室成果转化为可量产、可交付的市场产品。
0: 我们中创国园在全面产能的基础上，会继续坚持创新驱动，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和双碳目标贡献其力量。
1: 未来，中创国园将继续秉承产学研深度融合、诚信务实创新的发展理念，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乡村振兴和双碳目标实现贡献企业力量，以可靠技术与诚信服务助力清洁能源行业高质量发展。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桃，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

0: 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戴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4: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7: 便宜
6: 啊，10000多都买不了。
7: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8: 对对
7: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8: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7: 哦，
8: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6: 啊、
8: 然后还有个念想。
6: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7: 对
8: 对对，
7: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6: 对对对，
7: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8: 一共花了3500。
6: 3500块钱，
7: 两件才3500
8: 啊！要是在外面得10000多块钱呢。
7: 对，这太划算了吧？
8: 看看多好，
6: 是太便宜了，
8: 太便宜了。
7: 哎，小姐姐你好。
9: 哎，你好你好，
7: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9: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7: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9: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7: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9: 就先给婆婆买吧。
2: 其实啊，

0: 爷给儿媳妇
1: 哦，你也给儿媳妇
0: 准备了一个礼物
1: 是吗？哦，
2: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
0: 我希望你会。

0: 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 谢谢妈。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与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5: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6: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5: 哎呀太乖了，
7: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8: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7: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9: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0: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1: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 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